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三了。提醒各位啊，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辆，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辆，早7点到晚9点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今天呢，和各位聊了聊什么呢？有两个小话题啊，就是一个呢是你最近做过的一件好事儿，
2: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昨天我刷到了一个微博，看到了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被长期主义的消费观震惊到了，
2: 嗯，啊，
1: 就是一件东西买完之后，它能陪伴你很长很长时间，你能用很久很久
2: 啊，
1: 哦。然后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这种？这个用很久的东西，
2: 哎，发现大家各自都有这个用趁手了的宝藏呀。
1: 有好多，这个来一个看，这位朋友李先生说，我2011年在陈这儿买的外套，还有一个衬衣，穿到现在就是有点窄了。
2: 啊，自己发福了，但是人家的衣服，
1: 窄了，
2: 衣服质量没问题是吧？
1: 对，然后还有这个。这位啊 ，Marble 啊，说他飞利浦的剃须刀用了19年了，
2: 我
1: 的天哪啊，19年了，然后还有一个骑行裤，摩托车的骑行裤穿了15年了，
2: 嗯，
1: 还有一个保温杯用了18年了，还有一件皮衣穿了15年以上了，他说还有别的等等，
2: 哦，那看来你本身就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就是消费观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很多人买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点，你是会买一个，就是可能价格高一点，但是会陪伴你很久的东西呢，
2: 嗯，
1: 还是会买一个价格便宜，但是这个平替的，用不了太久的。
2: 啊，哦，我肯定会选第二种。就我是那种就是可以质量稍微叫什么，就是差一点，但是种类要很多，而且就能常换常新，
1: 嗯，
2: 就是这样的消费习惯。
1: 哎呀，还有去文花这位朋友啊，去文花很有意思，说7年前我买的白酒基金，目前呢还在持仓，
2: 嗯，
1: 啊，7年前买的一只白酒基金，
2: 哦，一直就没换过，这意思是
1: 没换过，
2: 怎么样啊？
1: 目前啊，浮亏50%
2: 啊，一半没了。
1: 哎呀，
2: 这有什么好坚持的呢？
1: 这个实不相瞒啊，
2: 嗯，
1: 这个
2: 你也是，
1: 我也有一个浮亏超过50%的基金，
2: 还有没有？还有吧？
1: 有，还在，
2: 还在，好，
1: 是当年的医疗基金。
2: 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趁他还有，就是先取出来一点
1: 医疗？用流行现在那个网上流行的那个 BGM
2: 哦，哦，对对对，学的还挺像。
1: 哎呀，我都已经不看了，
2: 嗯，
1: 不看了，
2: 随他去了是吧？
1: 放那儿吧，啊，放那儿吧，传下去。
2: 哦，行行，希望传到你孩子手里还有。
1: 我孩子长大之后说，爸爸当年啊，给你
2: 留下了一笔
1: 攒的一笔财富。
2: 哦，是。
1: 到时候看还剩20%啊。这个还有，我说，我上个时段我说我其实特别喜欢那种，
2: 越用越有味道，
1: 越用越有味道的东西，
2: 嗯，
1: 它能陪伴你很长时间，
2: 嗯，
1: 它一定不是电子产品，
2: 嗯，
1: 就是那种它会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呢，会日新月异，会更迭的那种，就它可能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物品，但是越用哎越有味道，越用越有那种年代感。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了，说他就说越用越有味道，
2: 琢磨呀，这朋友就琢磨
1: 越用越有味道，
2: 那可能是啥呢？
1: 你用的是袜子？
2: 你这么一说就怎么感觉这会儿就窜鼻子呢？
1: 有道理啊，他真的是这东西越用越有味道啊。还有一个朋友，这个说一件大衣和睡衣穿了近20年
2: 啊，
1: 哇，一件大衣和睡衣，你别说啊，就是很多这种大衣，真的能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2: 嗯，
1: 因为好像这种流行的趋势，它是一个轮回。
2: 嗯，
1: 就它不定什么时候就回到了10几年前、20年前那个流行的风格了。
2: 嗯，
1: 就是原先你看有那种呢子大衣啊、皮大衣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当年很流行的那种款。

0: 式的大衣，
1: 嗯，
0: 或者说就是原来很这个很极简的那种风衣，
1: 嗯，
0: 是吧？当年穿的，它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设计，也没有什么大 logo， 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件这个很素的风衣或者大衣，
1: 嗯，
0: 它真的能穿很久，
1: 是
0: 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穿都觉得，哎，它和现在的这种眼光审美不违和
1: 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很多方面大家现在发现是越简单的反而是越久远的，
0: 越耐用，
1: 是吧？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在家庭装修当中也是这样，你很多家庭都会选择极简风，就是叫什么，就是重装饰，你后期可以再去装饰它，但是在装修的时候呢，就是想把它这个水啊电啊这些实用的地方给做好。其实这些地方呢它也最考验这个装修团队，因为看不见的工程嘛，万一后期出了问题那就更麻烦了。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家装节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个就解决你什么问题呢，一是工期有的地方会拖再拖再拖，说好了三个月，最后一下半年还没给你装好，耽误你的入住时间。再一个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售后为这个无门这种情况啊，就我们来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0: 嗯，
1: 您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之后，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的呢是一口价的合同，也是告别了所有的增项套路。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的。记得啊，发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
0: 嗯，还有一个冯晓明，他也说到了，一件羊绒大衣穿了20年了。
1: 啊，
0: 真的，这种有质感、有品质的东西，真的能穿很久很久。
1: 而且关键是这个大衣，它就是在外面当个外套穿一下，它也不容易坏什么的。
0: 嗯，
1: 你说你好好一件衣服，你给它丢了，然后送人啊，就反正总觉得还不如自己挂着留着，什么时候还能再穿一下。
0: 对，好啊，来再看看其他朋友啊，有些朋友本来报路况信息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稍早时候有人说到的一个路上的情况啊。云，
2: 农业高架有机网红摄像车的一直在扔垃圾，扔了两坨。
0: 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有一辆车一直在往外扔垃圾
1: 啊，很气啊！我们这位女士很气，
0: 啊，扔了两坨
1: 啊！
0: 嗯，
1: 就大早上的你，你让人这心情也不好了。
0: 哎，曝光一下啊，这辆车牌号为预计1370D 的车辆啊，
1: 嗯，
0: 预计1370D 的车辆，注意一下。
1: 嗯，哎呀，还是我老乡呢，新乡的车，
0: 是的，是的，
1: 注意注意，人家都看着呢，是吧？咱就是早上吃早餐什么的，那袋子啥的也先在车里放一下，下车的时候顺手一丢，车里，还有路上都干干净净，彰显咱文明素养啊。
0: 还有 Krabby 刘，
3: 喂，李倩吉涵，
1: 哎，
3: 昨天说的关于世界杯这个法国队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怎么不说个后续？今天早上一来就说了，
0: 说过了啊。看来你是刚出门是吧？
1: 是。
0: 今天早上看到比分啊，西班牙2-0战胜了法国。我昨天前天，
1: 嗯，
0: 我预测今年夺冠热门最后的冠军是法国队。
1: 对，
0: 因为今年整个法国队这个劲头也挺猛，
1: 嗯，
0: 然后姆巴佩当时状态也还挺好，
1: 嗯，
0: 我感觉挺有希望的啊，所以我猜的是法国队。
1: 哎，我就说了，我说如果要是马上到来的这场比赛法国队输了，看你怎么办。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俩就决定说，如果这场比赛法国队输了，他就给我买一杯奶茶喝。
0: 啊，
1: 结果今天早上一睁眼，他就痛失了一杯奶茶。
0: 对，那奶茶谢涵要求这个奶茶当中要疯狂往里加料。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些咱过去
0: 能加多少加多少，
1: 没加过的什么马蹄，
0: 嗯，
1: 什么爆爆珠，
0: 土豆
1: 什么，
0: 啊，
1: 土豆。
0: 烧饼、香菜、盐碎、花生末，
1: 哎呀，
0: 全给你加上。
1: 是我的奶茶吗呢？
0: 嗯，全加上。好，这是这个
1: 比赛情况。
0: 对，昨天的一个情况啊，和昨天我们俩打赌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位，这个朋友啊，听听看他怎么说。
4: 最近做了两件事，
0: 嗯，
4: 一件是好事，一件呢是自己要承担的事情。
1: 哦，
4: 第一个就是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旁边有个骑电动车的人撵着柏油马路出去的车辙，人整个

0: 真的不是，当时也带着孩子了，第一时间呢就是带着孩子停了下来，把他扶起来，问他需不需要帮忙。第二件事呢，就是需要承担的，是因为我跟孩子在路上骑车，骑自行车，然后呢不小心碰到旁边的车，我呢就跟孩子商量，就告诉孩子要给他留张纸条，让对方主动联系我们。结果呢被对方讹了一下，他想着一二百块钱就能搞定了，就一个。
1: 哦，明白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他去送孩子的路上发现有一个人骑着车发生了一个事故，是吧？
2: 摔倒了，
1: 摔倒了，他就赶紧把车停下来，跟孩子一块儿去帮忙，说问对方需不需要我帮助你。第二件事儿是自己家小朋友骑车的时候可能挂到路边的那个停着的车辆了，所以他们就留了个纸条，意思是你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来赔偿。
2: 教孩子学会承担责任，
1: 对对对，
2: 啊、
1: 但是结果他可能有点伤心，说
2: 超出他的预期
1: ，没想到说对方这个啊、大开口了，
2: 但最后还是承担了，
1: 嗯，
2: 还是承担了，就是这样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榜样，
1: 嗯
2: 啊，然后还有这个 Mr. 张啊提供一个信息说黄河路的这个侧翻事故已经好了，司机呢正在接受交警的询问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农业路这个中州大道。农业路附近啊，农业路附近的那个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侧滑的箱货啊，现在应该是已经扶正了啊，应该已经能离开现场了。那也结合地图，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州大道，从哦这个在农业路附近的排队情况，现在已经得到了缓解啊，但是后方的积压的车辆还是有点多。现在从东风路到北三环之间的北向南还是有一些通行缓慢。
1: 嗯，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再加上下雨的原因呢，今天还是要适当的把车距稍微拉大一点。接下来就带各位关注近期的天气变化。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两天雨带会顺势来到黄淮一带，河南的降水呢整体呈现出北强南弱，其中今天在北部和中东部，明天在西部和中东部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2: 今天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北部和中东部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首和郑州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温度26到33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我国上半年外贸首破25万亿元，
1: 两部门预拨4.3亿支持十省区市抢险救灾。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播出。
1: 河南三部门联合发文支持青年就业创业。
2: 今日入伏。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共计40天。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2: 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科普教育活动以及线上科普内容。
1: 河南省人社厅印发《河南省工伤保险一件事实施方案》，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2: 今年中招郑州市16所普通高中开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计划招生2720人。
1: 近日，河南省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出台8项举措，全方位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2: 由共青团郑州市委运营的正向上青年共享自习室今天起免费开放，面向18到45岁有学习需求的在正青年，每天限30个座位，通过正好办预约，每天8:30到18点对外开放。
1: 2026年郑州暑期文旅促消费活动即将开幕，活动设置富民里、博都新巷、蜜雪冰城总部、绿博园景区4个分会场，分美食、演艺、文旅3大篇章，打造特色夏日游玩体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当中获胜。

0: 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呀，今天和各位聊一聊，你身上有没有长期主义的消费观的影子呢？
1: 哎，
0: 你有没有用过哪些物件陪伴你很久很久了？
1: 就一件东西用了好多年，
0: 还真的是挺多的啊。这个叫 get 说到了考研的时候啊，用的水笔，用了12年。等等，水笔，
1: 用12年，
0: 就是一根水笔，
1: 但是它可以换笔芯儿，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哦，后来是说了。笔杆子都磨掉色了
1: 啊！
0: 哦，里面不停的在换芯儿。
1: 那肯定啊，不然12年用一支笔。
0: 我就说这个也太耐写了。
1: 你也写的字儿太少了。
0: 你考研估计是考不上，照这个用笔量的话啊。还有惠森说到了，说我的这个华为 P30 啊，用了6年多了，这款手机今年刚过完年的时候呢，让我不小心把屏幕给摔坏了。
1: 哦，这终于要换新了。
0: 说到手机了，还有一位朋友叫暗指听蓝，说我的苹果手机 XR 2018年买的。
1: 18年买的。
0: 现在还在用。
1: 哇，一部手机用8年
0: 啊。8年了。
1: 你数学是真差你。一部手机用8年。哎，你最长的时间用手机是多久？
0: 3年多。
1: 哦，我也是3年。
0: 哎，
1: 我就真的，我最长就是3年，其他基本上就是1-2年吧，就要换了。哇，这个朋友真的是8年用一部手机。
0: 对，8年一部手机，还有一个18年的车呢。益达说我是08年的凯美瑞啊，08年买的凯美瑞，现在已经用了18年了。
1: 哦，
0: 前段时间才用了万能通。
1: 哎，益达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可以给我们再反馈反馈啊。
0: 对，需要您这样这个老车主啊，就是尤其是公里数比较大的这种老车主，用完之后他的反馈可能会更好一些。会更明显。用完之后清除完积碳了，你的车的抖动啊，包括提速啊，还有这个油耗啊，都有提升。
1: 是，有需要的朋友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啊，发阿拉伯数字888。你说开着车咱去哪儿都方便啊，是吧？暑期到了，也很多朋友想带着孩子出去玩呢，开着车带着全家人去什么地方玩，也给大家做做推荐。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就是下午6点之后你入园，只需要在窗口买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但当然不含那个人家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啊，不含这个剧场，其他你都是免费玩的，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夜实景大秀，这个其实还真的可以去看看，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大家就是好像是直接到了那个震撼的古战场一样。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了。
0: 然后袁小丽说到，我感觉这个话题今天发言的是不是都是男的呀？
1: 我也这种感觉，就是可能女生用东西更习惯，就是像我这样经常买常换常新。
0: 今天还真的，你别说
1: 是吧，就
0: 当然那个刚才那个暗指听蓝应该是个女士，
1: 是位女士啊，
0: 对吧？
1: 就男生居多吧，可能觉得
0: 刚才也有好像那个衣服的，穿了10-20年那个大衣衣服的，
1: 那是睡衣，我们可以忍受，但是就是平时穿的衣服肯定是每个季都觉得衣柜里没有适合我们的当季衣服了。
0: 今天啊，这个话题确实是男性互动的居多啊。哎呀，看到没，我们男人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1: 长期主义消费观，
0: 为了能让你们 长期能让你们常换常新
1: 啊、
0: 那我们就只能不换用旧。
1: 哎，不是，你们刚才都自己一个个跳出来说，那是因为我有情怀，那是因为我这个人专一。
0: 哎呀，
1: 怎么现在又把这事儿甩到我们身上了？
0: 还不是因为能不换就不换嘛，
1: 省一点是一点，
0: 省下来让你们换嘛。
1: 行行行。
0: 啊，还有一位朋友咕噜侠客说，我用的最久的一个东西是1995年小学毕业时花了10块钱买了一个订书机，
1: 嗯
0: 啊，用来装订试卷，
1: 哦，
0: 一直到现在啊31年了还在用。
1: 哇，
0: 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10块钱对6年级的这个学生来说那是天价了。
1: 那当然了，九几年啊。
0: 嗯，
1: 然后说订书机买了之后到现在，哇，这个订书机质量好好。
0: 还有没有这个再刷新一下。嗯，这位朋友张信峰，这位朋友说，我2004年打折后15块钱买了一件 T 恤。
1: 哇，
0: 2004年15块啊买了个短袖，穿着很舒服，但是到2017年出现小窟窿了，也没舍得扔。
1: 哦，
0: 媳妇儿看不过去了，拿起来给孩子当尿布了。
1: 哦，
0: 这是一件事儿。还有2006年7月份99块钱在商场里买了一个飞利浦的剃须刀，又是飞利浦剃须刀。
1: 哎，这个牌子今天的出现率很高啊。
0: 对，因为他家做剃须刀确实很有名。
1: 嗯。
0: 现在依然在办公室用，已经20年整了。
1: 哦，还真的是。一个这种小电器能用20年，说明它质量确实挺好
0: 啊。嗯，就是飞利浦剃须刀今天出厂率非常高。
1: 嗯，
0: 我那个要不是最后丢了，我也愿意把它一直就是放在那儿。
1: 嗯，
0: 啊，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还有爬步前行说，08年啊，2008年买了一个200元的打火机，到现在还用着。
1: 哦，你们真的会买那么贵的打火机吗？就一个打火机200块啊？
0: 应该是 Zippo 之类的吧？
1: 哎，太贵了。
0: 啊 ，Zippo 之类的，或那种很精致的那种打火机。
1: 啊，有点观赏效果的是吧？
0: 啊，对，你像这个 Zippo， 它也是可以，你拿来一直用，它也用不坏，它没啥科技含量。它就是那种机械性的物件，用不坏，然后同时呢用了时间长了之后呢就跟那个文玩一样，
1: 哦，
0: 也会包浆，你也越用越顺手。这就，哦，哎，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它能跨越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当你用了很久拿出来之后，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物件了。
1: 嗯嗯，
0: 它对你来说它是承载了一段的回忆。
1: 嗯，
0: 它是你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浓缩的一个小影子吧。
1: 哦，
0: 啊，就类似于像打火机这样 Zippo 打火机那样的东西。
1: 嗯，
0: 能用很久。
1: 哎，你说到打火机，我突然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收集过很多很多的打火机。
0: 嗯，
1: 为啥呢？好像就是偶尔有一次我爸出差回来，然后拿出来一个打火机，我觉得特别好看。他会做那种造型。你有过那个时期吗？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打火机，有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不同的形状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打火机，后来它一打不知道那个开关在哪儿，哦，就啪就出来了，就觉得
0: 枪啊什么的。
1: 哎，对，就很好玩，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还有那种什么米老鼠什么卡通造型的，好多好多。我记得我抽屉里面有当时有10来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我特别喜欢。后来一搬家就给它搬丢了。现在想起来就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话题，我就突然哎呀想到了我那些童年收藏的宝藏。很有趣啊，很有趣。
0: 哎呀，你看看，想一想吧，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互动，就是你身上有没有这种长期主义消费观的影子啊。来，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个活动也办了有10年了。
1: 哦，
0: 一眨眼啊，已经官方出品10年的口碑积累下来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开营了。现在第一批第二批的很多孩子们都已经结束了，
1: 嗯，
0: 毕营了，都已经，
1: 嗯，
0: 回到家之后依然严格要求自己。
1: 哎呀，
0: 依然要求就是自己不用你叫，早起，
1: 嗯，
0: 自己起来之后整理床，这个整理这个寝具，
1: 嗯，
0: 是吧？然后，那会不会给爸妈做饭或者叫爸妈起床？这个我不知道，
1: 这不敢保证，因为在那儿他们也不用自己做饭啊。
0: 对，起码他能这个早起了，
1: 哎，
0: 能戒掉手机了，
1: 把自己的事务给打理好了，
0: 不再去依赖手机了。因为他在我们这个营里面，他有太多好玩的项目了，
1: 嗯，
0: 比如说，嗯，这个青岛的海军线路。里面有什么呢？桨板冲浪、登赶海，还能登上军舰，
1: 哦，
0: 啊，就是正儿八经的军舰上去体验体验，
1: 嗯，
0: 看一看。还有咱们郑州的这个陆军项目啊，里面的活动也这个 特别的丰富，让各位小朋友们呢从小马虎成长为一个自律者，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天夏令营下来的一个蜕变。
1: 嗯，
0: 感兴趣的家长回复特种兵就能参与报名了。
1: 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字。
2: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冰就说到了，谁说今天的话题是男人的主场，女人来发声了。
1: 哎，请讲姐妹。
0: 说想了想，用了最久的应该就是老公了吧。十年了。东西类的话这个算久吗？
1: 你怎么能说老公，老公可不是东西啊。
0: 你啊，不是东西。
1: 对啊，可不是东西啊。
0: 你这还好，
1: 这分类可得分清楚。
0: 你这性别一换，评论一定过万。你可以说，我不能说。
1: 你不能说。
0: 你看看，刚才上个时段，其实有一位那个女生就过来说了，说就是在接着我说的那种，我说什么东西越用越有味道嘛，啊，随着年那个
1: 时间
0: 久了之后，还有沉淀啊，有味道在里面。上个小时一个女生说了。我老公他说八年了吧，越用越有味道。
1: 这个
0: 味道越来越大。
1: 哎呀姐妹们都不容易啊。
0: 还有这个这位朋友啊叫清风啊，说美利达勇士奥运纪念款。美利达
1: 是
0: 自行车。
1: 自行车，
0: 美利达是一个自行车的品牌。
1: 哦，
0: 勇士奥运纪念款，那应该是08年的吧。哦，它上面还有一条，对，说我的自行车2008年在龙海路买的08奥运纪念款，骑到现在了。
1: 哇哦，
0: 儿子都开始骑，儿子都骑着他初中毕业了。
1: 天哪，你这车就是当时多少钱买的，我想知道多少钱买的。
0: 估计得
1: 挺贵的吧，当时
0: 2000块。
1: 你看还是那种特别纪念版的嘛，是吧。
0: 我感觉啊至少1-2千块啊。还有这个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越努力越幸运，说我的电动车骑了12年了，如果不报废我还会一直骑。
1: 电动车能骑12年，你这电池换好几回了吧。
0: 啊，我们小编也评论了，说你电瓶真厉害。
1: 那应该是换过电池了吧。哎呀呵。
0: 还有简单啊，简单这位朋友说我家的吹风机说我家的吹风机已经用了17年了。
1: 哎，我们家也有这种，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就在拿着用的，我前两天我回家之后我一翻又翻出来，我说这吹风机还没扔呢，我妈说不坏啊，能用啊，扔了干嘛。
0: 这个还有TT 说这个水杯啊，这个水杯已经用了12年了
1: 啊，一个水杯用10来年啊，这个可能还比较常见，家里有一些杯子它一直没坏的，没碎的。
0: 对，刚才不是有一个朋友用了八年的
1: 手机
0: 了吗？
1: 我都很震惊，我没见过这样的。
0: 他是18年的，
1: 18年，26年，对。
0: 又来了一个半岛茶，说我17年买的苹果7P Plus，现在还在用。
1: 哇。2017年到现在，
0: 我的天！
1: 天哪，大家都真的，哎呀，好厉害呀，好厉害啊！
0: 是说咱们念旧呢，还是说这个手机质量好，
1: 耐用是吧？
0: 那电池也快不行了吧？
1: 对呀，这来回充充电什么的，现在需求量又这么高，不太，我觉得这种科技类的产品啊，就是这种技术革新的大背景之下，能用这么长时间，你可真的是够怀旧的
0: 哦。还有。讲讲这位朋友说讲讲，2014年高中买的一双跑鞋和内马尔的球衣，现在还在穿。
1: 哦，那说明 2014年的时候买的球衣，现在还能穿，那说明他身材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0: 质量好好呀。啊，2014年买了一双跑鞋，还有球衣。
1: 嗯，
0: 这位朋友林家东说的是，我用了比较久的是大一08年买的刷牙水杯和拖鞋，用到现在。

0: 用到去年才坏，太耐用了。
1: 哦，刷牙水
0: 也是个拖鞋。刚才有一个朋友的拖鞋穿了二三十年了，
1: 对，还在穿。
0: 我说可以传下去了啊，传下去，传下去。梁冰是说2007年买了一双这个牌子鞋啊，爱步的，这个1800块，但是质量很好，一直穿到了2020年。
1: 哦，也穿了十几年，所以说也把这个穿回来值了，意思是值了，
0: 这质量真是没得说了啊。
1: 哎呀，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一个很值的东西吧，就是 SK2 家的小贝壳防晒。我们说防晒一年四季都少不了，这会儿很多姐妹在听节目是吧，认同我这个观点吧，因为紫外线它特别容易让你的皮肤就是加速的去衰老什么的。那怎么样在夏天做好防晒呢？有人不喜欢防晒，就是像我吧，我不喜欢抹防晒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特别的糊毛孔，就是你一涂到脸上又是闷呐，又是难受的，而又是假白的，不喜欢。但今天带来这个 SK2 小贝壳防晒，它就是集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于一体的，是那种乳液的，就是很水润的乳液的感觉，上脸就比较好推开，也不油也不闷的，随手一抹就匀实了，快速能搞定防晒。再一个呢，SK2 家专研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不同色号针对的是不同的皮肤，比如说你是暖色调的那个皮肤，就是黄皮姐妹可以选自然色，如果是冷白皮的呢就选玫瑰色，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你就选透明色，这个不挑人。知名品牌家的这个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咱们爆款商城直接单瓶259，因为一年四季都要防晒，所以你下两瓶的话更优惠，入手再减30块，两瓶只要488，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夏天少不了防晒啊，咱们这个 SPF 50加 PA 是4+的，指数也比较高，发送大牌两个字，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
0: 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来吧，今天也期待更多女性们女生们啊来说一说啊，谁说这个就男的用东西比较省比较怀旧啊，很多女性也有这样的这个能长期使用的一些东西啊，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天啊。下面看看这个 Marble 啊， Marble 说刚才他说他有一款茶盏用了15年了。
1: 哦，茶盏
0: 啊，喝茶的那个小茶盏。
1: 哦，还挺好看的，这个
0: 对，很好看，说里面是纯银制品。
1: 哦，
0: 然后又发来一个杯子啊，打火机杯子，你看都有，
1: 嗯 嗯
0: 都是能用很长时间的。他说这个水杯这个杯子用了18年了，我的天，这个杯子18年完全看不出来，
1: 看着好新呢。
0: 啊，好新，
1: 嗯嗯嗯，
0: 而且这个牌子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也特别喜欢这家的水杯 Stanley 的。
1: 哦，我记得你好像说过
0: Stanley，
1: 你有一个军绿色的是吧？
0: 啊，对，它的这个标志色就是那个军绿色的。
1: 哦，
0: 看上去很看上去很普普通的，很旧，甚至有些丑陋，就不好看。
1: 但实用
0: 啊，但实用，我特别爱这个杯子，这个那个大水壶，那个水壶1.2升的吧，还是1.4升的，我记不清了。一个大水壶，每次我要是自驾游或者是出远门的时候，
1: 都带着它，
0: 我都习惯性带着它，我会很有一种安全感。
1: 嗯，
0: 因为你能就是想用热水的时候，它能这个时刻给你提供热水。
1: 哦，没有后顾之忧。
0: 它保温能力巨强。
1: 嗯，
0: 就是我今天早上，比如说我接了一杯这个热开水吧，
1: 嗯，
0: 我灌到了一个里面，到第二天的下午。
1: 嗯，
0: 就是已经超过24小时的。
1: 哦，
0: 我今天早上接的。
1: 哦，还是
0: 到明天下午的时候
1: 还是很烫，
0: 我打开还烫嘴。
1: 哦，所以保温效果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哎，下次你出远门就可以先把咱的那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在家烧开，嗯，然后灌到你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带着就出发了。
0: 哟，好主意。
1: 哎，我跟你说，就咱这个山泉水你用来泡茶的时候，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前两天那个
0: 不用泡茶
1: 啊，
0: 你就干喝它都一股水味。
1: 废话，前两天咱好朋友就是且徐行还给我发了条私信，他说我现在就开始用咱这个山泉水泡茶了，确实挺好喝的。
0: 对，
1: 哎，感觉不太一样。咱这个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所以口感比较清冽，很清爽，天然的原生水质，里面呢也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日常喝呀，然后你家里面放上2件，客人来家的时候不用再给人家倒水什么，直接拿一瓶给人家也方便也合适。
0: 对，
1: 再说价格，单件24瓶，49.9块，2件给你送到家，全省啊，不管你是哪儿的朋友，新乡的朋友、南阳的朋友、洛阳的朋友、开封的朋友都没关系啊，都是49.9块，2件送到家。大家发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发一个单字水，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嗯。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市区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花园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京广快速路了，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右边变道通行。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蒲卫高速的刘固站到华县南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等站点禁止久坐含酒队上客车上站。那么更加详细的管制信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继续了解。
1: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提醒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啊，就说说你用的非常久的一件东西，就是讲讲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长期主义消费观。结果就发现有些朋友也在互动，说我们家房子用了20年了，这算不算长期主义？确实，这个房子一买到手，一般你都得住十几年、二十年，住是没问题了。但是可能你的很多水电都跟不上现代的一些智能家电了，所以想要翻新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发"家装节"，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再一个呢，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记得发"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嗯，今天看到了很多朋友，其实都是长期主义的消费者。
3: 嗯，
2: 就是买了好多东西，可能买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说这个东西要用很久很久。
3: 是，
2: 哎，但是就你看刚才也有人说，15块钱买的短袖都能穿一二十年
3: 啊、
2: 哦，对吧？没有说这个东西我就是奔着要用，十年二十年去买的。
3: 嗯，
2: 但是哎，用着用着用着就这么。下来了，
3: 用下来了。
2: 有一位朋友说的这个挺有代表性的话题，叫“春暖花又开”啊。他说我2000年啊，2000年买的空调，到现在了还在用，关键是还能继续用。
3: 哦，
2: 大家说换新不？
3: 2000年，26年了。哎，这种空调家电这类，我自己感觉一般就是10年是一个坎儿，就10年了就可以换新了。
2: 我是建议这种东西，
3: 嗯。
2: 得换新
3: 哦，是吗？
2: 得换新。
3: 你的理由是什么？
2: 因为像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就是越新的东西，它的效果越好，
3: 能耗也越低啊，
2: 越省电。
3: 嗯嗯嗯。
2: 你像2000年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当然是可以用啊、可以制冷，但是呢，它可能比现在的空调要费电费得多。
3: 嗯，你这么算一算的话，也不一定划算，是吧？
2: 对，所以建议啊，该换的时候也可以换一换了。啊，可能再加上那几个，比如说旧的，用旧的一些空调，它的噪音啊，各方面呢、啊
3: 嗯，
2: 震动啊，可能也都会有大一些。
3: 嗯、是的，是的，
2: 啊、可以尝试换一换了啊，
3: 嗯、
2: 可以换。还有这个哦，刚刚我们不是问那位朋友买了一辆自行车吗？
3: 嗯，
2: 啊，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纪念款的那个
3: 自行车。我还问他多少钱吗？
2: 多少钱？他说2008元。
3: 哎呀，还真的是，你看，还这2000块，你猜的好准呢、啊。
2: 2008年的
3: 这个
2: 不就是2008元吗？
3: 对，数字也很有纪念意义。
2: 那是，还有这个小明同学说，我剪头发的托尼老师，
3: 嗯，
2: 从高中毕业到现在16年了，
3: 哇，
2: 跟着他换了4个店，
3: 哇，
2: 直到2023年他。

0: 自己开了店，我才算是稳定下来。
1: 哎呀，
0: 不用追着他到处跑了。
1: 哎、
0: 哇，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
1: 而且，那你们俩现在就已经不再是就是理发师和顾客的关系了，我觉得这都是，是吧？这特别好的朋友了吧？
0: 啊、真的都已经处成朋友了。
1: 哦，
0: 你能追着他追，从。追了他追16年，
1: 对，
0: 从高中追到现在，
1: 你说
0: 见证了他这个托尼老师从这个打工啊奋斗，
1: 哦，
0: 到盘下来了自己的店，
1: 嗯，
0: 当了老板，
1: 嗯
0: 啊，这一路你们的故事应该很有趣。
1: 是啊，而且有一种就是你算一算，在你的人生当中还有谁能让你风雨无阻？
0: 追了16年，
1: 追在一起，我的天！
0: 哎呦，他这个话也很有意思。开了自己的店才算稳定下来，我不用追着他到处跑了，
1: 我不用再跟他浪迹天涯了。哇，
0: 这位小明同学也很专一啊。
1: 对啊，
0: 没有尝试过别的发型。
1: 这个 Tony 老师就对你的这个头发就是设计的特别得你的心，
0: 哎，
1: 是吧？
0: 这个还真的很少见啊，很少见。有意思。还有这位雪人说，嗯，2006年刚工作的时候，在开封鼓楼广场买了一个指甲剪儿，还有在书店街上买了一辆自行车。
1: 指甲剪儿，
0: 说现在都还在用。
1: 哦，指甲剪儿也很好用啊，到现在了。
0: 还有这个叫做中国第一困，中国第一困，
1: 时刻都在打哈欠是吧？
0: 对，说我经常在冰箱里面发现6、7年前买的调料和吃的。
1: 不是，咱一年咱不得清一下冰箱吗，朋友？
0: 说每回整理都能找到。
1: 6、7年前，我的天，
0: 嗯，整理完这波6、7年前那就放到这儿了
1: 啊，
0: 哦，下一波整的时候又发现啊，上次6、7年前，
1: 说明下一次整就是6、7年之后了。
0: 对，
1: 咱以后就定个点儿，咱一年咱到过年之前咱就清一下冰箱，是不是？
0: 嘿，还有这个叫这位朋友说黑马自行车啊，哎，这个牌子
1: 有黑马
0: 没有？我也没什么印象，
1: 我只知道有白鸽、
0: 三枪、凤凰、
1: 白
0: 鸽，这些说黑马自行车骑了27年了。
1: 哦，
0: 还有这个文华，这也很厉害。说我家有一个电饭锅，用了34年了，
1: 30多年，比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年龄都大了。
0: 34年的电饭锅，我的天哪！我感觉啊，这个锅它插上电，不用往里面放米饭，都能出来米香味儿，
1: 都包出味儿来了。
0: 你就不用往里面放米，
1: 嗯
0: 啊，然后开上电通会儿，这个插上电通一会儿，那味儿，嗯，好香啊，
1: 自带米香
0: 啊。来，真的看到大家都是挺念旧的，
1: 嗯，
0: 看来在有一些东西上真的是长期消费主义，
1: 嗯，
0: 所以消费这个事儿，你得把钱花到对的地方，
1: 那是，啊，
0: 花在正确的地方，
1: 嗯，
0: 花在能保障你的地方，
1: 嗯，
0: 比方说啊，咱们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险今天啊就截止投保了啊，
1: 哦，
0: 今天7月15号
1: 就
0: 截止投保了，没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你现在买上的话呢8月份生效。这个中原住院补充医疗险呢，它的优势在于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咱们家庭啊朋友啊还能组合付款，最低享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也作为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险，需要投保的朋友们呢，就回复保险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行了。
1: 哎，发保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呀，还有一位朋友发现很有意思，他说李现的预判没有错。
1: 哦，
0: 啊，就是说到球，
1: 哦，
0: 我不是预测法国队夺冠吗？
1: 这明明错了呀，怎么没错？
0: 啊，对呀，啊，今天已经0-2，就是败给了西班牙了，
1: 已经输了呀。
0: 他说李现的预判没有错，而且超前。
1: 哦，
0: 啊，既然法国队能夺冠，那么战胜法国队的就更能夺冠了啊！说高，实在是高。
1: 这什么就硬给他凹，你就硬给他凹。你是他的真爱粉，
0: 不要这样啊！这个太极拳，你不要这样，你会把我惯坏的。
1: 他说就是要把你宠坏，
0: 你这样就把我回来就培养成个傻子了，就是啊，说啥都是对的，哎呀。

0: 都对，很好很好啊。这个今天的后半夜，
1: 明天凌晨三点钟，
0: 明天的凌晨三点钟将会上演的是英格兰对阿根廷。
1: 嗯
0: 啊，看看谁能这个胜出，最后呢在决赛啊对阵西班牙。
1: 是是是，是不是阿根廷呢？
0: 哎呀，这几场比赛真的要说得看呐。
1: 反正我预测是阿根廷啊，要再蹲一蹲。但是也有不少朋友觉得英格兰的胜局是比较大的，就是概率是比较大的。
0: 嗯。来再看看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大家说起来之后没头了。都挺感兴趣的。
1: 是，
0: 明天呢不妨我们可以继续
1: 再来说，是吧？再来说，
0: 咱们把这个话题也做成长期主义。
1: 嗨，这边大家先琢磨着家里用的时间比较久的东西，这边呢我跟大家推荐一个怎么说呢，全家人都喜欢吃的美食吧。夏天很多时候是不想做饭的，厨房里多热呀，是吧？在你说我要点外卖，点外卖你油大严重，你就觉得可能不太健康，怎么快速搞定一顿饭呢？来，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潮汕牛肉丸、鱼丸。哎，这个做法太多了，煮汤开胃又营养，然后那个丸子对半切，撒点孜然呢、辣椒面啊，放到空气炸锅里，静静的等待美食就行了。然后墨鱼丸呢，切片炒个西芹什么的，鲜甜可口。几颗丸子，一把挂面，哎，再5分钟、10分钟，一碗这个牛肉丸汤面就做好了。涮火锅就更别提了，这各种丸子扔进去，浮起来就吃，一口爆汁儿，香味十足。这个牛肉丸选的是新鲜的牛腿肉，肉紧实不肥腻。那个墨鱼丸呢，它是选的那个内海墨鱼，夜间深海捕捞送工厂的，而且有传承。潮汕牛肉丸鱼丸为啥好吃？就是时间淬炼啊，3公斤铁锤锤打成浆，再手工捏成丸子啊。来，直接说咱们的这个价格，买2斤送2斤，4斤只要99，1斤20出头，可以选那个纯牛肉的或者是纯牛筋的，整整8包，够全家人吃好几顿。墨鱼丸呢是2斤，原价也得200块了，咱们团购价只要89。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吃的正宗潮汕爆汁牛肉丸鱼丸。哎，发送团购两个字，商城的会员下单再减5块。
0: 嗯，熊熊就说到了，长期主义的前提是这东西质量得好。
1: 嗯，
0: 对吧？
1: 得用的能用的久，是吧？
0: 哎，所以说到质量好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到了原来在我们父辈啊，就他们那个年代，给我的感觉就是质量都贼好
1: 啊，
0: 所有那种家具啊、电器啊什么的特别的结实。
1: 我家现在还有一个那种落地的摇头扇，是铁质的。
0: 对，你说过这种，
1: 说过吧？
0: 我特别有印象，就那种电风扇，
1: 超级沉，就是根本就拎不动的那种电扇，但是它落地就很稳当，摇着头。我们现在连那个摇头功能都完好
0: 啊，也不吱吱响吗？
1: 哎，不响不响，完全不响，而且吹出的风特别有劲儿。
0: 这说明叔叔保养的好。
1: 是是，人家时不时就去擦呀，去清洗，
0: 告油。
1: 哦，
0: 你看，有两位朋友，他们前后脚发来的信息，真的是前后脚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1: 哦，
0: 桌子啊。都是，而且都是父亲买的桌子。
1: 嗯，
0: 一位叫风之子，一位叫原来，你俩真的很有缘分啊！
1: 哦、
0: 就前后脚发来的，8:46时候发来的信息。
1: 看看说什么？
0: 说原来说的是我家的桌子呢，听我爸说有20多年、30年了。
1: 嗯，
0: 当时40块买的，至今还在用。
1: 嗯，
0: 风之子说的是80年代呢，我父亲买了一张折叠餐桌，一直用到现在，应该有40年了。
1: 嗯，
0: 你看，一个是20-30年的桌子，一个是40年的桌子，都是父亲买的，家里面的餐桌，
1: 就用到了现在。
0: 对啊，家里面的餐桌是什么地位啊？一家人吃饭的地方，
1: 就大家
0: 见证了这个家庭小朋友啊，从小到大，从可能跟这个餐桌一般高，到后来能坐在这个椅子上桌吃饭，再到后来呢，大了之后跟父母偶尔拌拌嘴，再到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开始给父母夹菜，见证了你们家多少个团圆的时刻，欢笑的时刻。
1: 是，
0: 哎，这桌子真的
1: 太有意义了，
0: 太有意义了。
1: 所以说啊，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就最重要了，要给这个全家人呢就带来更多快乐。其中一个点是什么？是让家里的小朋友先开心起来。
0: 哦，那给他喝点快乐水。
1: 这个
0: 喝点快乐水吧，又觉得那糖多他。时间长了对牙不好，
1: 让他自己调一杯，咱带着他一块去调一杯。
0: 对啊，可乐呀，人家不能不喝。那夏天的时候， 没有杯冰可乐，那简直就是少了灵魂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呢，喝了这么多年的可乐，咱不如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看看这个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那个流水线、那个工业机器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机械，还有就是这个百年品牌的一些珍藏的故事。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推出了一个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的一个探索之旅。
1: 嗯。
0: 感兴趣的家长呢，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能报名参与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就发工厂。
0: 哎，还能特制，就是自制一杯专属的特调可乐。
1: 好，看看时间，8:55了。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互动了很多，这叫什么？长期主义消费观之下买到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也会收集大家的资料，给各位做成一篇推送。到时候没有在线上听到全部节目的朋友，线下还可以继续来看。
0: 大家都可以欢迎这个分享更多，就是你的生活当中这种长期主义消费观的故事和经历。明天呢，咱们真的可以继续再聊。
1: 那就明天再见啦。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稍后我们再重新尝试连线啊，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郑州市区中州大道正变路立交的南向北方向，车辆呢在排队当中，队尾已经排过了陇海路了，也提醒各位走这个中州大道的朋友哈，南向北方向要注意安全。还有一个呢是在京广快速路，目前京广快速路上有两段车多，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上方的北向南，还有一段啊是在京广快速路永安街方向的南向北方向。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高速的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在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普瑞高速的刘固站到华县南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等站点禁止9座含9岁以上客车上站。那么更加详细的管制情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继续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其他的路况信息啊，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哈，咱买车险的时候哈，要注意，一定要注意避坑哈，因为有些时候车险买不好啊，可能容易踩坑。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我买的是全险，到用的时候发现，哎，这我买的是全险，怎么这个不赔那个不赔啊？其实啊，在保险当中，很少有人真正买到了全险啊。什么是全险啊？其实是大家俗称的一个概念，全险好像就是我买的全，我买的多，这就叫全险。但实际上呢，在保险当中，除了有几大主险之外，还有很多的附加险，很少有人把所有的附加险都买全的。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两种哈，像医保外用药险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已经知道了，但不一定会买。还有一个呢是，节假日翻倍险啊，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买啊，新增设备险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保险当中还是有很多专业的词语，还有专业的这个一些壁垒哈，需要咱们更专业的服务人员帮您来打通，找到最适合您的方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啊，只服务于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哈。那在买车险之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专业的客服会跟您联系的。这个筛选出来的哈，我们筛选出来的坐席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发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

0: 太远了，因为
1: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您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节目当中啊，陈先生先后提出了民警钓鱼执法、没有证据等嫌疑。按照陈先生的描述，不是交警诱导他闯红灯，肯定不属于钓鱼执法。那证据问题呢？原则上来说啊，民警在现场执法的时候是不需要电子警察记录作为辅助证据的，现场执法极为有效。不过为了打消陈先生的疑虑啊，也就是他认为说交警在现场执法没有电子眼，所以就不算啊，这个问题哈，我们还是决定联系中牟交警来试一试，万一当时有执法记录仪呢？于是呢，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罚单信息，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中牟县交管大队。
2: 那我这边直接给这个陈先生对线，到时候会有中队的人跟他联系。
1: 中牟交警当即表示愿意配合记者调查，会要求辖区中队尝试查询，看看当时执法记录仪是否存储了执法画面。当天下午查询到记录的中牟交警就跟陈先生取得了联系。
3: 中牟交警他说有执法记录仪，他叫我去在那儿看的，那一天我抽了时间带哭了，我得到那儿看看。
1: 中牟县交管大队啊，相关负责人告诉陈先生说，执法记录仪清晰记录了车辆闯红灯的完整过程，欢迎他随时到执勤中队去查看。上周一陈先生去到了执勤中队，并且主动给记者反馈了最新情况。
3: 我刚去看了看他那个记录啊，红灯已经变了了，看变红灯我看过，等于闯红灯，那你这样吧，我说可以吧，没办法。
1: 电子警察设备啊，不仅是执法取证工具，更是一种威慑，它避免了一些车辆在没有交警执勤的道路上不守规矩。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驾驶员习惯了电子警察取证执法的方式，但实际上电子警察只是执勤民警的一种补充，并不意味着现场执勤民警就不能执法不能处罚。希望更多的驾驶员引以为戒，保留一份对法律法规的敬畏心和对执法者的理性平和、冷静克制。毕竟规范谨慎的驾驶行为才能换来安全常伴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说到万能通了，很多朋友啊，现在都已经用了不是一次两次了哈，也反复的给我们讲说，用完之后啊，这个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车辆会有明显的变化。所以还没用过的朋友，您可以试一试。咱们万能通啊，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推荐大家，如果是比如8万、10万公里以上的车，从来没有清过积碳，您车辆在冷车会有抖动的情况，或者夏天开空调，动力明显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哈，那也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而万能通的除碳养护产品啊，最早跟交通广播认识的朋友啊，您可能还记得，当时啊我们只有除碳氧护剂这一种产品哈，这除碳氧护剂啊适合更多的车辆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用一用好的东西。当时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就给我们反馈了，说这个除碳氧护剂啊确实用上之后，哎，油门轻了啊，觉得还有一些朋友说觉得更省油了啊，还有呢就是车辆的冷车启动的抖动明显减轻了。到夏天啊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空气比较热啊，这个天气比较热，一直开着空调，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油耗高，再一个呢就是加油比较吃力，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这个车辆很长时间从来没清过积碳，或者是四 S 店让去店里头去清，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啊，或者这个花费又比较高，所以呢不如呢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是

0: 三元催化清净，它是一个套盒啊，不是说让您买三瓶，您买的时候下单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套盒，这个里头人家三兄弟是各自分工合作的，所以呢用起来呢会让咱的爱车呀、啊、这个会有一个更明显的效果，特别是对于8到10万公里甚至以上没有清过积碳的朋友，您可以试一试。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原价呢是299元，我们给大家一直提供的这个就是试用价格啊，或者说希望更多的朋友用到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直接跟厂家您会发现我们这个发货地址就是厂家的这个所在地哈，它是中间没有任何中间商的，所以说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直接从厂家给您发货，这样呢咱们把价格打到最低哈，直接就是199一套，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13.43.54.54左右，现在东三环跟那个京高高速那个桥下面，济潭高速那桥下面，那个刚进那个桥洞的时候，视线有点暗，也是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0: 您是开车撞到石墩子上了是吧？
2: 对，他是右边车在路中间。
0: 右边车在路中间，
2: 嗯，
0: 什么意思？什么叫右边？
2: 石墩子在右边个车道路中间放在那里。
0: 哦，石墩子在右边车道的路中间，这是您刚才说是东三环哪个地方啊？
2: 东三环济潭高速那里。
0: 东三环。
2: 嗯，东三环跟济潭高速正好那桥下面。
0: 哦，那是东三环还是机场高速啊？
2: 东三环。
0: 东三环过机场高速是下穿吗？
2: 不是下穿，就是高架桥。
0: 对呀、啊，那高架桥怎么会有隧道呢？
2: 不是隧道，那桥不是隧道，高架桥下面。
0: 高架桥下面。
2: 对。
0: 就是路面层。
2: 对。
0: 东三环的地面层是不是？
2: 是的。
0: 但是东三环地面层到机场高速不就断了吗？中间有机场高速横穿过去 啊，不只能走桥上吗？
2: 就是桥下面，就是机场高速那个桥下面，南三环路的那个东三环的路上。
0: 东三环的路上，我没太听懂这个位置啊。您先说吧，就是这个地方是这路不通了，是前面有石墩子，就是路不通了，还是说这个，比如说它是桥墩，还是大石头，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前面车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那个，我再给你说，慢点，仔细听一下。
0: 啊，
2: 就是那个东三环给济潭高速，那不是一个高架桥嘛，对吧？
0: 嗯。
2: 道啊，高架桥正好在那个桥下面的路面上有一个石墩子，刚才那桥那个刚进了桥洞的那个正好赶到一边，是不是那个路，灯光那个阳光刺的，正好没反应过来，后来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0: 嗯，好，这样吧，咱先往下说。你撞到石墩子上，然后呢？打电话的意思是，
2: 我想这看这路政能赔吗？是不是给路政有点关系啊？
0: 路政能不能赔，得看路政有没有过错呀。第一，这个石墩子是不是路政放的？第二呢，这个石墩子放在这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提示啊、警示啊之类的？第三个呢，
2: 没有，他就单独一个石墩子在那路，那个在那个路上。
0: 第三个呢，要看这个石墩子放那是什么作用。第四个呢，要看是不是人人走到这儿都容易撞上这个。

0: 石墩子，这里头可能还要分情况来讨论。
1: 那一会儿我撞上了以后呢，又一个车也撞上了，一会儿弄两个车都轮胎爆了。
0: 轮胎爆了，撞石墩子上轮胎爆了。
1: 对。
0: 前车前脸没问题吗？
1: 前脸没问题。
0: 那是多大的石墩子？
1: 就是给在马路牙子上镶的那个石墩子呢。
0: 马路牙子上镶的石墩子，就是一个石块是吧？
1: 对，一个大石块，是一大半边四四方方的。
0: 哦，那这个东西出现在这儿，您认为是路政放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我刚从那路过，我也不知道是路政放谁放的。我估计是他们专工的在那亮红放的，应该是。
0: 对，所以说你要起诉路政，或者说你要让路政赔你，首先你得确定这个地方路政是有过错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找一个人赔钱，或者为什么找一个人去赔偿，或者一个单位去赔偿，这个东西我们适用的是侵权原则，就是民法典里面有个侵权责任编。那么侵权责任编里的要求是，侵权人给被侵权人造成了，因为由于侵权人的过失或者违法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被侵权人有权利向侵权人索赔。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谁是侵权人，以及实施了什么样的侵权行为，这个要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我们才能知道要不要起诉路政，或者要不要找路政去赔。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石块是从桥上行驶的车上面掉下来的，掉到这儿了，然后造成了你的车辆撞上损坏了，那么路政大概率就没有这个责任。而且呢，比如说您说这个桥下这个路的施工方或者它的维护方，它跟高速还不一样。高速呢有条例，或者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你的巡路人员要多长时间从这儿经过一次，那么它的工作都有规范。但是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县乡道路，那没有要求说每天在这个路上都必须有养护人员要从这儿经过，要清理路上的这些东西。那我们驾驶员作为第一责任人，首先又要保持这个谨慎。那遇到坑、遇到沟、遇到坎，这都是在路上行驶很正常的事情。那遇到问题我们自己去处理就好了。所以我们要看您刚才说能不能找路政赔，这是简单跟您分析了一下哈，就是首先要看这个责任在谁，以及这个责任人有没有过错，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能简单的回答您说路政能赔或者不能赔。
1: 那是
0: 所以说我刚才跟您分析了一下，这里头这有很多问题，这个就可能要逐一的把它排查清楚。这样吧，杨先生，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第一呢，是看这个路的归属方，就是它的物权方到底是谁。因为您刚才说了半天，我没有太弄明白到底是具体哪个位置哈，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落实一下这个位置，就是他弄清位置之后才能去找归属方，就是物权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给您提供一些意见参考，就是到底是起诉好，还是直接找他们好，还是说这个你去起诉也赢不了，只能自己来承担，可能要对这个详细内容进行一下具体研判。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请这个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不好，杨先生？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 刚毅、阳光、自律。

0: 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说实话，刚才那个位置我没太听懂啊，所以秋风落叶给我们发来一张这个地图，我大概明白这个位置了，因为可能大家也没听懂，三个人告诉我了三个答案。方丈说东三环跟机场高速都不交叉，然后秋风落叶呢给我们截了个导航图啊，说这个他应该是在这叫什么，应该是在叠湖公园的这个西南角这个位置啊，它应该是有一个涵洞是在交叉的。另外呢，还有这个梁东坡说，他说这个地方啊是东三环转到南四环之后，说最右侧呢就是转机场高速的匝道，目前没有开通。您看咱听众也是一头晕啊，三个人咱听到的都是一样的话，可能大家三个人有三个人不同的理解，所以下来之后我们还要跟杨先生再核实一下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假如说啊，比如说他这地方如果是个施工路段，那这个这恐怕你要是走施工路段，这遇到问题，那咱们看它是不是保通路，是吧？保通路的是什么级别，是不是达到这个级别。但是呢，我们说实话最近经常在节目当中遇到这种情况，过个沟过个坎儿，轮胎爆了，然后就要找修路的或者是这个管路的人赔。哎呀，说实话啊，这怎么说呢，大家维权的意识确实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呢这就像跟我们走路崴着脚道理有点像哈，或者说你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走平路已经走习惯了，有个沟有个坎的，一旦轮胎爆了就认为是修路的人的责任，这个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也不是全对，就是因为咱开车，第一呢这个轮胎它本身是个易耗品，就是它可能会三年爆胎，也可能五年爆胎，也可能七年八年十年都不爆胎，这个跟咱的平时的行驶的环境、轮胎的质量，包括这个行驶的方式、轮胎的磨损损耗等等都有关系。第二呢是跟咱驾驶的车速、方向、位置、角度等等也都有关系。第三呢是这个路呢它本身就不可能有人跟你保证它是绝对平的啊，除非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等级，比如它是高等级公路，像高速公路或者一级公路等等，它在规定的时速下保持什么样的路面的平整度，这个是有国标要求的。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城市道路、施工道路、保通路等等，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不平的，那这个时候包括一些乡村道路，你说我就开着车，我遇到沟遇到坎了，压了一下轮胎爆胎了，我就要找修路的赔，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它有点复杂啊，它可能它需要牵扯到各方各面的原因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能赔，所以这事儿呢就是下来我们先确定一下吧，先看看路权方，然后呢先拆解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啊。简单来讲呢，不是说路上有个沟我们车爆胎了我就能找修路的赔，不能这样简单的画等号啊。我觉得约等号都够呛啊，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吧，这里头可能还有很复杂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分析清楚之后也给杨先生一个处理的方法。另外如沐春风报了一条即时路况啊，提到在京三路由北向南红旗路口发生了三车事故啊，京三路由北向南在红旗路口发生三车事故，提醒后车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陈先生。
3: 我是那个半挂车，然后我在那个7月7号洛阳市偃师区邙山大道那个被拍了一个违反禁令标志的那个违法，但是我是前提是我前一天7月6号我就办过了通行证，但是7月7号还是被拍了。
2: 哦，您是大货车是吗？
3: 对，半挂。
2: 半挂车。这个您的通行证的时间地点您都看过了吗？都没问题吧？
3: 通行证上我给你们那个公众号发过了，
2: 嗯，
3: 它显示的就是演示区的那个进行货车进行路段，没有具体哪条路。
2: 嗯，稍等啊，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有一个，您右上角有个查看区域详情啊，您看过吗？
3: 我具体我没有看，因为什么？我们是公司车辆，这个是公司的内勤人员帮着办理的。
2: 那您让内勤点一下右上角那个查看区域详情。
3: 区域详情，它可以打开是吧？
2: 对呀、啊。这个您发这个全是您车辆的基本信息，包括这个，通行证的有效日期，但是从哪儿走、怎么走，应该都写得很清楚。包括您自己有没有交管12123，他申请完之后，您在交管12123上应该能看到。
3: 12123上是不是个人的吗？这是公司车辆，是不是不好看？
2: 挂靠应该可以，您可以试一试吧。如果不行的话，您让公司点一下那个右上角的查看区域详情，包括通行证的一些，因为这是申请基本信息，申请完通过之后应该有一个详细的信息，就是申请通过了，然后哪些地方可以走，哪些地方不能走，这个应该都写得很清楚。这个咱得先。
3: 这个通行证等于说现在还没有打开是吧？
2: 对，是的，您说的这个描述非常准确。
3: 哦，嗯，具体的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不可以走？
2: 对，您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被拍，那这就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了吧？是吧？那我们申请了一个通行证，但是我们只是说申请了，具体什么时间走、怎么走、从哪儿走都不知道，那这种情况那只能看运气了，跟没申请没啥区别，因为咱都不知道申请的证上是咋写的，对不对？
3: 他在那个电脑上可以，就这个通行证可以打开是吧？点那个右上角。
2: 对，是的，您看那个您发来的截图，这个右上角不是有一个查看区域详情吗？是吧？
3: 哦。
2: 啊，这个查看区域详情一点就点开了，点开之后咱得先看看这个地方在不在允许通行的区域内啊，如果在，时间也对，这个通行区域也对，那没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申请撤销，这都没问题，或者您自己去申请都能撤掉。但是如果就不在允许通行的时间或者范围之内，那这个恐怕就有点麻烦了。这样吧，您也去找公司帮个忙好不好，跟公司提个醒。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找洛阳交警来核实一下，看看演示的具体的进行路段有哪些，通行证申请的范围有哪些，我们也来落实一下好不好，咱们一起、
3: 谢谢谢谢
2: 一起努力好吧。
3: 好的，另外我再去反映一个问题、
2: 您请讲。
3: 就是我走这个路段，就邙山大道这个路段，
2: 嗯，
3: 我们公司好多车辆，
2: 嗯，
3: 就是我的是国五的车，
2: 嗯，
3: 人家国六的车随便走，
2: 嗯，
3: 就是不用办通行证就可以走，
2: 嗯，
3: 也没有拍违法，
2: 嗯，
3: 我不知道这个国五车现在就有点寸步难行啊，好像。
2: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啊？对吧？你要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就像郑州市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郑州市区，那新能源车就不限号，汽油车就限号。
3: 它不是，它那个这个邙山大道，它也不是城区道路，也不是什么繁华路段，那里面好多工厂，而且有那个大型的货车的充电站。
2: 那所以才限制货车呀？你在这种地方限制小车，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对不对？
3: 他不是说限制，他就限制国五，好像是。
2: 嗯，那是环保标准。那你现在国二还不能上路呢？
3: 国二那就不能说了，是吧？
2: 对呀、啊。
3: 国五我的车21年的，到现在才5年。
2: 那这东西它肯定是不断进步的呀。你现在关键你现在不是可以申请通行证吗？不是不让你走啊，你申请通行证可以走啊。但是现在你申请通行证呢，你的区域时间你都不了解，是不是走错地方咱不知道啊？对不对？是吧？
3: 可以，那谢谢你们，你们帮忙给调查一下，我也给公司说一下，让他看一下。
2: 是的，是的，您让公司给您发一个详情，您自己心里也清楚一点，是吧？咱也避免以后再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也跟洛阳交警联系一下，帮您核实这个演示的相关进行区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这个成了一个谜团了哈，大家现在重点都在猜。刚刚给我们节目打通热线的这个杨先生，他到底走的是哪儿？大家都在猜测哈。哎，这个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哈。我看到李思远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这张照片啊就是东三环机场高速桥下，但是他说上一个人说的呢应该不是这个地方，他说应该是在这儿啊，再往北有一个铁路高架，说那个地方的桥墩上确实有一块凸起啊，是在路面上的，可能是经常从这儿走，他了解。因为他发来了这个东三环的机场高速桥下这个地方啊，路面挺平的啊，挺平坦的，大家都在正常通行，总体的通行状态都是比较好的。他说就是截图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高铁铁路桥，这个桥墩呢说是跟路面有凸出来差不多一厘米左右啊，一厘米之内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是这儿哈。所以您看，我就说这得弄清楚是哪儿哈，这弄不清楚这事儿挺麻烦的。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哈，我们好好跟咱杨先生再仔细沟通沟通，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落实清楚之后咱也好找路权单位啊。因为路权单位呢分的挺多的，有城市道路，有农村公路，有这个市政部门，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高等级公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至少你看现在公路部门，过去的我们说俗称的公路部门，现在至少分成了三个这个中心哈，所以再加上比如加上有这个市区的市政，那它到底是哪儿的这很重要，你找错人了这不也白找吗，对吧？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落实一下哈。另外还有我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一路有你，听听他怎么说。
1: 就像那个刚才淹死那个大货车被踩到车底下那个，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那个现在的淹死朋友的那个进行路段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的那个淹死高速公路边边向一西茂山大道可以走，就是边边向一东，就是你半个头那个也不能走，也可以好几天。
0: 哦，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演示落实一下啊，看来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经常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哈、啊。我们节目之后来落实一下这个地方的情况。那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先落实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由于降雨啊，目前省内部分路段是禁止上站的啊，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包括这个大卷运输车辆暂时也不能上站。这些路段呢有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看来目前这个豫北相对降雨可能会大一点哈。另外还有由于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全线啊，这沿太行路段。另外呢还有由于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日兰高速固阳站到兰考西站，连霍高速的开封东到兰考站，大广高速杜梁到通许东站，商登高速卫士北到启贤南站，正明高速的杏花营到启县站，兰南高速二郎庙站到卫士站，还有沿环高速考城南到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益丰到还有这个益丰，还有这个西寨站到板木站，以及这个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哈，这些地方目前都是管制禁上的。详细的信息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高速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哈，就是因为现在暑假到了嘛，很多家长都感觉到压力啊，就是神兽回家了啊，得拿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常常感叹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压力倍增。其实啊越是现在这个年纪啊，我们越要对自己好一点，要保护好自己才能守护好家人。那现在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投保了。没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优势呢，就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呢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今天上午我还看了一下，就今天早上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一下这个投保界面哈，最低是69啊，最低就是基础款是69，那如果是家庭组合投保的话，还能打个折哈。所以说呢，这个产品升级之后啊， 还新增了 CAR-T 的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也更省心啊！这也是一份兜底，也是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保险"两个字，您发"保险"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投保了。您发"保险"这两个字，点开链接之后，您注意看一下哈，您可以选择一下版本，一个是基础版，一个是升级版，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过来。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这个想要投保的朋友，您发"保险"这两个字可以详细了解。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这儿得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装修啊，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咱们长期的舒适和安心。因为很多朋友装修啊，就两个啊，第一个呢是怕超预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觉得很累啊，两边工作呀包括生活呀跟装修可能不能兼顾。咱们给大家遴选这种让大家省心的装修公司啊，首先呢先2000元的家装补贴先领上，先给咱省上钱。另外呢就是夏天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目前正在进行，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另外呢，今天啊给大家上线的 10C 爆款商城，一款 SK2 的小贝壳防晒啊，听着名字啊也很有意思啊，很卡通。它防晒呢是一年四季都不能偷懒，尤其是夏天啊。前两天上周末吧，上周末应该是，还上上周末，我们出去搞了一场活动哈，这个就感觉在外面站了一下午，这肤色都变身了一个号哈。所以夏天呢真的是要注意防晒。今天呢爆款商城推荐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想要护肤防晒坚固的一些朋友，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一支多效，精简护肤化妆步骤，质地呢就像那种很水乳的这种乳液哈，上脸很好推开。关键是 SK2 还有专研的养肤成分，边防啊，同时呢还可以边养，不同色号针对不同的肤色，暖色调呢肤色可以选这个自然色啊，咱平时这个皮肤就比较白，您可以选玫瑰色啊，不知道怎么选您可以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 SK2 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呢要540，爆款商城跟品牌方来谈到新款的上架福利，单瓶只要259。另外要注意的是，过完夏天哈，防晒也不能松懈，所以您可以先趁这波呢优惠先入手。现在呢如果是两瓶的话再减30，也就是说两瓶只要488哈，两瓶只要488，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优惠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来了解大品牌嘛，所以您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长新价格呢只有100单啊，想要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来下单。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吕先生。
2: 就是我很早的时候，08年的时候买了一辆摩托车嘛。
1: 嗯。
2: 现在都快20年了。就是早在几年前，因为那个放在院子里嘛，时间长了都生锈了，那时候就给它处理掉卖掉了。
1: 嗯，没注销
2: 就给它卖掉了。
1: 啊，没有注销是不是？
2: 就是没有，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东西
1: 啊。然后现在
2: 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个货车违章了，
1: 影响学法减分了，
2: 得分嘛。
1: 啊，影响学法减分
2: 了，
1: 是不是？
2: 哎，对对。
1: 啊。那您
2: 我就是想去咨询你们一下，怎样把这个车给销户了？
1: 销不了，目前销不了。
2: 啊，销不了。
1: 对。
2: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不能学法减分。
2: 车已经没有了。
1: 啊，那就不能学法减分。珍惜手里的驾驶证。
2: 打印份那个机动车面试证明不行吗？那个承诺书。
1: 谁承诺？跟谁承诺？你承诺了，万一这车再出现了怎么办？
2: 就是那车不能上路了。
1: 谁给你证明这车不能上路了？谁能证明？自己证明？
2: 让村委会或者是派出所出个证明或者盖个章。
1: 村委会、派出所给你盖吗？给你出吗？
2: 没咨询过。
1: 对呀，你都想的都可好。那网上也是说话都不负责任，很多网上啊，你说的都不对，你去销户吧，我都销了，你问问他销过没有。是这样的哈，我这个事儿咱正着说哈。首先呢，机动车登记规定要求，机动车报废呢应当送到指定的报废回收机构，然后呢在交管部门的监督下销毁，销毁之后呢，监督机构呢会给你这个销毁机构会给你出具一个报废证明，拿着报废证明到交警部门去注销车辆。这个时候会给你出注销证明，那么注销完之后这个车就跟你没关系了，也不会在你的名下，这是正常的注销手续。那么现在学法减分是怎么回事呢？学法减分是交警部门推出的一款一项这个鼓励政策，或者要优惠措施，优惠政策。鼓励什么呢？鼓励名下机动车和驾驶证都正常的驾驶员有更多的容错机会，因为这些人平时表现很好，所以呢我们就认为他比较诚信啊，或者说他守法的意识、守规的意识比较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可以给他更多的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所有的驾驶员都必须享有的法律的义务。所以说在学法减分这一项当中呢，假如你名下有不正常的机动车，或者不正常的驾驶证，或者未处理的一些违法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限制你学法减分，也就是用限制奖励的方式去限制违法。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因为自己名下有一辆不正常的车辆，导致了自己没有办法学法减分。不是说不给大家这个机会，而是给了，但是大家没有抓住。但是人家很多名下没有这种不正常车辆或者不正常驾驶证的驾驶员都可以学。所以学法减分不是说人人都享有，我必须得有，人家都有我必须有，不是的，那你做不到你就没有。所以这个车辆注销呢，有一种情况是像您刚才说的，出具证明是可以的，就是国家过一段时间会淘汰一批老旧车辆。这个淘汰是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就是基本上市场上这种排放标准的或者这种年代入户的车辆已经无法在市场上再进行交易了，也无法再完成现在或者达到现在的这个行驶标准了。你去哪儿？换句话来讲，你去哪儿都走不通了。那么这种车辆呢，会公示一批，就是交管部门会把它集中公示， 公示出来之后还要逐一找到人，要求村委会啊、居委会啊或者社区啊来找到人。找到之后呢，村委会、居委会，这个社区可以给你开具证明。然后呢，交管部门要求大家集中销毁的这批车辆或者集中注销的这些车辆，有这个机会了，你可以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在一些地方有试点，就是这个车，第一要达到报废的这个标准啊，在按年限上。

0: 达到报废的标准。第二呢，就是这辆车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比如说3年或者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没有这个行驶记录，那么公安部门呢允许你有无车注销这种方式。但是我刚才强调了，这是在个别地方目前有试点，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下，第一，因为你名下有没有注销的机动车，导致没有办法学法减分，它不是一个必须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不是说现在就我就得学法减分，不学法减分你就违法了，没有这个规定和要求。第二呢，就是在没有集中统一销毁这批车辆的前提下，或者说你们当地没有无车销户的这个要求的前提下，那么暂时你这个车是没有办法注销的，还是只能挂在您的名下。就目前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您可以去您当地的车管所去问一问窗口，你说我名下有辆摩托车，看看你们那儿现在有没有，因为有一些是在小批量的试点，它不一定会完全的告诉大家说现在就可以，您可以去问一问，这只能做个尝试。但是呢，目前据我所知，大部分地方是不行的，只有个别地方可以。
1: 那就是这个到这个驾驶证审验时间，有的违章不处理会怎样了？
0: 你的违法现在是在车上还是在证上？
1: 在那个证上吗？是那个 B 证吗？
0: 在证上已经处理了是吧？就是已经开出处罚决定书了。
1: 对，已经处理过了。
0: 几分？
1: 2分。
0: 啊，交过罚款了是吗？
1: 对，
0: 交过罚款了。到您的下一个积分周期开始的时候，这个积分就自动清零了。
1: B 证会自动清零吗？
0: 对，任何证都会自动清零，但是只不过因为你有积分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现在9分以下的审验教育学习全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就是交管12123上就可以直接完成了。就是原来
1: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驾驶证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违章过
0: 啊。这样哈，跟大家解释一下，包括所有的大车的驾驶证AB 证的驾驶员解释一下，过去呢，审验和清分是绑定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你的积分才能清零。但是现在呢，审验和清零是不绑定的，就是你只要这个罚款交过了，那么到下一个积分周期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你的驾驶证领证日出领时间是就是今天7月15号，那么你从今年7月15号到明年的7月14号的24点，这是一个积分周期。那么你只要在这个积分周期内有罚款并且交过了，到明年的7月15号凌晨0点，你的积分就会被清零。但是你还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如果不参加审验教育学习，虽然驾驶证的分是零的，但是你的驾驶证会显示未审验。所以你
1: 这是在线上学吗？
0: 对，线上学，交管12123上就可以。
1: 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未注销的摩托车不影响？
0: 不影响审验教育学习，正常的业务都不影响，只是不影响那些鼓励措施，还有部分的线上业务。
1: 那我懂了，我懂了。
0: 嗯，好，那先这样。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吕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位朋友就说啊，他说昨天我拉了一个客人哈，他说他20几年前买了一辆车，在6、7年前卖掉了，没有报废啊。但是呢，昨天在车上的时候啊，他说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让说要给他开一个证明，让他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这就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集中注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哈。如果有辖区派出所、村委会、 社区给您打电话，说你名下之前有一辆车，这个通知你要注销，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难得的机会，你现在去办，人家就给你办，你过了这个时间点你再去办，人家可能就不会单独给你开这个证明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您说这种情况就属于是通知他集中注销的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有人给你打电话，当然要核实哈，别是骗子啊，就是你去那个社区去核实一下啊，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如果最近，比如你的村委会啊、居委会、社区等等一些地方通知您说要集中注销，你名下过去几十年前有一辆车，你是不是可以注销？您就抓紧时间去啊，抓紧时间去开证明，抓紧时间去注销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呢，这个。可能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啊，因为各地都在清理一些这个太久没有行驶轨迹的车辆啊，包括一些排放标准达不到要求的车辆，它会集中清理。集中清理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啊，抓住机会就可以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另外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现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政策区别、政策差别可能在一些地方也有差异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更多的是，普遍情况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特例，不包含在这个里头啊。所以大家呢，还是以交管部门给您的解释为准啊，最好是这样。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啊，他说我前天在317省道，西密。应该是新密啊，新密往曲梁方向啊，前面有个大货车，我左转，大货车挡住我的视线，然后左转了，拍了一个违法闯红灯，罚276分。我想问的一下，就是到明年三月啊，交他有没有滞纳金？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尽快去处理违法信息，拖得越久，反正越麻烦啊。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车上，没有在证上，你只要不开出这个处罚决定书或者不点那个处理，它就不会产生滞纳金。但是如果你一旦点了处理，开出处罚决定书了，或者交警在现场给你开的处罚决定书，您注意一下那个抬头上面写的是处罚决定书，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开始计算滞纳金了。你要不去交罚款就会开这个滞纳金了。还有Single Life 在问说，发动机坏了换新的需要汽车管所报备，有什么流程和材料啊？发动机发票啊，就是来历证明，然后发动机的维修的票据清单，还有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以及打刻的发动机号，重新打刻的发动机号，这个是得有的。一般情况下呢，4S店都了解这个业务。如果说4S店没有办法打刻的话，那您可能需要去车管所来进行指定的地方来进行打刻，然后进行备案啊，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发动机的这个发票啊，也就是来历证明，然后还有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发动机号啊，重新打刻，打刻之后要去备案啊，还有您的维修的证明，这是比较简单的哈，简单来讲就是这几种啊，一般情况下基本上就是这些材料，就是总之是您去4S店维修那一套一定要保存好啊，尤其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和发动机的发票，这个很重要。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关注一下暑期出去玩的消息吧。这个暑期呢，咱们五龙山呀，给大家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啊，暑假期间，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啊，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啊。今夏呢，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啊，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发送五龙山这两个字，发送五龙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发送五龙山这三个字啊，发送五龙山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目前还在招募当中，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也是去磨练孩子意志的一个好机会，给暑期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咱们10年打造哈，河南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好的，我们自己的孩子啊，就是连年参加了咱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陆军特色线路就在郑州啊，如果不想让孩子跑太远啊，就可以选择陆军特色线路。另外呢，海军特色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特色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特别是想给孩子啊，假期一个是放松，一个是建立一个好的 习惯，还有一个是确实没有空带他哈，想让他这个跟大自然好好接触一下哈。还有呢，就是有些说在家里啊老看手机哈，老玩那平板，那就不妨呢让他去参加夏令营，非常充实哈，这是很关键的。另外呢，让咱的孩子也少看电子产品。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直接来参与报名。现在呢还可以选择一些团区哈，还有机会，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最后还要提醒一下想要这个装修的朋友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工期呢90天，延期一天就会给您有一天的赔偿。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这个提前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让您家装啊这个明明白白的哈，而且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节目之后啊，想要找到我们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视频号抖音快手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到的是，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像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以及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同样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降雨的原因，往山西方向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包括了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全线。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记好了，随时可以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最新的路况通行提示。另外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平时咱们开车在路上，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我们这个车的车况怎么样，特别是您比如说要有这个高速出行一些需求的时候，那与此同时还有一项啊，一定要查验一下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车险是不是还在这个投保期之内。给大家的提示呢，是在车险到期的前30天哈，咱们都是可以提前续保的。除了价格优势之外呢，可能我们也会留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去具体的了解和评估哪些车型比较哪些车险的险种比较适合我们。车险选择是这样的哈，一个呢是根据我们当下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进行投保，就你不需要过度去投保。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车的一个实际价值就15万块钱了，我们没有必要按照15万块钱去投保，这是其一。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按照我们平时的用车环境，对吧？是咱自己开的多，还是家庭满载多？是咱们自己经常在市区开，还是说我们可能跑高速比较多？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辆车，咱们还得参照每一个人用车的环境的一些变化，来最终确定哈，到底就是说我们买什么样的险种比较合适。所以我们给大家也设定了对应的关键词，就是车险两个字，和车险相关的哈，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买车险呢，就是这个哈，我们跟大家说，它呢是一门学问，大家得擦亮眼睛，不要去踩坑。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很多，您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看到、听到车辆统筹之类的哈，它是不受这个保险法的保护的。另外呢，我们也来回复一下，这个是阿黎问到的一个信息，座位险和驾乘险一样吗？座位险哈、和驾乘险他们是有区别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区别在于说它的赔付规则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座位险，它只赔就是本车有责任时候的这个损失，那么驾乘险呢是无论谁的责任都可以来赔。所以说您看这个座位险和驾乘险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哈，大家在这个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一定要搞清楚每一个险它对应的一个赔付的范围是什么，咱们再去买。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的哈，没有官方的这个全险的说法。如果就是说有人跟您说你买个全险吧，它是一个行业的一个俗称，买了全险并不意味着就是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哈，在任何您消费之前，咱们都得知道我们的消费是为什么在买单，那么我们可以获得的这个对应的服务又有什么。如果是在车险方面大家有拿不准的任何信息，您可以直接编辑个性化的问题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最简单的是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人工作息哈，看到您的这个留下来的信息之后，我们的人工作息会回拨 给大家的，所以一定要记好，留下您的基本信息，等待我们的人工作息来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内容到微信平台。尾号4678的这个朋友呢，也复杰哈在咨询，现在是限号是什么规则？您其实发送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会给您弹出来我们7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哈，是有这个限行规则的。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及时查收。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2026年7月份整个限行日历，包括相应的一些规则，您通过发送关键词可以收到我们给大家的文字回复。

对吧？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留言发您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下，你看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在后台上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跟我们在描述一些场景。我们把相关的话题也发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哈，我们有节目的粉丝听众群，在我们的群里面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互动，有一个调研的结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能很多朋友的这个困扰是一致的，您也可以看看哈，咱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想出行，我们需要打个车，但是你上车之后呢，你会觉得说车外观看起来很干净，可是上车以后有一股味道，但是你又不太清楚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味道。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坐朋友车的时候，你也会在坐进车的那一刹那，你闻到说有这个就是异味，对吧？那么这个味道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和什么有关系，怎么样才能够去除？我们今天呢干脆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新车的这个异味，首先咱们分几个情况啊，一个是新车的异味源头在哪，一个是老车的异味在哪，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你像新车和老车它产生异味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因为你要看就是对症下药嘛。新车的异味呢，主要是因为车内的零部件和这个隔音棉，它会散发出来一些味道。比如说车内气味最大的是来自于哪儿哈，像座椅，包括车门的内饰板、地毯等等。那说白了就是咱们常讲的那种新车味儿，其实它就是车里面的座椅、内饰这些零部件它自身的一个味道。那么经过整改之后呢，隔音棉的这个材料它也会吸附环境的异味，所以说它确实是会带有这个特殊的气味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老车，老车的这个异味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你看就是咱们自己开车出去，可能也难免会在车上吃一些零食，喝饮料，对吧？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在车里面抽烟之类的。以及我们你人在车里面长期坐的话，我们有这个呼吸，有二氧化碳的排出，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汗液的这个蒸发，从通风系统进入到车厢里面的灰尘，这些因素哈，它都会改变我们车内的环境。时间长了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通风，它都会在，因为车子毕竟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对吧？它都会产生异味。还有一个情况，咱们的车放在车库里面，你到第二天早上你上班的时候，你打开车门坐在车里，在关上车门系安全带的那个瞬间，你会觉得车里面闷闷的，有一股味道。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把车玻璃落下来，一直等到我们从这个地下车库把您的车开上来的时候，您可以再尝试就是把这个空调打开，不能一上车就开空调。特别是如果是在夏天哈，您的车本身又在暴晒，你一进车你又开这个空调，压缩机的这个压力会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建议的是，你像很多家庭带孩子，我们难免的会在车里面留一些食物的残渣。你像现在有那种随手很便携的那种小的吸尘器，也可以随车备一个。另外呢，就是像一些边边角角的里面，如果是藏污纳垢了，也建议大家哈，间隔一定的周期，咱们去专业的把这个内饰清洗一下。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哈，它可能时间一长，你不知道是有什么食物卡在哪儿或者怎么着，它那个味道闻起来它不一就不光是臭，它可能还会长一些霉菌。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管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它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彻底来净化空气的。对于家庭轿车来说，你像空调蒸发器和滤清器，它是细菌最多也是它们的一个主要的繁殖区，尤其是蒸发器上。那热空气流通温度较低的蒸发器，它会变成冷气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车里面，空气里面的水分呢会冷凝，并且会残留在蒸发器上，它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阴冷潮湿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它是非常适合霉菌滋生和繁殖的。所以哈，我们跟大家说，如果是您夏天开着空调能够闻到那种霉味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空调里面有霉菌了，咱们需要去清洗它。再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我这车子时间毕竟长了，它有一些这个异味也正常，是的，是因为就是什么呢？我们内饰的这个材料，包括防火墙的隔热棉等等，它会有老化的呀，对吧？它老化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车子已经使用了5年甚至更长的这个年限了，它会有老化，以及我们汽车内饰也会有老化，像我们的仪表台、顶棚，特别是朋友们的这个车子的顶棚的内饰，以及我们脚下踩的这个地毯，拿那个仪表台举个例子哈，它的材质大多数情况呢都是那种就是。PVC、ABS 类似于就是糖塑的，老化之后呢，里面就会有那种增塑剂，它会不断的析出，而在暴晒之后，它就会释放很刺鼻的这种塑料的味道，或者说是那种酸酸的味道。仪表台的材料的老化的味道是很浓的，

0: 老化之后，就是你不管是坐在后排的区域还是怎么着，你都是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朋友们在选择车型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塑料内饰的，特别是在前风挡的部分有大量的这个塑料内饰的，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说不太会喜欢它。除了就是你看起来它的这个时尚度或者说质感不高以外，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它老化散发的这个异味也同样会比较大。那么说了这么多，对吧，大家可能就会想了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车里面有异味哈。其实我想跟大家来做一个调查，就看大家都是怎么来清除的。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说放摊包的，放柚子皮的，放橘子皮的，还有说放菠萝的，好像这些方法呢后来也都纷纷被辟谣，说其实它对于这个清除异味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就是要去除异味比较经济或者说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多通风，还有就是你多晾一晾晒一下，就尽量的避免你长时间暴晒它哈。但是你开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可以把车，就是你看很多朋友家里面有这个小院或者说有一些小区，对吧，你把车停进去之后呢夏天就你下午你乘凉的时候，过了晌午头最热的时间哈，你在那个院子里你可以把这个车的门全部都打开，包括后备箱哈，把这后备箱盖打开，让整个车子吹一吹。就好比说我们每天就是睡完觉以后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还都觉得说开开窗子吧，因为那个开了一晚上空调，而且二氧化碳的这含量也比较高，我们开开窗子让它透透气。车子也是一样的哈，你看车里面家里面咱们得定期去清洗空调，车里面的空调也是一样的道理。另外呢就是家里面我们经常保持通风，车也一样的哈，因为车这个密封空间呢可能比我们家里边还要密封的更紧实一些。另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老车的空调系统和这个内饰它发生霉菌就产生这个异味呢，就是需要我们隔一段时间去彻底的做一次内饰的清洁。很多朋友都是洗车的时候只洗外头，对吧，那么内饰如果说就是大家不放心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 DIY 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清除。隔差不多就是一两周吧，包括原来我们说那个脚垫什么之类的，如果您洗完车之后哈，那个脚垫可能有时候我会让师傅就给我吹一吹，我不去用水洗它。为什么，是因为我知道我后面的时间我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够把这个脚垫拿出来晾晒，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在洗车的地方等到它晾完之后我们再装到车里，对吧。所以哈，大家一定记得除了通风以外，车子晒一下也很必要，特别是当夏天的时候你把那脚垫拿出来撂到那个车顶上晒一晒，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空气净化的一个效果。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但如果是车里有异味的话，千万就不要再去忍了，因为如果严重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是有损害的，毕竟我们有时候在车里的时间可能也比我们在家里的时间更长一些呢，对吧。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来看一下子密发来的这个信息，车险您需要回复的关键词是车险哈，因为我们保险有另外的内容回复给大家，所以选择车险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也是老朋友秋月经常在我们节目里发信息说，飞扬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下大家主要的一些险种。我其实跟大家也有分享过，说到这个主要的险种，其实首先肯定是咱们还是强调哈，交强险这个是不买的话我没有办法开车在路上行驶，商业险是自愿的，但是核心是大家一定要去挑我们那些实用的，不要被人家一忽悠，哎，觉得说这个好像有用那个好像也有用就买了，但是你会发现买回来有一些是没有用的。那我们会建议大家的就是在商业险的部分当中哈，有三个相对比较核心的，大家首先要去了解哈，一定要记得听了别人的建议之后呢，咱也尽量的去了解去掌握这个信息，结合我们自身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三者险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另外呢就是车损险，尤其是针对于新车的朋友、新手的朋友，还有车单价比较贵的哈，车损险赔咱们自己修车的这个费用。那就是还有一个哈，2020年之后车损险改革，它本身已经把很多以前需要单独买的险种加进去了，所以说它的性价比也拉上来了。再有一个就是朋友们根据这个自身的一些需求，你可以去考虑，比如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对吧，这个驾乘意外险也可以去考虑，医保万用药责任险也可以考虑，这都是我们大数据哈，就是按照它的这个出险率或者说赔付比例大家比较需要的这些，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所以朋友们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辉如果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想要领取我们的家庭装修补贴2000块钱的话， 话，请您发送省钱啊，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张根阿拉伯数字888，我们也看到了，回复给您。888对应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是针对于车辆的积碳的问题来进行解决的。积碳它和咱的车价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和你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以及你平时的用车的环境和驾驶习惯有关。如果说就是说我们经常是在市区，对吧，就是带通勤代步，很少去拉高速，或者是都是在相对拥堵的路段去驾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哈，我们都需要去清除积碳。你怎么判断你的车有没有积碳？一个是你根据里程数，你的车跑了七八万公里甚至以上了，你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话，这是一个里程的维度。那么第二个呢，从体感上来讲，你的近期车辆的油耗在增加，另外就是你等红灯的时候，你觉得车子有这个怠速的抖动，特别是哈到冬天的时候，如果再有这个冷车打不着火的问题，大概率都是因为有了这个积碳。积碳呢，它你只要烧汽油它都会产生，只是或多和或少，或多或少的差异就是第一个你的油品的质量的差异，第二个就是你平时用车的环境。大家如果是经常拉高速的这个车子，它肯定是比我们在市区天天开的这个产生积碳的周期要更长一些，对吧？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哈，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想要清除积碳的是对应的关键词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洪波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只需要您按照我们的这个链接填写基本信息之后呢，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给您回电话，我们会一对一的给您一个推荐的方案。三个人工坐席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我们认证的这个坐席都是很专业的，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疑问哈，等待我们人工坐席的回复电话就行了，当然您主动拨过来电话也没问题。大家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文字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12: 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是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北中部、东部是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5到37度。最低气温中部和南部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在我省的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是大雨天气，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这两天这个温度的变化呢比较大，所以说在出行之前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虽然说这个天气的变化比较大呢，但是毕竟还在夏季哈，夏季的时候呢有一个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家就是不要忘记，就关于这个防晒。其实我们也提倡防晒呢是一年四季哈，咱们都不能偷懒的，特别是在夏天。那么朋友们在选择这种防晒霜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也会有很多的顾虑，知不知道防晒有必要，知道，但是在选择一些防晒产品的时候会有很多担心，会不会因为太油而闷痘，对吧，会不会因为太干而卡粉，会不会因为太假白而让我们自己觉得说放弃掉算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 SK2 的小贝壳的防晒，朋友们可以来尝试哈。 SK2 的这个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比较适合想要护肤还想防晒，能够把两者兼顾的朋友来选择。保湿提亮防晒遮瑕，它是一支多效的精简护肤，然后这样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早上慌慌张张出门的朋友，很方便也很快捷，关键是用起来也很好用。因为它的质地呢是那种像水，就是那种很水润的那种乳液的感觉，上脸之后你会发现它好推开，不油也不闷，你随手抹一下就已经很均匀了，快速搞定防晒。关键是呢这个 SK2 他们家有一个专研的 Pitara 的一个养肤成分，一边防晒一边养肤，不同的色号哈，它针对不同的肤色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解决。你像暖调肤色，咱们就去选择那个自然色；冷白皮，咱们去优选玫瑰色。不知道怎么选的朋友哈，就直接选择有一个透明色，它是不挑人的。SK2 是一个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的价格是540块。爆款商城和品牌方谈到的这个新款的福利价格，单瓶只要250宿。另外，过完夏天我们不说了吗？防晒是一年四季的，对吧？所以还给大家有一个机制呢，是您可以直接入手两瓶，入手两瓶的话我们会再减30块钱，两瓶到手的价格是488。其实这两瓶您自己留着用，或者是跟闺蜜一起来分享都是可以的。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需要去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提醒大家去成为我们的会员哈，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呢，我们还会有5元的一个优惠券，等于说到手的价格才483，对吧？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小兵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席最大的碗，我也看到了哈，都在发这个车险，您的这个名字好玩。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不发保险啊，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留下您的信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工坐席看到是会把电话打给大家的，大家只需要耐心来等待就行了。都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认证的官方客服，大家这点可以放心哈。另外看一下，我们的玉树也发来信息了，说我这车呀10年了，新车的时候就有异味，新车那个时候大家 买，它多多少它都会有，特别是夏天晒过之后味道辣眼睛刺鼻子，那这个的话可能确实是跟这个车本身它那个材质用料有关系，一直到现在还有呢，也清洗过也惊喜过，反正就是解决不了，换个车吧又考虑说现在这个手头有点紧，那怎么办，给了一个折中方案，说现在夏天嘛，反正也不怎么开，有时候就骑一骑这个电动车也很方便，确实哈，但是这两天可能会稍微有点热哈，朋友们就骑车可能有点稍微就觉得有点热，但前两天其实就是那个春夏交接的时候骑电动车确实很方便哈，也感谢玉树给我们发来的一个互动，高速路况查询，对呢，这个关键词是发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山丘也在发信息，问到了我们是什么载人比较多，然后那个跟朋友出去玩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多，应该怎么来选择险种，您现在是什么车，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单一的这个车况的描述我不好跟您说选择什么险种，你只满足了就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讲的要结合咱的这个用车环境，对吧，另外一定记得哈，大家首先是看车辆的实际价值，比如说你当年你30万、50万买的车，可是现在开了几年了，它的这个实际价值已经没有这么高了，在投保的时候哈，一定是按照我们当下就是这个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另外的话呢就是考虑完这个因素，然后才是考虑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哈，就比如说家庭这个成员率那个满载率比较高的朋友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建议大家的是这个驾乘意外险哈，另外还有一个就特别就刚是谁在问的我一个信息哈，我刚确实跟大家在推荐了说有一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这个险呢它不太一样的就是什么三者险，它是赔的这个医保范围之内的，如果说是涉及到比如说你自费需要去购买的险种，我们就需要去有这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赔付，所以说大家把这几个险种先记住，如果您记不住的话就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跟您讲解，就把每一个条款讲得比较清楚，大家也可以记住之后呢自己通过方式各种搜索或者是在节目当中来交流，进我们的节目群都可以哈，看大家就您习惯的一个方式来沟通都没有问题，进我们节目群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哈，大家有想咨询的这个信息我也看到了，小杰在发特种兵夏令营什么时候出发，我们在整个这个暑期哈是有不同的这个团期，一直是持续在发团的，所以说看看您想给孩子报哪一个团，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特种兵哈，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您回复就是解疑答惑的都是我们同事，我们自己的这个编辑主持人记者，您发送完特种兵之后呢，海陆空三条线路，然后您分别去咨询一下，结合您自己的这个时间哈，看看选择哪个那个夏令营的营期比较合适，以及选择哪个路线孩子会比较喜欢，我们的陆军呢是在郑州，海军呢咱们是在青岛，然后我们那个空军呢是在我们湖北的项目基地，可以带着孩子体验到的，我觉得很多大人都会特别心动，我们有很多那个把海就是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大人说哎呀看到你们那个教练老师给我们发的孩子的这个视频，我都觉得我很想去体验，因为你想哈，它里面像我个人其实特别期待的是那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包括那个火箭筒的发射，生活当中你都很难体验得到，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很有趣对吗，浅海的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咱们还有飞机反恐的营救，这个知识也很实用，还有像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的影院，高空滑索，内容很丰富哈，就是一方面是体力，一方面是脑力，我们都会给孩子来进行这种及时的互动，大家只需要按照一个是孩子的喜好，另外就是看您的家庭档期来选择就行了，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河南交通广播对于每条线路还有我们的这个专属的补贴，补贴完之后哈，陆军特色不到2000，空军和海军呢就是不到300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编辑去就是记者主持人带队的话呢是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相关的就从买车开始咱们认识，和车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在节目来留言。看一下然然发了一个信息，问到我们的是保险还没有到期，到期前联系你们可以吗？您任何时候就都可以联系我们。说到这儿跟大家强调一点，保险到期前30天大家都可以正常去续保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小然不着急，就你在任何时候你需要河南交通广播你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唯一的就是大家记好我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丁然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您刚说的这个车损险都包含了哪些，来跟大家说您应该问的是就是车险改革对吧，我刚有介绍过这个车险改革。车险改革之后呢，像以前咱们说的大家需要单独去买的单独的划痕险、玻璃险、自燃险、涉水险、不计免赔，这些呢它已经都包在了这个车损险里头，所以说如果您买了车损险还有人跟您说这几个险您还得再买的话，不要相信，这个一定是重复购买，它是一个就是绝对是浪费的，不需要，完全不需要所以你看就大家在生活当中这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信息一定要及时掌握，但凡是您需要的不太清楚的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全天节目有直播对吧，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给我们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是车险不发保险朋友们，在这时刻咱们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时生活里面日常用车大家肯定会有各种各样很犹豫很纠结的，我刚刚分享的是那个关于车内除异味的然后看来一下当当也发了一个信息我的这个车里的这个碳包从我买车的时候就一直放在车里到现在还在我车里。我提醒一下就如果说大家是在用这个碳包的话，你在车里放一段时间你把那个碳包也晒一晒之后呢再放到这个车里面来使用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分享和互动。另外我看到有朋友在发这个团购，也跟大家先说一下团购我们对应的关键词呢是潮汕的牛肉丸、牛筋丸和鱼丸。夏天主要是考虑到因为天热大家都懒得做饭，又不想点外卖，毕竟那个油盐都挺重的，吃起来你觉得时间久了也不健康。那我们需要快速去搞定一顿饭的时候怎么办？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把它切开煮汤对吧，这个丸子对半切，撒点那个孜然面、胡椒粉之类的还可以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就是待几分钟就可以静待美食。那个墨鱼丸怎么吃的？墨鱼丸其实你可以考虑把它切片，然后跟那个西芹或者是荷兰豆炒一下，香甜可口。再或者再简单一点的，你想不想就是5分钟吃一碗豪华配的牛肉丸的这个汤面，那就几个丸子一把挂米一煮就行了。涮火锅是最简单的就是吃牛肉丸的一个方式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这个是正宗的潮汕牛肉丸，为什么大家喜欢吃，是因为它本身是靠时间来淬炼的，3公斤的铁锤锤打成浆之后呢再用手工去挤成丸子，所以说你一口咬下去它那个不管是鱼肉丸还是牛肉丸它都很弹，那个汁水呢会在你的嘴巴里面就开花的那种感觉，越嚼越香。价格是这样的潮汕的牛肉丸和鱼丸很多，爆款商城的选品的团队呢我们是选择的是甄选的正宗的潮汕牛肉丸和牛心丸，价格给朋友们的这个车友专属的一个价格是买2斤送2斤，等于说4斤到手的价格是99块钱，1斤是20出头，大家可以去选纯牛肉或者是就是纯牛筋的，整整是8包，够全家人吃上好几顿的。另外那个墨鱼丸2斤原价是219，现在团购价格是89，都是给大家顺丰冷链锁鲜发货的，我们为的是能够最大程度的来保留它现做的一个风味。那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去发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但是我们需要跟大家讲 如果说想再减5块钱的话，很简单，成为商城的会员就可以了，联系客服哪一个5元券，非常简单。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发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阿莹的这个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哈。如果是你的车10万公里，你已经用过这个精装礼盒了，你可以等一等，让车辆再跑3000公里之后再来复购，不着急，因为我们这个不能说就是让大家天天去使用，那它的效果的持续性就没有办法来体现了，对吧？所以很感谢你哈，就是车子10万公里选择精装礼盒是对的，另外呢就是您先跑个3000公里之后再来复购就可以，不需要就是那么密度的去使用它，因为积碳不是一天产生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你今天加了明天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起效果，那太夸张了，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中性的一个配方，酸性的配方它的这个见效快，但是酸它是有腐蚀性的，它确实清除积碳很在行，可是酸的腐蚀性也会伤害我们发动机整个内壁，所以我们不会去用那种就是强酸性的物质，我们用的是中和性的一个配方。那么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哈，就是我们循序渐进的去使用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支持以及您的反馈。大家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是一个系列产品，怎么选择？首先参照的是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像小然的这个车10万公里，我们8万公里以上哈，大家都可以去选择精装礼盒了。它里面是3瓶装的，它特别是针对于就是10几万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因为只要你的车烧汽油，它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积碳。那10几万公里的车，如果说我们想让动力提升，想让油耗降下来的话，都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因为它这个清除积碳，它还可以调整我们发动机内部的一个空燃比。让我们的整个车辆的这个就是燃油性更合理一些，更科学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视频，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哈。通过这个内窥镜进入到这个缸体里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发动机内部是不是有这个积碳的。它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哪儿加油就把这个除碳氧护剂加在哪儿，30秒的时间从你打开到加注完毕就这么短，每个就男生女生都是可以自己DIY 独立操作完成的。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888。我们就提醒一点，万能通不管您是买了哪一个套盒，单次就是一箱油我们加一瓶就够了，平时加油也是有诀窍的哈。日常加油的话，你可以说加200加300，日常加油不要说加满，以金额哈，就是比如说加200加300这样的方式去加。但如果是咱们清除这个积碳的话，加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当次我们是会建议大家整箱油加满的，因为它这个科学的效率会更高。再有一个就是在清除积碳的过程中，大家一定哈要去拉一拉高速，能到高速公路上跑当然好，如果不能的话找合适的路段等速80，您匀速跑个10-20公里，它对于清除积碳哈也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5: 这里是
14: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啊，很多朋友在后台内在进行这个咨询，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段的路段呢，包括了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以及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往山西方向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包括沿太行高速上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之间，以及正辉高速全线。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高速路况哈，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您需要查询的时候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经营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哈，您发完车险之后呢，等我们的人工作息给您回电就行。为什么我们设置人工作息而不是说几号件转几号件，是因为车险是每一个人每一辆车每一个用车环境这三个因素哈，就是综合在一起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 就是人工作协会一对一的了解完您的信息之后给大家做推荐。所以这也是为啥现在你看很多其实情况下很方便的，但是我们依然选择人工作协，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大家的需求，更好的给大家进行这个解读。车险相关的信息，朋友们的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哈，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这个呢是今天会截止投保，那没有买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哈。您现在买的话呢，八月份还可以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是在于说它保的全面，而且性价比高，还有很多组合方案您都可以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还有一个九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 CAR 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也更省心。这是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保险哈，发保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您看就是我们在后台给大家设定的这个内容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您听到了一定记好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哈，发送正确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车险相关的对应关键词是发送车险，然后选择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不发积碳哈，各位是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发牛肉丸的哈，咱简单一点，发团购，朋友们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能吃到这个牛肉丸了。我们有牛肉丸、牛筋丸和鱼丸哈，按照您的个人的口味和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的防晒SK2 这个字儿打起来多费劲呢，大家发大牌就行哈，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呢，再来说就是和车相关的这个信息，你看现在呢很多朋友就是买车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那种大轮毂的，除了好看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作用？那首先咱们说这个大轮毂的车看起来确实好看，它是属于时下汽车设计里面有一个流行的词儿哈，叫做大轮低舱。它对于这个就是家用车的车身高度，对吧？最好的这个车轮直径呢，一般是在2.25到2.5倍之间。那么也就是说明，现在的车子如果说它越造越大，那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轮胎自然也得跟着变大。最主要的是，有的消费者就是愿意为这个大轮毂买单，是为什么？因为是觉得就是看着好看，看着气派，而且它整个因为车大了，车轮大的话呢，它整个车看起来也更协调一些。那另外呢，就是除了设计师喜欢，我们买的人喜欢，其实整个工程师就是造车子设计车子的那个人他也会喜欢，因为那个轮毂更大了，一般来说他就可以用上那种更宽的轮胎，对吧？车子的操控性呢可能会更好一些，轮胎的宽度宽了，车子的抓地力就会更强，轮胎的抓地性能和路面之间这个就是倾向的摩擦力都是有关系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越大，然后它和轮胎之间这个摩擦力也就会越大，对吧？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你看它整个都得2吨、3吨甚至更大，那这么大的车型，这么重的车，它本身可能也需要更大的这个轮毂来做一个更好的支撑，对吧？所以哈，大家在这个平时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确实我们有时候就看说这个车轮越来越大，它不仅仅哈是为了美观，它也一定会有它的一定的这种实用性的。但有朋友就会说，那除了美观，除了实用性之外，它有没有什么缺点，或者说需不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些程度的代价之类的？那首先哈，坐车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些买车的人、造车的人、卖车的人喜欢，因为我们说他可能乘坐的这种体验感上会受影响的。因为同一款车换了大轮毂，轮胎的这个总值性它是不会变的，那也就意味着说轮胎的扁平比变低了，就是一个轮胎其实翻译过来哈，就是轮胎薄了，薄一点的轮胎虽然说开起来更加的运动，路感更加的清晰，但是缓冲的能力也更弱，颠簸的那种概率就更高一些，对吧？有人形容哈，说像一个是板鞋，一个是带气囊的篮球鞋，哪个走那个碎石子路你觉得更舒服，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是比较明显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轮胎它越大，它肯定这个使用的成本就越高一些。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老实说，我们的荷包哈不习惯老是往外掏钱，所以除了坐车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大轮毂的以外，还有就是我们在买车的这个预算方面，如果你喜欢大轮毂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付出的这个经济成本也要更高一些。所以哈，还是咱们经常说的，按照我们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 就是那种舒适度更高的哈，其实不需要去挑那种轮胎过于大的，因为它可能在这个就是操控性上会好，但它会牺牲掉一部分的乘坐的舒适度。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小明发送的这个夏令营我们看到了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一个 IP， 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我们的每一个线路的什么时候发团，团期有多长时间，它都是不一样的。海陆空三条线路，大家按照需要来选择。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你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点开我们的链接，也可以查询我们就是往期我们跟孩子们咱们一起去进行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孩子们整个的这个状态哈。李冲的888我们也看到了，一定记好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选择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这个系列产品怎么选择，结合您车辆的行驶里程，油车插混增程的都是适配的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3万公里左右的，您可以先选择一个单支的，如果是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朋友，选择全能用户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哈，咱们去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还有这个阿南在发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一定把对应的关键词发对，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6: 你好，燕之屋晚宴。
17: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来回复一下慧宇的咨询，女生代步，请主持人推荐一下一些小车，比如说缤果、海豚、星越。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几个车呢，经常是朋友们有这个代步小车使用需求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三辆车给拉出来。咱们先说一下那个星越，星越是64800到94800，可能它优惠完之后给一些权益，就是61800起步。空间哈，是这个车就是一张王牌，2米650的这个轴距，五座的一个布局，而且它后排空间呢，就是基本上在同级别当中，大家体感反馈哈都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70升的前备箱，是它的一个点睛之笔。比如说你要买菜，或者是放包、收纳一些零碎的物品哈，就是比较顺手。那再看一下，就是您说的还有那个缤果，缤果是应该说的是50缤果 Pro， 它呢是56800起步的一个价格。它是属于把那个 A0 级的那个纯电小车的入门级别，就它的一个定价又往下拉了一下。但是呢，它的这个低价格不等于说就是大家会觉得说50000多，那配置是不是会低？配置肯定你看怎么比哈。如果是在同级别当中呢，它给的还可以，比如说它有全系标配的电动的尾门、前排的座椅加热、50瓦的风冷、手机无线充电等等，还有后排的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以及360度的这种全景影像。相信这个，如果您去看了这个车哈，你也会觉得说它会有点打动您的，对吧？这是这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哎，还有一个车是吧？还有一个您问到的，我看一下，海豚呢是这三款车里面价格比较高的，它要90000差不多了。那么海豚和那个两个车比起来，它的一个杀手锏是什么呢？它打的是一个智能驾驶，它有家族里面的天神之眼 C 的一个高阶智驾，通过5颗毫米波的雷达、12颗的摄像头和12颗的超声波雷达，它能够实现的是27项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所以您看，就是三个车哈，它其实它的定位还是不一样的，价格。定位更高的是海豚，因为它给到你的是更多的这种就是智能的体验。价位段居中的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星越，星越呢它是主打一个空间。另外就是入门给到你的这个东西比较多的，价位同时也比较低的是缤果，50缤果的 Pro 这三个车型。那毕竟是作为一个就是家庭，但是你看啊，那个海豚它的这个轴距是三个车里面最长的，2米7，对吧？如果是咱们买电车的话，这三个维度的这个比对，先说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得看它的一个就是续航的表现。如果是看，星越的话，星越它基本上是310公里、410公里和480公里三种那个续航的版本，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如果是50缤果 Pro 的话，它是330和403两种。它用的是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然后再往下看的话，就是海豚的话，讲起来它目前是有520公里的和那个可能主推的吧，就是建议大家去主推的去考虑，就是520公里的有应该是骑士版哈，我记得是骑士版，这个就是给您做一个推荐和分享。所以首先在这三款车型之间，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预算，看我们的预算是在多少。如果是6万块钱左右这个预算段的话，我们就集中看缤果和星越。如果是预算给到8万块钱左右的话，就集中去看星越和那个海豚。这是哈、给到这个慧宇这位朋友的一个咨询。如果你还需要我们的帮助，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里面来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 ZX H 哈，您的这个 车检关键词我也看到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发送完车险之后呢，等我们的电话，我们需要采集您的一个基本信息，您得给我们留下您的电话，我们才能够了解得到哈。信息很简单，您发送完车险，按照我们的提示回复完之后，等我们的人工坐席联系您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哈，对河南交通广播的信任，因为我们天天在做的事情就是跟交通、跟车辆相关的打交道，所以和车消费相关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咨询。还有一个福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属于暑期的一个福利哈，五龙山有一个清凉大礼包来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6点，就下午就18点哈，18点后入园，仅需要在窗口买一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尽享夏夜清凉。当然这里面就不含那个牧野之战的实景演出了啊。这个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这个实景大秀呢，其实是一个不能够去错过的一个演出，因为它特效拉满了，互动感非常强，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房子装修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困扰，分两步走。第一步，不管3021，先把这个房屋装修的这个2000块钱补贴金领到手里，补贴哈，您领到您的那个手里面，就是您就有这个主控权了。什么时候装修，怎么装修，都由您说了算。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哈，添加一下我们这个家装记者、家装监督记者的这个微信。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是有很多不好意思开口的话，没关系，联系我们的这个家庭质量监督记者，他会出面帮您解决的。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在说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给您赔200。发生纠纷之后呢，咱们还有100万质保金先给大家来做赔付。这个不是喊空口号啊，是因为华普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用来解决纠纷的。咱们先解决问题再说其他。还有就是一开始我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解决的是大家会担心，当时说的是这样的，后续怎么各种各样的费用全出来了呢？那是因为可能您一开始没有签署好这个闭口合同。闭口合同的意思就是一开始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消费项目全部写清楚，后续不能够以任何不正当的这个理由来给我们增项加价，这个为的是告别增项的套路。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我们的相关内容。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您如果还想咨询的，请您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在路上，在您身边，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河宝高速长垣北站。因为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惠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您可以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路况的动态提醒，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开车在路上，要及时的检查一下车况，了解路况。那么说到车况，其实也包括咱们的车

险有没有按时的去续险啊，该续险的时候呢，咱们也要续险到位。当然在选择车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选择范围比较广，可以买他家也可以买他家，可是呢买谁家能够正中我们最初的那份初心和需求呢？我们买车险为了什么？就是出险的时候啊，有人快速的帮我们解决，帮我们有一个经济的兜底，让我们不至于手忙脚乱，也不至于因为一场事故让咱整个家里的财产状况啊，财务状况出现危机。每次发生事故啊，都是挺让人心酸心痛的。总有人可能也会说啊，我的车开得很溜，没有那么倒霉。但是车险规避的就是这个万一啊。首先咱们为什么买车险？比如说车损维修的时候啊，普通事故维修费用大概是3000到3万，那么重大事故可能达到10多万，保险是可以覆盖90%以上成本的。第三方的赔偿，交强险呢提供了最高18万人身伤亡赔偿，那商业三者险可以提升至1000万的保额，避免巨额赔偿的压力。那转移的还有潜在的风险，比如说车损险覆盖的有自然灾害，洪水啊、地震啊、意外事故，比如说碰撞啊、剐蹭啊、盗抢险、玻璃损坏险等等，包括啊车轮损坏，这些风险啊都是可以通过附加险来转移的。以前呢车损险没有改革之前哈，它可能比较单一，现在啊2020年之后，车损险经过改革，覆盖面越来越广，大家就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员告诉咱该买什么险。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专业的车险服务人员啊，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服务，真人坐席就是这点方便啊，您说什么他们都明白，并且专业的指导，根据咱们的用车环境，哎，我们的停放环境，高速的频率，日常出险的情况等等，上一年的赔偿情况等等啊，给到咱们一个非常专业的解答，让咱们花小钱买到最适合自己的车险。那当然在河南交通广播投诉平台上，我们也会接到一些车险的投诉状况，其中就有一个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像车辆统筹险来冒充保险，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保险哈、啊。在劝您上钩、劝您去购买的时候，可能会说啊，审核松、理赔快等等等等。但是啊，出险打电话的时候，客服失联了，说您这压根就不是保险等等这种状况啊，都有事故的车主向我们投诉过这个情况，车辆统筹并不是真的保险呀。千万要通过正规渠道来买合适的车险，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专业坐席为您一对一的来进行服务，来提供解决方案。记得啊，有需要咱们就发车险两个字过来，不花冤枉钱，增值服务还多，不浪费咱们的时间啊，不让您鸡同鸭讲一样，不让您和机器人对话半天啊，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作用。咱们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有人觉得在家里生活做一些家务那不是应该的吗？懒得做家务也没有办法避免啊。其实去家务化的装修就是让咱们住起来啊没有那么多的繁杂的劳务时间哈，做家务的时间。那这个事情该怎么避免？

0: 符合时代潮流，甚至有一点前沿的这样的家装知识内容的储备。当然收听节目我们还有很多的收听福利，比如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跟进，也可以给到咱们一些装修避坑指南，这个特别重要。另外呢，就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也是收听广播的专属福利，不要错过了。记得关键词是省钱，哎，两个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说到装修啊，它确实时代不同了，材料不同，工艺不同啊，我们过往的经验主义可能在当下的装修里啊都会翻车。如今走进任何一个建材市场，或者是翻开装修案例，你都会频繁的看到一个词，线形灯。那这也是一个新的灯型材料，它不再是商业空间或者是展厅的专属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客厅天花板的嵌入式线条，到电视墙的立体发光造型，那再到衣柜层板里的感应光带，哎，线形灯几乎无处不在了。很多朋友被它那种见光不见灯的高级感种草，但是真到自己家开始装修的时候，心里就直打鼓，这玩意儿到底是氛围神器还是电费刺客？那商家嘴里那个必须装的变压器到底是不是非得必须装？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又该藏在哪儿呢？更关键的是它的安装走线跟咱们平时买个吸顶灯啊，拧上去就可以了，它是不是一码事儿？它的操作安装有没有这么简单？后期会带来什么隐患和麻烦？听说木工进场前就得把这个灯买好了，那到底是怎么去装进去的哈？如果前期没有规划好，后期是不是只能干瞪眼儿？围绕着这些让装修小白头大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灯光设计师和一线的装修电工，把线形灯从耗电、安装到避坑的所有门道都给您摸了个透。今天啊，也连线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咱们说个明白。即将有这种打算的朋友啊，听完之后您再决定要不要装，什么时候装，怎么装，怎么去买，让他跟大家说说线形灯该怎么选择，怎么装。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前两天在跟我们的设计师聊天的时候啊，确实听他说到，就是现在很多人们装修都讲求家庭的氛围感，然后家里面的灯光层次非常的多，不再像以前我们回到家之后就是开一盏顶灯就可以了，或者说是床头灯啊、地灯啊，这些都太普遍了。所以呢，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他说现在线形灯是非常受到广大的这个业主的欢迎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用电量以及使用前提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然后让大家来看一看这种灯你到底要不要装，如果要装的话应该怎么装。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关于费电的问题，很多人就很担心费用，说这个灯装上去到底会不会让我们家的这个电价蹭蹭往上涨，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我们咨询了灯具批发商以及咱们的电工师傅，他们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家用的线形灯普遍是每米8到14瓦，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电量。那就算你家客厅装了20米这样的线形灯，那全开的话也就是200瓦左右。其实这个200瓦要比一个老式的灯泡还要省钱，还要省电。那线形灯呢，用的是 LED 的芯片，所以它的这个电光转换的效率还是挺高的，发热也非常的小，也比较安全。只要不买那种每米20瓦以上的这种亮亮的工程款哈，这个家用是完全不用担心费电的问题的。所以呢，选灯的时候，电工师傅也告诉我们说，大家买灯一定要看功率，不要看它的长度，总功率只要不超过150瓦就是很安全也很省电的，大家可以放心去选。这个是用电量和价格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雨薇提到的这个线形灯的变压器的问题，是不是必须得要这个变压器，不装变压器行不行？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日常装修过程当中用线形灯的一个翻车的重灾区了。很多业主装完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变压器好像没有地方放了。那有一些呢，就是露在外面，或者是塞在这种空调的回风口里面，反正不好看也不美观。因为我们看到过这个变压器，它有点像我们的移动充电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那电工师傅也强调了，说这个线形灯你是必须要配备低压的这种变压器的，就是12伏或者24伏的，它是不能够直接连接我们家用的220伏的电源的。否则的话，你这个光衰就会比较快，就是你可能没用多长时间，你会觉得这个线形灯好像不亮了。那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但是这个变压器它放置，它究竟放在哪儿？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你放在这个位置必须得能检修到，千万不要封死在石膏板里啊，否则你坏了你就得砸墙了。

0: 那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远离热源，别挨着空调的管道啊，或者是烟道啊等等这些地方。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得预留一定的空间，因为变压器大概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充电器充电宝那么大，厚度是3厘米左右，你可能需要一个10×10×5的一个净空间吧。第四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就近，因为变压器离灯越近越好，你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方便能够够到。那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我们见到过比较常见的三个藏身之处，一个是中央空调的检修口，你在旁边预留一个暗盒就可以了，然后入户玄关或者是阳台的检修柜里面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嵌在这种嵌入式的灯筒的开孔位置，就是你把这个灯筒拿下来之后，里面它就直接可以塞一个这样小小的变压器，用手可以摸到。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木工封板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变压器固定好，并且留出检修口才可以，千万不要就是木工把板一封，你这个相当于是还是在外面外露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走线方式跟普通的灯具它是不一样的。普通的吸顶灯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直接往上一拧就行了，天花板上留一根线挂上去就可以，但是线形灯呢恰恰相反，它是需要先把灯体跟变压器预埋进去，最后才开始接电使用的。总之呢，就是大家记着，这个变压器的总功率要大于所有灯带总功率的 1.2 倍，就是这个变压器是要灯带总功率的 1.2 倍的。比方说你的灯带总共用的是100瓦全屋，那么你的变压器至少要选择120瓦的，要不然的话这个变压器它是一直是满负载去运行的，它的寿命就会大打折扣，也会导致家里面用一段时间它的灯光效果会变差。如果这些前期工作大家都做到位了，然后在装修前期走水电的阶段，你就要考虑到家里面要用多少线形灯，我的衣柜里面要不要一开门就有这样的线形灯的氛围感，如果有你都设计好了，那这个氛围感的拉满一定是物超所值的，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但如果说你就是想要临时的去装一装这个就劝大家一定要放弃啊，就老老实实的咱们去选择明装的轨道灯，或者是很好看的这种落地灯、台灯都是 OK 的。那我了解到的线形灯的安装的情况就是以上这些了，雨薇。
1: 非常专业啊，从以上的内容大家感受到了我们记者的专业哈。平常呢联络我们的记者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装修方面需要去现场看一看啊等等，最重要的是前期选择的时候给到您一些建议意见的话，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是专业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在这方面啊接触到了很多业主，很多装修公司有很多实地的这种查勘经验，所以说啊他们非常的专业，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他们平常啊不是在工地上就是在去工地的路上，哎，每天呢都会把现场的情况啊，哎，日常近期遇到的业主的一些投诉啊咨询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您看关于线形灯，首先给到各位啊一个关于费电的调查了解，另外呢怎么去安装，哪个阶段去安装，还有就是变压器它的安装方式等等啊，都给大家了一些建议，哪个阶段安装就非常重要。这是反映出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装修啊现在时代不同了，有些材料呢它的型号它的安装方式是需要我们走在装修之前去解决的，这就是装修前期规划阶段的智慧选择了。您如果打算装修房子，像过去那种哈，边改边装，边装边改是不行的，行不通，会留下更多的遗憾，也会有很多的返工哈。前期呢，咱们费点时间多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材料啊、工艺啊、步骤啊等等，会让咱们真正开工起来非常的顺畅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记者啊给您一个前期的指导，让咱们拿到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还可以让过程当中啊给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工艺的验收啊等等啊，验房啊都可以预约记者带着我们的验房师去提前验房了解一下，帮您收房啊。再有就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会有一个链接，这是我们的官方链接哈，大家放心的去点开，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咱房屋的面积，哎，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这也是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了。今天让您收听着绝对不浪费时间哈，既有装修知识的储备，也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补贴，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11: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0: 看世界杯上咪咕，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省气象台监测显示呢，7月14号的7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我省西部、北中部、东部出现了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三峡、郑州、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等部分县市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安阳、新乡、商丘局部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安阳东部、濮阳、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会有阵雨、雷阵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北中部、东部是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5到37度，最低气温中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16号啊，明天淮河以北是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情况。雨水啊，总是可以给我们降低一下夏日的这种燥热感，但是呢，汛期各位也要注意雨水给我们带来的出行不便等等这些问题哈。那也有一些朋友暑期啊，选择自驾游啊，选择出去玩啊等等，给大家说一个五龙山的清凉大礼包吧。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的话，只需要在窗口去购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了，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等等啊，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日清凉，是吧？这个夏天去五龙山玩一玩，又便宜又凉快。那么说到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剧场是怎么回事呢？今夏他们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因为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能够亲临震撼古战场啊，那个 有意思。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怎么去了解呢？微信公众号里去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啊。就是说此刻您就可以发五龙山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出游之前呢，也建议大家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车况情况啊。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给咱们的车子清除一下积碳，带来什么好处呢？比如说您车子现在油耗比较高，那出去开车费油，那油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降低油耗，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是轻轻松松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清除完积碳带来的效果。再有就是啊，油门轻松一点就非常的丝滑，没有那种很沉重的感觉，您就能找到啊车辆刚提回来的时候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啊，方向盘也很轻，油门也很轻哈，哎，整个又省油了，又怠速不抖了，又动力澎湃了。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降低油耗省油，咱们就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是三瓶，性价比最高啊，这个套盒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些项目都是做车辆保养的时候必做的项目，但是呢花钱比较多啊，1000多块钱，那在咱们这儿100多块钱一个套盒就解决了，省时省事儿还省钱。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啊，河南交通广播在这个夏日也想给大家解决一些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说满头大汗去做饭，那真的是每天要面临的事情。可是真的这个厨房啊进着太难了，夏天不想做饭那就点外卖呗，可是点外卖家里如果有孩子油大严重不健康啊，是吧，你也不忍心，也不能天天这么去点外卖啊，偶尔一次还可以，所以来点快速搞定一顿饭的一些装备啊，怎么办呢？今天爆款商城就给大家推荐潮汕的牛肉丸、鱼丸，那真的是轻轻松松就搞出一餐，让自己吃着健康还省事儿省时啊， 这个食材非常新鲜。牛肉丸甄选的都是新鲜的牛腿肉，肉紧实不肥腻。墨鱼丸呢，精选的是内海的墨鱼，夜间深海捕捞，直接送工厂，鲜味不流失。它也是潮汕有传承的牛肉丸鱼丸啊。为什么好吃？因为它是靠时间淬炼的，3公斤铁锤锤打成浆是吧，再手工挤成丸子，一口咬下去，鱼丸嫩，牛丸弹，汁水在嘴里扑的就爆开了，越嚼越香。那吃法更多啊，为什么说快速的去搞定？你比如说这个鱼丸啊，牛肉丸啊，牛筋丸啊，直接空气炸锅是吧，一炸静待美食就好了，根本不用你闷在厨房里。咱们平常去旅游的时候，景区里卖烤肠的呀，卖鱼丸的呀，那都是美味啊是吧，那日常在生活里其实也很容易搞定。今天发团购两个字，我们就可以低价买到好东西哈，因为一起是团购嘛，价格就实惠，买两斤送两斤，四斤只要99块钱，一斤才20出头，这可是一斤啊，可不是一串啊，平常您去买一串丸子得多少钱哈，可选纯牛肉啊或者是纯牛筋啊都可以，整整就是8包，全家人吃好几顿了啊。墨鱼丸两斤原价219，今天团购价只要89，90多80多，哎，要的都是纯正的好牛丸好鱼丸。那煮汤也可以啊，你就水里放点是吧，你再弄点什么鱼露汁啊之类的啊，撒点孜然啊辣椒面啊什么的都很方便啊，你配着也可以炒菜也很方便啊，你把这西芹荷兰豆一炒真的是鲜甜可口，几颗丸子一把挂面又成了一个牛肉丸子汤对吧，你涮火锅也可以随手丢进去，吃法太多了，就是方便就是好吃，顺丰冷链包邮，锁鲜发货，最大程度的来保留现做的这种风味和口感。你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99块钱4斤，还有89块钱2斤，您可以来购买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1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那总有一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您也不必担心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来应对。夏天呢，也正因为温度比较高，所以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呀、异味啊散得更快，入住也会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夏天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当然，夏天高温多雨这样特殊的天气哈，有湿度、有温度，对施工工艺和防护的要求也更高，所以咱们更要去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这个非常重要。正规团队呢，因为它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能够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想让咱们家成为样板间，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夏季装修所有的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参与活动。记得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华普装饰集团工程师秦春杰，了解一下夏天装修贴砖这个环节我们具体该注意些什么。
1: 目前市面上砖基本是两种，第一种是泡水砖，第二种是不泡水砖。但是现在随着市场的等于是发展，泡水砖几乎被淘汰，全部都是那种全瓷砖。泡水砖的规格大多数300×600这种小一点砖，而我们现在多数都是400×800以上的全瓷砖。正常情况下墙砖是不需要泡水的，直接刷背胶然后进行施工都可以了。地砖的施工的时候根本都不需要泡水，它只不过是需要怎么来处理。就像夏季温度比较高，干得比较快，那么泥工在施工之前地面需要先洒水，比冬季洒水它会量会大一些，要保持地面的一个湿度。砂灰比例正常是1:3，那么我们正常检验的标准就是手握成船落地成沙，所以说砂灰比例这一块不能说你加水多，这样的话影响等于是整体的施工质量。为了避免空鼓，正常师傅大地砖铺贴完毕之后需要对大地砖的表面进行洒水养护，这样的话能有效的避免空鼓。另外所有夏季在施工的情况下，墙砖建议是泥工施工完毕晾干之后就做美缝，这样能有效的避免墙砖的空鼓。但是美缝前提是一定的，必须的全部的干透，不干透的话它等于是墙底砖都不能做。因为咱现在都墙压地先铺了大砖，所以说它只要墙砖干了，地砖几乎都干了。
0: 专业的老师啊，给到我们的建议非常的全面啊，就单单夏天铺砖这一块啊，补水养护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您如果在夏天需要去装修的话，建议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找到专业的团队给咱们进行施工。昨天呢也有一位朋友像有位吐槽啊，说这几天热啊，家里孩子一天要洗3次澡，这个用水一多吧，就发现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里这个洗手间啊排水不太顺畅。 哎，他家的装修风格还挺巴洛克的，尤其是卫生间用了花纹的仿古砖，因为不想破坏花纹的纹路，再加上面积不大，所以他就做了玻璃半隔断，另一半呢就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地面没做防水条。一直以来呢，一家三口正常洗澡感觉还行，但是今年就发现啊，不知道是用的频繁了还是地漏出了什么问题，就发现洗澡水经常会流到卫生间的干区，甚至还有一次快流到卧室门口了。他就求助啊，说看看怎么改造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做装修节目这么久啊，都知道卫生间排水改造是牵一发动全身，那可不是说改就改的，不光是瓷砖下边的防水要做好，瓷砖上面的排水也得考虑到，不然日常就有水漫金山，长时间的话呢，这个积水不能排走的话，也会有防水老化呀，积水渗漏啊等等这种问题哈，严重的还有可能殃及邻居。那关于卫生间怎么做好排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和您聊一聊。夏天家家户户的用水量都不少啊，但是要想用的方便，防水就得做好。先说瓷砖怎么做。首先啊，地面打扫一定要干净，有些小的装修公司在防水之前地面是非常多灰尘的哈，这样不利于防水材料的附着。其次，一定要看着师傅在卫生间门口垒一个止水坝，再用水不漏做二次防水。家里的隐蔽工程真的是要叮叮牢的，那不然后期出了问题都是麻烦事儿。当然有规模的大公司在这方面它是有规范流程的，不用你操心，按照规范的防水程序走下来，即便家里用水多也不会繁简，也更不会漏到别人家。那下面这个说完了，我们来说说瓷砖上面的事儿啊。瓷砖下面的说完了，我们说说瓷砖上面的事儿。那现在我们为了美观安全好打扫，卫生间不做这个挡水条了。那么怎么去避免水往外流呢？现在最流行的方式就是下沉式啊，之前流行四边下沉，但是很多人吐槽说卫生不好打扫，有死角，需要清理很多个面。那现在呢，大家做的普遍是整体下沉，整体下沉2到3公分，那这么做就是好打扫卫生，家里有老人孩子也不会绊倒啊，还能起到防水的作用。但是缺点是收口容易翻车哈，要找到有经验的师傅，哎，不然这个小窄条很难处理的，美观性也会差很多。另外一种比较热门的就是无障碍淋浴房，带门的选择，地轨隐藏式啊，既是地轨也是洗完澡的一个挡水。把它做成一个排水系统，那不带门的呢直接选线性地漏就可以了。首先好看美观啊，缺点就是业主得自己勤快点啊，每次洗完澡把一些挂在地漏上的脏东西，比如说头发之类的给清理好。那当然这些您都做到了，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排水管道是不是国标尺寸，这一点很重要。一般情况下都是50 75 110啊，只要找专业的公司，那这个都不会错，但是并不是越粗越好啊，大家得有这个意识。进水是有压力的管道啊，排水是没有压力的管道，靠自然水的冲力去排出。那同等高度同样的冲力下，越细的管子水的流速越大。那装修处处有学问，希望这些内容可以帮助到您。我们都不希望啊，装修这件事儿上花太多的钱。当然，花钱也希望花在刀刃上，而不是说我这个钱浪费掉了。不浪费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他花在施工材料上了，花在非常精湛精良的工艺上了，花在设计上了，我们觉得这些才值，而不是说我钱花了效果不好。所以啊，省钱和品质怎么兼得？你找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一并解决了。怎么给各位解决呢？装修该省省该花花，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我们从省钱开始，又不止于省钱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呢，填写一下信息，我们先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有我们的记者微信二维码，您扫码添加一下就可以了。记得很方便的操作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2秒不到解决装修的大事儿。发省钱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那伴随着夏日的到来，炎炎夏日，烈日当头，每天都晒得面色通红。其实晒黑还不大紧，关键是晒伤啊。防晒一年四季其实都不能偷懒，尤其是夏季哈。如果说其他三个季节您没那么讲究的话，夏天是必须防晒起来的。但是啊，确实我个人也有这种体会，防晒产品不是不想用，而是用了之后觉得不舒服，太油闷痘，脸上总是黏黏腻腻的啊，不想脸上有这种肤感，那我们选对产品就更重要了。 SK2 的小贝壳防晒今天特别给您推荐一下。如果说这个防晒产品啊太干，容易卡粉假白，还有防晒不持久的，还有太油闷痘的，那这些问题在这款产品上都不存在。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你今天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这款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特别适合想要护肤兼防晒的朋友啊，它有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一支多效的这样的功能，精简了护肤化妆的步骤啊，不是夏天本身就热，它还需要一层一层呼，所以这一支搞定了所有，方便快捷又好用。质地呢就像是涂抹那种很水润的乳液一样，所以它上脸特别好推开，不油不闷，随手一抹就均匀了，快速搞定防晒。关键是 SK2 加他们专研的养肤成分在里边啊，

0: 可以说能够达到边防晒边养肤的功效。不同色号针对不同的肤色，比如说暖调的肤色，比如说黄皮，咱们就可以选自然色，冷白皮呢，你就可以选玫瑰色，不知道怎么选的，咱直接选透明色就好了，完全不挑人，什么肤色都可以用。咱们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价格下单。SK2 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价是540块钱，爆款商城和品牌方谈到新款上架的福利了，真的是这个机制啊，好难找到。单品这一次不要540，我们这儿只要259就可以了，这是专门谈上来的福利啊，上架新福利。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259拥有它。另外要注意的是啊，边过完夏天防晒也不能松懈，所以说建议大家这一波趁着优惠直接囤两支啊，你发送大牌来下单，两支只要488，比单买一支更划算了。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啊，入手两瓶再减30块钱。防晒指数50倍，防晒指数高，你去海边爬山都不怕。另外呢 ,UVB, UVA, 全波段防护，防护也更全面了。商城会员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省5块。所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趁着这波有福利啊，趁着产品好用，该囤囤啊，该用用，千万别等到晒伤了脱皮了再后悔。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更要趁着咱们出游之前哈，把这些好用的产品，用顺手的产品囤起来，否则你出去啊，这个遇到大热天晒了，再在当地去购买，不一定价格合适，不一定产品好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0: 说到装修啊，网红装修风格像奶油风啊、极简风、侘寂风，大家也都刷到过不少。很多业主啊被精美的图片还有博主的这种展示文案去种草被吸引，那试图复制同款的高级感到自己家里。可是当自己去动手装修之后，就发现陷入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困境。为什么装到自己家就不一样了？明明从设计图纸到家具款式全部都是复刻的呀，为什么最终呈现的效果总是透着挥之不去的廉价感呢？那在这个背后暗藏着哪些原因？怎么才能我想实现我想要的那种高级感啊，被种草的感觉呢？来，我们说一说这背后的逻辑。首先啊，这个网红风格的核心，它是氛围营造，而不是简单的单品堆砌。比如说侘寂风，强调的是一种残缺美和自然材质的融合。但是呢，如果你只购买了粗糙的陶罐、做旧的木桌，而忽略了墙面肌理漆的质感、地面微水泥的色调统一，如果忽略了这些问题，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只会是一种廉价的拼凑感，会显得非常简陋廉价，同时显得室内的安排杂乱无章。整体的氛围是靠所有的产品灯光层次来进行统一的。网红图片呢，常常通过广角镜头或者是后期修图来掩盖空间的缺陷。比如说小户型强行照搬大平层的开放式布局，那就会导致功能分区混乱，出现油污扩散啊、噪音干扰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说层高不足却安装了复杂的吊顶，就会显得空间非常的压抑。如果是选择了低矮家具去搭配浅色的墙面，有可能会出现比例失调，显得头重脚轻。所以说哈，图片很美，那图片修图也好，广角镜也好，灯光的营造也好，在现实当中是不是也能和实际生活的烟火气完全融合呢？比如说同图片上我们一般看不到复杂的电线，什么空调管道啊，厨房的这种燃气的管道啊，可是现实当中这些问题你是回避不了的。还有就是网红的装修当中啊，乳胶漆墙面的平滑无痕营造的温柔极简的氛围，这是核心。但如果施工工艺不过关，墙面可能出现橘皮纹、波浪纹、颗粒感、阴阳角歪斜等等这些问题。

0: 直接就拉低了整体的质感，对吧？您看到的图片上他们的那种氛围的营造，包括色温、灯光色温的这种营造，这种质感，它都是没有任何这种现实的问题的，它都是处理的非常梦幻、非常朦胧的。那么网红的风格当中呢，还像软装、挂画、摆件、绿植，哎，它这些搭配都是有讲究的，软装特别讲究审美。可如果说现实当中你只是把同样的东西搬在自己家里，它的户型不太适合，摆放的这个结构层次不太有审美的话，那这种堆砌过多的元素也会显得杂乱无章，毫无美感。装修不是复制粘贴，而是从设计逻辑、材料的选择到施工细节的全面把控。同样灯光你选择3500到4000K， 可是它反射照射在不同的材质上，呈现出来的光感就不一样。与其盲目追求网红同款，不如深入理解设计背后的逻辑，哎，按照逻辑去走，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你也可以有创新、有调整，从而打造出兼具颜值和品质的理想家具。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设计费、施工材料的这个工艺费、材料的谨慎选择等等啊，它都和最后的落地效果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有时候是设计师给你的效果图特别好，而真正落地到你家里之后落地效果没那么好。我们要求的设计团队是能够啊 90% 以上的落地效果，那这就和设计师的经验、材料的选择、施工的工艺息息相关。所以有些人即便是花大价钱花大价钱的设计费找到了专业的设计团队，而最后落地效果很一般呢，也就是这个落地施工和设计师并没有完全配合。如果你正在装修，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大家监督。那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说有二手房要装的、改造升级的啊，担心装修踩坑不想走弯路的，交通广播都可以为大家来保驾护航。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当然也可以选择去线下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有1到2场的线下活动，您去现场看一看，了解一下材料啊、工艺啊、工序啊，每一道工艺的施工标准是什么样的。了解完之后啊，您自己在跟进装修这件事儿上，首先有鉴别能力啊，另外呢懂得选择，还有就是知道如何监工。不要做装修小白，那咱们也不容易被忽悠啊。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线下的家装节呢，首先有线下最最优惠的落地活动啊，再有就是呢这些选择有很多福利的保障，比如说零增项，施工之前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会在过程当中啊一边干着活一边给您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让您费用不可控，感觉自己被拿捏了一样，心里很不舒服，又得接受，心里又不舒服啊。如果不接受又害怕别人这个不干了呀，或者说这个给咱留下一个烂尾工程啊，又或者说接下来给咱偷工减料啊等等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工期的问题，你既然选择在夏天装修，那都是有很多的迫不得已，我们对工期一定是有要求的啊。那么延期1天赔200，那也是用这样的制度来保证能够按时入住。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太热啊，无论您是户外作业，还是在夏天有装修的需要，都建议大家多喝水，多补水，包括夏天。

施工工艺啊。您看刚才我们华普装饰集团的工程交付经理秦春杰也有讲啊，夏天施工的话，那贴瓷砖注意事项里就有多补水哈、啊，给地面施工之前多洒水养护，贴完砖再进行补水洒水养护，避免瓷砖脱落。夏天的工艺施工它有夏天的特殊要求，那我们自己养好身体也要在夏天多补水，别让咱们缺水出汗比较多。那么喝水喝解渴的水，有人夏天喝饮料啊，冷饮一直哭哭的灌，可是呢始终就越喝越渴，所以咱们喝解渴的水很重要，既身心健康哈，也让咱们补充能量了。那好水是什么水啊？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非常的柔顺，清冽甘醇的感觉，清爽止渴。河南交通广播把大自然的好水给到各位啊，为我们的车友来一个专属定制水，叫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如果说您喝过山里边大山深处的那个山泉水，您就理解什么叫做清冽甘醇了啊。这一次您也可以尝到，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带给身边需要的人。我们放在车里，放在家里，放在单位啊，招待客人。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价，单件一件是24瓶，两件就是48瓶，两件48瓶，49.9元全省包邮哈，两件49.9元全省包邮，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转地球。
1: 好的，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潘帅潘玮柏这首《反转地球》。不过话说回来啊，好久没有看到潘帅就这么激情四溢的在舞台上挥洒着他的汗水的同时呢，还能够摇曳着他这个当年还是比较纤瘦的身姿。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好景不常在，括弧景是脖颈的那个景啊，好景不常在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开巡演的时候呢，可能会集中的去减减肥，对吧？然后这开完巡演之后，那基本上碳水就已经攻占了他每天的行程啊。一位碳水重度爱好者为大家送来的这首歌曲。好的，不过该说不说，潘玮柏的现场还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啊！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当时我还真的对他捏了一把汗来着。我说潘玮柏的声音，他本身也不是属于那种你就觉得一听他就是属于特别会用发音技巧的那种人。我说这几个小时又蹦又跳的，他能不能坚持下来？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到最后的时候人家这个状态依旧非常的在线。所以推荐给大家啊，如果今年潘玮柏还会来到郑州开演唱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就是现场去观赏一下啊，确实是非常带感，而且现场蹦迪蹦起来也是非常的带感的。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现在非常带感的这个节目就是疯狂张真人，每天两个小时陪大家在路上听歌聊天，包括啊闯关答题拿走咱们的好礼，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哟。说到潘帅唱的啊热情四溢，大家听的可能也会觉得内心当中有一团火，是不是特别的爽？然后这个时候呢，跟着节奏摇动摇动咱们的身体，摆动摆动身体，然后脖子呀扭扭啊，对不对？现在是不是慢慢的感觉有一点热了啊？想要去喝点啥了？哎，我跟你说啊，喝水一定要喝好水，一定要喝到咱们河南交广为大家送上的尖尖小盒定制水，千万不要忘记回复一个字水，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友专属定制水给带走。当然如果您说我自己家有这个企业我也想要定制，没有问题啊，我们支持企业定制，回复一个字水来下单，整件24瓶全省2件包邮送到家门口，49.9元直接就可以带走了，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还有天然的这个原生水质，口感非常的柔和顺口的同时，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感觉到啊清爽的啊这个这种解渴的感觉，因为不是所有的水真的你喝完之后它都会解渴。有一些水啊，有一些水越喝越干啊，尤其市面上的

咣咣咣牛饮，每次大概喝个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一次不要喝太多。如果你觉得不够解渴的话，过3-5分钟之后你再少喝一点啊。那么有人喜欢一次性灌个，哎呀，500、800毫升的啊，结果大部分的水在半个小时之内它就变成尿液排出体外了，身体来不及吸收的啊。所以科学的喝水就是定时少量多次啊，比如说你这个早上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下夜间流失的水分，那么上午10点了，下午3点呢，还有5点呢，各补充150毫升到200毫升的水，在睡前1到2个小时再少量的喝这么100-200毫升的水，就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又不至于频繁的去起夜。包括运动出汗之后，也需要及时的额外去补充200到300毫升左右的水，都不是一次性的光光光啊，500、600、800的这样的一瓶一瓶的去喝，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他渴了，然后给他一瓶水，咣咣咣咣咣咣咣，我跟你说，1分钟不到，下去了。哎，但是就那，你问他还渴吗？还渴，要再去喝。你让人看着都害怕，我跟你说，我看着都害怕啊。科学喝水啊，科学饮食，让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这边还有一位叫一生平安的朋友说，我这买想买车险呀，这个对接一下没问题呀，您放心，马上就是安排我们的客服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啊，就是买车险找到我们河南交广就对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外面去容易踩到一些坑啊，尤其是对于在这方面确实没什么经验的一些新车主来说，很多都是默默的花了很多冤枉钱，好吗？因为大家不懂车险的门道吧，就是听人家销售嘴里面说的全险的这种套路，你要知道这个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官方定义的全险，都只是行业的营销噱头啊。有一些跟风买的所谓全险，保费花不少啊，里面呢，哎，一堆用不着。你说你天天的都在市区代步，他给你整个越野的险啊。你说你有这个停车库，他给你整个这个偏远路况的专属保障。你说你这是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多少钱的，对不对？所以找到我们，我们深耕了河南本地车险服务，核心优势就是专业，而且还能够贴合本地用车的场景，您的用车需求一对一的帮您来梳理需要的险种，帮您实打实的省钱，而且专业的客服团队啊，你别只把它当成客服，人家可不只是声音好听，人家可不只是啊这个照本宣科，人家是专业的，真的可以帮助你用他们的专业技能以及还有这个对于车险的一些风向你们不了解的，别人了解不透彻的，他们必须要吃透的啊，来帮助大家更加可靠，更加可信，更加有保障的给您来梳理。记得早办早踏实，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朋友啊，在我没有提示到的情况下，回复了省钱两个字。哎呀，这个。

是不是最近有装修需求了？是不是有装修需求会省钱的就对喽。这是咱们家装课堂节目组给大家准备到的2000块钱的见面礼，这2000您在什么时候用，在什么环节用，您自己说的算，只需要您把它领到自己的账户上就好了，点开链接直接去领取啊。点开链接之后填写您的房屋面积，一提交就可以了啊。这2000如何去领取，其他的朋友们听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两个字啊。说到装修啊，有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特别麻烦，哎呀，特别累啊，而且一不留神有可能就超预支，对吧？工作呀，还有这个工地呀，以及家人呐，就没有办法同时兼顾的。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又有一个衔接不上的，那延期的这个工期，那咱们自己需要来承担。最重要的还有一些隐蔽工程，那防水的高度做的够不够啊？那强弱电的交叉有没有用到锡箔纸啊，屏蔽信号干扰啊，啊等等等等。有一些你说啊，还有这些事儿我都不懂啊，没关系，您懂或者是不懂，直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大家来全程护航。我们这里有百万质保金的全程兜底儿，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啊，这样的一个杜绝施工隐患。您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不仅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给一举拿下。当然，您还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了华普装饰推出的品质家装节，就是帮助更多的朋友放心的完成自己的家装，好不好？回复家装节，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问一问啊，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如何作用的？问一问这个签署的闭口合同是不是真的保证一口价？问一问这个工期延期了，如果出现到了一天的延期，给我赔付多少钱啊？您都可以来问。最关键的是啊，咱们签约了之后，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帮助大家全程跟进，没错，是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有任何的啊沟通上面的问题啊，或者说是啊你自己有什么其他想法又不方便沟通啊，或者说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开口啊，没关系，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帮助大家来进行到沟通，维护您的合法的啊装修权益。记得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记得是回复家装节。

不要搞混了啊、哦！不要搞混了。想要报名家装节，您回复家装节；然后你想要领这2000的补贴，您回复省钱啊。这两个不一样，您可以两个都发，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这位叫做穷的朋友发了暑期儿童。暑期儿童，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关键词能够和您啊这个严丝合缝卡上的，应该就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5到15岁的孩子，咱们都可以来参与。咱不知道家里面是男孩是女孩啊。有一些我身边的啊熟人问到说，你们那是夏令营，我们家女孩能不能参与？女孩为什么不能参与？当然是可以的。虽然说很多家长啊觉得啊，跟女孩子确实是需要文文静静的，但是你说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家姑娘既温柔又有韧劲儿，对不对？暑假在家，你要不刷题，要不追剧，要不出门又怕晒了，又运动怕累了，遇到点挫折就哭鼻子了，朋友们。我们不再做这样的女孩子啊，我们要让她独立，我们要让她从自己啊就是开始磨练出抗压的能力。机会来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女孩子也是可以报名的啊。从豆腐块军备的整理到规整站姿作息，再到队列的训练，还有任务的执行，以及好多好多特别有特色的项目，什么桨板冲浪啊，登上军舰啊，密室探险啊，风洞跳伞啊，这些酷炫的项目，让这些胆怯的女孩子也可以在咱们的挑战当中逐个的突破自我啊，全方位的得到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啊，执行力啊，意志力啊，改掉那种拖沓散漫的坏习惯。希望更多的家长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有几万个真实学员的蜕变啊，因为我们到今年已经来到了第10年了，所以上万个学员的这个真实蜕变真的是可以辅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线路，它有不同的这个推文，还有不同的视频，大家都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从娇弱的温室小花朵变成一个

登翼的小战士也有可能就差这么一次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出品啊，官方品质是有保障的，主持人亲测全部的项目，保障安全的同时并且全程带队，还赠送给大家作战服啊等等的一些装备。所以说在这个夏天让女孩子变得啊更加的独立果敢勇猛，对不对？还能够去收获到那种不怕困难遇到了问题解决问题的这种底气啊，绽放一种不一样的属于他的这种自信的光彩。而且千万别觉得我们只有这种抗压训练，我们当然还有这么多丰富的项目等待各位的小朋友们啊来开拓眼界。而且也不要担心，我们全部专业的教官训练，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还有我们的专业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以及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安全感直接给大家拉满，细节也是拉满的啊！希望大家记好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来抢一个特价名额吧啊！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陆军特色的这个夏令营您就可以直接报个名了，空军海军最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还是那句话，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既然说到了孩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刚刚好有一件事情要跟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来通个气儿啊。有很多的这个家长都很担心自己家孩子到底长个不长个，对不对？一看哎呀，就该到窜一窜的这个年纪了啊，不是三十多啊，就是23啊，但是应该窜个的年纪，同龄的孩子们都已经窜起来了，怎么我们家孩子就迟迟的不长个呢？急坏了家长啊。有很多的家长呢只盯着补钙或者说什么跳绳啊打篮球，但是忽略了糖是一个隐形的身高小偷啊。想想看，您家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爱吃糖？糖摄入过多的话，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直接去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而生长激素是主要在晚上熟睡的时候，还有血糖比较低的时候，它可以分泌更加的旺盛。那更关键的是，糖会加速钙质的流失啊。啊，影响骨骼的发育呀、啊，所以啊，大家如果说自己家孩子的个子迟迟长不起来，从这个方面先入手，把孩子的这个糖给他减半了。不是说不给孩子吃，就是别让孩子这个在吃糖这个事情啊，对于身高造成一个甜蜜的负担啊。而且大家一定要晓得，不仅仅是糖果制品本身，还有什么可乐呀、奶茶呀、冰淇淋啊、鲜榨果汁啊、辣条啊等等等等。医生提醒到大家啊，一瓶含糖饮料下去，生长激素两个小时不分泌啊。哎，这是真的啊、哦！想让孩子长高个啊，那么这些食物必须严格的限量，别等孩子的这个骨龄超前、身高落后了才去知道后悔。你现在少买一瓶含糖的饮料，就是为未来多挣一厘米啊，朋友们，控糖得从孩子做起。哎呦。是的，有一些孩子啊，可能真是家里基因非常的优质啊，一出生那就长胳膊长腿，那确实也不怕长的，或者说是啊，就是他的长个子的速度比同龄人一直远超的。有一些朋友说，那我们家孩子也吃糖也没进展。哎呀，这个不能说是全面啊，这不能说是全面，你只能说是排查，对吧？如果说您家孩子确实出现这种问题，而他又爱吃这些甜的东西的话，那么还是要辅助一下，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要从各方各面来进行到排查，然后进行到维护。医生提醒大家，想让孩子长高，一定要减少糖类的摄入哦。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包括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啊，进群游戏23群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昨天晚上将近1点钟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入了群。真的啊，我今天早上看到的啊，0:58好像是入了群，然后在说，天哪，我找了珍妮2年半总算找到了。我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同时，我也有点纳闷儿，这半夜你是从哪儿知道要入群的呢？咱们后半夜也是没有节目这个重播呀，这好奇怪啊。所以感谢大家啊，直接在群里面啊和我取得联络，不仅仅是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段，没有节目的时间段群里面你也可以直接艾特我哦。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
8: 河南广播电视台
7: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出门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今天的这个风有一点点清凉的味道了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了可能今天的这个太阳炙烤的温度强度会有所下降，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做好了这个防晒，哪怕你说今天看着云层好像有点厚太阳没有那么毒，那防晒也一定要做好，尤其是对于咱们的脸部。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有没有特别特别关注到自己的发量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头发呀随着这几年之后呢会发现发质已经远没有那么好了，有点那种干枯的感觉了。因为夏天防晒嘛，大家只顾着给脸四肢去防晒，忽略了头皮还有头发。有人听到这儿才知道头发还有防晒。实际上呢，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之下，这个光漂白的这个反应确实会使头发当中的色素去降解，颜色会逐渐的变浅。有没有发现现在头发远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黑了，对不对？甚至是会把头发给晒白。紫外线呢会损伤咱们的头发的角蛋白，让头发变得干枯毛躁，弹性下降，韧劲儿大打折扣，这就是它容易断了那么除了紫外线之外呢，什么遗传压力作息紊乱缺乏维生素 B 这个锌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当然也会加速头发变白的这种产生。如果出现了头发变白了先查原因，到底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没有注意防晒，还是作息紊乱，还是压力过大，还是什么的。如果发现确实是和头发这个日常没有做好防晒相关的话，出门戴个遮阳帽或者说是打个遮阳伞，是保护头发头皮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大家学习起来哦。是不是？但是你说说咱不能说随时随地的都要就是打伞你说想要保护头发，咱戴个鸭舌帽防晒帽是可以的，那咱们的脸部怎么办呢？还是一定不能够偷懒的去涂防晒，尤其是夏天。但是有的这个防晒霜要不然就是太油太闷痘了，要不然就太容易干太容易卡粉假白了，还有的就是防晒不太持久。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 SK2 家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特别适合又想要护肤又想要防晒兼顾的这些朋友。它是集保湿提亮遮瑕防晒一支多效于一体的精简护肤，您就选它一支就搞定了，又方便又快捷又好用。它的质地就是很水润的那种乳液的质地上脸是非常好推开的，所以说不油也不闷，随手一抹就可以涂匀了，快速可以搞定咱们的防晒的需求。关键是 SK2 家专研的 Pitara 的这个养肤成分，边晒边防晒边去养肤，只有它能做得到。不同的色号针对不同的肤色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是暖调的肤色，你就选自然白；如果你要是冷调的冷白皮，你就选玫瑰色。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直接选透明色入手就对了。那么 SK2 家的这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卖到540块钱，爆款商城。

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这个福利，今天给到大家一瓶259的这个福利。另外一定要注意的是，过完夏天这个防晒也不能够松懈，哪怕你说今天啊好像没有太阳直晒，好像有点阴天，也不能松懈，必须要涂上。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直接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到手488。回复大牌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以这个尝鲜的价格把它锁定到了。而且我们一共也就锁定了100单，昨天已经给大家卖了一天了，今天已经到最后一天了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想要 SPF 50+，想要 PA 4+号的防晒指数的话，想要去爬山呀，日常通勤呀，啊海边呀都不怕的全波段防护的话，那你就用它好不好。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和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这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声音，真想见到你，当然把这一句话也送给他。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我们也很想在这一个夏天在五龙山见到大家，尤其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因为现在是暑假了嘛，给孩子带一份这个额外的惊喜啊，暑期福利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从7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的话，只需要在窗口去购买10块钱的保险，就可以免费畅玩除了牧野之战实景剧以外的动物园还有游乐园的所有项目哦。哎，尽享夏夜的清凉。当然在今年夏天咱们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也十足，带您去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如果您想要去到的话，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题，暑期出游咱们首选五龙山，记得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哟。

暑假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我们相信啊，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都在抓耳挠腮的在想着安排这两个月呀怎么办呢。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两个月所有的孩子们都是两个月的纯假期，对吧？有其他的一些安排，那么更多的这空闲出来的家长就开始犯嘀咕了啊。你说说自己的这个年假估计时间也没有特别长，一周啊最多十天也差不多了，是不是？那剩下那些时间干什么？要不然咱们就去带着孩子周末的时候，趁着周末啊，咱们去周边，像五龙山，咱们去转悠转悠转悠，或者说是您给他报名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周的时间，让他来到我们的这个营期当中啊，营地当中实践蜕变还有成长。暑假啊，真的是一个孩子弯道超车的黄金期，可千万别让孩子只是在家给他一个电脑，或者说是给他一部手机，让他在这久而久之的沉迷电子产品的同时，那个眼睛的近视程度还会加深哦。所以希望大家别浪费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这个暑假变得非常有价值。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陆军、海军、空军特色的夏令营任选，真人 CS、海上游船、什么无人岛捡螃蟹呀、登上军舰呀，等等等等，特别多。玩得尽兴又能够学到技能的项目给大家来送上，而且每一个不同的线路它有不同的项目，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回复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背书，大额补贴非常的划算，而且还有主持人的带队保障安全，还送全套的这个装备，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来抢得一个名额。孩子不仅能在这里可以摆脱电子依赖症，还能够在集体生活当中学会什么互帮互助啊、合作啊，在挑战当中增长一下见识啊，反正这一个暑假过得一定会比同龄人更加的精彩。记得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

0: 来在我们的群里面啊，在我们的疯狂张真人游戏22群当中，大家还在这不是22群，是17群啊，17群当中大家还在这聊天来着。说现在呢这个车呀真的是起步有点困难了啊，总感觉加油啥的也都费劲儿了啊，就是踩油门也都费劲儿了。刚好李小超说的，那你还想啥呢，赶紧的就把万能通就加进去呗。抓紧时间发个888买个三兄弟。我说不需要，我直接把咱们的这个下单链接发到群里了。就是这么快，见缝插针的啊，就是自动触发，是不是？所以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想要自动触发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的系列的产品，想了解详情，或者说是想要把它带回家，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因为夏天高温嘛，哎，这积碳它一定会怎么说呢？成这种增长的这种态势，会拥堵在咱们的车子内部，包括车辆故障灯亮起啊，年检不过啊，这是属于一个高发期。那么积碳堵塞的三元催化，不仅去容易触发故障灯报警，还会导致什么尾气不达标，年检总是卡住啊，而且有的时候啊来这个复检啊，这个费时又费力，老车旧车这样的问题啊是尤为的突出。而且呢这个传统的维修，你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可以，但是它贵啊，还容易损伤车辆的情况，因为它需要把它拆开啊，然后呢人工去掏，然后再给它拼进去，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更加的省时省力，更简单化轻量化的话，那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咱们的万能通系列的产品带走，它是针对的解决这一类的难题。很多的车友都亲测有效的，包括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之后，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评价，大家自己去看一看，评价太多了啊，全部都是真实的啊，真实的哦。两瓶基本上您就可以消除你的故障灯了，轻松搞定年检。提醒大家如何去选择，如果您是10万公里以上的爱车的话，那么建议您去选择一套3瓶一个周期的这个精装礼盒啊，一套3瓶239元，这3瓶为一个治疗的周期啊，专门去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它是属于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啊。那如果说你说我之前也清过，也不是说跑了10来万公里头一回清，再或者说我的车子没有跑那么多，5万公里、8万公里左右，那么就是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搞定了啊。一套也是包含3瓶，分3个这个不同的疗效，第一个。第一瓶就是除碳，让您的车子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加速那个怎么说呢，这个踩油门啊，狠踩它也不往前走的那种迟滞感啊，让它消失，好不好？那么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用完第二瓶您就有感受了。那么第三瓶就是专业的靶向的清理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也是一把过。那么这一套3瓶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元，甭管你想要下单哪一个产品，哪一款产品都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自行的来了解还有下单。如果还有什么不懂想要一对一的去咨询的，也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或者说是回复了阿拉伯数字888，点击进入主页，可以看看能不能找到咱们的客服人员，好不好？在左下角可以找到客服人员，如果你找不到来找我没问题，好不好？有任何的您想要答疑解惑的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有专业的人员来帮您取得这个最终的答案给到您比如说有些朋友问到说，我这个是插混的能不能用，我这是我用的是柴油车我能不能用，或者是我摩托车能不能用，您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会一对一的跟您来进行到解答啊。好的，把车子整得非常的顺心了，然后开着非常的舒爽了之后，那么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0天零违法挑战赛现在也是正式启动当中啊。这次如果您报名 参与的话，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还有最终的一吨汽油的大奖等您来瓜分。谁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您就可以来报名。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吨油三个字，点击链接报名啊！回复一吨油三个字。本次活动呢，我们也是特别联合到了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还有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一起助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
1: 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咱也不要忘记了，咱们的车险服务是真的强，也是真的让大家放心。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简单的您的车况，您就等待着我们和您取得联系吧，好不好？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希望大家可以把靠谱的，然后不会踩坑的这些车险在2026年的时候给咱们备上啊。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背书，帮大家认真去挑选靠谱的，包括啊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车险。我们深耕的这个河南本地车险的服务优势就是专业又省钱，而且贴合咱们本地的用车场景，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拿划算的这个价格，让自己啊开车在路上更省心，好不好？更靠谱，更这个有性价比的车险服务，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全程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续保的套路，完美的适配大家夏天高频用车的一个需求。夏天反正也是一个续保的窗口期，希望大家呢也不要去拖延了，因为拖延对于各位来说自己承担的风险特别大，而且关键是你一拖延啊，有的时候临到根了，该享受到的实惠你没有享受，还是挺费钱的啊。早续保早办理嘛，对不对？回复车险两个字，也让咱们早续保早安心。说到保险，车子的保险咱们已经给大家搞定了，而接下来的时间也为更多的朋友来推荐到咱们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已经来到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今天已经来到了快最后一天了，7月15号咱们就要截止投保了。那么大家还没有投保的朋友们，回复保险两个字，这是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然后您现在去投保，8月份就可以来生效，而且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产品升级了之后还新增加了 CAR-T 药物目录，更实惠啊，而且更加的省心，更全面，很多的组合方案大家可以自己选，朋友啊家庭啊组合付款都是可以的，最低您还可以获得到9折的优惠哦，好不好？点击输入保险两个字，点击开链接，您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投保了，要赶快，这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哎呀，你说人到中年有的时候确实身不由己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有的时候呢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还是要对自己好一些，给自己上一层保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把自己守护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守护到家人嘛，对不对？好的，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先到这里啊，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天的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进群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游戏两个字，记好是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进群，疯狂装置人游戏23群等待各位进群来联络喽。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刚才在群里面有朋友说啊，怎么张弛失踪了吗？说了，这不是夏天了吗？这不暑假了吗？孩子要放假呀，是不是？你们这么想念他的话，那要不然让他提前结束他的暑假生活吧，好不好？明天让他们过来亲自给你们赔罪，让他过来啊。好的，那说到这个暑假啊，就不开玩笑。为什么会觉得说越来越热，越来越热？2026年全球都处于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啊，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还有水汽。不但会导致到降水，还有高温的提前，包括强度也是偏强的。一般呢，当空气相对的湿度达到60%的时候，人就会觉得闷或者不舒服。当这个空气湿度达到了80%的时候，人体可能就会出现到体温升高、头晕、烦闷或者是疲惫等等的一些早期中暑的症状了。所以随着湿度的提高，症状也会越来越严重。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怎么说呢，有一个严谨的精神来对待着我们即将马上要迎接的这个桑拿的天气。因为这个桑拿天对于咱们身体有着多重的打击，有的时候包括对于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孩子呀，或者说是老年人啊，有的时候老年人他的反应能力呀，他的感知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啊，他可能在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下，他自己都不觉得的情况下，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中暑的

前期啊中暑的一个症状了。最近到底有多热？最还有一个网友来提供到了一个文案，他说你要说今年热不热吧，你就看我奶奶都开始主动的开空调了。你该说不说，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空调该开要开起来啊，这个凉快的地方，躲暑纳凉的地方还是一定要多找找啊。在家里如果说不舍得开空调的这些老年人们啊，多去到户外这个公共的一些地方有避暑纳凉的这个区域，可以多去找找清凉。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今年这个盛夏来临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更加的舒畅，更加的安全吧，对吧？安全和健康，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说到在家，如果说大家要想着说我在家就挺舒服的呀，不愿意去外面，那么咱们也要把家里整得更加的舒适一些。如果说今年啊，您看一下爸爸妈妈居住的这个老房子需要有翻修了，想要给他们装的更加的符合他们自己的居住需求的话，也别忘了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这个活动的补贴，好不好？有一些朋友们啊，这个老房翻修，他会了解，比新房的装修坑更多啊，什么水电管线的老化，还有墙体的这个基层的空鼓，以及一些隐蔽的隐患的频频的发生，你稍微一不注意就会出现到施工不规范、盲目的拆改，或者说是预算失控，再或者就是翻新返工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很多的业主啊，翻新之后依然会发现问题不断，又费心了又费钱了。针对于老房翻修这个痛点，咱们的品质家装节也是提供了定制化的靠谱的保障，彻底的去解决翻新的难题。而且我们专门找来了口碑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我们做专属的施工，媒体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的监工，严格的去把控老房翻新的一些隐蔽工程的质量，对不对？坚守那种闭口一口价啊，就是您签完合同之后一分钱都不会给您加，杜绝中途加价的这个行为。另外工期90天，严格的按照90天的工期来为大家来进行到施工，如果超时了，每超时一天给大家赔付200块。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百万质保金的兜底，还有施工质量啊、售后维权双重的这个保障，让更多的朋友在这里可以体会到安心的翻修还有装修的服务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也为大家提供到啊，周末的好去处，不要忘记了，在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6点之后入园的话，只需要买10块钱的保险就可以来畅玩了。这就是五龙山为大家在这个暑假送下的清凉大礼包，除了牧野之战实景剧场以外，动物园啊，游乐园所有的项目您都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只要你拿着身份证说我今年不满18岁啊，您就可以来进入啊。当然今年重磅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不容错过啊，如果大家想要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那种互动感十足、亲临震撼的古战场的感觉，您去冲它啊。当然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情啊。先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详情了。保险现在呢，大家越来越有意识的去给自己给家人来购买保险了。你看就比如刚才我们这，哪怕就是说让大家去免费入园玩，是不是10块钱的这个保险大家还是需要自行来购买的，所以啊它真的是可以保障到大家万无一失。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险在7月15号啊马上就要截止投保了，没买的朋友们今天抓紧时间，最后的时间了啊，回复保险两个字，这是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有需要投保的朋友们回复保险两个字，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点开链接可以投保的。这一次的啊这个升级完了之后的产品新增加了 CAR-T 药物目录，更加全面，更加实惠，更加省钱，更加省心，而且保障啊，更全了，性价比还贼拉高。如果说您可以啊，想要去跟这个朋友啊一起来组合付款的，家人一起组合付款的都是可以的，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最低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哦。记好了，回复"保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实际上呢，这个保险是真的啊，它在出了问题之后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很有力的托底，但是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啊，大家都不要出问题，多多的去掌握一些对于咱们身体啊、健康啊、安全啊、息息相关的这些个技能，或者说是啊 get 到一些这个小知识，可能也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少了很多的隐患。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啊很乐意于说，比如说下班啦，或者是带着三五好友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去运动一下，你知道吗？运动结束之后，这个心脏蹦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的四肢肌肉的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虽然说我们可以理解大家运动完了之后大汗淋漓，特别想要赶快去冲个澡，如果你运动之后立刻去洗澡，这个热水啊会进一步的增加皮肤还有肌肉的血液流量，导致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运动完之后去洗澡会发现头懵头晕，甚至是乏力，再或者啊身体状况如果不是特别好的，可能会出现到跌倒的情况，尤其是老人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风险会更高。那有一些朋友说呢，那我用热水冲澡会这样，我不用那么热的，我用冷水呢？冷水冲澡同样的是不可取，它的毛孔是立即闭合的，毛细血管的收缩它会影响到散热，不利于肌肉的恢复，而且关键是它容易感冒啊，对不对？所以那什么时候去冲凉会更好，运动休息过后20到30分钟啊，等到咱们的体温呀、心率呀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再去冲洗，这样的话更加安全也更加健康哦。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些个小小的知识啊，对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好，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声音，这是很多朋友都很爱的 R&B 教父陶喆《小镇姑娘》。

每次听陶喆唱歌，我都想要问他，你渴不？给你拿点水喝。真的感觉就是非常卖力又过瘾的这个同时呢，是我们无法企及的那种，在音乐当中让自己找到爽感的感觉，是吧？感觉他唱得很爽，我们也听得也很爽，但是呢就是想让他多喝点水。啊，当然呢这个除了这个经常用嗓的朋友们，夏天高温汗多啊，很多人呢这喝水呢就越喝越干，为什么呢？就之前跟大家讲了，添加剂多呀，糖分高呀，或者说是喝多了伤身呢，关键它还不解渴啊，长期饮用不利于咱们的身心健康。所以说想要夏天安心的补水，认准咱们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原生态山山水源啊，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水质原生纯净，自带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它的口感是柔和的，顺口的，贴合人体补水的需求的，区别于普通的白水还有那种这个加了糖的饮料啊，它是属于那种清爽止渴，温润养身，老人小孩日常你饮用，或者说是拿它做菜，再或者泡茶，冷泡茶都行。专属福利给到大家，49.9元到手两件，一共是48瓶啊，全省包邮给您送到家。下单渠道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直接下单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这个天然山泉水直接给它带走。走了，咱也不能光喝水啊！夏天虽然热，但是呢，咱们还是得吃点好吃的。但是我能够理解大家，剩下的这个厨房啊，就是夏天厨房，太热了，10个有8个都不会在厨房里面装空调吧？对不对？所以呢，一定会出现到开火做饭就满头大汗，然后呢，油烟。就是满身的那种油烟味儿，让人觉得就是很不爽，而且又费时又费劲儿又费力啊。那你说我不想做了，我就点个外卖啊，点个外卖全是重油重盐啊，吃着油腻它还不健康啊。所以想要快速搞定一餐，我们给大家推荐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看到的正宗潮汕牛肉丸还有墨鱼丸啊。解锁夏天懒人省心的新吃法啊，彻底告别这些下厨的这种煎熬。那么食材还是新鲜又地道的，不用那种复杂的去备菜烹饪，而且有很多的做法，就是你说你是厨房小白，咱有简单的做法，你煮个汤啊，空气炸锅呀，清炒呀，拌个面呀，实在不行涮个火锅总会吧，对吧？你要真说我是厨房大拿，我啥都能做，那这个咱就不给大家瞎出主意了。我相信你有很多的朋友自己都会啊。说实话，如果说是您不想要特别的浪费时间，几分钟你就可以用它做出来啊，这个鲜美的美味，你就可以把它吃得很过瘾了。福利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这个。

0: 牛肉丸、牛筋丸价格呢是车友专享价，买两斤送两斤，四斤到手99，折合一斤20出头，而且一共8包，足够全家人吃了。那么墨鱼丸团购的价格只需要89块钱，那平常你要出去买的话，两斤的原价219啊，现在只需要8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送到家门口，非常的锁鲜。而且如果您是咱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再直接为大家减去5块钱，那么也就是看您如何去搭配了啊。你要是想买这个8包4斤的这个牛肉丸，99再减5块，这不是94就可以到手了啊。所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库存有限，而且也是夏天的刚需，手慢就没有了，赶紧囤一囤货，搞定咱们的夏日一日三餐，回复团购两个字抢夺一下。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Moana, I want to know about you. Tell me about your hopes, your dreams.
4: Well, I guess I kind of dreamt.
3: Time's up. I gotta bounce.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海洋奇缘启航。莫安娜受到大海的召唤，与传奇半神毛衣一同启航，首次跨越莫图鲁尼岛的礁石，驶向远方未知的海域。为了恢复部落往日的繁荣，他们踏上了一场壮阔而难忘的征程。
3: No chance.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Good job, me. And she's back.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I'm back.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怎么样？这是即将要来到郑州开演唱会的盖周岩为大家送上的《凡人歌》啊！每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呢，总会有一种觉得哎呀使不完的劲儿，非常的有江湖气质啊！送给大家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继续在中午时分陪大家在路上听歌聊天，当然呢也为大家送上我们的靠谱的活动，尤其是对于这一个暑假你不知道把孩子送去哪里的话。来到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的沉淀。

安全、专业、靠谱，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放心，一年又一年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来，让他结交到新的朋友，让他在这里收获到啊一些好的品格的同时呢，还能够自律，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看到了海陆空不同的三大主题的这个路线，大家都可以来选啊，全副武装真人 CS 呀，高空机降打靶呀，特色爆屏机呀，还有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太多了，这个精彩的项目，不同的线路咱们有安排到不同的项目。如果您和您家孩子啊可以在一起的话，都可以来一起讨论一下，你说你喜欢这个呀还是喜欢那个呀，但是妈妈喜欢这个呀，所以我准备送你去这个，好多家长都是这样。是的啊，就是自己虽然说没有办法进去玩，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来玩一玩自己感兴趣的啊。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一定是极高的，给到各位的重金补贴，听好了啊，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啊，空军海军特色夏令营补贴完之后最低不到3000块，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咱们这个特价名额给拿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详情。

来看一下最美的秋天，问到说这个怎么报名，多大可以去，说到是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嘛，5到15岁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有客服的微信啊，您在发送特种兵之后可以看到客服的微信，是直接可以来一对一沟通的，有什么不了解的您也可以直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再次帮大家帮您啊来解决，好不好？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要是上网的话呢，应该看到一个热搜的词条啊，这个热搜的词条叫做恐怖谷效应。之前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通过了这个一年又一年的科普之后，其实好多朋友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恐怖谷效应了，就是不是人类的东西，但是它的外观和行为跟人类特别相近啊，在它有一点相近的时候，大家还会觉得有一些亲近感，但是当它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时候呢，这就产生了恐怖谷效应，会让人感觉到有一定的恐怖效应。就比如说你把假人做得太过于逼真啊，它会显得有一点僵硬，让人觉得不舒服，甚至觉得很可怕，这种现象就被称为恐怖谷效应了啊。就是人们越容易产生积极的正面情感的，就是和人类的这个行为外观稍有相似的，但是它达到一个峰值之后极度相似了，那就会突然间觉得负面，还有反感以及不舒服和可怕。就比如说人类长得非和人类长得非常相近的那个机器人啊，或者说是玩偶布娃娃啊，你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它就会让人觉得它有一点不同，会让人觉得很显眼很刺目，从而呢让人对整个物体都感觉到恐怖，形成了恐怖谷效应。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在网上总是去问说，这个 AI 短剧虽然非常的盛行，但是让我看着就觉得不舒服啊，就是觉得不舒服。其实呢它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类人的属性，比如说有五官，有四肢，有长相啊，身体结构它就是像人，但是它跟真人比，在表情在动作上又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从而引发到了不适。这就是为什么 AI 短剧通用脸，让人觉得特别的，哎呀，就看起来哪哪都有点不太喜欢啊，就是有点恐怖的感觉。这就是可以解释啊恐怖谷效应啊。当然我们也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包括 AI 迅速的发展，到了今天我好像看到了网上啊有在国外啊一些的这个 AI 短剧之后，你真的发现它和真人的短剧你越来越没有办法去肉眼观察到他们的差距了啊，这个它的进步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啊。相信啊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可能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很多的朋友就会告别恐怖谷效应了看不出到底有什么不同。

啊，就是真人和真人演到底有啥不一样呢？你要不注明的话，真的以为是真人演的啊，是不是啊？而有些朋友呢，特别喜欢沉浸式的这种演出，那么推荐大家来到五龙山吧，好不好？在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啊，这个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每个人的这个保险，那么您就可以去畅玩了啊！除了牧野之战实景剧之外，所有的动物园的项目啊、游乐园的项目啊，都是可以尽情玩耍的，尽享这个夏夜的清凉。当然，如果您想要去看一看重磅升级之后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那是更不容错过啊，因为它是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还能够带你亲临啊这个古战场的那种震撼的感觉。所以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五龙山三个字，您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详情，记好了是回复五龙山三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年少的你啊，我相信有一些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去刷屏的朋友们啊，应该会对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因为它也算是年度的 BGM 之一。年少的你啊，其实也能够说的这个听得出来，它确实在歌唱着自己啊，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岁月当中啊，然后就应该去追逐自己的一个梦想。其实谁还没有年轻过，对不对？哪怕是现在的老油车，刚开始提车的时候它不也是非常的有劲儿吗？啊，但是现在呢，它的这个动力的下降啊，还有油耗的升高啊，真的会让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哎呀，真的该换了。但是实际上还真不一定，因为呢，你看熵增这件事情是难，就是很难避免的，甭管是人事物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是你好好的去保养它，好好的去维系它，它应该会啊这个老得更慢一点啊，或者说是更显年轻态一点。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可以好好的去保养保养自己的这个爱车，当然行驶上路的时候也别忘了把靠谱的车险给它准备好。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就坚持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买的明明白白，花钱花的非常值得。咱们专业的坐席团队服务于河南交广的车主，而且只服务于河南交广的车主，凭的就是多年的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啊。那么你的车什么样的情况，平时停地上停地下还是跑高速的频率多还是少等等，一条一条帮你捋清楚。那么车险到期前的30天黄金续保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早办理早踏实。而且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啊，高温暴晒呀，暴雨突袭呀，有一些车辆涉水熄火呀，或者说路面爆胎等等的一系列的高频去出现的一些事故情况。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是没有保险上路的，或者说是你投了一些不太靠谱的所谓的保险，实际上是车辆统筹，那您放心啊，事后打不通客服电话了，或者说是业务人员直接失联了等等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关键是这类统筹它不属于正规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有的车辆的损失您都要全额的自己来承担。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我们帮大家筛选靠谱的车险服务，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直接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和您联系。说到呢，谁不是曾经年轻过，谁不是曾经的小白啊？有一些事情呢，你真的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经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老手。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啊，可能大多都在满心期待着自己的新家，但是内心当中很忐忑呀，因为他自己不懂施工，不懂报价，不懂合同，最怕的就是装修公司低价引流，中途那再给你疯狂的加价增项，对吧？交完钱之后，工期还给你拖延，再偷工减料了，出了问题更是不知道去哪投诉，甚至投诉无门，维权很困难，那么全程都是非常被动踩坑的一个状态。我们了解小白，我们理解小白的这些个内心，所以我们就是为大家来解决到装修上面的难题。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啊这个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咱们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全程为业主保驾护航啊！您有没有经历那不重要，您有没有经验也不重要，找到我们，我们给到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靠谱的这些个服务，好不好？这次我们还专门联合了靠谱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设立了百万质保金啊，有纠纷可以先行赔付给您，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杜绝隐形消费，还有90天固定工期，如果出现延期，每延期1天给您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更有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媒体监督，全程的跟进选材呀、施工啊、验收啊，全程都是透明，没有猫腻啊。那么不需要你去费心的去对比去避坑，既省心又安心，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送上的2026年的装修的啊这个非常棒的活动，让更多朋友在这里感受到特别无忧的或者省心的这个装修体验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啊，可以直接跟记者一对一的聊，或者说是看一看视频，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如何作用在您家的装修生活上，您都是可以一目了然。

刚才说到恐怖谷效应，摆渡人在这里跟我互动来着，说这个恐怖谷效应让我想起来自家或者别人家的猫或者狗，那种没有表情一直看着你目不转睛的，长时间就会觉得很恐怖。确实就恐怖谷效应，我觉得就是网上还有一些恐怖谷效应的就是来源于这个猫猫还有小狗，你别说它看着你了啊，它突然间会心一笑。虽然他笑了啊，但是我们的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啊，但是实际上呢只是心理啊，只是心理啊，它只是一种效应啊，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任何不代表任何的恐怖事件需要发生，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慢慢的适应一下啊，因为有一些家里养了宠物的这些主人们可能逐渐适应到了自己家宠物，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表情啊，啊一开始还觉得挺奇怪的，到后来见怪不怪了。逐渐的接纳了就哈，也不觉得恐怖了，是吧？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希望给大家的心里送上一层怎么说呢？这个清凉的小雨，来自于周杰伦《心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珍妮，明天见。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藕高速的安阳北站至新乡站。另外呢，受到大雾的影响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至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跑起来。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全省的即时高速路况的话，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您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暑期福利到五龙山给大家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至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仅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10块钱一个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的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但是呢，这个是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的哈，可以尽情的享受夏夜的清凉。那么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非常的高，带你可以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咱们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可以了解详情。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和微博同步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刷单炒信，刷出来的是好评，换来的是非法经营罪。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是太康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程雪。您有没有这样的网购经历？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翻着清一色的好评如潮，用户盛赞，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心动下单，满心期待？可是收到货以后却大失所望，心里还嘀咕，这个评价怎么和实物差距这么大呢？我们

0: 今天探讨的案件呢，就是与这些好评息息相关。一个看似普通的公司，它的业务范围遍布全国，他们不生产商品，也不直接销售，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在编织一个巨大的网络谎言。他们所经营的到底是一门怎样的生意呢？为何他们公司在短短几年内非法获利600万呢？我们今天视频连线负责审理此案的太康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程雪。程法官为您揭开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程法官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欢迎程法官做客我们法治60分的直播间。程法官，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共有4名，分别是彭某华、刘某庆、林某霞和谢某花。4名被告人呢，被太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犯非法经营罪。这起案件中，彭某华等人具体从事的是一项什么样的业务呢？
1: 在这起案件中呢，就是被告人彭某华等人的主要行为是成立公司，然后以公司为平台对接电商和刷手，后以虚假交易的方式为这个电商提升商品交易量和好评，自己从中获取这个不法利益。这种行为普遍称为刷单炒信。
0: 刷单炒信。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人啊，彭某华等人组建的公司，它的核心业务就是刷单炒信，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这个刷单帝国的基本架构和业务流程是什么呢？程法官。
1: 在这个具体运作中，被告人彭某华、刘某庆先是成立几家这个科技公司，招募这个业务团队，建立公司，与这个电商之间的微信对接群，在这个微信对接群内接到这个电商业务之后呢，再向公司业务人员发布这个刷单的任务。有这个业务人员在全国范围内联系刷手，商谈这个具体的刷单事宜。和刷手谈妥之后呢，公司业务人员再将这个电商商铺需要刷单的商品关键词以及这个图片发送给刷手，通知刷手在这个商铺内浏览、下单、支付。刷手下单后呢，再把上述信息截图发送给这个业务人员。业务人员统计这个刷手淘宝账号、订单编号、付款金额以及这个支付宝账号、姓名、电话、所住区域等这个详细信息以后，发送到这个公司的工作群。公司统计人员审核后呢，有财务人员通知电商向涉案的科技公司账户返款，这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刷手支付的货款以及提前商议好的佣金。财务人员扣除彭某华公司获取的利润之后，将这个货款本金以及部分的佣金返还给刷手。最后，这个公司的业务人员通知刷手按照这个商铺提供的图片和同意的话术，对这个商品进行这个刷单好评。整个网购过程均没有进行这个实物交易，而是以虚假的方式提高商铺的这个交易量以及这个好评度，以这个虚假宣传提升店铺的这个信誉，促进这个店铺的这个成交量。主要就是这些。
0: 刚刚程法官介绍的这个公司，他们的核心业务啊，刷单炒信，你看它的基本架构还有业务流程其实是很成熟的。在这个组织里面呢，4名被告人彭某华、刘某庆、林某以及谢某花，他们几位主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分工是如何具体明确的呢？程法官。
1: 在这个犯罪团伙中呢，被告人彭某华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成立者，负责涉案公司的总体管理，以及联系需要刷单的电商，建立这个公司与电商之间的微信对接群。这被告人刘某庆呢，是公司的主管，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招募这个刷单的团队，以及向公司业务团队发布这个刷单的任务。被告人林某霞是公司的这个财务人员，负责数据统计、核算以及发放这个员工工资等。被告人谢某花是这个团队的业务人员，主要是根据这个主管安排联系刷手实施刷单，检测刷手淘宝账号 等这个具体业务。
0: 有人呢是接单的，有人呢是分发单子的，还有人呢

0: 以这个主动联系这个业务人员啊。
1: 嗯，
0: 那具体的刷单流程呢，是就是在这个微信群里发布下单任务，公司业务人员发布需要购买的商品以及返这个佣金的金额和这个时间，刷手就主动添加电商商铺为好友，这个公司的业务人员让刷手提供这个淘宝账号并进行验证，可以正常使用以后呢，就向这个刷手提供需要下单商品的关键词，刷手进入这个店铺浏览商品信息，把浏览这个轨迹这个截图发给业务人员，
1: 嗯，
0: 业务人员就开始让这个刷手下单，下单之后呢，在这个复制链接，通过这个代付款，然后这个刷手把这个支付宝代付成功的截图再发给公司的业务人员，业务人员让刷手提供这个返款的微信收款码或者是支付宝收款码，电商呢再通过这个涉案公司账户把本金和这个相应的佣金当天返还给刷手，这一般就是3天之后，这业务人员通过微信发送这个收菜信息，
1: 嗯，
0: 哎，就是这个刷手进入这个淘宝那个物流页面，点击确认收货，再按照这个业务人员提供这个熟语进行评价商品，把这个评价截图发给这个业务人员，这一单就算完成了。就是刷手每成功一单返还的佣金是这个4到10元不等，
1: 嗯，
0: 佣金这个数额呢是根据这个业务人员根据下单的商品的价格来确定的，嗯
1: 嗯，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呢，也的确会给店铺呢来做出非常客观的评价，好呢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这个组织呢，它可以说是故意的混淆我们消费者的眼睛啊，他们刷出来的好评呢，实际上是一种刷单炒信的行为。那大家可能会疑惑啊，那他们这么大的量，在全国有近万名的刷手啊，每一个刷手呢还有4到10元不等的一个佣金，他们的这个公司的资金是如何流转的，以及电商支付的款项是如何经过彭某华控制的账户的，最终扣除利润之后返还给刷手又是怎么支付的，这个利润空间大概有多大呢？程法官，
0: 这涉案公司的文员呢负责统计这个每天的刷单量，把这个统计报表通过这个微信发送给刷单的电商商铺的会计，这个电商那个会计会把这个刷手的本金和这个涉案公司的佣金打到这个被告人彭某华提供的这个银行卡或者这个支付宝账户上，彭某华再将这个本金以及这个部分佣金通过他控制的公司或者以个人名义转给这个刷手提供的银行卡账号和这个支付宝账号，哎，被告人彭某华收取这个电商的佣金呢，以及彭某华付给刷手的佣金都是这个阶梯价，根据这个刷手下单商品的本金而这个确定的，比如说就是每单500至1000的这个商品，彭某华从这个电商手中得到的佣金是14元，他返还给刷手的佣金呢是这5到7元，1100元到1500元的这个商品价格，彭某华得到的这个佣金呢是20元，返还给刷手的佣金是9元，以此这个递增，这个4000元以上的这些商品呢，彭某华得到的这个佣金是28元，返还给这个刷手的佣金呢就是13元，另外这个彭某华呢还要付给对接刷手的业务公司的这个业务人员每单呢提成是3元。剩余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涉案这个犯罪组织的利润。
1: 嗯，你看商品越贵他们得到的佣金越多，不光是彭某华他得到的佣金多，他返还给刷手的佣金也越多。那么这种刷单炒信行为他是如何去蒙蔽和误导我们消费者的？除了误导我们消费者，他还对整个电商市场环境造成了哪些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呢？程法官，
0: 这个刷单炒信行为呢，他是通过这个虚假的交易并给予这个虚假好评的方式提升这个网络商店的销量和信誉，欺骗这个消费者在网上选择商品时信以为真，不但误导消费者优先选择该商铺的这个货物，也对整个这个电商市场公平竞争带来了这个负面影响，这些行为也是被这个法律所禁止的。
1: 嗯，

0: 另外，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就是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假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这个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也规定，就是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这个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这个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这个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1: 嗯，哎，这个案件哈，几名被告人他们最终的这个量刑呢，一定是和他们的非法获利的金额是相关的。这个案件的审计结果显示呢，他们这个团伙在近三年时间内营业利润高达600余万元。那么这个巨大的数额在司法上是如何认定和计算出来的？它主要是包含了哪方面的一些收入呢？程法官。
0: 在这个本案中呢，就公安机关委托这个审计机构进行了这个审计。审计依据的材料呢，是这个涉案银行账户的个交易明细，他们的这个财务资料以及这个被告人供述等。审计结果呢，为他们涉案期间的涉案公司的财务利润，财务利润表显示的这个佣金收入，他们的显示的佣金收入总合计会1000多万元，扣除他们这个业务成本、工人成本和这个员工福利费用、办公的相关费用以及这个税费以后呢，营业利润总计是600多万，也就是说这个涉案公司的总佣金收入，扣除返还给这个返还的其他这个佣金以及支出的相关成本之后呢，也就是被告人彭某华的实际获利数额，我们将这个数额呢认定为本案的这个本案非法经营的一个违法所得数额。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组织严密、链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那么这么大规模有组织的刷单行为，在法律上究竟是如何定性的？法律如何严惩几位被告人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太康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程雪解读案件的焦点。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刷单炒信刷出好评换来非法经营罪。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是的，没错啊，我们说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们消费者使用完之后的口碑怎么样啊？很多好朋友在用完这个万能通除单养护机之后呢，也是在给我们进行很好的一个使用反馈啊。比如说这个车友单就说了，说咱们的万能通呢确实很厉害，因为呢我用过，然后呢闺蜜的车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呢，我就推荐她使用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之后，哎，这个故障灯就消失了啊，特别的好。还有这个我爱大梁文也在给我们反馈啊，他说我的车呢是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提速超车非常带感啊，很有劲儿，脚一踩这个油门，车子直接就迅速的响应起来啊，非常的好用啊，感谢大家的一个真实的反馈。如果说您的车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故障灯亮了呀，或者

0: 这是一些发动机抖动的情况，咱们去到这个修理厂一问，哎，这个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是不是还挺倒吸口凉气啊，怎么这么贵呢？哎，我们说这个油耗会越来越高，然后咱们的油门也越来越重，尤其是对于那种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啊。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爱车也出现类似问题的话，也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啊，更不用去花这个大价钱，特别是花一些冤枉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一个好产品啊。如果说您的爱车也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加速无力呀，发动机抖动啊，或者是油耗莫名其妙就增高呀，故障灯偶发性的就会亮起来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大概率啊，90%以上的概率是需要您除积碳了啊。建议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个产品呢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和简单啊，咱们不用跑到修理厂去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啊，或者花上大几百甚至上千的价格去修车啊，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然后呢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在加油之前一整瓶倒到咱们的油箱里就可以了，一整瓶直接倒到油箱里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想要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那么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好朋友来说呢，家里的装修都是一件非常重要且让人有些头疼的大事啊。不管咱们有没有装修经验，提起来这个装修呢都会觉得心里边发怵啊，怎么办呢？因为呢很多人呢觉得这个选择装修公司一旦选错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坑害咱们消费者的一些问题啊，怎么办呢？河南交通广播为此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是为咱们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啊，您完全可以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而且呢我们这个活动呢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建议您呢再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哈，因为呢我们从这个咱们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让咱们家里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是的没错啊，发送家装节完了之后呢，您这个觉得不错啊，这个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咱们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我们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杜绝像有些公司啊他会后续让您不断的加钱增项的这种特别讨厌的情况的出现哈，绝对会杜绝的哈。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吧。说到这个装修啊，我们说这个我们要有好的装修质量啊，性价比要高的话，这个价格也不能贵到离谱啊。怎么能够省点钱呢？有没有好的方法呢？也是有的哈，大家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就可以点开这个官方的链接啊，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了，可以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啊。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目前也已经盛大开启了，这里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跟大家做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活动吧。
1: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阵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西部、北部、东部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5到37度。最低温度中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

0: 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我省的西部和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我们说呢，买车险呢真是一门大的学问啊，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千万不要踩坑了啊。因为呢有些人呢可能会图便宜啊，买到了一些所谓的车险呢，回来之后呢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谓的车险，而是比如说什么汽车统筹啊等等之类的，这个价格买的时候确实是便宜，但是呢在您车辆出险之后跟对方联系的时候，发现这个客服没有人接听，业务员也失联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样的保险啊，它是不受咱们中国这个保险法的保护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去看清楚了。另外呢我们说在续保的时候呢，如果说拖到最后一刻呢，总是觉得还早还早，有些人呢就会拖延啊，这个拖延症比较的严重，结果呢在您到期之前一两天才匆忙去下单啊，这个价格的时一般情况下到最后一两天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哈啊。另外呢，万一咱们真的是错过这个续保的一个关键时期啊，中间断了档，那么在中间那几天断档的那几天出了事故，那这个就更这个不划算了啊，但是这个出了事故之后呢，没有保险只能靠自己去花的真金白银啊，那就更不划算了。所以说买这个车险的这个事儿呢，大家还是一定要提上日程啊，一定要记在心间。怎么办呢？来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咱们就坚持一件事啊，让您买的明明白白，这个花钱要花的值当。我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是服务咱们交广车主的，凭的是多年的服务车主的一些经验哈，也是非常专业的。比如说他会了解您的车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平时是停在地库还是停在路边比较多呀，平时是跑市区多还是跑高速多啊，等等等等，根据您的车辆的具体情况给您推荐具体的车险的险种。车险到期之前30天是咱们续保的一个黄金期啊，大家想要买到靠谱车险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早办早踏实，发送车险两个字。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刷单炒信，刷出来的是好评，换来的是非法经营罪。节目当中视频连线该案的承办法官太康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程雪。那刚刚呢程法官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起案件当中哈几位被告人他们这个刷单组织的人力架构，还有他们运营的一个流程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程法官接起这起刷单炒信案件背后的真相，共同维护我们的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程法官，公诉机关呢是以非法经营罪对彭某华等人提起公诉的。也有一些朋友会疑惑，这种刷单行为它为什么不是商业欺诈或者不正当竞争，而会上升到非法经营罪这样的刑事犯罪层面呢？
2: 这种刷单行为确实存在这个商业欺诈和这个不正当竞争，但是呢当一种这个违法行为造成这个严重法律后果或者是社会危害性达到这个一定严重程度的时候，就会上升到这个刑事犯罪层面的。
1: 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被告人或者是他们的辩护人是否对非法经营罪的指控有抗辩意见？为何法院没有采信被告人或辩护人的抗辩意见呢？
2: 作为一种这个新型犯罪行为，案件定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争议，被告人以及这个辩护人也提出了本案不应当就是按照这个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而是应当认定为就是处罚较轻的虚假广告罪或者是无罪啊。对此呢，我们在判决书中呢也给予了充分的回应啊。第一呢，涉案行为具有这个违法性，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电子商务法第这个88条规定，这个违法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1条也规定了，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这个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呢，在这个涉案刷单炒信这个行为，违反了上述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第二呢，就是这个涉案行为具有这个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到这个刑事处罚性。 两高关于伴侣这个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这个诽谤等这个刑事案件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以盈利为目的，通过这个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是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这个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按照刑法第225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这个本案这个被告人呢，这个彭某华成立公司，组织人员从事经营刷单炒信业务，他主观上呢是明知道刷手与电商进行的属于这个虚假的交易，以及这个刷手后续发布的这个评价呢，也是在未真实体验这个刷单商品的基础上而做出的，他仍然组织这个刷手通过这个网络来发布与这个虚假交易相关的信息，该信息呢与这个前面这个司法解释中的虚假信息具有这个同质性，并且这个违法所得这个数额比较大，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也侵害了同行业经营者的商业利益，严重扰乱了这个网络市场这个交易秩序，危及了这个电商产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他这个行为呢属于这个非法经营罪中规定的就是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适用这个非法经营罪对这个刷单平台予以规制，符合罪行法定原则的。另外第三呢是这个涉案行为不应定性为这个虚假广告罪。虚假广告罪呢是指这个广告组、广告经营者、广告这个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做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呢属于这个身份犯。其主体身份呢只能是这个广告组、广告经营者和这个广告发布者。但是在这个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彭某华他成立这个公司，从事这个刷单炒信业务，他本身属于这个网店经营者，与这个刷手提供这个沟通联络的中介服务者，这显然呢是不符合虚假广告罪主体构成要件的。我们对这个被告人以及这个辩护人的辩护理由没有采纳。
1: 那陈法官认定这个案件几名被告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关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刑法当中关于这个罪名的规定是如何适用于这起刷单炒信案件的呢？
2: 基本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第四项，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这个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这个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四项是这个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审理中呢还结合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这个类案检索，比如这个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具体规定内容我们上面已经都谈到过了。类案呢也就是2017年6月杭州宇航区人民法院宣判这个全国刷单炒信入刑第一案，就是以这个非法经营罪对涉案人员李某宇等人判处这个刑罚的。
1: 这起刷单炒信的案件哈，其实呢也是广泛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几名被告人哈是如何受到法律严惩的，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程法官，
2: 这个被告人刘某华，法院判决结果是被告人刘某华犯这个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0.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这个是635万元。被告人刘某庆犯这个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是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是40万元。被告人刘某霞犯这个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被告人刘某

0: 谢某花犯这个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是人民币17万元。被告人彭某华这个违法所得600多万元，以及刘文庆的违法所得40多万元，林某霞的违法所得13多万元，还有这个谢小华的违法所得17多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1: 嗯，你看这几名被告哈，忙活了几年，到最后违法所得呢全部上缴国库予以追缴，到头来呢还被受到刑事处罚，换来的是非法经营罪。这起案件当中哈，对几名被告人的判罚，尤其是主犯彭某华啊，他也是犯非法经营罪，他被判处5年6个月，而且被处罚金人民币635万元。他们的刑罚呢也是相当重的，这体现了法律对此类犯罪怎样的态度。另外，这起案件在量刑的时候主要考虑了哪些因素？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什么时
8: 代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是的，我们说啊，这个家长呢在这个暑期呢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除了去这个电影院之外呢，还建议大家呢给自己的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是的，没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正在招募小英雄，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以磨练咱们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一个好品格。哎，我们这个官方出品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已经办了第10年了，这个口碑也是杠杠的。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的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咱们家长报名也特别的放心。10年来呢，我们也是让数万名的孩子从这里啊，从一个低头族变成了一个小硬汉，从一个小马虎变成了一个自律者啊，等等等等啊。

0: 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我们这个夏令营的种类项目也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年呢依然是有三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一条呢是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呢空军项目在湖北。里边呢比如说像一些密室探险呀，还有高空机降打靶呀，或者是登上军舰去赶海呀，等等等等啊，这个体验也是非常的好玩哈。另外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性价比啊，河南交通广播呢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呢是不到3000块钱，价格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哈。想要报名的话，各位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的小宝贝报名了哈。或者呢您想要去参观这个可口可乐这个百年工厂的话也是可以的哈。想要拥有不一样的暑期记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可以解锁看得见的一个工业的奥秘。在这个工厂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飞速旋转的灌装流水线，还可以看到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是怎么工作的，可以把咱们孩子在课本里学到的一些知识啊，特别是机械知识，变成一个实际的场景去应用一下。里面呢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百年品牌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且呢里面还有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啊，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呀，兼顾科普和乐趣啊。大家想要关注这个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的各位好朋友啊，您不要错过，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啊，是的没错，就是工厂那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再跟大家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的防晒的产品啊，我们说这个防晒啊一年四季都是不能偷懒的，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夏天啊，这个紫外线指数真的是太高了啊。有的防晒霜呢要么是太油太闷，要么是太干容易卡粉假白，有的就是这个防晒时间不持久。有没有一款好的产品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呢爆款商城推荐大家选择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呢特别适合想要护肤防晒兼顾的一些朋友啊，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一支多效，精简护肤化妆咱们的步骤可以变得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它的质地呢就像涂那种很水润的乳液一样啊，上脸呢也非常好推开，不油不闷，随手一抹就均匀了，快速搞定防晒。关键是 SK2 专家这个专研的有一款成分啊，养肤成分特别的好啊，边防晒边这个养肤。不同的色号呢也是针对咱们不同的问题的肤色来选择啊，暖调的肤色呢咱们就选那个自然色，冷白皮呢咱们就选玫瑰色，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咱们直接选择透明色啊，也就是透明色是不挑人选的。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发送大牌两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两字，尝鲜价格呢仅仅只有100单啊，而且呢我们是给大家承诺7天无理由可以退货的啊，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想要购买的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关注一下吧。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刷单炒信，刷出来的是好评，换来的是非法经营罪。我们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承办法官太康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程雪。那程法官，这起案件在量刑的时候法院是如何区分主犯从犯的？比如说对彭某华、刘某庆、李某霞、谢某花等人的刑罚是如何体现在他们在共同犯罪当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的呢？
2: 这个案件呢属于这个共同犯罪案件，在这个共同犯罪当中呢，被告人彭某华先是这个成立这个刷单公司，而后又对接这个电商招募业务人员，并直接参与这个刷单炒信业务的具体管理。同时呢，他又是这个整个违法所得的实际获取者，在这个共同犯罪中呢起这个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刘某庆在这个彭某华的安排下，担任其中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这个法人代表，还从事这个公司刷单业务的日常管理。考虑到他只是在这个公司中领取固定的工资，没有获取违法所得的这个分成，可以认定为是这个从犯。但是呢，他与这个公司的其他业务人员相比呢，起到的作用又相对是其他从犯起到作用要相对较大一些。被告人这个李某霞是通过网络招聘到这个涉案公司的，明知道公司 从事的是这个

0: 刷单炒信这个违法业务，在彭某华的安排下，又负责这个数据统计、核算以及这个发放公司等财务管理工作。考虑到他在这个公司也是领取这个固定的工资，在这个共同犯罪中起到的是这个辅助作用，是从犯。被告人，谢某花和这个林某霞一样，也是通过招聘到这个涉案公司的。按照这个刘某庆的安排，实施联系刷手、实施刷单等行为，并从中领取工资以及提成，在共同犯罪中也是起到了这个辅助作用，也认定为从犯。
1: 这里面呢有两名被告人呢，就是林某霞和谢某花，他们呢实际上是到主犯彭某华的公司去应聘的，但是他们明知道这个公司从事的业务是刷单炒信的违法业务，依然呢去听从老板的安排，去联系刷手啊，去发放一些佣金，他们从中呢还去领取工资及提成，他们在共同犯罪当中起到辅助作用，被认定为是从犯，同样是犯非法经营罪啊。最后呢，他们的违法所得呢还被追回上缴国库。除了刑事处罚之外呢，参与这个刷单的电商，因为他们的业务都是从这个电商那儿领到的业务，还有这些刷手的本人啊，他们是否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程法官？
0: 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现在认为这个刷单炒信行为呢刑事这个打击面不宜过大，就是本案呢仅对这个涉案公司的这个主要负责人员和这个管理人员按照这个非法经营罪予以这个判罚，对于这个电商和这个刷手，特别是这个刷手哈，涉及到全国各地人员比较多，目前呢我们认为对于刷手和这个电商，即便不按照这个刑事犯罪处理，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个行刑衔接工作也正在这个开展中。
1: 但是这样的刷单组织一旦是被这个团伙被打掉之后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刷单的链条自然也就垮掉了。这种刷单炒信的行为，长远来看，它对那些努力诚信经营的商家会造成怎样的效应？对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又有什么样的危害呢？程法官？
0: 刷单炒信短期看来是谋写这个五粮商家获利捷径，长期看却是形成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这个让诚信经营的这个让这个诚信经营者流血又有流泪，让这个消费者失去这个判断的坐标，让这个市场这个机制失灵了，最终会摧毁的是支撑社会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诚信基石。因此呢，这个打击这个刷单炒信不单是维护广大诚信经营商家的这个，而且是这个守护社会诚信的底线，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观念，需要这个平台、政府、商家、消费者和这个司法机关共同努力和这个参与啊。
1: 这个案件是非常典型的，也是一种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个案件的判决希望向市场和社会传递一个怎样的信号？对于目前可能仍然是存在侥幸心理，从事或者是准备从事类似刷单业务的个人和公司，你想说什么呢，程法官？
0: 社会诚信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和经营，成功没有捷径。通过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迅速积累财富，最终会让你承担违法犯罪的巨大成本。刷单炒信呢已经发展成一条庞大的黑色产业链，涉及这个刷手，快递这个空包、刷单软件，代运营服务等等。这条这个黑色产业链不仅本身违法，还常常与这个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非法集资等这个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社会危害性很大。在这里我要提醒这个存在这个侥幸心理的人，要引以案为鉴，这个引以为戒，
1: 也非常感谢太康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程雪的释法说理啊，刷单炒信啊，他刷掉的是商家的诚信底线，炒坏的也是市场的健康环境，最终换来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和冰冷的手铐。对于经营者来讲呢，金字招牌呢，它是起于诚信经营的，百年老店呢，也是源于口碑相传的，一时的数据。

0: 造假或许能够带来短暂的繁荣假象，但是失去了诚信就等于失去了立身之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也要学会擦亮眼睛，学会辨别，不轻信，不盲从，用理性的选择去支持那些真正用心做产品和服务的商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诚信经营方得始终。我们再次感谢太康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程雪的深刻解读，谢谢您，再见，程法官。
1: 哦，再见，再见，主持人。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行吧，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我们说这个人到中年之后呢，上有老下有小啊，所以说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特别是啊，有一些保险该买的一定要买。新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起步要截止投保了，没有买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那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它保障特别的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呢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供大家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加了一个cart 的一个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啊，需要投保的各位好朋友，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保险两字，发送保险两字过来，点开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投保了。另外呢，对于装修的朋友来说呢，一定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为大家装修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应核的福利，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杜绝后续增项的一些套路。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记得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这个微信哈。因为呢，从大家开始选材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装修记者来取得联系啊，让大家装新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家。

0: 并且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目前的京广快速路北三环由北向南方向，还有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再来看一下郑州大道，郑州大道商鼎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是特别的大。南向北方向队尾已经甩过政变路立交啊，接近这个龙海高架这个地方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在龙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呢，过了这个未来路之后啊，城东路啊，过了城东路之后往京广快速路方向去啊，车流量是特别大的。这会儿自东向西的方向龙海高架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一下全省高速路况的情况。商登高速的开封段111公里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商登高速的开封段111公里西向东方向。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目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啊，也包括这个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这个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鹤壁的南站。另外受到雾的影响啊，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是这个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关于全省高速路网的具体信息呢，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整体的掌握一下。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您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手机如果下载的有抖音，你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下。

0: 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现在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啊，这些招聘的信息呢，里边也鱼龙混杂，尤其是一些招聘信息当中啊，比如说是以培训为名义啊，让你考证，考完证之后呢，给你推荐一个高薪的工作。啊，这种呢可能暗藏这个玄机啊。那央视近日也曝光了高薪招聘这个家政的一个骗局，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2: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他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3: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家政的喽，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2: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3: 说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谁知道后面就被抓了。
4: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纸上做给他做好。走吧。
2: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5: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2: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5: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2: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5: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民警最后的提醒啊，相信大家也都听到了，这个特别是以比如说零门槛啊，没什么门槛，谁都可以来啊，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来了之后呢让你交培训费啊，各种的培训费。第三个特征呢就是高薪啊，这种一般骗局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注意。在行当当中啊，比较容易这个出现类似骗局的一个就是这个家政啊，高薪的家政招聘，还有一个就是高薪的这个司机啊，就是大货车司机的一个招聘啊，去了之后有可能就是让你交个培训费或者交个什么押金，也有可能甚至让你贷款买个车，买完车之后不仅没有发现有他们提供的一些高薪的岗位、高薪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货车司机的这种黄金线路，什么保证货源，不仅没有，而还发现自己要不就是赔进去了这个培训费啊，要么就是自己呢 莫名其妙的贷款买了一个车啊，

0: 一直处在一个持续的拥堵，基本上这个就是从钱塘路或者从这个快到京广快速路下桥口分岔口的那个地方开始拥堵，队尾已经排到了城东路啊，所以这会儿陇海高架受到两起刮擦事故的影响，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消费一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您加微信啊，这个发短信都是可以的。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啊。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那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也就造就这瓶水呢，口感是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福利价啊，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还支持企业的定制啊，想放在咱们会议室啊。办公室来接待客户啊，都是可以印上咱们这个企业的 logo 啊，支持企业的定制，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专为5到15岁的孩子啊，量身打造，咱们这个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暑假到了，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啊，看电视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务。戴上迷彩帽啊，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出品，10年口碑，也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这个音乐广播啊联合打造的，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那10年来啊，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呢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呀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呢成长为自律者。今年3条这个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 条海军的主题夏令营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主题夏令营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

0: 球幕、影院、高空索降等等等等啊，项目是丰富而有趣。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尤其今年河南交通广播这十周年啊，这个重金补贴之后啊，像陆军特色的这个主题夏令营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另外，像空军、海军主题夏令营的这两条线路，补贴完之后也不到3000块钱啊。也算家长在这个夏天吧啊，给孩子一份难忘的礼物。但是这个补贴名额啊马上就爆满了啊，如果需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就可以报名了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夜里的时候全省阴天，淮河以北会有阵雨雷阵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部分建设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南部啊偏南风，其他地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全省是34到37度，最低温度中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淮河以北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像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啊还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1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啊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目前陇海高架自东向西的方向，在钱塘路和这个京广快速路下桥口附近啊，分别是有一起这个刮擦事故，两起事故呢，现在目前造成这个陇海高架呀，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基本上从城东路呢，一直到这个钱塘路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不太好走，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说到装修啊，这个业主们心里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谁不期待呢？担心的主要就是这个装修的工期一般比较长，环节多，用到材料也特别的多啊。业主们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在见大欺客呀，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材料一次充好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能享受到这个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啊，咱们承诺延期一天赔这个200啊，就是2天400，3天600，上不封顶啊，确保工期按时完工。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啊，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也会从这个选材施工一直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咱们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今天第一位朋友是曹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4: 你好。
1: 曹先生。哎，曹先生什么事情啊？
4: 对，就是我是那个，就是我在那个淘宝上边买的空调。买的空调，因为我是在郑州工作，就是给老家的老人买的。
1: 嗯，
4: 当时买的时候，我就是想着不回老家了。然后就是因为是24年买的嘛，到年底我回老家问老人装的空调怎么样，夏天凉不凉？老人都说不凉，当时我也没太在意。然后到25年的时候，因为我常年都在郑州，我老家是漯河的。就是天最热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我老表去我家走亲戚嘛，问我爸，那个你怎么不吹空调吹风扇呢？我爸说那个空调就不凉。然后我就联系我在淘宝上买的那些售后啊，然后还联系这个咱们当地这个维修师傅啊上门修。维修师傅就说的就是说，少那个制冷剂了，他加了制冷剂。

0: 然后就是今年这几天不是还是很热嘛，我就打电话，特意打电话问，我把空调凉不凉？他说不凉，我还以为是他不会开那个制冷，只会开制热，因为他年龄也大，他也不识字嘛。我就叫我朋友，我邻居，叫几个人去看，我都说你去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我爸开了那个制热，他不会开制冷。人家就去了，他说都说是开制冷，空调还是一点都不凉。然后现在我就是认为这个空调它是假的。然后就是我是前天吧，我回老家，专程回老家，去我们老家的镇上，去那个格力专卖店又买了一台，因为这个空调肯定不行了嘛，我就给他说，我说你去的时候你帮我看一下我之前在网上买的那个，是不是假的？他说那估计你是买到假的了。然后就是师傅先去我家了，师傅去了就说你的空调假的都不能再假了。那个遥控板都不是格力的，等了一会儿，他老板来拉着那个主机去了，老板看了看也说是假的，就是说这个淘宝的那个他售后卖空调的他这个，就是，他店铺已经关闭了，然后咱淘宝的这个官方的客服呢，又让我提供这个空调的这个纸质的这个。证明这个空调是假的。我给这个卖空调的就是说格力的官方售后嘛，给他打电话，人家说，人家也没法证明这个空调是假的。
1: 没
0: 现
1: 法
0: 在
1: 儿，
0: 就是说，这个官方也管不了这个问题。
1: 你
0: 我
1: 当
0: 也是，
1: 时
0: 就是说
1: 你，
0: 问了很多人，就是。就是没办法才找咱这个就是交通广播，因为我之前也经常听咱这个104.1嘛，就是说希望通过咱这个平台能把这个我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
1: 你空
0: 我
1: 调
0: 给
1: 是
0: 那个
1: 真的
0: 就
1: 还
0: 是
1: 是
0: 淘
1: 假
0: 宝的
1: 的？
0: 官方
1: 来
0: 的，
1: 来来来来，你不要一直说话，你说完没有？常先生，你说完没有？喂？
0: 我在听。
1: 啊，能听见我说话啊？你这空调不是24年的时候加过一次氟吗？
0: 他当时安装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加，反正就是25年是我自费两百加过一次。
1: 你自费200，你当时是打的谁的电话呀？不是格力吗？
0: 不是的，是就是淘宝上那个那个店铺嘛。
1: 你说你售后也是找的淘宝那个店铺，不是找的格力。
0: 不是啊，
1: 那你为什么说你买的这空调是格力的呀？
0: 那个就是说我在淘宝上我搜就是搜到格力的，因为当时一个朋友也是给我说，你要买就买好一点的，好一点的还省电，怎么样？不会后期不会有麻烦。
1: 你是多少钱买的麂皮的空调啊？
0: 上边显示的是2匹3匹的。是5600多，还是应该是5600多，优惠了，500多，一共我实际付款是5100多，
1: 就是5000多块钱买了个2匹还是3匹啊？是柜机吗？
0: 挂机，
1: 是挂机，5000多块钱，
0: 对，
1: 是假的。
0: 对。就是说，这个空调的外机啊，还有这个店铺截屏照片，我都发到咱这个，交通广播上了，你那边能看到吗？
1: 你发到哪儿去了？加的是微信啊，还是
0: 昨
1: 在微
0: 天
1: 信公
0: 发
1: 众？
0: 的，
1: 啊，昨天晚在微信上发的吗？微信公众号上。
0: 是的，
1: 啊，微信公众号一刷就刷没了。你这
0: 那
1: 样
0: 我
1: 吧，
0: 现
1: 一
0: 在
1: 会
0: 再
1: 儿，
0: 发一下吧。
1: 对，你现在发也行，现在发我就能看到。否则你要是平常你发的话，它就会这个直接刷没了就。你发来我看看，它那上边带的有这个格力的 logo 吗？
0: 有啊，
1: 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证明它是假货。
0: 对，现在淘宝的官方就是要那个纸质证明的这个空调是假的。
1: 哎，你先稍等啊，来，我们联系到这个格力的全国售后了，我们先把格力全国售后给请上来，或者把这个，行，我们先把格力给请上来吧，问一下，咨询一下格力啊。喂，你好，是格力的全国客服吗？
2: 是的，先生，我们这边是珠海总部的。
1: 我这边有一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听众打来投诉电话了，说是在2024年啊，在淘宝的一个网店呢，花5100块钱，就是优惠之后5100块钱买了一台这个挂机，后来发现这机器它不制冷，然后呢进一步怀疑这个机器啊可能不是格力的，就是冒牌货，因为他后来又在当地买了一个，就是在实体店买了一个格力空调啊，当时去安装的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售后师傅都说呀，说之前他买的那个怀疑是个假货，但是现在找这个淘，
2: 你那边声音怎么了？
1: 啊，我这边你听不到吗？
2: 就是您说话说不太完整，每句话后面都听不清。
1: 每句话后边都听不清，我觉得你那边是不是有点吵闹啊？
2: 先生，我这边就是这边总部的嘛，然后就是要接全国电话的，可能录入到其他客服的声音了。
1: 哦，那我再跟你说，你看看这会儿能听清不能？
2: 嗯，好的，您说。
1: 啊，这个曹先生啊，2024年在淘宝上一个网店买了一台格力空调，现在怀疑它是假货。哎呀，你那边好吃，好吃，好吵啊！
2: 先生，您是只说到，在淘宝店购买了一台格力空调，后面你还说什么了吗？
1: 怀疑它是假货。
2: 那您这边的诉求现在是什么呢？
1: 就是咱们厂家怎么样能帮忙去看一看，就是给这个消费者曹先生出一个什么证明啊，或者一个鉴定报告。
2: 我这边给您派一个专业师傅，让他给曹先生回一个电话，然后派一个师傅让他上面给他检测维修一下，你看可以吗？
1: 检测的话，如果证明他是假货的话，你们售后师傅能给写个证明吗？
2: 我可以派一个专员给他回一个电话，然后具体的你们那边协商一下，你看可以吗？
1: 他不是协商的问题啊，是这个他在淘宝上买的，现在淘宝的这个网店已经关门了，淘宝网站说啊，那你要说这个，
2: 那我这边就派我们这边的专员给他回一个电话，你看可以吗，先生？
1: 你们能出报告吗？真的假的？
2: 我这边是客服，我让专员那边给他联系，你看可以吗，先生？
1: 啊，那行啊，你这吵的跟啥一样？你们这个格力的这个售后，他互相之间这个话务员之间没个格子吗？没有隔断吗？好吵啊！来，给咱们这个格力客服人员说一下这曹先生联系方式，让他们派一师傅给他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出这个纸质的证明。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啊，因为一般的这个，因为一般的这个叫什么？厂家是不会给出这个证明的啊！我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曹先生发来这个图片，这上面标注的是格力啊，那咱们也看不出来啊。这机壳子上写的就是格力的 logo 啊。这边怎么是全英文的呢？这不应该啊！国内销售的这个。商标型号里边不应该全部都是英文的呀？这是出口转内销吗？这是啥？那看不懂啊！我们把淘宝的这个消费者服务热线给请上来吧，好吧？来，咱们有了解这空调格力，尤其格力空调的朋友可以说说啊，它这个侧边啊，就是机器侧边贴这个条形码的这底下不是会涉及到这个空调的各种型号吗？各种东西嘛，就是那个还带一个格力的 logo， 那个银色的那一张这个贴纸上面有这台空调各种的详细信息，那个是全英文的，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说一下啊。不行了，一会儿我们导播老师给做一个关键词，做个阿拉伯数字一，好不好？让咱们这个收音机前有专业能力的人帮忙判断一下。我们把消费者这个就是淘宝消费者服务热线也请上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就刚才这个事情有在听吗？
3: 有在听的。
1: 对，就是这格力这空调啊，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联系格力的全国售后啊，让他们呢去派个师傅去上门去看一看。但是呢，即便是看了，也没有办法，可能啊，格力方面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类似的证明。那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是真货是假货呢？这个消费者呢，据说是当时把这个相关的图片都发给你们淘宝客服了。刚才我也看到他拍的这些图片了，尤其就是让我比较就是有点感觉有点疑点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空调外机这个上边贴的这个商品的详细说明的这一栏啊，就是这个银色的这个贴纸，上边所有的东西全都是英文的。那据我了解啊，像咱们国内销售的、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的这个电子产品，它贴的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全是英文的，对吧？包括这个提醒。所以我觉得这个商品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因为这个曹先生啊，是在咱们淘宝某一个网店买的，花了5000多块钱，还不便宜的。买回去之后，你想，因为他是在郑州这个工作，是吧？然后他是在给到漯河老家的父母，年纪也比较大了，在乡下的父母给安的，所以儿女不在身边。那老人安上这空调之后，他发现不制冷，从24年到现在这两三年一直说不制冷，后来就发现类似于可能是个假货。那给到你们淘宝之后，淘宝也不是说不处理，但是淘宝说你说是假货，你总得让我看到点什么证据吧。我们也理解你们，也不能说消费者他一张嘴说这是假货啊，咱们淘宝平台必须得赔付，因为那个网店不是现在已经关门了吗？对吧？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从外观这个标签标识上，我感觉它是有点问题的。麻烦你们这个淘宝方面啊，肯定有咱们相关的一些类似于质检啊，或者一些把关的部门，能不能也把消费者传给你们客服的相关资料，传给你们相关部门的这个技术人员或者专家，让他们再解读一下这机器到底怎么回事，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
4: 明白。针对于您反馈的这个问题哈，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会进一步的深入去了解这个情况，
1: 嗯，
4: 然后才能就是说做出更好的这个判断，然后去帮会员处理的。
1: 行
4: 了，理解。
1: 一会儿曹先生就投诉人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都留给你，你不要挂电话，好不好？
4: 嗯，
1: 好吧。
4: 好的，
1: 好好好，谢谢啊。来，我们相关资料给你们报一下啊。那很多好朋友也在后台说啊，说这个图片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啊。我们导播呢已经做好了这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帮忙判断一下这个曹先生在淘宝某网店啊花5100块钱买的这个分体式的就是挂机啊，这空调它到底是个假货还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它上边确实是有 logo 的，对吧？而且这个 logo 呢，我怎么感觉这个颜色的状态不太对？因为它24年刚装上，要说这个机器还没用2-3年，所以我感觉那个 logo 掉色比较严重。另外呢，就是最大的疑点，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没有观察过空调的外机啊，外机在外边挂着，谁也没去看过。但是今天我看了之后，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标志啊，就是这个详细的产品的这个说明啊，标志就贴的那张纸上面全都是英文的啊。这个除了这个格力这几个英文我能看懂啊，其他的那不应该吧啊。所以收音机前有没有咱们就是电器方面的啊专业的人士可以帮忙判断啊，判断一下啊，这个是不是格力空调？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1啊，帮忙判断一下。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郑州市区方面吧。刚才不太好走的这个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方向基本上是已经恢复通行了啊，基本上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0: 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大广高速濮阳段1788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788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商登高速是开封段，在111公里西向东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都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被占用啊，这两个事故目前这个现场都是只有第一车道啊可以通行，就是快车道，大家提前向左边变道。另外说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包括这个大件运输车辆啊也禁止上站的路段，有这个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还有受到雾的影响往山西方向。这个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啊，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具体的高速路况啊，全省的路况信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小广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一下。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好吃的正宗的潮汕牛肉丸鱼丸啊，最近这两天真的是卖爆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啊，咱们爆款商城小伙伴啊，在这个原产地给大家溯源回来的这款好吃的正宗的潮汕牛肉丸，抓紧时间，包括鱼丸啊也有啊，想吃鱼丸的朋友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食材新鲜，牛肉丸甄选新鲜的牛腿肉，肉质紧实不肥腻啊。这个墨鱼丸啊，精选内海的这个墨鱼啊，夜间深海捕捞，直接送工厂，鲜味不流失啊。有传承啊，这款潮汕的牛肉丸呢，鱼丸为啥好吃啊？全靠时间的淬炼，这个3公斤的铁锤啊，锤打成浆，再用手工挤成丸子，一口咬下去啊，鱼丸真的非常非常的嫩。啊，这个牛肉丸非常的 Q 弹啊，这个您越嚼越香啊，您吃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啊，我是已经吃过了，品尝过了啊，确实这个牛肉丸非常好吃啊。多种吃法咱们就不介绍了吧，这个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啊，您怎么吃都行啊。涮火锅你嫌热啊，你煮汤对吧？啊，或者放进这个空气炸锅啊，或者这个切片啊等等都可以啊。潮汕的牛肉丸鱼丸很多啊，这个爆款商城选品小队啊帮大家甄选的正宗的这个潮汕牛肉丸牛筋丸啊，价格也是车友专享价格，今天买2斤送2斤，4斤只要99，4斤只要99，1斤才20出头啊，可选这个纯牛肉或者纯牛筋的都可以，任意选啊，整整8包啊，够大家吃上好几顿了。墨鱼丸2斤的原价219块钱，今天团购价只。

0: 到8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啊，锁鲜发货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胖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关于刚才曹先生啊，就投诉的这个在淘宝网店啊买了这么一个格力空调，花了5100块钱，买回去之后啊就不太制冷，这两年呢就是。一直反复的反应，反复的修，反正是没修好啊，就一直不制冷，后来怀疑这空调是个假货啊。那曹先生这个是给老家的父母买的，老家父母的年纪也比较大，反正的孩子呢花钱给自己装了一空调不太好用，那这个也没有及时给孩子说，对吧。老年人吧都怕给儿女添麻烦，所以呢发现不制冷也没及时说啊。现在感觉这个有点问题了，这个淘宝说 你当初买这个东西的那个网店已经关门了，对吧，你要想证明它是假的，那么啊你就得给我写一个纸质的这个鉴定报告啊，你让厂家啊或者是谁。所以刚才我们也联系了格力全国客服，那格力说我们可以派售后人员去，这个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能不能出这个报告啊，我觉得难度还是有一点大的啊。所以这台机器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看了图片之后呢我不敢去判断。因为它上面也有这个格力的 logo, 对吧，也写着我也看不懂，所以我就做了一关键词让大家去看啊，这个看完之后大家去判断这空调有没有什么漏洞啊。罗刘看了图片之后就说了，说这个不是假的，是仿的，性质不一样。这仿的高仿的这不就是假的吗，罗刘。他说他给我发来一个格力的这个 logo 的这样一个图片，意思是说那个机器上的格力 logo,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 logo, 对吧，是这个意思吗，但你如果它是高仿的那它肯定就是假货嘛。WZ 说主持人海洋大哥啊，这位大哥买的确实是假格力空调。哎，您是怎么判断的啊 ?WZ 啊，您是怎么判断的，看看啊，还有开心就好，开心就好也给我发一图片。哦，真格力假格力。哦，我明白了。啊，这是这位开心就好在网上找到了这么一个对比图，就是格力的 logo 就是不一样，而这个假的 logo 呢是 GERRI, 这个真的是 GRE 啊 GREE, 哎，真的吗，我再看看啊，我还真没有注意这个 GREE 啊，对呀，人家曹先生买的也是 GREE 啊，没有错呀，曹先生这个就是 GREE, 对吧，悠然自得也给我发来一个他拍的格力空调的这个就是正常格力空调的这个 logo 啊。他说这个图案它是不是格力的啊，是个意思也是那个高仿的，就是咱们有一些产品它就是看上去是有点像。啊，但实际上你仔细分辨它不是同一个图案啊，就这个意思啊。还有方先生说格力正品也不会有5000多啊，怎么不会有5000多呀，也有啊，他如果皮数大。韩小雪也给我发这个自己拍的正常的格力的这个图片，似乎给这样对比下来似乎跟这个曹先生买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型号也非常多啊，也不能仅仅说我拍着这个空调

0: 的外观跟你的外观不一样，它就不一样，对吧？晴天小猪给我发来好多说明啊。第一是 SN 码啊，区分关键点啊。第二是再重申机器核心要点。哎呀，啊，这个太专业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我说说我的看法，看到格力的这个标，给我的感觉像是个贴牌的，侧边不是有中文吗？这个怎么成了英文的啊？也是觉得这个英文的不太对。不醉人生说应该是串货，出口机型转内销了啊。还有风生水起说可能是翻新机或者是贴牌机，感觉不像正品的格力。刘宝说国产的没有英文吧，格力的标志啊都褪色了，应该是个假的，因为才用了两年的机器，那个格力的标志就褪色，这确实是不太正常的啊。单从这一点来说确实不太正常。看来好多好朋友看了这个图片之后呢，都认为可能这机器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至少不是一个正经的机器啊。幸福一家人，幸福一家也说了，说是不是翻新机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八，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呀，啊，也可以帮忙看一看啊，帮忙判断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6: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7: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8: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还有更多的好朋友看了图片之后也想说两句啊。德森说看着这也不像真的，一般格力的颜色啊，就那个标的颜色是彩色的。还有这位叫什么小丽啊，是袁小丽吗？说这个是假的，海洋大哥，这豆包告诉我的啊。他说豆包，你怎么让豆包回答了你啊？你是把图片传给他了是吧？他可能自己也会这个人工智能自己也会比对啊。还有人发这个节目名字的，发格力空调了，你发阿拉伯数字一就能看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关于这个网上买东西啊，我最近确实通过咱们的热线发现有很多好朋友上当，就是关于这个品牌买回来之后是个假的。关于这个啊，因为今天没时间了，咱们就不细说了。明天的时候，我也结合我自身就是在网络购物的这样一种经验，给大家咱们交流一下，就是在网上啊，你怎么去买东西能够进量的避免买到假货，明天咱们节目上咱们一块交流一下，也欢迎大家有这方面购物经验的朋友啊，明天下午3点的时候咱们也一块聊一聊这个事情啊，就是避免更多的朋友去上当啊，包括那个车险啊，车险也有假的呀，同志们，不要老是买那个什么汽车服务公司的车险啊，买了之后根本都没人管你，打不通电话。所以呢，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了，各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大的保险公司给您服务，还有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客服团队给您服务，一对一的真人服务啊，这多好啊，对吧？比你自己去万一上当了钱就白扔了，尤其发生事故之后再发现它是个假保险，你知道你的损失有多大吗？ 所以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啊，你就记住啊，什么时候该续保了，你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顾问给您服务，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啊，你都可以咨询他啊，发车险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另外车故障灯亮了，不用频繁跑这个洗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啊，如果这个故障灯亮啊，比如说这个动力肉啊，车怠速有点抖啊，除除积碳就好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给您搞定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交广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一瓶只要99，搞定发动机除积碳啊，你也省时省力，不用往4S店跑了，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啊，买回去之后加到燃油箱里再加油，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一瓶只要99。如果您还想除积碳，还想调整空燃比啊，就是省油嘛，还想清一下3S催化，排放味道不那么难闻，审车的时候不容易，这在尾气这边出问题，你可以选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是3瓶啊，你各有各的功能，3瓶啊，除积碳，调整一下空燃比，清理一下3S催化，一套只要199，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聊这儿，各位明天接着聊。
1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

0: 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京广路目前的情况。京广路龙海路北向南方向的目前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以往车流量较大的南向北方向今天看起来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京广路中原路的东向西方向呢，今天也会相对热闹一些。在二七广场的周边，二七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方向呢，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5: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特别是最近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障灯动不动就亮了，老油车啊，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这个维修费，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油车呢，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啊。你像那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呢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就是第一瓶加过之后啊，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直接从 6.1 降到了 4.5， 你看看多么立竿见影这种节油效果啊。大家如果想感受这种畅快感的话，就可以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迎大家昨天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晚上末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崔鸿飞就问了啊，说你猜俺在哪里？弯
1: 弯，你猜吧。
0: 这还用猜吗？他都 Q 我了
1: 啊，
0: 肯定在焦作
1: 啊，
0: 肯定在焦作。
1: 怎么猜的呀？我觉得
0: 因为他问我了，
1: 会不会在锦衣城？
0: 不可能，他绝对是在焦作，因为在锦衣城的朋友很多。
1: 得嘞，
0: 不是锦衣城打钱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就是一些食物的离谱搭配，比如说从零食的混搭到饮品的改造，以及跨界的硬菜。我最近就沉溺于饮品改造这个环节，无法自拔。
1: 什么叫饮品改造？
0: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不给大家分享减肥的视频嘛，又一次激起了我身材管理的这个热情。
1: 哎呦，
0: 然后我就在网上抄他们做那个超模杯，超模燕麦杯。
1: 所谓的超模燕麦杯是超模同款的是吧？
0: 对，就是喝了之后你
1: 会变超模的身材。
0: 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就 DIY 了无数次，我从最开始的基础款到现在已经开始把它做的就像那个饭糕的画儿一样，
1: 哦，
0: 就

0: 是五彩斑斓的，
1: 黑，五彩斑斓的黑，
0: 不黑
1: 啊，不黑了，
0: 没有巧克力粉，
1: 哎呦，
0: 所以不黑，就是
1: 不是脏脏杯。
0: 有的时候你自己去 DIY 一些东西，尤其做出来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个成就感是特别强的。
1: 那是啊。
0: 那网友呢，最近就做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创意、创新和发明吧，嗯、可以说是。
1: 您给讲讲。
0: 比如说，
1: 嗯，
0: 薯片加猪肝。
1: 薯片和猪肝能配一块儿？
0: 其实还少一样
1: 啊、
0: 蒜片
1: 儿。哎呀，
0: 薯就是蒜片跟薯片两个叠到一起之后，
1: 嗯，
0: 跟猪肝叠到一起之后，外层加薯片儿，你回去吃吧。
1: 啊，
0: 就是不吃蒜的人都说它是人间美味。
1: 哇，
0: 你光想想这三样是不是都是你本人的最爱？
1: 嗯，
0: 那个薯片哈、啊，不要选袋装的，
1: 蒜是我的最爱，
0: 不要选袋装的薯片。
1: 啊，
0: 选那种
1: 盒装的
0: 、嗯、就是那种粉压出来那种薯片
1: 哦，
0: 啊，那种薯片加的吃起来更酥脆、嗯、更好吃。
1: 是不是这个袋装的和盒装的薯片完全两个东西？
0: 肯定
1: 啊，
0: 你想袋装的它是正儿八经土豆切片嘛、
1: 啊，削成片之后
0: 超级薄那个片儿、
1: 哎，
0: 然后给你炸的酥酥的，
1: 嗯嗯，
0: 它的那个入油程度可以说是100%、
1: 哎，
0: 对吧？
1: 啊，对，
0: 这样理解没错吧？
1: 嗯，
0: 然后那个盒装呢是用薯粉，
1: 嗯，
0: 然后再给你压成薯片
1: 的
0: 形状、
1: 哦形嗯、
0: 圆形，然后炸成这个样子的嘛、
1: 哎。嗯，
0: 所以呢，它的入油率相对来讲就要低一点，因为它肯定有空隙，是可以把油控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我个人不喜欢圆切的薯片，虽然它外面能看到薯。
1: 嗯
0: 土豆的皮、
1: 啊什么的嗯、
0: 对，但是我不喜欢那种，那吃起来可虚、哦
1: 嗯、
0: 而且一口到嘴里全
1: 是
0: 油、
1: 嗯、
0: 对，太油了，
1: 哎呀
0: 确实有点降不住啊，大家就用那种 盒装的
1: 得嘞。
0: 另外呢就是可乐烧排骨，
1: 可乐能烧排骨，我觉得能烧鸡翅，
0: 它就基于可乐鸡翅来了嘛、
1: 嗯、
0: 而且这个排骨的选择一定要选那种精小排、
1: 啊、精小排
0: 最好带脆骨的那种，
1: 哎呦
0: 哇，那烧出来超级好吃、
1: 嗯、
0: 你们一定要试一试。还有就是火鸡面配冰淇淋，
1: 这属于冰火两重天呢。
0: 你想想啊，火鸡面是不是爆辣、
1: 嗯、
0: 吃的时候你的耳朵眼里都要喷火那种的、
1: 啊、对，
0: 冰淇淋是不是特别解辣？
1: 嗯，
0: 我们之前也研究过啊，就是辣的时候，其实喝牛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嘛。嗯、
1: 对，
0: 是因为牛奶里面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一点，
1: 哦、
0: 蛋白质高一点、
1: 嗯那。
0: 冰淇淋是不是牛奶的一个 plus？
1: 对对对，
0: 365个 T 的版本。
1: 哎呦，
0: 因为它的油含量更高，
1: 加油加糖。
0: 对对，然后它配火鸡面就可以解了火鸡面的那个辣度。
1: 嗯，
0: 同时你又享受到那个辣和甜混合的一个口感。
1: 哎呀，
0: 所以它是非常好吃的。
1: 这么多发明，
0: 但是它非常接近10000大卡的食物、啊、
1: 哎呀，所以谨慎点。
0: 提前说一下哈、
1: 嗯，
0: 越怪越过瘾，一口都能直接上头的那种。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些奇怪但好吃的食物搭配。
1: 首先要注明，奇怪但是好吃、啊。
0: 对，一定要好吃哈。
1: 嗯，
0: 奇不奇怪我们都不追究了。
1: 哦，得是好吃的这个食物搭配。
0: 起码你得好吃，因为对于有一些人来讲是不奇怪的。你比如说、啊，之前的时候，
1: 嗯，
0: 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是从来……
1: 啊，你都结过婚了？
0: 对，最近结了。
1: 哎呀。
0: 前段时间哈，
1: 好，
0: 嗯，低调哈，低调，
1: 嗯，
0: 然后以前
1: 的时候你不怕掉
0: 粉儿，没关系，我没有这种粉儿，没几个、
1: 啊，
0: 就是以前的时候吃那个扇贝啊、生蚝什么都加粉丝，嗯、然后加点蒜蓉，对吧？
1: 啊，
0: 我结婚以后才知道他给你加老干妈。是不是很奇怪？
1: 你是结了一个什么婚？你和老干妈结婚了吗？
0: 说实在的，你觉得奇不奇怪？
1: 啊、奇怪，挺奇葩的。
0: 我相信大多数朋友跟我一样觉得奇怪。
1: 嗯，
0: 但是在他的认知里面，嗯，这是正常的搭配。
1: 大家听出来没有？弯弯不仅是结婚了，还是个闪婚，就是结婚之前没有接触，没有一块吃过饭，
0: 没有一起吃过扇贝。然后网上有一个我觉得还比较好接受的，我觉得没有他那么奇怪的，就是老干妈蘸虾片儿。虽然它的物理成分你想象当中的味道是类似的，但这个你就不觉得奇怪了。
1: 你等等，就是你和他是不是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结婚之前没见过那种，是
0: 吧？对，新婚之夜掀开盖头发，哦，是你啊！
1: 哇，好神奇！
0: 早知道咱俩谈了，你想过没？
1: 嗯。
0: 鲜虾片蘸老干妈，
1: 哎，你真的是新婚之夜才见到对方的吗？
0: 啊，对，
1: 哇，好浪漫这种感觉。
0: 对，我这人就是比较老土一点。
1: 得嘞，接着说。
0: 这个隐藏菜单，如果你家里有鲜虾片的话，一定要试一试。我相信每个人家里都有老干妈，这个就不多说了。
1: 啊，
0: 还有一个，
1: 他是不是有家族企业要继承？就
0: 那你想太多了，郑州人。
1: 哦。

0: 特别没有办法下口
1: 啊，
0: 但是你闻着也特别上头。
1: 哎，
0: 你一旦吃了之后，那种黏糊香浓，越嚼那个味道越往你脑门里头冲。
1: 我觉得这个赛道好像有点偏黑暗料理了。
0: 那种对，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太恶心了，是有点吃不下。但是你一旦尝试之后，你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那个看着就不像个吃的东西。
0: 对，它像是吃过之后的东西。
1: 别说这么直白。
0: 然后还有啊，大家都吃过这个猪肉脯吧？
1: 啊，猪肉脯尝过。就是经常去超市试吃，
0: 对，我也是，超市门口的也不错。
1: 对，
0: 还有个新加坡的牌子，在郑州好像就剩一家店了吧？
1: 各种各样这个猪肉脯我都吃过，但是一次没买过。
0: 啊，但是你吃过就行
1: 啊。对，
0: 你用他家海苔，因为一般隔壁都会有零食店，会有免费试吃的海苔。
1: 哎，对，
0: 为了夹着吃。
1: 那就是拿着海苔去猪肉脯那儿试吃呗。
0: 是的，海苔的那个酥脆，加上猪肉脯的这个甜咸和韧。
1: 哎呀，
0: 你就嚼吧嚼吧，越嚼吧越香，因为猪肉脯你吃多之后它会有点腻，有点太油，
1: 是
0: 太甜，
1: 没有，
0: 但是海苔正好能够把这个味道给你中和。
1: 您听听啊，跑山猪，这是猪肉脯，跑山猪做的猪肉脯，再加上这个海洋鲜味的这个海苔，这是山海之间的味蕾碰撞啊，朋友们
0: 啊，对呀，
1: 哎呀，
0: 那能不好吃吗？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
1: 分享一口尝尽山海。
0: 刚刚咱说的是零食界了哈，接下来我还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我个人已经亲测确实好吃的饮品界。
1: 哎呦，
0: 跨界，跨界指的是刚刚说到可乐烧排骨
1: 啊，
0: 水果叛变，
1: 也太多了啊。
0: And so on。
1: 各位锁定收听吧。这一期节目你要听了就听着了，
0: 对，也可以分享一下你那些就是很奇怪但是特别好吃的一个搭配。
1: 而我觉得啊，这个无论是好吃的好喝的，首先咱得有好水源才能做出来这些美味。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它是源自深山的一个自然水源，口感呢清冽甘醇，而且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而且呢它整个这个口感非常顺和。反正我是经常拿它来做冷泡茶呀，炖粥啊，熬汤啊等等啊都做啊。而且它只用一小瓶就能让整个汤焕发不一样这种生机和活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这个超市也好啊，或者说那个一些餐饮店啊，卖8到12块钱一瓶。咱这儿多少钱呢？49.9块。哎，是不是比超市还贵
0: 啊？多少瓶？
1: 49.9块到手48瓶，总共2箱啊，整整2箱，全省包邮到家，您可以直接放心大胆买啊，发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

0: 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北部、南阳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呢，全省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我省的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呢，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傍晚到夜里呢，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7号阵雨转多云，18号多云转晴天。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
4: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5: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4: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5: 为什么？
4: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5: 好吃又好玩。
6: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3: 安沙漠。
6: 回答一下各位朋友们的美食方面的问题。
3: 嗯，
6: 好好睡觉
3: 啊。
6: 他说三泉路、渠东路附近有啥好吃的吗？主持人，
3: 那可太多了，
6: 真的太多了
3: 啊。首先就是这个，我最近去吃的有一家这个大盘鸡，
6: 嗯，
3: 就在这个渠东路附近，
6: 叫
3: 希布莱克，它是全国的一个总店，在这儿呢，您可以去感受一下。活鸡现炒，现宰现炒，这家不错。当然，这个是一个偏快餐类的。如果您想正儿八经的吃个宴请餐厅呢，在三泉路和这个渠东路往东一些，有一个那个老罗家砂锅大鱼头，这个不错。他和那个老郑州菜是同一个老板，然后菜品呢、环境啊，最近都做了一个升级和这种换新。整体来说啊，做一个简单的这种商务宴请啊，轻商务宴请啊，包括这个家庭小聚都是可以的，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人均消费也不是特别高，也就几十块钱、100块钱以内吧。
6: 对，主要是你说的不是特别准确，比如说你要人均消费多少钱，什么样一个情况下去吃，所以。还蛮难推荐的。
3: 是。
6: 那我近期在那附近拍了有两家。那两家的就是整体口碑和流量都还蛮好的。
3: 是吗？
6: 对，一个是那个卓妈跳跳小面。
3: 哦。
6: 那个跳跳小面是上了 B 翅膀，但它开的年头不是很久哈。上了 B 翅膀，然后那个店也小小的。它的小面麻味和辣味都特别够，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普通的能吃麻和辣的程度的话，你就要微麻和微辣就可以了。
3: 哇哦，
6: 我都不敢要超麻和超辣的这种地步。然后他家还有一些小菜啊啥的不错。另外一个就是武志红星砂锅。他们家还蛮有名的。并且他在
3: 老店了。
6: 对，在郑州武志砂锅蛮少的嘛。
3: 对。
6: 他家算是开的年头最久的一家了。这两家都还可以。
3: 当然如果想吃小炒的话，可以去附近找个江碗碗， 它附近那个江瓦碗不少，应该有2到3家都在那个附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想吃烧烤，方勇在附近有店。
6: 对，他那还有一个江西菜，然后我一个江西的朋友跟我说，是郑州江西菜天花板，但是我忘记他叫啥名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给你找一下，因为我还没去吃，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你推荐具体的菜品。好好睡觉。以上如果还有啥问题，对，再跟我们说就行了。
3: 或者加美食，发美食，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我们私聊也可以。
6: 对，苏先生给我们推荐一家南龙湖的老店，
3: 叫啥呀？
6: 是南阳清汤牛肉。
3: 南龙湖，然后喝南阳清汤牛肉。
6: 对，都是南家的嘛。
3: 可以。
6: 夏天烧烤，冬天牛肉汤。说他家天天爆满。
3: 其实清汤牛肉在郑州市啊真的不常见，基本上都是那种料汤牛肉，就是偏洛阳风味的，要么就是淮南牛肉汤那种，也是整个这种料味偏重。清汤牛肉其实更考验什么呢，就是它整个熬汤的这种火候，包括对肉的选取，被骨头的这种选取，它是要求颇高的，包括对于香料的这种选择。
6: 我还蛮喜欢喝那个淮南牛肉汤的，只是郑州大多数都是那种特别小的破店嘛，小破店，然后它一般都会配一个鞋垫饼，那个鞋垫饼巨酥，又酥又便宜又好吃，它的那个味道跟健康路那家黄桥烧饼是有点像的，可能区别就在于黄桥烧饼现打的，它那个可能是预制的给你加热，但是吃起来就是味道并不会差太多，可是价格只有它的1/3吧，
3: 嚯，
6: 就是很便宜，
3: 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那个暑假到了之后啊，我们不仅可以在郑州市寻找各种各样美食，还可以走出去到这个天南海北去好好的撒个欢。暑期福利到，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呢，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每人10块钱的一个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这个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这个夏天呢还重磅升级了，有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也是不容错过的，特效拉满，动感互动感十足，让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6: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奇怪但是好吃的食物搭配。微不足道理，他这个确实真的足够奇怪，好不好吃我还没吃哈。他说他以前试过蒸馍加巧克力和辣椒，就把蒸馍切开之后不是还热乎了吗，然后把巧克力加进去不就融化了吗，
3: 对呀，
6: 然后呢再把辣椒油抹在蒸馍上，
3: 哇，
6: 火好的辣椒油，活辣椒，活辣椒，有的放香油，我知道你说活辣椒什么了，放了盐的，调过味的，我觉得放盐的比较好吃，放盐粒儿，最好还没有完全融化那种状态，
3: 是有颗粒感。
6: 对，他说这样吃甜咸香全部都有了，
3: 还有辣呢。
6: 我判定你这个绝对好吃，我光想想我就知道它不会差，就好像
3: 这个对肠胃的考验比较严苛一些，
6: 那就看你的辣椒油是啥样了。
3: 对
6: 对，在这儿还要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总觉得有一些辣椒不好吃，用的也是秦椒，但是吃起来就苦苦的、糊糊的，
3: 油温过了呗。
6: 对，它有可能是因为在碾辣椒那一步，就太过于高温了，就是有一种辣椒的。就是打法叫碾辣椒，用石碾把它碾碎嘛，
3: 对对对，
6: 它的温度就没有那么高，出来的这个秦椒就特别香。
3: 对，
6: 但如果它用机器把它打发了
3: 嘛，
6: 它就会有苦味儿。就是你不管你的油温再低，你打出来都还有苦味儿。
3: 是
6: 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选好一点辣椒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就你这个秦椒是不是石碾的？如果是的话，基本上都不会差。
3: 哎，其实可以直接买这个干秦椒。整个的干秦椒回来之后呢，自己用那个蒜臼捣，
6: 蒜臼估计不行，我感觉得用那个，就是大家有没有去过以前那种中药房里头的那个那个杆的，就是下面是一个槽，然后上面是一个片儿片儿，然后你两边把手在那擀，那种擀出来的应该行，你要戳的话可能戳不了太碎。
3: 哎，我跟你说啊，有一个方法，就是原来小时候在老家一般是把这个烧锅嘛，我就是负责烧锅，烧锅完之后呢，整个明火已经灭了，然后呢把这个干辣椒丢到这个锅炉里边，灶里边去烤一烤，就是用那个余温去烤，烤的这个稍微支棱一点，有这个焦糊味了之后拿出来，把这个焦黑的部分呢给它刮掉，然后呢这个辣椒不是已经脆了吗，脆了之后放到这个蒜臼里倒，
6: 对，那就很容易碎了。
3: 现在不用了，
6: 现在
3: 咱家里是不是有烤箱、
6: 嗯、
3: 或者空气炸锅？
6: 嗯，
3: 180度，2分钟给它烤脆了，然后倒。
6: 你这不就是云南、和贵州
3: 胡辣椒？
6: 胡辣椒吗？如果它再是新鲜辣椒的话，它就叫烧椒，
3: 嘿、
6: 对吧？
3: 对对对。
6: 但它出那个味儿真的很好、
3: 嗯，
6: 就是它只要没有苦味，它有一点烧糊的那个味道，
3: 嗯，
6: 它是特别特别神奇，像香料一样，
3: 是
6: 可以做搭配。
3: 在家感受一下，反正我在家是尝试用空气炸锅做了一次，连孩子都愿意去尝试一下，虽然最后辣的刺哈刺哈的，但是他们说是好吃的。
6: 你别选那么辣的嘛，选稍微温和一点的辣椒品种，
3: 对，
6: 这样的话孩子也能吃。
3: 嗯，
6: 刚刚说过了，就是关于饮品类的，
3: 嗯，
6: 接下来我将会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不是，刚说的是零食类的，我接下来将会给大家分享零食类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超模杯吧，有没有人想知道？
3: 超模杯，朋友们，
6: 想知道的话扣一，我一会儿再说。
3: 哎呦，这还卖个关子。
6: 刚刚就是不是说奇怪的搭配嘛、嗯？然后有位朋友他把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食材、拎出来，
3: 嗯，
6: 完了以后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
3: 啊？
6: 哎，那位朋友叫啥呀？哦，对，熊熊。
3: 哦，
6: 熊熊说螺蛳粉那么臭还有人吃？
3: 哎呦，
6: 你不懂螺蛳粉的好。
3: 嗯嗯。
6: 螺蛳粉的好就像臭豆腐一样，
3: 嗯，它和臭豆腐不一样，
6: 就像于谦老师说的，
3: 臭豆腐是闻着臭吃着香
6: 啊，螺蛳粉也是啊，
3: 吃着闻着臭吃着更臭，
6: 也是香的。
3: 嗯，
6: 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什么样的反应
3: 啊？
6: 我第一次吃榴莲吐了。
3: 啊，
6: 是真的吐了，就把隔夜饭都吐出来那种。
3: 咦，
6: 因为那个味儿实在太臭了，就是它会激起我的一个反胃的一个反应。
3: 哎呀，
6: 然后
3: 不容易。
6: 第二次，我调整了一下心态
3: 啊，
6: 我去吃，
3: 嗯，
6: 哇，跟提拉米苏一样，好好吃啊！
3: 你这快给我讲讲这个心态是怎么调整的？
6: 就是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虽然说它有怪味、但这个怪味是来自于天然的。
3: 哦，
6: 天然的一种味道，
3: 嗯，
6: 它跟你想象当中的那个就是让你反胃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
3: 您瞅瞅，哦，
6: 有时候鸡蛋味儿闻起来就很臭，
3: 那个，
6: 对吧？
3: 对。
6: 但是你想象它是鸡蛋的，它就不臭了。
3: 哦。
6: 你要想象它是别的，那肯定臭啊。
3: 嗯、您瞅瞅，这都是这个经验之谈啊。当然，这个有天然的，也有经过这个我们人为加工的之后啊，也成为美味的，比如说可口可乐。树上应该不长这东西。
6: 哎，可口可乐以前好像还有止咳的功效。
3: 啊、对对对。
6: 啊、就它以前是个药材。
3: 我每年就是比如说到冬天啊，孩子如果有这个感冒发烧咳嗽了，我基本上都会给他煮姜丝可乐。
6: 嗯。
3: 喝个两顿也就好了。
6: 止咳糖浆是吧？
3: 对。然后各位如果也想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体验，暑期回忆啊，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这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这个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这个奇妙探索之旅吧。
6: 然后熊熊给我们分享一条路况信息，是在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大玉米这儿，说目前看起来是一动不动的，不知道前方什么状况，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嗯，
7: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

0: 家庄参与报名。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刚刚熊熊说到了啊，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基本上从大玉米那开始，一直过了到龙海路，南向北方向都非常非常不好走。那一般情况下前方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如果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帮助更多的朋友。京广路龙海路北向南的方向依旧是不太好走，但不太好走就这一小段，过了这个之后我们再往南走就非常非常顺畅了。您在路上看到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
5: 现在京广路就是从龙海路转京广路北向南方向呢，好像是有一些这种断行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路段您如果想京广路由北向南走呢，您可能需要先从这个龙海路下来之后右转再掉头，然后才能继续向南啊，不像以前一样啊可以直接向左转了。反正昨天前天我路过的时候啊是无法直接实现这个左转的，还是比较麻烦的。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期。车险呢其实有几大坑啊，你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公司呢会用车辆统筹冒充保险，看着便宜但是理赔无门，而且这些车辆统筹呢还经常去碰瓷各大这个大型的保险公司，你比如说某平洋啊什么什么的，看着就像这个大保险公司的正规保险一样，但其实它是车辆统筹。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擦亮双眼。第二个就是有很多全险啊，所谓的全险哎只是销售话术啊，真到理赔的时候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第三就是拖到最后才续保，断了保呢全得自己扛。如果想避免这些坑非常简单，您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车险过来。咱河南交通广播呢只办一件事，就是让您买得明白花得值当。咱们的作息团队呢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为的就是服务多年的车友，积累出来的经验啊咱也回馈给各位车友。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多还是路边多，跑高速多不多，帮您一条一条理清楚讲明白之后呢，再帮您去筛选合适靠谱的车险，让您不多花一分冤枉钱啊。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早办早踏实。
6: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7: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单问啦，他说阿木老师
2: 啊，
1: 那个姜丝可乐是怎么煮的？分享一下遍。
2: 哎呀，非常简单，
1: 非常简单。
2: 把姜切丝儿，然后泡到可乐里边儿，但是一定要小火啊，小火去煮，就是
1: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火。
2: 对，

0: 大火的话它容易淤出来。
1: 嗯还是因为容易淤出来。稍微煮一煮，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0: 对对对，就是煮开就行。
1: 对，
0: 不用煮太久。
1: 你要喜欢那个稍微浓一点，可以稍微煮一会儿。你要喜欢稀一点，你就煮开。
0: 姜的量不要太多，就是大概你比如说切个这个1毫米左右的这个片呢，切两片，然后再切成丝，放到一个1.5升左右的这个大桶可乐里边去煮，就是刚刚好。
1: 哎，
0: 就是它有辣味儿，又能起到一定的发汗效果，但是呢又不会说特别辣，让孩子难以下口。
1: 主要还是看孩子那个，千万不要是上火导致的，上火导致的这个不行。
0: 哎，是，风寒感冒可以。
1: 对对对，苗他说榴莲是真受不了
0: 哦，
1: 每次吃完都拉嗓子
0: 啊，
1: 然后吃瓤瓦还是臭的。
0: 你等等，
1: 谁吃瓤啊？
0: 对啊，榴莲不都是吃壳吗？
1: 拉嗓子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0: 您、说说。
1: 我焦作人，
0: 嗯，
1: 我从小到大吃山药，
0: 哦，
1: 整个口腔都是麻的。
0: 哎呦，
1: 我都没觉得是啥问题，我觉得是山药难吃。
0: 嗯，
1: 我长大才知道我对它过敏。
0: 哎，是。
1: 你想想，
0: 人家说这个不一样啊。
1: 他拉嗓子会不会对榴莲过敏呢？
0: 那不叫过敏，那叫壳拉嗓子。带壳吃的拉嗓子，然后瓤是臭的。
1: 那个尖儿拉嗓子哈。
0: 啊，对。
1: 行，
0: 下次咱剥开吃行不行？
1: 算我多。
0: 咱尝尝那个臭的瓤。
1: 对，吃吃里头那个芯儿。
0: 对对对。
1: 那个软乎的，那不是坏了。
0: 哎，芯儿也不能吃啊。
1: 嗯。
0: 那叫糊。
1: 啊。
0: 嗯。
1: 吃糊呀。啊你得说清楚，因为榴莲最中间还有个核。
0: 对，
1: 吃核外头包裹的那一层
0: 软的啊，
1: 那层软的可像坏了的那个。
0: 对对对，哎呦，得嘞！
1: 你感觉臭味都来自它最臭的那个部分，咱吃那个部分，好吧？
0: 那不叫拉嗓子，那叫扎得慌。
1: 扎得慌，对你要是那种遮遮的感觉，你可能是过敏啊。参照焦作人对山药过敏这一条。
0: 得嘞。
1: 徐佳说，调整心态。调整了心态还是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那味儿，
1: 接受不了咱不跟他过好吧。
0: 得嘞，离了。
1: 对，咱不能过就不过。
0: 嗯，
1: 咱就找能过了。
0: 就是通透。
1: 是。
0: 嗯，
1: 崔鸿飞说
0: 啊，
1: 让刚刚熊熊不是说螺蛳粉那么臭为啥有人吃吗？他5点再来。
0: 嗯，为啥呀？
1: 因为瘦瘦跟张植物跟他要地址去请他吃。
0: 嘿，
1: 这俩人都爱吃，
0: 直接猛灌到嘴里是吧？
1: 不知道具体的。
0: 嗯，
1: 果妈问说那个可口可乐工厂的活动，
0: 嗯，
1: 怎么在哪里报名？你已经收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吧？
0: 对啊，发工厂那个链接，扫码啊，有个海报。
1: 对，那直接那个链接，你看你收到那个回复不是有个链接吗？https 那个链接，点进去，填写你的信息就算报名了。
0: 哦，对，最近还有一个活动，给大家公布一下
1: 啊。
0: 就是我们不是在做那个宵夜河南的那个美食节吗？
1: 是。
0: 今年玩大了。
1: 大多大？
0: 今年大概有几万个商户做了一场美食节，而且呢，光试吃就能让你试吃到撑，和那个超市的小型试吃不一样啊。它是有很多这个，你想想，几万家商户，起码有几千家是可以免费试吃的，像什么炸鸡腿啊、鸡柳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这种。火锅店的呀，烧烤店的呀，各种各样食材你可以免费试吃，敞开了吃，没人管你要钱，就是很多这个免费试吃的这种摊点，就是可能需要排队。那怎么来获取这个门票呢？
1: 啊，
0: 进群，
1: 发美食。
0: 对，这个它是收费的门票啊，原价是99一张，在咱这儿免费，但是只有200张，我也就这么大面子了啊。
1: 对。阳光美团有200张免费的门票，
0: 是
1: 大家可以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在群里的朋友直接艾特阿木就可以了。
0: 对，问我私聊要门票啊。
1: 对，根本都不敢往群里直接发，
0: 太吓人了。
1: 洋洋说阿木这个姜片可乐超级驱寒，是一个南方的配方。
0: 对，
1: 就是上火的不行，但如果说你受寒了是 OK 的。
0: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离谱但是好吃的搭配。好，接下来
0: 哦，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啊，您说说。
1: 赵木雪儿，他说酸奶加黑胡椒，加蒜泥，加辣椒油，
0: 哦，
1: 真的巨好吃。
0: 它
1: 是咸口的酸奶碗，别人一听都觉得是黑暗料理，但是真的好吃。虽然你说的这么肯定，我也是不会去吃的。你把蒜泥给我撇了，别的我都可以接受。你加蒜泥，
0: 对啊，加啥蒜泥啊？变上洋葱，
1: 这些都不。 行，其他
0: 加点香菜，
1: 其他我甚至我加点盐我都可以弄，你弄点生抽，我都觉得我能吃。说到生抽，三义臣他说的这个，我经常在家做水煮蛋蘸酱油，吃饭蘸酱油不离谱啊，我觉得就是常规的呀。而且，但是它的吃法可能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它先把蛋白吃掉，剩下的蛋黄捣碎，然后弄了酱油之后，它会变成蛋黄酱。他说小时候吃这个能把碗舔到，我妈以为是干净的碗，不用洗。
0: 这么夸张吗？不过这个不用洗碗，这个我也经常干。只要家里有个馒头，我吃过的碗基本上很少有需要洗的。
1: 你的馍好歹你还能就用手把它碗底抹一抹，它这个是蛋黄酱，它真得伸舌头舔，舔干净到不用洗，很厉害的这位朋友，背叛爱情。他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喜欢喝放过气的可乐，放过气的可乐，参考小七说的，我喜欢把碳酸饮料放了气再喝。不然我觉得炸我的嘴。
0: 炸你的嘴是啥意思？
1: 我终于理解，就是那种气泡在嘴巴里爆破的感觉了，原来是在炸我的嘴。
0: 夸张了啊。
1: 还有简话说，我妈喜欢剩一点炖菜，然后再把那个剩菜里头加上燕麦，再加上水炖着吃。我不理解，但是她觉得嘎嘎香。这就像是烩饭，就是一点点烩菜里头再放点米把它烩一烩，这种感觉。只是他把米换成燕麦了，我觉得也行吧。这个吃起来可能如果你的胃不是很好的话，你吃这个伤胃，我觉得有点伤胃。
0: 是吗？
1: 太软了，都是软的嘛。
0: 哎呦，
1: 就经常吃软饭是会伤胃的。然后
0: 那张植物从来没觉得他张植物胃是不好哈。
1: 张植物跟张弛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张植物是吃软饭，张弛是爱吃软饭。
0: 区别在哪？
1: 你作为他的同事，你不知道区别？
0: 一个是爱吃而不得，一个是吃上了软饭。
1: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软饭，我再给你介绍一遍啊。张植物喜欢吃软饭。
0: 对，张弛喜欢吃软饭，
1: 爱吃软饭。
0: 哦，
1: 大家懂吧？
0: 一个是物理意义，一个是精神意义，
1: 大家都懂哈。
0: 那得嘞，待会儿该有人求证了。
1: 玻璃文说番茄炒蛋加白糖，谁是谁知道？
0: 哎呦，
1: 这一点不离谱，这是常规操作。
0: 对呀，
1: 我们家所有番茄炒蛋都
0: 传统手艺，这都是。
1: 我可以不加白糖，我可以加冰糖，也非常好吃。
0: 那能化吗？
1: 冰糖你刚开始炒的时候，你先把冰糖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你炒的时候你用那个给它敲一敲，然后边炒边敲，把它炒完之后再放别的。不能在中间放，中间放肯定是化不了的。
0: 我一般会加一点番茄沙司。
1: 那也可以，但是它有工业味儿，我不喜欢。
0: 要是做成捞面条可以。
1: 做捞面条，或者说你用它来拌那个意面，通心粉儿
0: 啊，对，
1: 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它更黏糊，它更能够就是更好的包裹嘛。
0: 是，
1: 我们既然都说到这儿了，不得不提一下咱们假期了
0: 啊，
1: 马上就暑假了，朋友们。
0: 是啊，
1: 暑假到来说明什么？
0: 啥呀？
1: 防晒得买了。
0: 哦，对，
1: 对吧？
0: 说太对了，
1: 谁暑假在家里啊？肯定都是要去海边的
0: 啊，出去撒欢啊，
1: 大太阳底下狂晒，晒到就是身上只有衣服的那个印子。
0: 如果感到开心，你就陪我晒太阳。
1: 对，身上可以晒黑，脸不行。就身上可以黑黢黢的，但是脸一定要白。
0: 哇，
1: 防晒一年四季都不能偷懒，尤其是夏天。你为什么脸不能晒？不是说咱就是说一定要以白为美，而是脸如果晒的话，
0: 那本来就是一白遮三丑的事啊。
1: 那是啊，但是我们并不推崇这种以白为美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晒脸上有晒斑的话，那就一点都美不了了。所以防晒这件事情得从现在开始做起。今天104爆款商城给你推荐的是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你不要看它是 CC 霜，你觉得它防晒效果一般哈、它的防晒指数老厉害了，SPF 50+，就是防晒指数拉满了 ；PA 4+，防晒的时长也给你拉满了，就是海边爬山各种都没在怕的。它还加了 SK2 加的 Pitara 的养肤成分，就是边防晒边护肤，不同色号可以选不同的肤色，选不同的色号，因为它有矫正肤色的效果。就是你如果不想化妆的话，单用它是可以出门的，整个脸贼亮，而且贼防晒。哎呀，真的省老大事儿了，夏天涂一层又一层，真的容易闷。 闷痘，但你涂这一层就可以出门，太厉害了。30克小贝壳 CC 霜，专柜是540块钱。104.1爆款商城跟品牌方谈到的最新上架福利，单瓶只要259。
0: 哇哦！
1: 哎，这个如果你买两瓶的话更便宜，再减30，两瓶只要488。但只有100单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发送"大牌"，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下商城的会员，每单都能再减5块钱。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莫。
1: 今天跟大家聊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离谱但是好吃的搭配。
0: 嗯，
1: 有一些朋友还在发阳光探店，算已经
0: 发美食啊，朋友
1: 发美食就可以了 关于池妹子喜欢吃软饭这件事情的讨论呢，大家接下来将会在那个10分钟左右吧，1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求证一下，
0: 是
1: 好不好？
0: 哎呀，
1: 行。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木哥
0: 啊，
1: 咱俩应该差不多哈。
0: 哦，
1: 我也是那种用抹把碗擦的增量的类型。
0: 那目测咱的体型应该也差不多。
1: 他之前说过嘛，你俩还对照过你俩的那个体重嘛？
0: 他是个弟弟。
1: 对，
0: 他才200来斤。
1: 这有啥可骄傲的？阿体，他说，馒头掰块儿，放到半颗西瓜里，以及把米饭泡到酸奶里。
0: 咱这，
1: 你现在想很离谱对吧？
0: 啊，
1: 但是你这样想。你想一下，就是我们吃的一些就是港式甜品，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芒
0: 什么什么西米露啊，
1: 对，
0: 什么糯米饭呐、什么的，
1: 它里面一般都会有紫糯米、芒果、西米露，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它是不是也等于把米饭泡到牛奶里？
0: 约等于这些了。
1: 对，它这个酸奶还解腻一点。
0: 哎呦，
1: 然后馒头掰块放西瓜，也就是主食加水果嘛，那就跟芒果糯米饭异曲同工啊。
0: 反正这俩东西我看的脑仁疼，
1: 就是我发愁的是啥吧，就每次吃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吃饭你的饭量会受影响，就其他的我都可以接受，我这人接受程度是很高了。
0: 其实饭量的影响啊，不只是受到某些食物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年纪的影响。
1: 好，停。
0: 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压力倍增，饭量倒没有倍增啊，现在饭量真的
1: 越来越差，
0: 大不如前了，
1: 消化能力越来越不行了。
0: 而越是这个时候啊，咱越要对自己好一点，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新一季中医院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呢，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没买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了，现在买上，8月份就可以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优势呢，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呢，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呢，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啊，还新增了这个 CAR-T 的一个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这是一份属于咱河南人自己的一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啊，需要投保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保险两个字，发保险点开链接就可以投保了。
1: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包容了。但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包容不了。
0: 啥？
1: 暮色中的溪水，他说沙拉酱拌饭，我非常的爱。
0: 我受不了。
1: 我包容不了一点你了，朋友。
0: 哎呦，我觉得你要是真做这东西啊，我家装修的时候得把这个垃圾桶装的大大的。
1: 往里倒是吧、啊、真的沙拉酱拌饭可以劈腻子了、
0: 嗯、
1: 可以抹墙上
0: 抹墙上咱别用沙拉酱，咱用好腻子啊。选装修团队还得选这个靠谱的团队，而且呢要选省钱的团队。想省钱装修，您就发省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你想发省钱之后，有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也在进行当中，发送省钱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1: 地广他说，芒果蘸酱油非常好吃，能吃出三文鱼刺身的口感。
0: 你去广西吧，朋友。
1: 就差辣椒盐了，
0: 哎，再加个辣椒面、
1: 但是芒果蘸酱油
0: 哦，
1: 我觉得可以与之媲美的是荔枝蘸酱油。
0: 哎，荔枝蘸酱油真的很绝，
1: 很好吃。
0: 嗯，
1: 芒果蘸酱油看芒果。你要是青芒果了，你就蘸辣椒盐。
0: 嗯，
1: 你要是熟透的芒果，确实可以蘸酱油。是不是三文鱼刺身的口感？我持保留态度。
0: 对，
1: 但是好吃的。
0: 因为它没有油脂嘛。
1: 好吃的，好吃的。别太在意说
0: 啊，
1: 蒸老的蛋羹加调料，
0: 加啥调料啊？
1: 加、不知道呀，不知道
0: 加调料。
1: 它重点在蒸老的蛋羹，
0: 嗯，
1: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怎么才能把鸡蛋羹做出布丁的口感
0: 啊
1: 啊，然后我还专门找万豪的大厨学了嘛，还带了师了
0: 啊，1:1.5什么的，
1: 对，我能做出来了现在。然后后来我发现
0: 啊，
1: 大家喜欢吃都是马蜂窝的。
0: 不一样的口感，
1: 都是窟窿眼儿的、
0: 是
1: 觉得那样，尤其是蛋黄跟蛋白还分离了的，
0: 哎呦，
1: 能吃出不同的口感的，
0: 就别打散喽。
1: 雪饼先辈说喜欢吃坨了的面条，
0: 啊，这点和我像，
1: 这是理解，因为我喜欢吃热一下的面条，
0: 坨了之后再热一下，
1: 最好热的时候还有点焦了，最好吃。
0: 你看你是喜欢吃热的，我是喜欢这个坨了面条，就是中午的面条放到下午。这个5-6点的时候还没开始吃晚饭，但是呢这会儿饿得饥肠辘辘，这个坨了的面条凉飕飕的，然后配上一咕嘟蒜，哇，嘎嘣脆的蒜，一咬，先咬蒜，一定要先咬蒜，先咬蒜之后呢整个口腔都被这个蒜味占满，然后呢用这个面条去清清口，这感觉非常爽。
1: 两天之内你的嘴都不会好闻。你有没有想过，你之所以会在下午的时候饥肠辘辘想吃那个坨了的面条，是因为你中午都没吃饭，是饿了，你这时候吃啥都好吃，
0: 那是
1: 正好中午的面条没吃，它放到这儿了，
0: 主要是精华在那瓣蒜，你知道吗？那瓣蒜一入口，哇，这个口腔暴击一下之后，
1: 后面内容我知道了，不用讲了。猫小姐说，你们可能不太懂啊，第二天蒸一下的蒜苔炒肉比新炒出来的好吃100倍，
0: 更浓嘛，蒜苔浓掉了。
1: 它有的时候蒜苔放时间长了之后，
0: 它
1: 是那种就是上头已经有褶皱了，
0: 哎，
1: 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0: 对，
1: 它吃起来还有一点点纤维感，然后它更入味了。
0: 是，我相信啊，大家伙可能在家做这个蒜苔炒肉呢，基本上都会先炒肉，然后放蒜苔
1: 啊，
0: 但是我会分开，就是肉呢该爆香爆香，爆香之后呢直接盛出来，然后呢用这个锅底油去把蒜苔再给它爆一下，爆的皮皱巴巴的，然后呢肉再回到锅里稍微一拎炒，直接出锅，
1: 不都是这样做吗？
0: 但是很多好朋友不是这样，很多好朋友 我见过，就是肉炒熟了之后把蒜苔往里边一
1: 倒进去，
0: 对，倒进去，
1: 那是我
0: 觉得得分开炒，
1: 我们家一直都是分开炒的，因为我妈特别喜欢攒肉臊子，
0: 哎呦，
1: 就他喜欢炒特别多，然后把那个油啊什么的都炒出来了，
0: 就是万能配头。
1: 对，然后那个油用来炒蒜苔，
0: 哎呦，
1: 就是猪油炒蒜苔，
0: 是那更香
1: 了。对，那个口感是非常香的。可惜我妈做饭很难吃哈。
0: 哎呀，
1: 清宁时代，
0: 他
1: 说加红糖和辣椒油的肉粽，
0: 加红糖和辣椒油
1: 还是肉粽？
0: 要不咱要真不想吃，咱别霍霍粮食行吗？
1: 我没试过，我觉得我人还是要有好奇心
0: 啊。
1: 正好我们家还剩了有那个前年的粽子，我得吃吃。
0: 咱吃点好的吧，咱有美食节的免费门票， 咱抓紧时间把美食，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这个美食节的免费门票，只有200张，限量领啊！
1: 啊，刚刚加我微信的我已经都发过了啊。如果想要新的朋友，直接发美食就可以了。
0: 对，
1: 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就是张弛跟瘦瘦陪伴大家在路上，大家有啥想问的，抓紧时间了，明天见。
0: 我有吃饭的事儿。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6: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北三环啊，这个地方呢右侧车道有事故，后方呢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队尾呢到了东风路附近啊。另外呢，黄河南路金水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黄河路姚寨路的西向东，纬五路姚寨路的西向东哈，也请各位呢小心慢行。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永安街到康复前街，还是车流量比较大。啊，也请各位呢脚踩刹车，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呢，高速方面，大广高速的鄱阳段1788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占用着右侧的车道和应急车道。那因为降雨的原因，京港号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是禁止9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详细的了解。张弛，
5: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这个假期啊，如果说想有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可以来报名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啊，飞速旋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着科普和乐趣啊。相信很多小朋友们啊，一听都想去工厂来看一看，长长见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就可以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经常说呀，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兴趣是找个人啊，叫带你入坑，对不对？
3: 带你入坑，那不是相当于是多一种这个选择的方向吗？
2: 我知道啊，就是这个说法叫带你入坑，不管是钓鱼啊，带你入钓鱼坑是吧？
3: 哦、
2: 啊，骑行带你入骑行坑，
3: 玩单反带你入单反坑，
2: 哎，对，相机坑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发现啊，就是带你入坑的这个人，他的水平可太重要了，因为他决定了你对于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
3: 嗯，
2: 你就比如说钓鱼，如果说有一个好的人带你啊，上来就体验到这个垂钓的快乐，
3: 哦，
2: 那你马上可能就感兴趣了。但是如果说他自顾自的玩，是吧？
3: 不带你，
2: 把你往那一撂，你这半天上不来鱼，下一次再叫你，你肯定就不去了。
3: 然后这样的方式方法也都没有掌握，
2: 对呀，对呀，
3: 你得引导他。
2: 乐趣第一次没有体会到，我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咱这个外场主播丁氏，就刚才连线的那个啊，我就拉下话筒，我就直接说他了啊。
3: 行，
2: 因为我以前啊完全不了解钓鱼，所以呢。丁氏带我入坑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只能坐在岸边啊，什么都做不了。
3: 你觉得没有任何体验感，
2: 完全没意思。就是我一开始我是就是准备了一堆问题去的，
3: 哎，
2: 饵怎么甩，是不是钩怎么系，
3: 杆用什么，
2: 对，然后呢怎么看那个鱼符啊信标啊，就这些东西。当然了，经过这一段时间啊，我已经完全了解钓鱼这件事儿了。
3: 哦，已经明白了。
2: 以前是只是坐在岸边什么也不做，现在是，你只需要坐在岸边什么也不做，知道吧？钓鱼的精髓原来就在于丁氏第一次，带我的那个精髓，知道吧？
3: 什么都不要做，那你也得带个杆吧，师哥。人干啥坐那儿？
2: 带个杆嘛，带个杆，就是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丁氏他的那个线里边，线上面也没有鱼钩。
3: 明白。
2: 对，
3: 都是属于那种又菜又爱玩型的。
2: 没有，你这句分析啊，就有所偏颇了。
3: 哦，
2: 都不是奔着钓鱼本身去的，
3: 就是为了纯静静。
2: 哎，纯静静，纯静静。
3: 那得选白天去啊，丁哥，晚上11点这块夜钓这块不行啊。
2: 啊，是吗？
3: 约不出来我池哥呀。夜钓你知道乐趣在哪吗？
2: 我不知道。

0: 夜间的那个钓鱼的魅力，
1: 也许我只看到了丁氏钓鱼的这一面，就是白天出去啊静一静啊，晚上才是他们上鱼的时候，没带上我，主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好吧。来，周三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大家对于我的私生活呀如此之关注。就从那个11点门禁开始，
0: 记忆点
1: 吗？你知道吗？关键除了这个记忆点啊，我看微信后台上啊，咱这个26群里边，这个崔鸿飞啊说呢。说迟啊，今天先别开始这个正经节目内容
0: 啊、怎么说，
1: 先说一说你爱吃软饭的事儿，说这是上个节目留下来的这个话题哦。各位，吃软饭和爱吃软饭这是两个概念，好吗？
0: 咱迟哥能吃得上。
1: 哎，你
0: 我咋了？
1: 你这啥意思？你这啊，
0: 肯定是阿木主持人阿木他羡慕你。
1: 对，就他吃
0: 不
1: 上。对，但是
0: 他牙口好。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0: 啊，你说。
1: 我不是爱吃软饭。我跟我媳妇儿属于是门当户对，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不分伯仲，只不过是他们家的家境稍微比我们家好一点而已。我解释完了啊，至于大家怎么理解呢，是大家的事情了
0: 啊。是。啊，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先来说说啊，今天入伏啊，朋友们
1: 有始有终啊，罗刘还吃，有没有软饭坑？你啥呀？
0: 能不能带一带吃
1: 个？哎呦，
0: 今天入伏了啊，朋友们，三伏大幕正式开启。
1: 哦，今天入伏。
0: 三伏，哎，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1: 前中后
0: 是一年当中啊，这个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个时间段了，
1: 开始热了。
0: 今年的三伏呢是有40天
1: 啊，
0: 也是属于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
1: 时间比较久。
0: 人家都说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今天各位你吃饺子了吗？
1: 等于说还有点这个说法
0: 啊。有的，
1: 今天咱尽量啊吃一顿饺子啊。我说实话，就最近这段的时间的天气啊，
0: 哎，
1: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第一反应就是啊，哦，今天才入伏啊？
0: 对呀，
1: 我这都已经服了好几天了，就这大热天，我服不天天的，我
0: 刚服，
1: 刚开始服是吧？
0: 刚开始入伏
1: 哦。
0: 而且朋友们，三伏天呢是身体代谢比较旺盛的一个时间段了啊。
1: 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是减肥的一个黄金期
1: 哦，挺好。
0: 去年那波减肥期咱没有把握住
1: 啊，
0: 今年开始吧，朋友们，好不好？
1: 说的话多少是有点多余。
0: 有多少人
1: 啊？
0: 是从去年的三伏天120斤。减到了今年的三伏天140斤的，让我看看，有吗？
1: 那还说是减到今年吗？去年一个三伏天就涨了20斤，对不对？一个夏天过去了，我从120变成了140，这才是真实的状况。现在你再问，可能就近段时间就没有再上秤了。
0: 去年那
1: 奔着160去了，对。
0: 就是一说到三伏天啊，大家都觉得热、难受，没有胃口。
1: 对。
0: 我不一样，一到这种没有胃口的时候，我总想吃点能够打开味蕾的那种食物。
1: 对，而且三伏天说没有胃口，那是白天没胃口，
0: 晚上食欲啊。
1: 哎，没见过三伏天晚上凉快啊，对不对？
0: 热一天了，
1: 正是胃口大开的时候，正是这个整个这个精气啊消散，意志力薄弱，状态低迷的时候，那我跟你说，三伏天跟晚上的那一顿小烧烤简直是绝配，对不对？太适合白天遭罪，就晚上绝配，是吧？
0: 啊，行。
1: 哎，下个事儿。
0: 下事儿说到吃的了。
1: 所以说山东烟台发生的事儿啊，这个海滩上啊上演了海蛎子风暴啊，就是整片海滩啊堆满了海蛎子，铺的就像地毯一样啊。特别的多，这个沙滩啊秒变海鲜自助啊。一位男子在接受采访时候就说了，自己啊随便一捡就捡了40斤，
0: 这么多，
1: 就分分钟爆桶啊，甚至还有人啊扛着好多麻袋来这个装海鲜。
0: 羡慕的眼泪已经从我的嘴角当中流下来了。
1: 可不是吗？
0: 据说啊本地人都在捡那个海参啊生蚝啊。
1: 哦，合着还能捡海参生蚝呢。这
0: 外地的朋友都在捡那些不值钱的破海星和蛤蜊。
1: 你别管是啥吧，是吧，这都是一种收获的喜悦。
0: 反正捡到了。
1: 对。

0: 全吃了以后呢，就撑着了，
1: 没了，
0: 就没跟我们分点，全家人都消化都消化不了，你知道吗？
1: 你这是危言耸听。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有一些东西你得分享分享，对不对？哎，你像咱有一些听众特别好，家里边什么李子树熟了，
1: 哎，西瓜呀，
0: 上车给你烧点吧，小吊瓜出来了，这次正好路过广播大厦了，张晨你拿来吧，你先别管咱要不要啊，
1: 但是这份分享的心情是非常喜悦的。
0: 哎，而且呢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分享给我们的这些好东西，然后呢我们尝了以后在群里面啊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好多人寻着味儿都过去了，说他那个小吊瓜卖吗？我说卖啊，他就是卖啊，然后呢就介绍了很多这个生意给他们，还有的呢当然也虽然不是生意，但是隔三差五的他们群友之间不是相互认识了吗？
1: 是啊，
0: 今天去谁家摘杏儿，明天去谁家摘草莓摘苹果，后天去谁家那儿抽蒜苔，
1: 你看看
0: 大后天西瓜，他们真是不上班你知道吗？天天的都有时间。
1: 你不是想说咱听友家里面东西比较丰富多彩吗？
0: 结论是不是这个是吧？
1: 对呀，
0: 主要是每次我都参与不上可难受，
1: 因为你有班啊。
0: 还有那个卖果木的天天就想着去人家那个厂子旁边去烧烤去，
1: 天天想去体验一把这个劈柴健身的生活，
0: 那碳就跟不要钱一样，那也要不了多少钱，说实话这边角料就够了。
1: 那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咱聊的就是分享。其实除了咱自己家里边种的呀，然后自己做的那些，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呀商品社会也有一个分享的词儿叫安利，
1: 种草，
0: 种草，没错。你身边人说，哎呀，哎，你这个杯子还挺好看的，你把链接发给我
1: 啊。对对对对，
0: 你这个鞋贵不贵啊？哟，才不到100块钱，链接甩给我，是吧？还有就是说，哎，我今天尝了一家面包店的那个披萨，特别好吃。
1: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之前池哥还给我们种草过一个那个马卡龙
0: 啊，马卡龙，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价格也挺贵的，
0: 也挺贵的。
1: 对呀，我没有吃过那么贵的马卡。
0: 那个也是我被种草以后呢，我专门招待贵客用的。只不过那天你在，我也不能说单独给你拎出来不给你吃。
1: 我说呢，我也是沾着贵客的光了。
0: 沾着贵客。
1: 从那以后，我寻遍了整个郑州，都没有再尝到过那么美味的马卡龙了。
0: 各位朋友们啊，千万别觉得我对瘦瘦不好，对他吝啬。那20多块钱。
1: 你听听，
0: 一个的马卡龙，我是真的，
1: 是不是朋友们？得亏我在场。
0: 这有一些甜品店简直是太过分了，20多块钱，各位那一个，有多大啊？它的总面积大概没有到2个水瓶盖那么大，
1: 反正挺小的，
0: 大概就比如说东方树叶的那个水瓶盖稍微大那么一圈。
1: 我感觉像就是大家日常吃的那个蛋黄酥的那个大小。
0: 蛋黄酥，
1: 对，
0: 就是蛋黄派，
1: 蛋黄酥，
0: 哦，蛋黄酥，
1: 圆圆的，小小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凤梨酥，
1: 反正我自己是不会花这个钱买这个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0: 27还是28呀？一个，
1: 池哥，你下次啥时候再招待贵客呀？我这边有时间，还有嘴，还能给你扒扒。
0: 以后都是稀客，为什么贵客太贵了？以后都稀客啊，都稀客，
1: 不要常来。
0: 哎呀，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分享呢，就简简单单问问各位啊，看看你们是不是那种种草达人？
1: 哎，
0: 啊，有没有这种潜质？就是你都对身边的人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好不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吃喝穿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说不定今天咱还能发掘一些好玩的东西呢，是吧？前一阵我刚跟大家在群里边说，我有一家那个好吃的南昌拌粉
1: 啊，对，
0: 大家分享过地址，还有一些经常来这儿吃
1: 你的那个什么各种叉
0: 啊，
1: 对吧？
0: 各种叉，
1: 就是你晚上下了节目以后，
0: 啊，对，炒八叉。
1: 对，那个时候这个乌拉拉还没有带火的时候，
0: 对，
1: 咱池哥带了一波
0: 啊，
1: 没火而已。
0: 后来乌拉拉火了，我也没跟着火，我纯粹我们就两个赛道。
1: 但是那个炒八叉，我是通过咱池哥才知道的。
0: 你看看，所以说今天各位都说一说啊，你都对身边人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先来补充一条路况啊，秋风落叶提醒我们说了啊，
1: 说在金水路聚源路西向东的方向主道中间车道上，估计是有两到三车的事故啊。后视镜反正是看到这个保险杠掉了。
0: 好，具体的位置呢是金水路聚源路西向东方向啊，主道的中间车道上两到三车的事故，那不是就是在刚过了这个金水立交下桥以后的那个位置吗？中间车道啊，有一定的这个弯度啊，保险杠都掉了，看来这个事故呢还稍微有一些这个车损。
1: 是，
0: 那建议各位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中间车道，不知道是不是拐到聚源路上了，还是说就在金水路主道上啊？大家注意小心慢行，那车流量还挺大的啊。再来看一下，听风者说的是，
1: 说池妹子有机会我教你钓鱼啊，让你体验一下就是溜大鱼的感觉。
0: 溜大鱼的这种感觉。
1: 哦，我以为是大鱼溜走的那种感觉。
0: 大鱼溜的感觉，那多失望啊。人家说的就是说大鱼已经上钩了，然后呢你要再跟它在水中那种博弈，
1: 哦，那种拉扯是吧？
0: 哎，对对对，要体会那种拉扯的感觉。
1: 哦，
0: 其实后来我听其他钓鱼的人说，就是一开始你要去一些这个鱼坑里面，或者说就是养鱼的鱼塘里面，那一会儿一条鱼一会儿一条鱼，你可以先行的就是先体会到那种上鱼的快乐。
1: 对，我之前是去樱桃沟那边钓过鱼。
0: 哦，有过是吧？
1: 然后就感受到了一会儿一条的那种感觉。
0: 啊，遛鱼的那种感觉也有。
1: 因为你钓上来的这个鱼是直接就要可以加工可以吃的那种。
0: 哦，
1: 所以说以至于后来我实在不敢钓了，姐妹去的人数有点少，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0: 都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介入钓鱼的方法，而不是上来就给你找一个这个小河沿小河边，
1: 然后就开始
0: 钓，给你扔个杆，然后就不搭理你了。那一上午时间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你就静在那喂鱼了。
0: 真的是啊，那鱼有的时候在水里边挑衅你，你是看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吗？还有这个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就这个饭的情况啊，让我更加坚信了11点钟的这个问题，门禁的问题。
0: 就大概说的说我吃软饭的这个说法，更加让他深信了我11点门禁的问题，这好像闭环了。
1: 对，想明白想通，
0: 好像一切事都已经对上了，是吧？
1: 蓝东坡这位朋友还想说呢，说池妹子不想开车了
0: 啊，
1: 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
0: 你是怎么找着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的？求带。
1: 对对对，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呀？这不就和今天的话题也契合上了吗？是不是？种草一下，分享一下你成功的经验嘛？是不是？我这个糟老头子是不是坏得很呢？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因为你在节目结束以后不是问了一下叔叔，就是你们俩到底谁是诸葛亮，谁是那个司马懿，对不对？
0: 就是因为婚姻它就像一座围城嘛，如果我和蓝东坡上演一出空城计的话，
1: 哎，
0: 谁更像诸葛亮，谁更像司马懿，
1: 哎，
0: 然后蓝东坡 说
1: 我昨天晚上想了想，我是诸葛亮
0: 啊，
1: 表面上看是我对你的反击很犀利，其实都是强词夺理的声色俱厉。
0: 哦，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心有点虚，主动的向我示好。但我想说的是，不，我才是诸葛亮。
1: 他要抢你的角色，
0: 因为我有这座城啊，你在外面
1: 不光想进来。

0: 么问我经验了，那不还是想进来吗？对不对？觉得城里的生活还不错。
1: 这城市有点空啊。
0: 对，就是我的空，对吧？我在夜晚十一点以后独自守着这座城的这个寂寞，谁能懂？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经验不经验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关于这个传闻，就是我高攀我媳妇儿下嫁的这种传闻，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就是、哦、真要讲一讲是吧？
0: 不是，我是想讲这其中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印象和感觉？
1: 那不是都是你自己传的吗？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接下来我再传一个新版本，好吧？
1: 好的，
0: 就是
1: 2.0版本。
0: 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永远觉得你配不上他，
1: 高攀不起，哎，
0: 永远觉得你自己是这个卑微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客观来说，
1: 太爱了，
0: 我没有。
1: 你没有什么？
0: 吃软饭啊？我没有。咱也是有实力的，好吧？对不对？然后呢？
1: 节目当中要说瞎话了是吧？是不是志哥？
0: 但是
1: 比个眼神，
0: 从感情的角度上来讲，你们就这么说，我承认，对吧？爱一个人，永远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做的不够，
1: 然后给的不够多，
0: 永远是谦卑的，对。
1: 解释完了啊，
0: 还有没有说
1: 其他事？不要再占用公共资源了啊！
0: 是是是。拉货小刘说了，
1: 说今天这个话题啊，我经常给伙计说，开车啊你不要慌
0: 啊，
1: 遇到这种弯道的时候不要超车，
0: 肯定是不能的，
1: 遇到事儿不要急。然后前几天呢来了一个弯道超车，然后他的车呢，对方的这个车啊，两辆车前面都感觉有点这个不成样子的，
0: 就是相撞以后车的这个前脸都撞得不太成样子了，
1: 对，
0: 还都进医院了。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呢，说这人劝人记不住，这遇事儿记一次就记清楚了，说幸亏他买的全险，不然真的天都塌了。
1: 是
0: 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就是挣辛苦钱的吧，各位千万不要对危险啊有这种侥幸心理，对不对？就拿拉货来讲，你拉一趟货你能挣多少钱，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刮了蹭了，车损了，没有全险，那可能咱不管咋说，可能两仨月白干，是不是？
1: 还有就是咱修车的过程当中，这损失的时间也都是咱的钱，
0: 修车费、误工费、人受的伤，还有这个时间，
1: 是
0: 都很吃亏。所以说买保险，你抓紧时间来河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车险啊这个买的妥帖一些。
1: 对，而且就是刚刚也说到这个全险了啊，这个咱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有的销售呢，他一张嘴就是哎呀给您上全险了，啥都赔，可是实际上遇到事儿以后发现这个所谓的全险根本不是那种官方的说法。
0: 没错，
1: 哎，它就是一个行业的俗称。
0: 一说到全险了，你单独赔这一项的时候，它的保额反而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我们这边专业顾问就能推荐到，就是说您在哪方面，比如说需要这个保额高一些的，把这个调好了，有一些没有必要的乱七八糟的这种险种啊，咱就不需要上了。
1: 是
0: 啊，
1: 咱就买适合自己的，适合您的才是对的，而不是贵的啊。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这边这个链接，直接添加一下您的这个姓名电话就可以了，让我们这边的销售顾问和您取得联系。
0: 哎，回复车险两个字。阿嫩说的是一个伏天重三斤，说明你是真不想减肥呀。他还是支持说就伏天还适合减肥。
1: 对，可以努力嘛，因为新陈代谢值是比较高的。
0: 他说想减肥不用节食，看看下面这段话。
1: 哦，
0: 看这段话就能减肥，那说是多看两
1: 眼。我多看几眼，你多读几遍。
0: 这段话啊，夏三月，此为番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无厌于日，就实实在在减肥了。
1: 我能看得进去的就是夜卧早起，早上早点起来
0: 啊，
1: 早饭的时候吃好一点，这样的话一整天可能就是我到晚上的时候就能够挨得了饿。
0: 你还是没有得到这个精髓，什么叫夜卧早起？
1: 夜卧早起，
0: 晚上的时候卧一个蛋，早上的时候起锅烧油。
1: 哦，
0: 知道吧？这叫夜卧早起，就是晚上吃的清淡一些。
1: 姐，我听这话，我三伏天肯定是要重三斤的，
0: 对不对？夜晚上别重油，就。

0: 做个蛋就行了、早上起来起锅烧油。
1: 我想要一飞一卧，
0: 一飞防匪卧是吧？
1: 哎，这个方便面给我卧一个蛋，再给我飞一个鸡蛋。
0: 我没有查这个无厌于日，就是实实在在减肥是啥意思啊？他大概意思就是说白天不要太不知道是通假字还是说，比如说就是白天你只要正常吃饭，就可以了，因为新陈代谢高了嘛。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正常饮食，你自己自然就会瘦，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啊。但是阿嫩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首先这一番什么翻锈啊、气胶啊、滑石啊，
1: 哎，
0: 就是听不懂。其次就是为什么说三伏天他们要减肥呢？夏天到了得露肉了，实在是藏不住了，这就是他们减肥的原因。
1: 减肥必须减肥，
0: 到冬天了羽绒服一刮，减啥肥？续标。
1: 哎，我得过冬了，是吧？
0: 他们的减肥的目的啊都很功利很迫切，你知道吧？马上就要暴露了，所以必须得减啊。来吧，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啊，你都对身边的人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呢？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北京时间17:35，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6: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黄河南路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后方的队尾呢，差不多是到了康平路附近啊。这一段呢，请各位多些耐心。陇海高架的西向东，紫荆山路段这个地方常规的车流量大。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永安街附近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啊，所以说呢，后方一直到康复前街都是走走停停的。大学路、陇海路的北向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周期。高速方面，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788公里南向北的方向，那这个地方呢是由于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这暑期福利到啊，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来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呢，每天啊，这个在6点以后，也就是18点以后入园，仅需要在窗口购买一张10元每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这个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啊，重磅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呢，也是不能错过的。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啊震撼的古战场。当然这十元呢，这个不包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啊，但是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3: 来说说你都对身边的人啊，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
2: 哎，刚才说了，今天是入伏啊。咱说一说分享。杨洋说的是啥呀？
3: 说瘦哥分享一个好的链接，让大家薅一波羊毛吧。咱们都是自己人呢。
2: 一说什么，哎呦，瓜子可乐、小板凳，我要听你们俩的这个故事啊，已经等好了。什么叫分享链接薅一波羊毛呢？
3: 对啊，
2: 是不是就是最近，比如说像外卖呀、奶茶呀这种一分钱，然后
3: 又
2: 点一杯奶茶、点一杯咖啡的这种，
3: 我不知道啊。
2: 链接，
3: 我最近没有收到什么风声啊。
2: 反正我看到大家分享的拼夕夕链接，我是都没点。
3: 我也是。
2: 这个不算是薅一波羊毛啊。这个纯粹是透支信任的，对不对？透支自己的这个信用。贾继东说的是
3: 分享过晚上11点以后的 KTV 的包场啊，更便宜。
2: 哦，
3: 吃串串味道比较足，
2: 串串香。
3: 我真的不是针对池妹子啊，她没有过经历，也不知道这种快乐吧。
2: 各位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我跟我媳妇儿同时出门的话，11点以后我是可以在外面的。
3: 那不是，关键是嫂子晚上11点以后不出门吗？怕黑。
2: 说你给我气，
3: 外面有老猫猴，
2: 你给我气笑了，你知道吗？我刚想给自己找补哪怕一丁点儿，我怕大家不知道这个细节。你说那嫂子不是这条他从来也都没用过吗？11点以后他也从来没出来过吗？
3: 咱说的都是大实话嘛。
2: 也确实是，但是这个下午的 KTV 包场是最便宜的。
3: 对，
2: 可能贾继东不知道。
3: 不知道。
2: 毕竟他那会儿啊可能还在上班啊。当然多数情况下我也在上班。刘希欣说的是。
3: 说我成功分享过就是给孩子的兴趣班。让我朋友觉得还不错，纷纷也是带着孩子啊去体验了一下。
2: 哎，我不知道各位就是给身边人分享的东西多吗？我是那种分享欲特别强的人。
3: 就是遇到什么好用的好吃的就是很乐于给别人分享。
2: 我非常乐于跟别人分享啊。我就是如果说我自己用的好我还憋着不说，我心里甚至会非常难受。
3: 会难受的。
2: 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大概可能都10年前吧。反正就是电动牙刷刚火的时候。
3: 刚刚兴起的时候。
2: 我买了一个电动牙刷，刷了一次牙以后啊，我都觉得跟半个洗牙一样那么干净。我说有电动牙刷谁还用普通牙刷。那一阵儿我就会疯狂的给身边的人安利这个电动牙刷。甚至我还买过几套电动牙刷就是。
3: 就送给身边的。
2: 送给身边的
3: 朋友。
2: 对。我就觉得电动牙刷刷的是真干净真方便。而且呢价格也不贵。当时某米的那种牙刷，因为这个换起来也不心疼嘛。
3: 是
2: 不需要那么大科技含量。后来是我这个家里边买了一个就是冲奶用的那个恒温水壶。应该就叫恒温水壶吧。然后
3: 是的，养生壶嘛，
2: 非常好用。
3: 然后也是安利了我们身边好几位朋友。
2: 身边但凡遇见比如说怀孕的女性，
3: 我
2: 首先是必须安利说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备着。
3: 对，瘦你一定得买，跟你说闭眼入啊。
2: 半夜冲奶，它恒温，不管是45度还是55度，
3: 很方便，
2: 3-4分钟就让你把奶冲出来。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少挨饿1-2分钟，
3: 而且
2: 少哭闹，
3: 你也不用用你的手再试这个水的温度了。
2: 你想想，那二半夜起来，然后呢，去冲奶粉，那肯定是有现成的这个温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用，分享给身边各种的人，后来越用越舒服，然后就不管你怀孕没怀孕，我都要分享。

0: 然后给家里边也买了一套。
1: 哎，是
0: 啊，因为你随时能喝到这个温水，
1: 嗯，
0: 是会让你身体很舒服的。
1: 到现在我们家现在用的依然是这个恒温壶
0: 啊。对，我们家现在有俩，
1: 然后
0: 客厅一个，餐厅一个。
1: 恒温壶里面，我不跟各位瞎说啊，
0: 开玩笑啊
1: 啊，现在恒温壶里面的水就是我们的山山不应该尖尖小河的山天然山泉水。就这款水，
0: 小河尖尖的山然天泉水，
1: 光记住山了，你知道吗？
0: 这得亏是咱自己的这个定制水，不然的话你品牌念成这样，
1: 铺开不够，
0: 钱都不够扣的。
1: 可是我自己也消费了呀。
0: 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跟这个恒温水壶啊，确实挺绝配的，
1: 是吧？
0: 为什么呢？这种天然山泉水它水够少啊，
1: 嗯，
0: 而且富含这个多种的这种矿物元素，然后呢，你把它保持在一个45度的这种状态，随时喝到这个暖胃的天然山泉水，你还真挺会玩的。
1: 而且我还把这个其中的几瓶塞到冰箱里面。
0: 哎，这个想喝凉的夏天有凉的，
1: 哎，对。
0: 半夜呢想喝点温水，吃个药啊，冲个奶啊，都非常方便。那给各位安利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天然原生水质，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关键现在听友专属的福利价啊，单件24瓶，现在49.9元，两件包邮到家，
1: 价格也不贵，
0: 全省包邮啊，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而且这款水我也是直接就是种草给我身边的好朋友，包括我的这个爸妈也都给他们直接安排上了。
0: 这个我们家恒温水壶和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两个都不断。
1: 嗯
0: 啊啊，不过我没有把这个泉水放在恒温水壶里啊，
1: 你试试看，口感也不错的啊。
0: 嗯，相当不错啊。各位这一会儿有广一会儿无广啊，大家这个仔细分别一下，
1: 回复一个字水，你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各位，我是真心这两样东西都是真心推荐给大家，只不过一个呢露出了品牌信息，
1: 哎，
0: 是我们的这个尖尖小河，一个没露出品牌信息，但是我也非常希望大家去搜一个放家里，你会感觉到很多幸福感啊。第三个好物
1: 来了，
0: 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啊，我分享给身边的
1: 啊，
0: 空气炸锅。
1: 这个简直就是做饭神器了，
0: 千万不要觉得空气炸锅智商税。我看到网上或者身边有人说空气炸锅在我们家都没有用啥的，
1: 利用率不高啥的，
0: 我非常诧异。
1: 哎，因为池哥家薯条都不断的那种。
0: 是的，就是第一，这个它的工作原理呢是热循环，就是不停的有热风吹在食物上，然后把它烤熟，所以很多东西进空气炸锅是不需要用到油的。
1: 对，而且我跟你说，得亏是海鸥不知道不了解，不然的话都不飞码头，直接飞张弛家了。他们家薯条量特别的大。
0: 第二，我跟大家说啊，空气炸锅是要适配一些预制的材料的。你千万不要企图说今天家里边买一斤肉，然后呢你怎么自己腌自己切，然后自己怎么样去空气炸锅里，
1: 那有点费劲。
0: 空气炸锅要配的很多东西，它其实是买的半成品。比如说
1: 烤肠
0: 薯条，
1: 哎，
0: 现在你去搜一搜啊，就是第二天配送到的那种网站啊，那种半成品的薯条直接进去里边甩出来，不比肯德基麦当劳的差啊，当然这个稍微有点夸这种成分，但是第一时间出锅的薯条呢非常爽脆。还有蛋挞液，蛋挞胚啊，然后呢一些串儿
1: 啊，
0: 就是你情绪开发了，各位
1: 一些手抓饼、啊、
0: 你开发，对，你开发出一些就是半成品的食材，你的空气炸锅呀在家里边你24小时全让它工作了。
1: 你知道还有一个还可以用到是什么，
0: 还有一个比较绝的是什么？
1: 牛肉丸，我们的潮汕牛肉丸、哎、牛筋丸，你试试朋友们，
0: 这个真的是绝绝子啊。接下来这个终于可以大大方方说了，因为下单子了，
1: 因为我团购两个字啊，团购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潮汕牛肉丸空气炸锅也是可以的。
0: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
1: 啥？
0: 就好像我安利给大家东西是针对我们带的这些货刻意设计的一样。
1: 真没刻意，
0: 但其实不是，
1: 真没刻意，
0: 但其实不是。但是这个潮汕牛肉丸就是因为它也是那种预包装的这个半成品，做法又简单，所以它跟空气炸锅真的是绝配，
1: 是吧？
0: 夏天您要是不想在厨房里边啊忍着这个热大汗淋漓的做饭，又不愿意点油大严重的外卖的话，今天UP商城推荐的潮汕牛肉丸鱼丸您真 可以带回家，食材鲜啊，这个还有墨鱼丸，有牛肉丸，这个直接等于说是夜间深海捕捞，送到工厂以后的鲜味不流失。
1: 对，
0: 并且呢，三公斤的铁锤啊，锤打，再手工挤成丸子，一口下去，鱼丸是嫩，牛肉丸是弹，汁水啊在嘴里扑的一声就爆开了，越嚼越香。
1: 对，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还有就是咱的这个价格今天也非常的实惠啊。
0: 是的，
1: 今天咱车友享受到这个专属价格是买两斤送两斤，四斤只需要99块钱，一斤也就20多块钱出头。哎，您可以选择这种牛肉丸或者说牛筋丸，整整8包够咱全家吃好几顿了啊。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墨鱼丸，您喜欢的话也可以下单，两斤原价是200多，但是今天呢是只需要89块钱。
0: 是，
1: 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直接下单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阿远就说了，说啊，张弛啊，看来你家娃小饿的要喝奶的时候都是你给娃沏的奶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恒温水壶呢？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咋了？哎，媳妇儿这么辛苦，我晚上起来冲个奶怎么了啊？这不是男生应该做的吗？
1: 对呀、
0: 啊、
1: 还得换尿不湿呢，怎么了？还得刷奶瓶呢？
0: 收拾，你收拾点啊，别说多了啊。
1: 行，
0: 我的意思就是说，男士体谅一下生育以后的这个女士，这不是特别的理所应当，是应该做的吗？对不对？而且恒温水壶怎么知道的？就算我晚上不冲奶，恒温水壶咋了？白天我们就收起来了，只晚上用啊。啊，我们家里这么爱惜东西啊，
1: 白天还可以煮个粥啥的，
0: 对不对？我希望在这一点上，这广大男士啊，这个都向我学习，
1: 哎，
0: 对不对？真是的，咱
1: 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啊，晚上让媳妇儿这个睡一个这个囫囵觉，这家里边肯定是蒸蒸日上的，
1: 就是，
0: 对不对？
1: Happy wife,
0: 千万不要当甩手掌
1: 柜。Happy life。
0: 哎，是是是，千万不要当这个甩手掌柜啊！而且包括丹也是跟我们来分享的啊。
1: 来，我们听一下啊。
0: 我们来听一下。
1: Hello。刷新一下啊，
4: 我也是一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我但凡用了一些好用的东西，我用过之后。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比较划算的，然后东西还实实在在好的这种，我都会分享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我朋友们也都很给力，但凡我一分享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跟着走。
0: 我身边有很多这类似于像丹一样的这种好人，
1: 哎，对，就是自己用完之后，然后也分享给自己的姐妹。
0: 就好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说，哎，我随便一买，然后买过来以后，哎呦，确实好用，然后分享给身边人。是这样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丹这种人，就是他分享一次成功一次，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他要买一个水壶，
1: 哎，
0: 他安利给你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我已经对比了好几款类似的水壶，甚至说我。用过几款水壶，这一款是最好的。他替你把前面的路都趟过了，功课都做过了。你说他的推荐，你能不采纳吗？
1: 你就可以少省很多的时间了。
0: 对对，没错，他帮你节约了很多甄别呀，还有这个选择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对，而且我发现啊，就是身边的姐妹非常的给力也很重要。你看，就比如说我之前我就是哎。淘到了一条非常好穿的那种阔腿裤、弯刀裤，
0: 对对对，
1: 我直接分享给我的姐妹，立马姐妹无脑冲的那种。
0: 是。
1: 哎呀，那种自信感就不一样。
0: 对，而且、有一些衣服就是
1: 姐妹一块穿。
0: 对。
1: 然后出来的时候逛街。
0: 女孩子就是买同款，是吧？姐妹装、亲子装，是吧？
1: 亲子装还了得？
0: 类似于吧，类似于。而且就是你看同样一个裤子，你远远看着或者自己试着，你穿出来以后他就知道，哎，他到底显不显腿型啊。

0: 显不显身材啊什么的等等了啊。所以说各位，您最近有什么就是分享过的哪些好物啊？跟身边人安利过什么东西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包括我之前啊，姐妹之前装修，我直接分享安利的就是我们这边的河南头部装起。
0: 这个东西啊，绝对是口口相传。
1: 嗯，
0: 我们家装修装的工程好，质量实在，设计过关，对接的时候非常愉快，我肯定会安利给身边的人，是吧？而且如果说你姐妹认可的，你大概率也会认可。
1: 您回复省钱两个字，正好也可以看看我们这边哈，是联合了河南头部装起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活动。而且家装的质量这块您放心，因为我们这边是有这个记者监督团的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而且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添加下可以扫码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并且点开官方的链接，还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给到您，咱能省一点是一点嘛。您回复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

0: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6点钟，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李朝霞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来，你好，李警官。
6: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晚高峰期间，高新区整体交通态势基本平稳。我辖区高德态势监测拥堵指数为1.51环形，主干道重点路口流量较为集中，通行速度较慢，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避堵。其中科学大道玉香路至瑞达路路段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科学大道檀香路至正大南门一线因施工占道双向通行缓慢，建议大家绕行。祝大家一路平安，顺利到家。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一个介绍。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7: 要张弛，这会儿呢，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788公里南向北的方向，还是之前发生的这个双方事故哈、啊。这会儿呢，在导货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边的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路政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高速哈、啊，目前呢没有因为天气或者事故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张弛。
5: 好的，感谢丁氏。那暑假到了，很多家长啊也感觉到压力了。

0: 这个孩子一回家拿到更多时间去陪伴了，反而我们呢觉得压力倍增，又得上班，又得照顾老人，还得啊留意小孩子，越是这个时候越对自己好一点。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险呢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啊，抓紧时间，现在买上呢8月份啊就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有多种款式组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产品升级以后呢还增加了 CAR-T 的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想要一份河南人自己的住院医疗补充保险的话，需要投保的朋友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保险两个字，发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这个蓝东坡呀，走进一家饭店，一拍桌子说，服务员，我这走南闯北周游世界，所有的东西我都尝了个遍，今天啊，你给我上一点我没尝过的东西，
3: 来点不一样的，咱东坡哥也是走南闯北。
2: 服务员说，先生，那种东西可没法给你上啊。
3: 啊，
2: 蓝东坡说，什么东西？
3: 嗯，
2: 服务员说，爱情。
3: 这能吃？
2: 哎，热手歌不是也都唱了吗？
3: 啊，
2: 暗恋的滋味好像一杯苦咖啡，就是那种把它比喻成一种东西，对吧？
3: 来杯美式。
2: 爱情这东西是不是？你看，你非得点没有尝过的，是不是？尝到苦头了吧？对不对？爱情的苦头尝过了是吧？
3: 来杯酒也可以，
2: 最好能做成这个甜口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在六点过后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大家好啊，他是蓝东坡。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组成啊。
3: 哎，东坡兄，你啥脾气？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忍
2: 啊。
3: 哥，我忍不了。
2: 你忍不了？哎，
3: 啥脾气？
2: 没事啊。
3: 哎。
2: 就是找到一个笑话，然后正好觉得比较符合这个东坡的人设啊，人设啊。东坡最近跟身边人有没有成功安利过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他比较擅长的这种自驾路线
3: 啊，有呀。
2: 这分享出来，我跟你说，我反正肯定是全然幸福。
3: 你不行，
2: 是不是？
3: 你在围城当中，
2: 衣食住行啥的，
3: 困住了你旅行。
2: 有没有当天往返11点前能到家的那种自驾游路线？
3: 来呀，互相伤害呀。
2: 说的好像我现在都有点像灰姑娘，就是灰啊，
3: 你是灰男孩，人家灰姑娘也是12点才回家，你11点，你比灰姑娘还姑娘。
2: 哎呀，这个节目咋这么难主持啊，各位朋友们。
3: 哎，
2: 咱能不能别把一个梗给他玩烂了，对不对？咱能不能过几天再旧事重提也
3: 行？那叫炒冷饭。
2: 那你这个叫把饭直接就炒到糊是吗？行，那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来说说你都对身边的人啊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
2: 对，其实上个小时我说跟大家分享过电动牙刷，空气炸锅
3: 啊，对，
2: 其实我被分享的也很多，比如说这个中午节目那个珍妮给我分享过一个喝水杯，那个水杯呢，它的首先是保温效果特别好，在从去年夏天到今年夏天，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把冰块放在里面，
3: 哎，它保温效果非常的好，
2: 对，
3: 是不是？
2: 然后呢，去露营的时候呢，这个杯子里边专门就是放冰块，其次它有一个操作，就是单手可以开合这个杯盖，它等于说是两边一个按钮，那个环中间有一个按钮，你把这三个小疙瘩同时按下去，这个杯子就打开了。
3: 行，池哥，你别说了，大家想象不出来。
2: 行，回头想办法给
3: 大家小视频，
2: 找链接什么的啊。不行，一会儿给大家拍个照片，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好不好？
3: 哎，对对对，还挺好用的。
2: 哎，是，确实挺好用的。
3: 对，有的时候一天那个热水都喝不到嘴里。
2: 太烫是吗？
3: 对。对啊，你们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夏天那个保温杯是真难喝。就是把热水喝到嘴里，
2: 这就看你这个怎么用了。我通常这个水杯我就配一个这个玻璃杯在外边，倒一点亮一点，倒一点亮一点啊。说到哪儿了啊？说到分享什么，分享过什么东西
3: 啊？对，
2: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3: 下面这个事儿啊。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别人学的啊，但是学的怎么说呢， 搞出了一个小乌龙的事件。河南有一名男子学别人用这个红酒来泡澡，还向这个浴缸当中啊倒入了红酒，并且还放了柠檬、香料、红枣，然后以及这个玫瑰浴球，都是红色的嘛，
2: 够全的，
3: 是吧？洗完澡以后呢，他的全身皮肤啊都染成了那种明显的红色，并且。好难清除啊！
2: 啊，是那是，就红酒泼到衣服上都不好洗呢，你还想这个就泡半天，是不是？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看到视频啊，很多网友都戏称说，腌入味了呀，这哪是香料啊，分明是调料。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视频的。
2: 回复聊天啊，大家也别着急回复聊天啊，我正准备把我这个水杯的视频啊，我当场，因为我这会儿手边就是啊，我拍一个，一会儿给他做自动回复的。
3: 行，那大家一块儿来看了啊，
2: 一块儿啊。
3: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香料里面还有那个肉桂啊啥的，
2: 好，
3: 那不就是食材吗？
2: 那是纯腌呐，那是、
3: 啊、是吧？
2: 就是，竟然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火龙果。哎。真的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3: 你
2: 真
3: 我没反应过来，朋友们。
2: 哎，你能不能让没有见过我本人的女性听众多一丝遐想啊？就刚才一句你，哎呦你，
3: 不是你，如果要是让女性听众有
2: 太熟了，咱
3: 不是有遐想的话，你也得用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2: 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3: 再多一点点气泡音，
2: 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3: 在吗，宝贝？
2: 就人类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也是一块肉啊？对不对？
3: 对，有的时候咱喝热水的时候也得留意一点，是不是？
2: 烫的都白了都
3: 啊！哎，不过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不是能看视频吗？
2: 啊。
3: 这个小伙子如果要是演关公的话，那都不用化妆了，
2: 哎，太形象了啊！
3: 既然红了，我有一招
2: 哦，
3: 要不再泡点牛奶吧，说不定还能白回来呢，对吧？已经红成这个色了，
2: 说不定就是红一片白一片的，
3: 也有可能是粉红色，像派大星一样。
2: 对对，你就这汉尼拔看了你都得直呼一声内行啊！
3: 好家伙，
2: 是不是？
3: 我分享一条冷知识啊！
2: 哦，又有一条冷知识。
3: 红酒泡澡的功效啊，是容易使人出名的。
2: 怎么讲？
3: 因为一泡而红啊！
2: 一
3: 泡完立马整个人红彤彤的。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那个水杯的链接啊，我给大家放在这个，也不是链接，就是只是图片
1: 啊。对，没有链接啊，
0: 没有链接，
1: 纯图片。因为刚刚张弛形容了一下，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照片，
0: 能看到这个样子、啊。
1: 对，它到底长什么样呢？各位听友也可以发挥您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0: 对，
1: 你把张弛的这个东西、啊。通过语音的方式或者说文字也好、你给它形容一下，
0: 给大家形容一下
1: 它到底是好用在哪
0: 啊、反正我的形容就是大家回复聊天、

0: 两个字就行了，
1: 能看到。
0: 他反正就是他就是带有一定的这种趣味性，
1: 嗯，
0: 就是你像那种保温的水杯，我见过很多，
1: 哎，
0: 啊，你像用那种不管是类似于什么钢啊双层的呀，然后这如何如何保温的呀，
1: 嗯，
0: 它就是那种开盖设计比较吸引我，平时能玩，
1: 嗯，
0: 它就是咯噔啪咯噔啪开关开关，它有这种声音，要我给大家拿过来，
1: 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是吧？来，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先看到这个水杯它到底长什么样，啊，
0: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能不能听真着啊，
1: 嗯，
0: 我把它放在话筒边啊，
1: 它
0: 开盖是这样开的，然后关的是呢，
1: 嗯，
0: 是这样，
1: 能听到吧？
0: 好像
1: 听友现在一脸问号 What？
0: 它有那种咚的那种开盖的那种声音，嘎哒的那种机械声，还挺好听的。哎，说到这种水杯的这个案例来啊，
1: 嗯，
0: 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故事，
1: 哦，
0: 就是有一个水杯被卖的爆火，是因为什么啊，
1: 嗯？
0: 是因为一次事故，然后呢，那家品牌的这个水杯啊，放在汽车的那个中控台，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这个事故，车辆呢产生了这个爆炸燃爆。就是整个车在事故当中是烧成了这个骨架，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车主啊就拐回头来，可能他比如说拿着自己手机在拍这个已经被就是大火过后以后烧成骨架的车，
1: 嗯，
0: 然后他在中控台呢这个废墟里边，嗯，黑灰里边扒拉出来了自己的那个水杯，
1: 保温杯
0: 啊，对，然后他在里边是放了一杯子的这个冰块，
1: 嗯，
0: 然后
1: 发现冰块都没有化，
0: 冰块没有化，
1: 嗯。
0: 甚至几乎就没有水，就没有化太多水，
1: 嗯，
0: 就那一个视频不小心把这个杯子给带火了，
1: 哎，
0: 啊，当然大家肯定更关心的是这个车子品牌
1: 现在还有
0: 不得而知当然这个故事并不是我这个牌子这个水杯的这个故事 啊
1: 对，
0: 不过我亲自用下来这个水杯它保温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啊，
1: 还有保冰的效果也不错。
0: 对对对，我就不喜欢它保热水，我就喜欢拿它来放冰块用。
1: 嗯，
0: 啊，夏天不管是露营烧烤啊都非常方便。
1: 啊，林这个朋友说，池哥，我严重怀疑你刚刚那个开场笑话，嗯，就是在报复东坡大哥。你这补刀，
0: 我都点他名了，我肯定是。啊，但是我不是报复，对，
1: 嗯，
0: 对对，
1: 你这个补刀啊，是从昨天。补到了今天呀，
0: 嗯，各位从头听的朋友知道，
1: 嗯，
0: 啊，
1: 他上个小时都已经开始补刀了，这个小时还在那说，就是
0: 我说的是这事儿吗？我说的是我从上个小时就开始补的这事儿吗？
1: 是吗？你不是追着东坡大哥砍吗？
0: 我说从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今天也是东坡先挑的头，谁先提的谁。
1: 哦，忘了，完全没有印象，
0: 哦，合着我这边说大家可能听过听的都知道，
1: 嗯，
0: 对，张晨从上个小时就开始补刀。
1: 对，东坡的，这个，
0: 今天也是东坡先挑的头啊，
1: 这个梁子反正是结下来。
0: 他续的这个昨天的这个话题，
1: 嗯，
0: 空城计诸葛亮，
1: 哎，
0: 是吧？
1: 然后咱东坡说自己是诸葛亮，
0: 对不对？他怎么了？他打我，嗯，我还不能反击一下了？
1: 反弹。
0: 再说了啊，这个相爱相杀才是马路老友记跟听众们啊，
1: 嗯，
0: 互动的，我觉得是最佳的方式。就是
1: 都是老朋友嘛，
0: 互相折磨到白头嘛，
1: 嗯，
0: 就是在这种互相 diss 的氛围当中，一不小心，
1: 哎，
0: 我们就白了头，哦哦，
1: 你又跑调哦。
0: 平淡的日子，我们慢慢的一起度过，好不好啊，
1: 嗯？
0: 我们就像小两口夫妻一样，天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吧，互相拌拌嘴。
1: 你不要用这种比喻，好不好？
0: 现在蓝东坡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咦，鸡皮疙瘩一阵一阵的，是吧？
1: 来，
0: 所以林，你也想加入我们的被 diss 环节吗？对吧？我们这 rapper 天天互相 diss。
1: 哎，
0: 菲比斯说的。
1: 菲比斯说，一个买东西的群，群主呢是专职发各种优惠的链接，
0: 嗯，
1: 然后就各种
0: 某东啊、某宝啊、某西西啊，
1: 甚至还有外卖的这种优惠
0: 啊，
1: 嗯。哎，有的时候感觉是比本地的这个便利店啊，或者是超市的这种优惠会比较多。
0: 嗯，
1: 身边好几个同事都把我拉进去了。
0: 对，就是有那种专门的，就比如说是什么网购群啊，或者分享券那个群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分两面看，有一些是 纯粹营销推广引起大家反感的，
1: 嗯，
0: 有一些是你待了一阵以后，你发现你确实能给你省钱，
1: 嗯，
0: 哎，你用他的券，用他的这个啥，偶尔薅薅羊毛，
1: 哎，能省一点是一点吗？
0: 对呀，我们现在并不介意说大家，比如说就类似于我们广播带货是吧，有广子什么的，大家也都接受，但是你切切实实能为我省钱，对我有用才好。
1: 是，
0: 说到这种群聊了啊。我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购物群啊，因为我不是女孩子，这种群见的少。
1: 哎，我还真的有，
0: 就有这种各种返券群。
1: 嗯，有，因为就是怀孕期间要给孩子买的零碎比较多。
0: 哦、
1: 嗯。然后，所以我就在群里面蹲一些这个链接，什么棉柔巾啊，
0: 就是你进的
1: 是、啊、
0: 你进的是那种就是专门针对
1: 母婴
0: 这个。这个行业这个赛道的群，
1: 对这个垂类的群，我是要自己去买东西、哦。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自己的工厂专门针对自己的这一某款产品
1: 哦，
0: 给这种优惠。
1: 它是一个整合的群，
0: 啊、
1: 我现在已经退了啊，朋友们，因为我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用那么多东西。
0: 那本来就该退就退嘛。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跟大家安利一个什么群呢？
1: 嗯，
0: 代驾群。
1: 哦。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1: 我有。
0: 啊，
1: 我就是盯着，然后大家每次发链接的时候，因为他不是要发链接去那儿找他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记下这个饭店应该还不错。
0: 哦哦，在代驾群里面收集其他信息是吧？
1: 啊，我就看哪儿好吃嘛，那郑州哪儿哪儿哪儿，就是经常去那边接他的那些人、
0: 有一些还真是。
1: 对啊，我就盯着、
0: 没事我翻一些，就是
1: 虽然咱吃个十一点出不去吧，但是能看一看吧。
0: 各位。就是因为我有十一点的门禁，这个代驾群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1: 哦、oh. ，
0: 因为我十点多往回走的时候，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叫到车。
1: 可是你没有车呀？
0: 我怎么没有车？我从来都没有过车吗？
1: 没有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吗？
0: 最近这段时间吗？
1: 没有车。
0: 我知道，就是以前拉进去的、
1: 嗯、
0: 这个代驾群跟你自己那个代驾软件小程序，它的这个优势在于哪儿呢？
1: 嗯，
0: 你在微信群里面你可以直接发位置定位
1: 啊，对，
0: 你不需要填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就是输入法，输入你的电话，然后会有一个客服专门给你把。这个
1: 电话联系，
0: 给你联系附近最近的这个骑手，就省了你很多时间。反正我是觉得比他本身的那个代驾小程序可能都要方便很多了啊！我也是拉了好几个朋友，
1: 嗯，
0: 这个进那个代驾群里面
1: 是，然后以至于好几个朋友都在这个群聊里面，然后
0: 今天请吃饭没请我，我都知道。
1: 对，
0: 啊，好家伙，哎呦！
1: 哟，城府好深呐！
0: 今天某福记，哎呦，我最爱吃的、哎、没叫我，我都知道了。啊，行，想进我们群的话，您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瘦瘦”俩字儿、
1: 啊，
0: 反正我们先拉这个车友群，然后以后慢慢的开始细分，啊，说不定哪一天，比如说我干代驾去，然后呢，大家就都就。
1: 师哥在线接单、哎、
0: 我在南三环蹲着活是吧，然后咱群里边北环来个代驾师傅。我说你等会儿、啊、
1: 有点远是吧，
0: 有点远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来说说啊，你都对身边的人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啊。
0: 哎，说到这个成功分享了，大家在外面这个行车也一定注意安全、
1: 嗯、
0: 车险快到期的话您及时续保、
1: 嗯、
0: 回复车险两个字，
1: 哎，
0: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咱的爱车定时保养，记得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对、
0: 啊，
1: 这个也是成功分享了好多位车友了呢。
0: 这个纯安利，而且好多朋友都是跟我熟了以后私信我说，万能通，张晨你摸着良心说有用没、
1: 嗯、
0: 我直接就摸着自己的良心四个字的回答叫可以理会、
1: 嗯、
0: 大家知道可以理会这四个字吗？
1: 嗯，有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少、
0: 就是经常下那种自走棋的，刚出一个比较阵容说是能上分的、
1: 嗯、
0: 说这个阵容可以理会吗，就有一些博主说可以理会，意思就是说真能上分，
1: 真可以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真能降一降油耗，同时呢，真的能给您的发动机的内部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
0: 真清积碳、
1: 嗯、
0: 啊，它呢不是助燃剂啊，不是什么添加剂，它就是除碳氧护剂。
1: 哎，
0: 我们虽然说在交通广播天天说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啊，您见谅啊，我们毕竟这个是这个向更大范围推荐。其实这个万能通。一般的家用车一年您只需要用一次就可以了。
1: 哎，对，
0: 就每年 除积碳这件事情就像大

0: 保养一样，您就做这一回、
1: 嗯、
0: 第二年您再来复购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啊，千万不要忘了、
1: 嗯、
0: 而且呢又不费什么事儿，您只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加到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就行了、
1: 嗯、
0: 好处多多，去除完积碳以后油耗会降低，
1: 对，
0: 然后呢您发动机的异常抖动会减轻，
1: 嗯，
0: 再加上您尾气会更好，
1: 是、
0: 啊、
1: 年检到时候一把过嘛，
0: 而且发动机的寿命也会相应的延长啊。
1: 到时候咱一箱油多跑好几十公里，那这个钱也就回来了、
0: 嗯、
1: 如果您的这个公里数啊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那么您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一趟是199，三瓶不一样，但是啊能够深层次的把您的这个全部啊都给您哎老老实实的算是保养一遍了、
0: 啊、
1: 算是
0: 啊、是的啊，整个燃油的这个线路都给您这个清理干净。
1: 3到8万公里的话、
0: 啊
1: 选择金装礼盒，这一套三瓶一模一样，239，但是呢主要是让你的这个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油耗哎降下来，抖动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0: 哎回复888就可以了。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5: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6: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8: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农业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地方呢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哈，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来通过。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花园路农科路的南向北，这几个路口哈，都是需要大家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的。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永安街的南北双向还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特别是北向南。队尾呢现在是到了建设路啊，一路上呢都是呈现出了缓慢通行的状态。还有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在陇海高架这一段呢不太好走。北三环由东向西啊，在如意西路到这个龙湖内环这一段呢，在隧道当中啊也是走走停停，车速提不起来。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张弛。
0: 好了，感谢丁氏的梳理。那最近呢，如果说您想要房子装修或者翻新的话，建议您啊来我们这儿考察考察，看一看啊。因为我们这儿呢，这个装修事宜不但有质量监督记者的全程监督，而且呢施工有保障，质量、材料包括设计以及售后都有保障。
1: 对。
0: 这个呢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首先呢您报名活动就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其次呢在这儿我们承诺 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是，而且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0: 是的，
1: 甚至有很多车友哎，在我们这边家装节哎举行完毕之后呢，也把这个直接分享给自己的身边的亲朋好友。
0: 没错，
1: 自己装完房子以后第二套第三套还是找华富装饰，因为比较靠谱，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说到万能通了，一叶知秋问的是
3: 说的那个万能通的金装怎么用啊？
2: 金装版的话，您就是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
3: 是的，
2: 因为三瓶金装是完全一样的成分。如果说您家的这个车，几十万公里了，然后呢，老车了，从来没有除过碳，您先用一瓶试试效果啊，然后隔3000公里呢再用一瓶。或者说就隔半年等等，有的那种比较着急的说，我1000多公里以后我就想加第二瓶，可不可以啊？也可以，没有说特别一定之规，建议公里数间隔3000公里。
3: 对，你会说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这边呢还有这个说明书里面都是摆的有的啊。
2: 是的，也有客服解答您的问题。今天说的是分享过什么好东西给身边的人啊。
3: 朵儿就说了，说成功分享过你家的乳胶凉席，身边好多人都下单了。
2: 光这个我想起来，朵儿光问我要链接要过4-5回了。
3: 对，因为自己就是躺过，确实很高端。
2: 就是我躺过，所以我放心的这个推荐给朵儿。朵儿呢又是一个特别会安利给身边人的那种这个人，然后呢就是真的把这个乳胶凉席就是线上不介绍的时候都卖出去好几单了。
3: 谢谢朵儿支持啊。
2: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没有这个分润，不然的话我都给朵儿就是再分一点。
3: 确实是就是躺着舒服了啊。
2: 好东西自己会说话的啊。K 说的是
3: K 说，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新鲜的食材配空气炸锅的一个吃法吧。
2: 太好了，我们今天就需要各位分享欲强的朋友。
3: 市场上买的那种新鲜的羊肉切块，然后加上小苏打，然后腌半个小时的嫩肉，空气炸锅烤20分钟，中途翻个面，出锅以后呢，撒点盐啊和味精，喜欢吃这种白串的赶紧冲，无敌好吃
2: 哦。我再看看啊，鲜羊肉，然后小苏打腌半个小时，然后烤20分钟以后翻面，出锅以后撒盐撒味精。
3: 你们用那个空气炸锅吃过那种羊肉串的那种味道吗？
2: 吃过呀，我们专门买过那种架子，然后烤那种串。
3: 其实我觉得就是 K 他分享的那种，就是感觉有点像空气炸锅，能够有一点点那种烤出来的那种羊肉串的味道
2: 啊。对，就是烤串嘛。就是其实空气炸锅你要在自己动手能力强一点，你可以创造很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家就是应该是吃过几顿那个汉堡。然后你像这个不是空气炸锅了，就是你买的那种面包胚呀，在微波炉里面叮30秒，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松软。这也是一个技巧啊，给大家安利一下微波炉。这个好像也不用安利了，家里现在基本上还比较常用，是吧？它不像空气炸锅、恒温水壶，这还得选择选择。
3: 对呀，
2: 给大家安利冰箱没必要，家里都有。
3: 拍电视剧小的时候同样都看呀，张弛，有你介绍吗？
2: 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有新的这种用法的话，您可以给安利一下。您比如说前一阵我搜到了一个微波炉的清洗方法，但是我觉得不好用。他好像说也是那种小苏打或者白醋，然后在微波炉里面叮几分钟以后呢，它有那种雾气以后呢，它你就好清理微波炉内部的油渍。我用了，各位，不好用，
3: 不好用，
2: 不好用啊！你还不如拿一些那种喷雾啥的，直接就是慢慢的擦，还行，
3: 还来得快一点。
2: 有一些生活小妙招，一点都不妙。
3: 咱 都得挨个试一试。
2: 是，都得挨个试一试啊。行，各位给身边的人还安利过什么好东西呢？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3: 是啊，刚刚还有一位车友在我们平台上面反馈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参加完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活动，感觉体验感非常的好，孩子都不想走。
2: 这个张亚飞这位朋友，
3: 他说第三期的陆军特种兵训练营完美结束了，孩子非常舍不得。
2: 是，你要是敢多参加两年，比如说去年参加，今年再参加，更舍不得了。就是咱们别看啊，这个陆军夏令营最短的是5天4晚，真的孩子能在这儿啊结下非常深厚的友谊，不管是跟教官还是跟身边的这个小朋友，为什么呢？每天吃住在一起，共同完成很多的这种项目，而且在很多项目的设计上，我们要的就是他们分工合作，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能够完成的一些目标。
3: 而且我们全方面的提升孩子各个方面。

0: 也生活当中的一些能力啊，
1: 对，
0: 就这些提升，连家长都会惊叹哦。我这个孩子，你们确定没有在这个夏令营基地当中给我换一换吧？
1: 嗯，
0: 啊，是我家孩子，
1: 这绝对就是在科学的训练和方法之下形成的这个，
0: 嗯，
1: 咱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多少次我们都见证了那个负责这个夏令营项目的这个路飞，
0: 嗯，
1: 给我们看他手机里的短视频，
0: 是
1: 孩子一堆人毕营以后，过了几天以后又约着一块吃饭。这回是带着家长，然后小朋友们见面互相就是拥抱，你知道吗？然后呢，还在那个饭店包间里边扯一个这个红色的横幅，然后呢，大家共同举杯果粒橙，然后敬自己的这个战友情，敬自己的这个友谊。
0: 对，沉浸式的体验一下特种兵夏令营活
1: 动。您那个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嗯，
1: 也有往期的一些视频和照片，您看看孩子们在里边他变化有多大。
0: 哎，对，
1: 真不是我们夸张，真有，
0: 嗯，
1: 这个这个孩子家长回来以后给我们反馈说，孩子6点多就起来了，
0: 起得太早了，
1: 不习惯，我一推门，自己卧室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成豆腐块儿啊，然后开始帮妈妈是吧，
0: 嗯，
1: 这个干家务，
0: 嗯，
1: 然后呢腰坐得倍儿直。
0: 对，之前都是担心他忘这忘那东西，
1: 对，
0: 现在自己可以整理自己的内务。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的时候啊，你适当的放放手，你才知道孩子成长速度啊，嗯，超乎你的想象啊。咱退1万步讲，孩子放暑假了，咱是不是有点磨不开，是吧？时间上比较那个不充裕啊。您把孩子送到这个夏令营几天，您也稍微啊把自己的事儿忙一忙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特种兵，也可以看视频，也可以报名。好的团期和名额不多，回复特种兵报名。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2: 你都对身边的人啊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呢？
1: 成功分享过什么？今天我把这个话题啊刚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边，阿木老师直接就宵夜河南了解一下啊，数万家美食摊位试吃吃到撑啊，然后呢什么餐饮从业者优先，这个最近估计又要办什么美食节了啊，阿木老师不放过任何一个推广和安利的这个机会。
2: 可以，就是也招着咱这个车友嘛一块儿去热闹热闹。
1: 但是为什么说阿木老师一办什么活动啊，咱不说一呼百应吧，就是大家都很认可，因为很可能跟着他呀就是去白吃白喝白拿
2: 啊，有吃有喝。
1: 对，你看这个是扫码免费预约试吃都能吃到撑，你数万家摊位，你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你吃一万口吃得下吗？对不对？
2: 那大家回复瘦瘦两个字吧，先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
1: 行，回头你谁需要预约的话也可以转过去好吧。这个阿木老师这个经常组织大家有很多的这种福利，像那种霸王餐啊，有一些这个咱的听众啊吃完以后泪流满面，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敢吃过霸王餐，跟着阿木。
2: 然后还问木哥呢，木哥一会儿跑不跑？
1: 木哥说结过了结过了
2: 结过了，
1: 名义上是霸王餐，其实都已经这个置换过费用了啊，
2: 放心吃放心吃，
1: 你们放心吃就行了。
2: 让阿姆老师留下来开始刷碗啊，然后挨揍啊。
1: 挨揍过分了。
2: 一般都得反转一下。
1: 对对对对对，为了对咱听众好，阿木老师这个
2: 吃再多的苦都值得，
1: 都值得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当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最近你给身边人都安利过什么好东西？我最近给大家安利的一个就跟身边人安利的好东西是一款牛奶。
2: 牛奶？
1: 是一款牛奶。
2: 哦，对，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吗？
2: 想起来了，我还是喝过。
1: 你喝了吧？
2: 喝了。
1: 你喝了，你还没想起来？你这个人真是，我跟着阿木老师时间久了，白吃白喝。
2: 不是喝习惯了吗？
1: 口水。
2: 咱池哥又推荐了一个牛奶啊。
1: 对，那个特别的香醇，但是就跟瘦说的一样，它依然有一个优点，缺点贵。
2: 贵，然后而且就是小，量比较小。
1: 一小罐的那个牛奶，它的那个呀，比那么就是。
2: 别说了，哲，
1: 瓶子也就比某地钙奶大那么一丢丢。
2: 不要说了，
1: 划一小瓶8块钱。
2: 你这儿没有链接，不要说了。
1: 不是，有链接我也不会再推荐给其他人了。就是能在我这儿尝一口的尝一口，但是推荐性价比真的不高，
2: 不高，
1: 太贵了，
2: 对，
1: 太贵了。
2: 那我来一点这个实际的啊，
1: 推荐点实际的。
2: 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啊，我发现就是自从有了我们这个爆款商城之后，买化妆品是真的划算。
1: 哎，尤其是大牌化妆品，您在我们这儿都能找到这个性价比高的。
2: 我们之前原价买的化妆品算什么？
1: 算没赶上好时候。
2: 大家回复大牌。SK2 他们家的小贝壳的防晒，这个防晒啊主要还有一个就是防晒隔离 CC 霜，就是特别想让这个防护啊还有兼防晒包括提亮肤色，用这一支就够了啊。而且化妆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很方便很快，那个质地呢就像是那种很水润的乳液一样，上脸很好推开，然后不油不闷的，你随手一抹就直接快速给它搞定了。SK2 他们家主要有一个 Pitara 的这个养肤的成分、
1: 是这个成分没错，
2: 所以说边防晒，我们可以边养肤。您发送大牌两个字，30克，他们家的这个 CC 霜，专柜价格是540块钱。我们这次呢是和品牌方谈到了一个新款上架的福利啊，
1: 是
2: 单瓶只需要259啊。另外注意一下，就是就算过完这个夏天，咱们防晒工作也不能松懈啊。所以说可以趁着我们这波有优惠，两瓶入手会更划算。两瓶再减30块钱，两瓶只需要488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原先一瓶540，现在两瓶只要488。
2: 对，
1: 当然这个尝鲜价格呢，库存不多，只有100单，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SPF50+ PA 是4个加号啊。这个防晒加养肤真的是太到位了，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李某某说，池哥啊，我发现瘦瘦情商智商都挺高的，你发现没？
1: 没有啊。
0: 情商高的表现
1: 有吗？李，
0: 不是，我们这么多年了，这我还用发现吗？为什么我俩成为搭档，还不是因为就是得让瘦瘦补一下我的智商和情商。
1: 你看看
0: 这一点我是真就是真心的。
1: 哎呦，
0: 真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大家也发现了，说话容易得罪人，而且呢有的时候挺不着四六的，就是
1: 挺有个性的。
0: 以前更甚，就是
1: 大跟头一个。
0: 以前我真的就是说话甚至带了一些这种刻薄和苛刻，这个你像兰东坡呀谁呀都可以跟我作证，截止到现在都没有改过来，
1: 惹毛了不少听友。
0: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错把刻薄当幽默当有趣，这就是我身上的缺点。但所以说我非常需要一个这个搭档，就是像瘦瘦这样的情商智商双在线。
1: 你们是不知道，
0: 对不对？除了口条不利索，然后其他很到位，你知道吗？
1: 对，那人不能十全十美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咱线上表达不明白了，让咱池哥帮我说。
0: 谢谢啊，谢谢。
1: 线下以后，
0: 李某某，
1: 我就挨个给咱蓝东坡呀、崔鸿飞呀，就挨个道歉就好了。
0: 你不是挨个拱火吗？池哥那样说，你都忍
1: 了？都能忍了？不是吧，老哥，你也太大度了。
0: 谢谢李某某对我瘦瘦的这个夸奖。
1: 你看到没有？还是说
0: 但是这个情商智商高与不高，我觉得都是相对的
1: 啊。对，
0: 相对的。
1: 其实咱们能够在一块儿相聚，大家的情商和智商都是差不多的。
0: 你这句话情商就不老高了。
1: 为啥不老高啊？
0: 其实李某某能够说这句话夸奖我们，
1: 就说明他的情商和智商也是在线的嘛，
0: 比咱要高。
1: 那是。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当然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啊，还是要再跟各位说一下，最近如果说要装修，请您务必来我们这个家装节来考察一下。您不管在我们这儿定不定装修，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在我们这儿呢获得一些比如说装修上面容易踩的坑怎么避免，对比一下我们这边的装修质量材料跟其他您去打听的渠道和途径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这儿优惠到底有没有诚意，到时候您再做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
1: 是的，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找到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并且呢现在引入活动补贴，报名先送您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后期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呢，您回复家装节也可以看得到啊。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100万保证金，中间有纠纷，我们有权利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好的，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的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7: 你好，李小萌。那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永安街还是一路深红色对尾呢，到了建设路，这一长段有条件的各位还是建议提前的绕开。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从金水路到中原路，还有从这个永安街到正通路啊，目前呢还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西三环的北向南，建设路到五龙口南路，北三环的西向东啊，文化路附近，那现在呢是因为有事故啊，请各位呢从这儿经过的话呢多一些耐心。还有中州大道南向北，从东风路一直到这个正便立交这长段，现在呢都不好走啊，都需要各位脚踩刹车缓慢的挪动。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李小萌，
6: 好，谢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找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跟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啊在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啊在假期如何与孩子进行相处的一些话题，说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但有的时候吧，真正运用到自己家庭当中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无力感。怎么说呢？今天这个小萌和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啊，也就一个问题呢，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原因是啥呢？就是我们家这小闺女吧，我就特别头疼她。你说放假了是吧？你不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出去见见朋友啊，跟小朋友们一块儿出去溜溜玩玩逛逛街是吧？哪怕是什么做做指甲买买东西，这个吃吃小吃呢，这也算呀，这也享受自己的青春生活呀。那不行，就是不出门，就是在家窝着抱着手机啊，哎呦可把我给愁坏了。后来一问是怎么回事呢？啊，原来是跟自己的好朋友小闺蜜啊闹别扭了，俩人呢产生隔阂了，这个关系啊没有处理好，老伤心了。哎呦可把我难为坏了，因为想想自己小时候呢跟小闺蜜呀、好朋友啊好像会有一些这个磕磕碰碰啊，这个你不好啦我不好啦，这个大家没有这个共同的在一起了，心没有向到一起了，哎呦老复杂了跟你讲。那么说到这个小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这种相处啊，这个呢就谈论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的这种交往啊，他的这种社交能力应该如何进行提升，或者这么说，就是你家小朋友有没有那种能力自来熟，很快的融入集体当中呢？哎，有没有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自来熟的小孩？哎，跟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好不好？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啊，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的，都欢迎大家积极互动。其实说到这个跟小朋友之间没有相处好呀，我觉得每个人每个阶段啊可能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的地方，但是我这人吧心还挺大的，就是我最起码我知道这孩子呢他心里有事儿，他不高兴了他愿意跟我讲，哎呀这卑微的老母亲呀已经就觉得挺满足了。您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跟小朋友讲过他在校园那些生活呢？您对于孩子的社交能力担心的点会是在哪里呢？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说到这个社交能力呢，其实一个小朋友呀，我们说现在呀大家都很厉害啊，将来这个单打独斗都挺牛的，但是集体的力量显然会更为强大。那怎么能够让孩子更快的融入集体当中，跟这个集体的这种关系应该如何相处呢？首先第一步，你就是得让孩子走出去啊，让他加入一个团体当中。这就是很多周围的一些同学啊跟我聊说萌啊，我们家孩子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呢我必须让他去上学，那他不能在家待着啊，在家待着呢这个人呢他就容易废啊，在这个集体当中他相对来说啊哪怕是学不了什么知识，他多多少少还是有益于他的这种身心健康的。 是的，有一些朋友能够陪伴着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对于一个人成长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暑期了，放假了，去哪找小伙伴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活动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

举办了10年的官方出品夏令营活动，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参加的。如果您在暑期啊还有时间，还想加入集体当中，共同的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活动呢，它不仅能够让小朋友在集体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关键是呀，还能提升很多小朋友的能力啊。就比方说，有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他就喜欢跟那个年龄大点的孩子玩。所以呢，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基本上啊，年龄段是相对比较混编的啊，可能就是7岁、8岁的、10岁、12岁的，大家都会在一起啊，就玩得特别不亦乐乎。但是在分班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进行一个平均。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它很多的游戏它是要有一定对抗性的。你想一下了，你万一就是这个队全都是13、14岁的小朋友，那个队全是7、8岁的小朋友，你这个 CS 还怎么玩呀？还怎么打呀？那么经过这样的分班之后呢，你会发现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在团队当中，他的这种带头的作用呀就特别明显。之前有一位家长也跟我说了，说其实我们家孩子挺大了啊，已经15岁了，来参加这个夏令营会不会不愿意跟小朋友玩呢？我说你放心，肯定不会。他但凡到这个夏令营里来啊，多多少少得给他安排个职务当一当啊，得让他找点活干一干。哎，果然回来之后呢，就告诉我说，确实在整个夏令营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这种责任感，他的这种通盘考虑啊，照顾别人的这种习惯啊，包括这种性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整个人一回来之后，原来进去的时候就感觉是青春期特别不懂事儿的这个孩子，一出来之后，嘿，小男子汉长大了。所以这也是集体的力量。集体呢，不仅仅是在学校当中，在社会各界的这种团体当中，大家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么如果对夏令营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发送夏令营或者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就可以了。我们今年的夏令营呢，依然是延续了海陆空三军啊，陆军呢是在河南郑州，海军呢是在青岛，空军呢是在湖北的荆门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价格真的不贵，因为这个价格呢，河南交通广播是有重金补贴的，补贴完之后像陆军的价格基本上就是不到2000块钱啊，1000多，5天4夜，这是价格比较低的。空军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因为空军里边有几个特别贵的项目，像什么风洞实验呀，还要这个到飞机上进行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性价比都是超棒的。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10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说亲戚家啊，有这种特别爱玩的，或者说您觉得想锻炼一下他的，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如何能够拓展小朋友的社交能力，让他更好的融入集体当中呢？或者说小朋友在跟人社交的过程当中，万一遇见事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处理啊？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呢，可能他有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如果说小朋友非常年龄小，那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肯定多多少少是要求助家长的，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说实话，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家长的类型呢，我说两个比较反面的情况，比较极端的情况啊。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叫过度保护。怎么说呢？孩子稍微一受委屈了，然后这个家长呢就立刻找老师去啊，这个家长出面就解决。这样一来的话呢，小朋友他可能自己没有自主化解小矛盾的能力了。其实特别是年龄比较小的朋友啊，小孩子之间的这种打打闹闹，或者说闹点小脾气，家长是一定要问原因的，要看他的严重程度的，千万不能啊遇见事儿立马就是找对方家长理论啊，找老师这个解决，看上去好像是特别的认真和负责任，但是却忽略了孩子他自我处理的能力。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家长呢，就是放任不管。这类家长呢跟小萌有点像，因为说实话啊，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工作也很忙呀，很少有时间去处理我们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感觉就是一个人他的成长他是能够自己解决很多问题的呀，那不用管呀，你就正常的按你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就好了。但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放任不管，却没有告诉孩子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没有零成本的教会孩子如何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的融入集体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小案例啊，遇见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

方式来讲讲您的故事。好的，趁这会儿功夫呢，也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正在举行的一项活动啊，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已经盛大开启了。这个活动呢，是由大牌设计师团队进行一对一的服务，全程呢无增项，费用可控。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这个省钱两个字可不白发哦。发了之后呢，您可以直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另外呢，还可以点开咱们的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嫁妆补贴。是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让您未来的空间呢能够又顺心又顺手。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小朋友啊如何处理这个社交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分享的留言。夏沫说了，说我们家这个一年级是个女孩，性格呢比较内向，不敢主动和同学说话，所以我在家呢是会让她自己练习一个自我介绍啊，让她主动的去认识一些新的伙伴。这个特别的好，就是万事开头难，和小朋友进行这个社交时候呢，哎，万事开口难，咱先把这个开口的这个给他练熟了啊，这个相对而言那后边就好说了。小朋友嘛，一玩玩熟了什么都好讲。这个瑞希说了，说我们家是个男生，总跟同桌吵架啊，又是抢文具了，又是抢铅笔了。以前呀，我就是直接找老师，现在呢，我也尽可能的让他自己处理吧，反而呢，现在这个矛盾少得多了。您家有小朋友吗？您家的小朋友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不管是发送语音还是文字，我这边都可以收到。马上为您送上一首好妹妹的歌曲，不说再见。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这会儿大家这个关注特种兵的确实不少啊，有朋友担心了，说这两天天气，来特种兵会不会热着呀？理论上来说，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两天下雨比较多嘛。你像郑州今天也是刚刚，算是头伏啊，去下了一场大雨，然后让我们整个的气温呢是凉爽了不少。包括像青岛，包括像湖北，我们也是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比方说今天这个青岛那边也是下了一场雨，那么小朋友就可以把这个训练的项目进行调整啊。比方说可以和明天的这个内容进行更换，哎，换成这个室内的项目，让小朋友继续进行就可以了。万一啊，真的遇见那种特别热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些很多的室内项目可以让小朋友进行替换的，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咱是来参加夏令营，不是忆苦思甜的，也不会特别累着咱们的小朋友的。这个您放心啊，而且整个的安全措施做的也是相当的好，除了有我们的生活老师全方位照顾小朋友的生活起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退伍军人啊作为我们的教练，然后带着学生，而且这个师生的比呢也非常厉害，1:10啊，就说这个老师还是挺多的。除此之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跟队带队，在现场给大家拍一些视频呀，跟小朋友做一些游戏啊，做一些互动啊。是的，我们是全程跟队的，就万一遇见什么样的问题，作为河南交通

0: 中广播来说，我们既是一个这个管理单位啊，遇见问题的时候及时帮助家长做解决。毕竟大家参加这个活动也是对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信任，而且这场活动也是咱们整个河南电台的一个品牌活动，非常厉害，也是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个品牌呢将来做得越来越久，让更多的咱河南的娃娃们啊，在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啊，能有更多的收获。所以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到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管是语音的还是文字的，我这边的都是可以收到的。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今天节目互动。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如何让小朋友更快地融入集体，让小朋友的社交能力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你有什么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吗？也欢迎大家积极地参与互动，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的积极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么刚才也是收到了一条信息啊，目前呢，今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呢，咱们郑州市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在今天夜里的时候呢，也是阴天，有中阵雨和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呢不高啊，33到34度，最低温度只有26到27度，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明天白天依然是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傍晚到夜里的时候呢，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呀还会有暴雨。在17号的时候呢，阵雨转多云；在18号的时候会是多云转晴天。所以这两天呢，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出行呢也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及时的添加衣物，及时的来保证我们的车辆的安全畅通。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微信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哎，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如何提高小朋友的情商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叔叔说了，说他说这个情商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天生的，我们家孩子他就是一个自来熟啊，在大街上不出一分钟就能认识周围的小朋友，主动打招呼，主动跟人家唠几句。您说这种情况我特别的相信，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就没有认生的这个障碍啊，他就是自来熟啊，到哪儿都能够这个打造自己的一片天下。就当这种情况呢，作为家长来说，我建议啊，一定要保护好，一定要保护好他这种特性啊，有这种特性，将来这孩子挺能成事儿的。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今天有活动推出了两款热门产品。首先第一款呢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呢包含了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一瓶呢是除积碳的，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走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你会发现这加速的迟滞感呀消失了，一箱油呢还能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啊，主要就是用来洗三元的啊。如果说咱家的车呢年头比较老了，开了8年10年了，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精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同样也是三瓶，因为三瓶正好就是一个周期嘛，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如何提高孩子在这个社群或者说在集体当中的社交能力。当然方式方法还是很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小杰说了，说我建议大家呢，在跟孩子聊的时候一定要教会他换位思考，就是万一啊跟别人家的孩子发生冲突了，一定要问问他，就是如果是你，你会开心吗？哎，一定要让他学会体谅同学。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家就是这一代的小朋友啊，应该说就是大家的这个关心则乱，因为整个家庭当中就是5个人、7个人、8个人，大家可能都是在关心着一个孩子。时间长了之后呢，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可能会非常的自我，不是说他坏啊，说他不好，他就是可能没有太学会如何换位思考，去替别人着想。那这点呢，其实是我们从小要培养的，不是说是会不会到学校跟同学发生冲突，而是如果能学会换位思考，对于将来，对于整个的家庭关系来说，这都是尤为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署名啊，一串英文，还是乱码，说，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家里头呢，让孩子学会角色扮演，比方说可以模拟一些打招呼啊，可以这个有一种这个冲突啊，万一这个吵架了该怎么办呀？没事的时候跟孩子斗斗嘴，解解闷儿，其实也是挺好的。这个我觉得还真是有效。

就有的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是隔代教育，有一些这个老头老太太啊，在带孩子的时候，你别看他絮絮叨叨的，就他这种絮絮叨叨的呀，其实对于小朋友的这种社交能力，还有的时候挺有好处的，就是你不能太不关心。太冷漠，让他自由发挥，就是一定要多跟孩子聊啊，哪怕是尬聊，就是你跟多说。小朋友他有非常强的这种模仿能力，他看你说话多了，他跟他模仿多了，他这种话式，他这种说话的这种语气方式，他就能学到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在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的那种啊，小大人一样，小能豆一样，很多背后就是有一个非常话痨的老人或者家长。所以跟小朋友的这个交流呢，一定要多交流多聊天啊，有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逗趣一下，跟小朋友啊这个偶尔的吵吵架斗斗嘴，其实也是挺好玩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这会儿功夫呢，也跟很多家庭啊来推荐一下我们最近正在做的一个家装节活动。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活动，我们官方举办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这次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果需要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首先第一点啊，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如果说发生纠纷了，那我们是先行赔付，这个绝对不是口号。华普装饰呢现在已经在咱们交通广播的账户里啊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不管是延期赔付的200，还是说发生纠纷的先行赔付，一旦有问题，这笔钱呢是直接赔给您，这保障是实实在在的，并且所有的合同签订的都是一口价，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建议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这次活动，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吧。今天我们对话教育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小朋友如何提高他的社交能力，另外在集体当中如何适应。那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互动，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语音和文字，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马上为您送上一首温柔的歌曲，王菲的《清风徐来》。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哎呀，聊了半天了，来跟好多爱美的宝妈分享一个好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推荐的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是的，您光听这名字这么长，您就知道它的功能非常多。你看到夏天了啊，我们大家出门要涂防晒吧，还想这个粉白粉白的，对不对？您是不是还得弄点什么粉底打上？哎，但这么一来的话呢，要么就是太油闷痘了，要么就是太干了容易卡粉了，要么就是假白了，还有就是防晒效果它不持久啊。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呢，它就是兼顾了保湿提亮防晒遮瑕一支多效，整个简化你的化妆护肤的步骤，非常的方便快捷好用。而且它这个手感也特别好，就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乳液，上脸是特别好推开的，不油不闷啊，随手那么一抹就均匀了，快速的能够搞定防晒和定妆的问题。关键是呀，这 SK2 加研制的这个养肤成分，它是能够边防晒边养肤的。这个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呢，总共有三个不同的原色。如果您的肤色是那种暖调肤色，我建议您可以选择这个自然色。如果是冷白皮儿的，您可以选择玫瑰色。如果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颜色的皮肤，我咋选呢？或者说我是一个男生，我能不能选个低调点的？你就直接选那个透明色，这个是不挑人的。 SK2 知名品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啊，专柜呢大概是540，爆款商城今天和品牌方呢也是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单品只

要259块钱。关键是这个夏天呀，防晒呀，大家用的量也比较大。我建议您啊，直接买两瓶，入手两瓶呢，还能再减30块钱，两瓶只要488。如果需要的话，您现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这个长线的价格呢只有100单哦，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这以后呀，不管是防晒呀，或者说想要润肤啊，或者想要均匀肤色呀，全都不怕了，直接全都拿下，迅速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说说咱节目的话题，说说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最后小萌想说的是，好的社交能力呢，它往往也不是天生的，建议大家呢在家啊，就学刚才那个小杰，在家可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让孩子呢学会换位思考，教会孩子从容的处理校园的人际关系。另外啊，虽然说我们不要有那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想法，但是呢也不要一味的要求孩子学会谦让啊，一定要学会合理的拒绝，保护自己，这才是完整的社交教育。好的，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对话教育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说张老师，咱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
2: 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通行情况。新阳高速新蔡段12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随时了解。我们说这两天很热啊，夏天不想满头大汗的做饭，也不愿意点外卖的朋友呢，就可以来爆款商城看一看咱们的潮汕牛肉丸鱼丸啊。这个食材非常的新鲜，牛肉丸呢甄选的是新鲜的牛腿肉，肉很紧实不肥腻，那墨鱼丸也是精选的内海墨鱼，夜间深海捕捞直接送到工厂，香味不会流失。那它为什么好吃呢？其实全靠时间的淬炼啊，3公斤铁锤锤打成浆，再手工挤成丸子，一口咬下去，这个鱼丸很嫩，牛丸又很弹，汁水在嘴里爆开，越嚼越香。而且我们可以解锁很多种吃法，煮汤呢开胃又营养，咱们还可以这个把丸子对半切，撒点孜然辣椒面，放到空气炸锅里。墨鱼丸切片跟西芹荷兰豆一炒，鲜甜可口。而且我们煮挂面煮粉的时候放几颗丸子啊，5分钟一碗豪华的牛肉丸汤面汤粉就出来了，涮火锅它也是绝配，是不是？哎，潮汕牛肉丸鱼丸的品种很多啊，其实咱们选品团队给大家甄选的都是正宗的，价格也是车友专享的优惠价，今天买2斤送2斤，4斤只要99元，1斤才20出头。咱们可以选纯牛肉的或者是纯牛筋的，整整8包够全家人吃好几顿的了。这个墨鱼丸呢2斤原价是200多，今天团购价也只要89元，都是顺丰冷链发货的，发送团购两个

0: 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这两天这个新闻在短视频平台也是非常的火啊。一只小猫呢被困在了松花江的树枝上，热心市民操控无人机成功营救。那吉林这段时间不是下雨涨水吗？然后一只小猫咪啊，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被困在了松花江上的一棵树上，整整两天后才被人发现。那小猫这个时候已经是饥肠辘辘了，随时都有被河流冲走的危险。当天晚上啊，还有这个热心市民操控着大疆无人机，吊着一个篮子，先来到了湖中心，试探着放篮子下来。可是呢，这个水流太快了，风还很大，小猫站在树枝上是颤颤巍巍的。看到篮子之后啊，他也很努力地爬了过去，可是被卡住了。起飞的时候呢，也没有站稳，直接掉下去了。那等到篮子再一次放下来的时候呢，猫猫就非常麻利地爬了进去。那无人机带着小猫咪飞上空中的时候，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开始欢呼啊。小猫也是非常的亲人啊，被救上岸之后就开始大口的炫饭，也被很多人围着撸，也乖乖的没有伸爪子啊。猫猫呀都知道大家是好人啊，在救它为它好。那小猫最终也被成功收养了，并且起名叫素素，就是那个素媛的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就是有逆流而上、劫后生还的意思。而咱们回头看这场救援行动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觉得它只是一只小猫咪就轻视它的生命，大家都在为它在水上揪心啊，出主意为它救上岸欣喜欢呼。那科技发展的意义在此刻也已经具象化了。那电波前的您呢，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小猫咪被救的全过程，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像沉默的年纪，还有 ADH， 这个蒲明强应该都是啊，想看我们被救助的这只小猫咪啊，就是在吉林的江心啊，被无人机救助的这只小猫咪，大家都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这个全过程啊。还看到我们的车友 YMX987 在发888。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直接发送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啊，像咱们的老车真的是毛病很多，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车子，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而且这个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咱们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像车友丹就说了，咱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三兄弟，用了两瓶之后这个故障灯就消了啊。那如果您的车子是3到8万公里的这个老车呢，您就可以选三兄弟，它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您就选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也是一套三瓶的，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解决咱们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常见的问题。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充分的加满油啊，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就行。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

0: 坪开展小微执法的时候呢开出的。当时这位市民的小狗在排便之后没有进行及时的清理就直接离开了。那执法人员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就上前开展了条例教育，对这名市民的行为开出罚单，罚款50元。那这也是东莞南城首张针对狗狗排便未及时清理的罚单了。根据当地这个东莞市的养犬管理条例啊，在公共场所呢，市民如果没有在犬只排便后立即清理这个排泄物，影响到城市公共场所的市容和环境卫生，执法部门可对携犬人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在这里也提醒咱们的虫主啊，外出遛狗的时候呢，一定要随身带好食便工具，自觉地维护公共环境。我们看听众青青说啊，这个必须支持，要赶紧普及起来。还有倔强的小枣说，这个必须罚啊，我小区外有草坪，都是狗狗的便便。平凡人也说，说罚得好，在公园草坪想坐一下，结果看到不卫生就很扫兴啊。还确实与他人方便于己方便嘛，是不是？咱们养宠的宠主啊，平时要注意遛宠时候的文明行为，哎，这样别人也会给我们在遛宠喂宠的时候多一些便利啊。那对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个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会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一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这个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那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您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官方家装节啊，百万质量保证金给您全程兜底，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就是为了杜绝施工隐患。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另外夏天我们还有一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啊。咱们装修这件事嘛，货比三家啊，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咱们多问一个人啊，心里也有个底啊，啥都不耽误。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哎，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男子钓鱼的时候呢，意外钓出了一只扬子鳄呀。咱们钓友真的是除了鱼钓不着，啥都能钓着啊。7月13号，安徽宣城一名钓鱼爱好者陈先生在新田镇朱村一处水塘垂钓的时候，意外钓获了一条重达27斤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据他的朋友介绍啊，这个陈先生抛竿后察觉水下有重物在咬钩，起初以为是鳄龟之类的外来物种，然后拉到边上一看不对劲儿啊，然后赶快通过网络核实这个物种的属性，确认这就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呀。事发的时候呢，这条扬子鳄距离岸边有7-8米啊，被调获之后啊，状态很安静，也没有攻击的行为，然后当事人也马上联系了周边的村民来协调啊，协助借助抄网袋子稳妥地固定住了扬子鳄，同时也拨打了报警电话。那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呢，将这只扬子鳄装车带走了，预测啊，这只鳄鱼很有可能是顺着河道爬过来的，所幸这次事件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这只扬子鳄也已经被安全地送往野生动物保护基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咱们说这个防晒一年四季都不能偷懒啊，尤其是这样的大夏天。但是有的防晒霜呢，他们要么要就是那种太油啊闷痘，要么就是太干容易卡粉还假白，还有就是防晒不够持久。今天爆款商城推荐 SK2 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想要护肤和防晒兼顾的朋友，保湿提亮，防晒遮瑕，养一支多效，可以简化咱们的化妆步骤。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发送大牌，它那个质地就是像那种涂得很水润的乳液，上脸很好推开，随手一抹就均匀了，而且可以快速搞定防晒。关键是这个 SK2 加专研的成分，可以边防晒边养肤，不同的色号呢可以针对不同的肤色问题。如果您是暖调的肤色，就选自然色就可以了，冷白皮咱们选玫瑰色，不知道怎么选的朋友直接选透明色，非常不挑人啊。SK2 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咱们和品牌方谈的这个新款上架福利，一瓶只要259，入手两瓶再减30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丧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圣治天下，将尽矣。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5: 如今这天下大事，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
6: 要自责。
2: 三国三部曲讲述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终于赤壁一战，天下三分。
7: 老将军，
8: 久违了。
2: 本片作为三国三部曲首作，拉开了乱世序幕，
9: 召唤四方英雄之
2: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大幕未起，黄巾军起，外戚弄权，宦官乱政，
10: 天下将因你而乱。
2: 天下动荡之际，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不料董卓趁乱进京，图谋废立。乱世洪流中，各路群雄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十字路口。
11: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12: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13: 我者生，你我者死。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 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One, two, three,
0: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新阳高速新蔡段12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猫咪抱着迷你冬瓜被吐槽货不对版啊。近期这个高温天气持续，那复古的消暑玩法也走红了，冬瓜呢也是被商家玩出了一种新的用法，不是说抱着冬瓜特别的降温特凉爽吗？然后有的商家啊就把这个冬瓜变成了宠物的降温窝，其中迷你小冬瓜更是在线上热销，不少养宠用户都会买这个迷你冬瓜当做宠物夏天降温的一个神器，让猫猫狗狗来日常纳凉使用。那某知名商超啊，也顺势推出了1公斤装的迷你小冬瓜产品，就是以这个猫咪抱瓜作为宣传主图啊，还搭配了一些文案啊，说这个是天然的凉感抱枕，猫咪抱着不撒手啊，售价5到6元，主打宠物夏日凉枕的用途。但是啊，原版海报也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在画面里是一只蹲式的成年猫趴在冬瓜上，然后构图呢造成了强烈的视觉误差，看起来冬瓜这个体型几乎和猫咪相仿，就是很大一个冬瓜，很容易误导消费者高估了冬瓜的实际尺寸啊。而且很多网友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迷你冬瓜体型确实很小啊，只够猫咪用2条腿来环抱，和海报上的视觉效果反差极大啊，随即吐槽这个宣传图啊是照片啊。这件事儿也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有网友认为啊，这海报刻意利用构图制造视觉误导，存在不当的营销问题。但是也有网友觉得这个商品的详情页已经有规格的标注了，价格呢也是符合迷你款的定位，下单前顾客应该仔细的去查看详情。还有网友说啊，这个配图没有匹配真实的猫咪体型，比例失真啦。后续呢，这家商超已经对商品的宣传图进行了一个

0: 优化调整，修正了猫咪和冬瓜的比例，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尺寸观感。对此呢，官方客服也做了回应，说商品详情页已经标注了冬瓜的具体尺寸，商品的图片是仅做参考的，实际尺寸还是要以详情信息为准啊。那你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这个卖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像咱们最近有想装修的朋友啊，反馈说这个装修的心理就是很纠结，既期待又担心啊，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可以享受。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2: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3: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那家里养猫咪的朋友都知道，猫咪是很喜欢蹭来蹭去的啊。它呢，其实是在写日记和发朋友圈儿。啊，因为它是那种极度依赖嗅觉的动物啊。啊，通过这个嗅闻可以获取环境的信息，同时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面部、足底这些部位的气味线留下信息素啊，借此和同类来交流，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提示。那有朋友问了啊，它在不同的场景蹭不同的部位，它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有这么几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呢，是猫咪觉得这个地盘是它的，当它用它的脸颊、尾巴根去蹭家具或者墙角的时候，通常是在做一个领地的标记。就是它们将自己的专属信息素留在这些物体的表面，然后向同类或者是入侵者来宣告说，此物属于我，地盘也归我。还有一层意思呢，是猫咪在表达我们是一伙儿的。那当猫咪和同伴之间互相的蹭额头，通常都是在交换气味，组建一个共同的家族气味群。那这种共同的标识能让他们确认彼此是自己人，从而会减少一些冲突，增加群体的一种安全感。类似的啊，当猫咪主动的用头或脸去蹭你的手和腿，甚至是凑近了就为了蹭你的脸时，通常是在表达友善和问候啊，就是说你好啊，好想你啊，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还有研究表明啊，说猫咪蹭人呢是主动亲密的一种社交信号，希望与你能够快速的交朋友。它的社交信号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消极的就是身体远离你，飞机耳，甩尾巴，或者是背毛在抽动。那如果它的这些消极的信号转为积极的时候呢，啊，愿意交往的第一步通常都是主动的走向你，并且用额头、脸颊来蹭你的手或者裤腿儿。当然了，如果铲屎官回到家里，猫咪蹭你可能是在收集一些情报啊，它会蹭你的包和鞋子啊，来收集外面的一些信息，通过嗅闻呢来了解你今天接触过的人和物啊，既覆盖了陌生的味道，让自己很安心，同时也满足了猫咪天生的一种好奇心。还有一种纯粹就是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这里是安全的啊，因为猫咪的面部信息素有一个核心的功能，就是负责空间的信任感，还有情绪的一种稳定舒缓。它在环境里去反复的标记，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反复去蹭熟悉的物体，都是在通过释放面部的费洛蒙来进行一种自我的安抚。那这种气味可以帮它平复情绪，强化它的安全感。我们看听众琪琪说，我妈妈真的以为猫咪蹭她腿、蹭桌腿是因为头痒，还让我给她驱虫。啊，那就建议妈妈多听听节目啊，但是每个月的驱虫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 L 说，我家的每个拐弯处都被磨出浆了啊，磨包浆了是吧？就彼此彼此啊，像我们家和这个猫猫头同一个角度、同一个高度的墙角啊，全都是黑乎乎、油腻腻的。养宠人心里的痛啊，但是痛并快乐着嘛。也想问问电波前的您，您家的毛孩子喜欢蹭来蹭去的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小燕子，
0: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
0: 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个暑假啊，如果没有这个带孩子去这个远处的打算啊，其实可以在郑州周边来玩一玩。如果想拥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可以选择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那接下来时间段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没有要的朋友？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还有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猫咪。小小灿说，家里有个小刺猬啊，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有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还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天创问，有没有人要萨摩耶狗狗？还有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没有？都是田园猫。听众世墨说，小常领养十个月双血统的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还有石头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母泰迪3斤，1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还有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找到主播。
5: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6: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5: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7: 好烦，脱毛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8: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1: 暑假呢，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呦，不过话说回来啊，好久没有看到潘帅当年还是比较纤瘦的身姿。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好景不常在，括弧景是脖颈的那个景啊，好景不常在什么意思呢？开巡演的时候呢，可能会集中的去减减肥，对吧？然后这开完巡演之后，那基本上碳水就已经攻占了他每天的行程啊。一位碳水重度爱好者为大家送来的这首歌曲。好的，不过潘玮柏的现场还是非常值得去看的。我在去年的时候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当时我还真的对他捏了一把汗来着。我说潘玮柏的声音他本身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会用发音技巧的那种人。我说这几个小时又蹦又跳的，他能不能坚持下来？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到最后的时候人家状态依旧非常的在线。所以推荐给大家啊，如果今年潘玮柏还会来到郑州开演唱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蹦迪，蹦起来也是非常的带感的。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现在非常带感的这个节目就是疯狂张真人，每天两个小时陪大家在路上听歌聊天，闯关答题，拿走咱们的好礼，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哟。说到潘帅唱的啊，热情四溢，大家跟着节奏摇动摇动咱们的身体，现在是不是慢慢的感觉有一点热了、啊、想要去喝点啥、啊、哎，我跟你说啊，喝水一定要喝好水。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口渴了之后喝啊，平时不爱喝水，不到渴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喝的。那如果觉得渴了，哐哐哐就往下咽。告诉大家啊，口渴的这个信号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这个成年人感到口渴的时候，其实你的体内已经丢失了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了，占体重的1%到2%。越是口渴的时候，喝水越要慢，应该匀速的、小量的、间断性的去补水，一口一口慢慢喝，千万不要咣咣咣牛饮。每次大概喝个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一次不要喝太多。如果你觉得不够解渴的话，过3-5分钟之后你再少喝一点啊。那么有人喜欢一次性灌个500、800毫升的啊，结果大部分的水在半个小时之内它就变成尿液排出体外了，身体来不及吸收的啊。所以科学的喝水就是定时、少量、多次，比如说早上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下夜间流失的水分。那么上午10点了，下午3点呢，还有5点呢，各补充150毫升到200毫升的水，在睡前1到2个小时再少量的喝这么100到200毫升的水，就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又不至于频繁的去起夜。包括运动出汗之后也需要及时的额外去补充200到300毫升左右的水。我确实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他渴了，然后给他一瓶水，咣咣咣咣咣咣咣，1分钟不到下去了。但是就那你问他还渴吗？还渴，要再去喝，你让人看着都害怕。我跟你说，我看着都害怕啊。科学喝水啊，科学饮食，让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穷的朋友发了暑期儿童暑期儿童，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关键词能够和您严丝合缝卡上的，应该就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5到15岁的孩子咱们都可以来参与，不知道家里面是

到队列的训练，还有任务的执行，以及好多好多特别有特色的项目，什么桨板冲浪啊、登上军舰啊、密室探险啊、风洞跳伞啊，这些酷炫的项目，让这些胆怯的女孩子也可以在咱们的挑战当中逐个的突破自我啊，全方位的得到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啊、执行力啊、意志力啊，改掉那种拖沓散漫的坏习惯。因为我们到今年已经来到了第十年了，所以上万个学员的这个真实蜕变真的是可以辅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线路，它有不同的推文，还有不同的视频，大家都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从娇弱的温室小花朵变成一个刚毅的小战士，也有可能就差这么一次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出品啊，官方品质是有保障的，主持人亲测全部的项目，保障安全的同时并且全程带队，还赠送给大家作战服啊等等的一些装备。所以说在这个夏天让女孩子变得啊更加的独立啊、果敢勇猛，还能够去收获到那种不怕困难，遇到了问题解决问题的这种底气，绽放一种不一样的属于她的这种自信的光彩。而且千万别觉得我们只有这种抗压训练，我们当然还有这么多丰富的项目等待小朋友们来开拓开拓眼界。而且也不要担心，我们全部专业的教官训练、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还有我们的专业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以及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安全感直接给大家拉满，细节也是拉满的啊！希望大家记好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来抢一个特价名额吧，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陆军特色的夏令营您就可以直接报个名了，空军海军最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还是那句话，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好了，既然说到了孩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刚刚好有一件事情要跟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来通个气儿啊！有很多家长都很担心自己家孩子到底长个不长个，对不对？一看，哎呀，就该到窜一窜的这个年纪了，同龄的孩子们都已经窜起来了，怎么我们家孩子就迟迟的不长个呢？急坏了家长。有很多的家长呢，只盯着补钙或者说什么跳绳啊、打篮球，但是忽略了糖是一个隐形的身高小偷啊。想想看，您家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爱吃糖？糖摄入过多的话，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直接去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而生长激素是主要在晚上熟睡的时候，还有血糖比较低的时候，它可以分泌更加的旺盛。那更关键的是，糖会加速钙质的流失啊。影响骨骼的发育呀！大家如果说自己家孩子的个子迟迟长不起来，从这个方面先入手，把孩子的糖给他减半了。不是说不给孩子吃，就是别让孩子在吃糖这个事情啊，对于身高造成一个甜蜜的负担啊！而且大家一定要晓得，不仅仅是糖果制品本身，还有什么可乐呀、奶茶呀、冰淇淋啊、鲜榨果汁啊、辣条啊等等等等。医生提醒到大家啊，一瓶含糖饮料下去，生长激素2个小时不分泌啊。哎，这是真的啊！想让孩子长高个，那么这些食物必须严格的限量，别等孩子的这个骨龄超前、身高落后了才去知道后悔。你现在少买一瓶含糖的饮料，就是为未来多挣1厘米啊，朋友们，控糖得从孩子做起。哎呦。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包括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啊，进群游戏23群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昨天晚上将近1点钟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入了群，然后在说，天哪，我找了珍妮2年半总算找到了。我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同时，我也有点纳闷，半夜你是从哪儿知道要入群的呢？咱们后半夜也是没有节目的这个重播呀，就好奇怪啊。所以感谢大家啊，就是在群里面啊和我取得联络，不仅仅是有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段，没有节目的时间段群里面你也可以直接艾特我哦。

0: 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出门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哎，今天的这个风有一点点清凉的味道了啊，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了啊，可能今天的这个太阳炙烤的强度会有所下降，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做好了防晒。哪怕你说哎，今天看着云层好像有点厚啊，太阳没有那么毒，那防晒也一定要做好，尤其是特别特别关注到自己的发量的。哎，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头发呀，发质已经远没有那么好了，有点那种干枯的感觉了。因为夏天防晒嘛，大家只顾着给脸四肢去防晒，忽略了头皮还有头发。有人听到这儿才知道啊，头发还有防晒。实际上呢，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光漂白的这个反应确实会使头发当中的色素去降解，颜色会逐渐逐渐的变浅，甚至是会把头发给晒白。紫外线呢会损伤咱们的头发的角蛋白，让头发变得干枯毛躁，弹性下降，韧劲儿大打折扣，这就是它容易断了啊。那么除了紫外线之外呢，什么遗传啊、压力啊、作息紊乱啊、缺乏维生素 B 啊、这个锌啊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当然也会加速头发变白的这种产生。如果出现了，先查原因，到底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没有注意防晒，还是作息紊乱，还是压力过大，还是什么的。如果发现啊，确实是和头发这个日常没有做好防晒相关的话，出门戴个遮阳帽或者说是打个遮阳伞，是保护头发头皮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大家学习起来哦。但是你说说，咱们想要保护头发，咱戴个鸭舌帽、防晒帽是可以的，那咱们的脸部怎么办呢？还是一定不能够偷懒的去涂防晒，尤其是夏天。但是有了这个防晒霜，要不然就是太油太闷痘了，要不然就太容易干，太容易卡粉假白了，还有的就是防晒不太持久。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 SK2 家的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特别适合又想要护肤又想要防晒兼顾的这些朋友。它是集保湿提亮遮瑕防晒一支多效于一体的精简护肤，您就选它一支就搞定了，又方便又快捷又好用。它的质地就是很水润的那种乳液的质地啊，上脸是非常好推开的，所以说不油也不闷，随手一抹就可以涂匀了，快速可以搞定咱们的防晒的需求。关键是 SK2 家专研的 Pitara 的这个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去养肤，只有它能做得到。不同的色号针对不同的肤色的问题啊，比如说你是暖调的肤色，你就选自然白，如果你要是冷调的冷白皮，你就选玫瑰色，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直接选透明色入手就对了。那么 SK2 家的这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卖到540块钱，爆款商城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的这个福利，今天给到大家一瓶259的这个福利。另外一定要注意的是，过完夏天这个防晒也不能够松懈，哪怕你说今天啊好像没有太阳直晒，好像有点阴天，也不能松懈，必须要涂上。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直接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到手488。回复大牌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以这个尝鲜的价格把它锁定到了，而且我们一共也就锁定了100单，昨天已经给大家卖了一天了，今天已经到最后一天了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想要 SPF 50+，想要 PA 4+号的防晒指数的话，想要去爬山呀、日常通勤呀、海边呀都不怕的全波段防护的话，那你就用它好不好？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来自于 Coco 李玟的声音，真想见到你，当然把这一句话也送给他。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我们也很想在这个夏天在武龙山见到大家，尤其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因为现在是暑假了嘛，给孩子带一份额外的惊喜啊！暑期福利武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从7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的话，只需要在窗口去购买10块钱的保险，就可以免费畅玩除了牧野之战实景剧以外的动物园还有游乐园的所有项目哦。哎，尽享夏夜的清凉。当然在今年夏天咱们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也十足，带您去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如果您想要去到的话，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武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题，暑期出游咱们首选武龙山，记得回复武龙山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哟。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刚才在群里面有朋友说啊，怎么张弛失踪了吗？说了，这不是夏天了吗？这不暑假了吗？孩子要放假呀，是不是？你们这么想念他的话，那要不然让他提前结束他的暑假生活吧。好的，那说到这个暑假啊，就不开玩笑。为什么会觉得说越来越热，越来越热？2026年全球都处于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还有水汽，不但会导致到降水，还有高温的提前，包括强度也是偏强的。一般呢，当空气相对的湿度达到60%的时候，人就会觉得闷或者不舒服；当这个空气湿度达到了80%的时候，人体可能就会出现到体温升高、头晕、烦闷或者是疲惫等等的一些早期中暑的症状了。所以随着湿度的提高，症状也会越来越严重。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多多的去掌握一些对于咱们身体啊、健康啊、安全啊息息相关的这些个技能，或者说是get 到一些知识，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少了很多的隐患。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很乐意于带着三五好友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去运动一下，你知道吗？运动结束之后，这个心脏蹦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的四肢肌肉的。虽然说我们可以理解运动完了之后大汗淋漓，特别想要赶快去冲个澡，如果你运动之后立刻去洗澡，这个热水啊会进一步的增加皮肤还有肌肉的血液流量，导致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运动完之后去洗澡会发现头懵、头晕，甚至是乏力，再或者身体状况如果不是特别好的，可能会出现到跌倒的情况，尤其是老人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风险会更高。那有一些朋友说呢，那用热水冲澡会这样，我用冷水呢？冷水冲澡同样的是不可取，它的毛孔是立即闭合的，毛细血管的收缩，它会影响到散热，不利于肌肉的恢复，而且关键是它容易感冒啊，对不对？所以那什么时候去冲凉会更好？运动休息过后20到30分钟，等到咱们的体温啊、心率啊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再去冲洗，这样的话更加安全也更加健康哦。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些个小小的知识，对自己对家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好，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声音，这是很多朋友都很爱的 R&B 教父陶喆《小镇姑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春咱们就应该精彩，
1: 对，就应该放肆，
0: 每天我们都应该活在那个劲儿上。
1: 对呀，青春依旧在。
0: 干嘛呀，几度夕阳红啊。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上个月呀，陈先生在中牟县因为闯红灯被处罚，但是他对处罚不认可。
2: 前几天我在那个25省道那个两家路口有个红绿灯，他没有这个摄像头，从那向北走的时候，交警呢在这个红绿灯北边大概100米多一点，当我过去以后，实际闪黄灯啊，我已经进入口了，我过去了，拦下闯红灯了。感觉他这个被判断上他失误很大，这样离得太远了。因为
1: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节目当中啊，陈先生先后提出了民警钓鱼执法、没有证据等嫌疑。按照陈先生的描述，不是交警诱导他闯红灯，肯定不属于钓鱼执法。那证据问题呢？原则上来说啊，民警在现场执法的时候是不需要电子警察记录作为辅助证据的，现场执法极为有效。不过为了打消陈先生的疑虑啊，也就是他认为说交警在现场执法没有电子眼，所以就不算这个问题哈，我们还是决定联系中牟交警来试一试，万一当时有执法记录仪呢？于是呢，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罚单信息，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中牟县交管大队。
3: 那我这边直接给这个陈先生推荐，到时候会有中队的人跟他联系。
1: 中牟交警当即表示愿意配合记者调查，会要求辖区中队尝试查询，看看当时执法记录仪是否存储了执法画面。当天下午查询到记录的中牟交警就跟陈先生取得了联系。
4: 中牟交警他说有执法记录仪，他叫我去到那儿看的，那一天我抽了时间带哭了，我再到那儿看看。
1: 中牟县交管大队啊，相关负责人告诉陈先生说，执法记录仪清晰记录了车辆闯红灯的完整过程，欢迎他随时到执勤中队去查看。上周一，陈先生去到了执勤中队，并且主动给记者反馈了最新情况。
4: 我刚去看了看他那个记录啊，红灯已经变了了，看变红灯我看过，等于闯红灯。那你这样吧，我说可以吧，没办法。
1: 电子警察设备啊，不仅是执法取证工具，更是一种威慑，它避免了一些车辆在没有交警执勤的道路上不守规矩。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驾驶员习惯了电子警察取证执法的方式，但实际上电子警察只是执勤民警的一种补充，并不意味着现场执勤民警就不能执法不能处罚。希望更多的驾驶员引以为戒，保留一份对法律法规的敬畏心和对执法者的理性平和冷静克制，毕竟规范谨慎的驾驶行为才能换来安全常伴身边。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11: 您好。
1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我就是13号12:50左右在东三环给那个集团高速那桥下面刚进那个桥洞的时候，视线有点暗，一下子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10: 您是开车撞到石墩子上了是吧？
11: 在右边个车道路中间放在那里。
10: 石墩子在右边车道的路中间。您刚才说是东三环哪个地方啊？
11: 东三环集团高速那里。
10: 东三环。
11: 东三环跟集团高速正好那桥下面。
10: 是东三环还是机场高速啊？
11: 东三环。
10: 东三环过机场高速是下穿吗？
11: 不是下穿，就是高架桥。
10: 对呀、那高架桥怎么会有隧道呢？
11: 不是隧道，那桥不是隧道，高架桥下面。
10: 高架桥下面。
11: 对。
10: 就是路面层。
11: 对。
10: 东三环的地面层是不是？
11: 是的。
10: 但是东三环地面层到机场高速不就断了吗？中间有机场高速横穿过去啊。不只能走桥上吗？
11: 就是桥下面，就是机场高速那个桥下面，南三环路的那个东三环的路上。
10: 东三环的路上，我没太听懂这个位置啊，您先说吧。就是这个地方是这路不通了，是前面有石墩子，就是路不通了，还是说，比如它是桥墩，还是大石头，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前面车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1: 就是那个东三环给机场高速那不是一个高架桥嘛，对吧？高架桥正好在那个桥下面的路面上有一个石墩子，正好赶到一边，是不是那个路阳光刺里正好没反应过来，后来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10: 好，这样吧，咱先往下说。你撞到石墩子上，然后呢？打电话的意思是，
11: 我想着看这路政能赔吗？是不是给路政有点关系啊？
10: 路政能不能赔，得看路政有没有过错呀。第一，这个石墩子是不是路政放的？第二呢，这个石墩子放在这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提示啊、警示啊之类的？第三个呢？
11: 没有，它就单独一个石墩子在那个路上。
10: 第三个呢，要看这个石墩子放在是什么作用。第四个呢，要看是不是人人走到这儿都容易撞上这个石墩子。这里头可能还要分情况来讨论。
11: 那一会儿我撞上了，后来又一个车也撞上了，一会儿弄两个车都轮胎爆了。
10: 轮胎爆了，撞十吨的上轮胎爆了。
11: 对。
10: 前车前脸没问题吗？
11: 前脸没问题。
10: 那是多大的十吨子？
11: 就给在马路牙子上响的那个十吨子呢。
10: 马路牙子上镶的石墩子，就是一个石块是吧？
11: 对，一个大石块，大半截，四四方方的。
10: 哦，那这个东西出现在这儿，您认为是路政放的吗？
11: 那我也不知道，我刚从那路过，我也不知道是路政放谁放的，是他们专工的在那两孔放的，应该是。
10: 对，所以说你要起诉路政，或者说你要让路政赔你，首先你得确定这个地方路政是有过错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找一个人赔钱，或者为什么找一个人去赔偿，或者一个单位去赔偿，这个东西我们适用的是侵权原则。民法典里面有个侵权责任编，那么侵权责任编里的要求是，由于侵权人的过失或者违法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被侵权人有权利向侵权人索赔。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谁是侵权人，以及实施了什么样的侵权行为，这个要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我们才能知道要不要起诉路政，或者要不要找路政去赔。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石块是从桥上行驶的车上面掉下来的，掉到这儿了，然后造成了你的车辆撞上损坏了，那么路政大概率就没有责任。而且呢，比如说您说这个桥下

0: 要逐一的把它排查清楚。这样吧，杨先生，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第一呢，是看这个路的归属方，就是它的物权方到底是谁。因为您刚才说了半天，我没有太弄明白到底是具体哪个位置哈，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落实一下这个位置，就是他弄清位置之后才能去找归属方，就是物权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给您提供一些意见参考，就是到底是起诉好，还是直接找他们好，还是说这个你去起诉也赢不了，只能自己来承担，可能要对这个详细内容进行一下具体研判。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请这个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不好，杨先生？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说实话，刚才那个位置我没太听懂啊，所以秋风落叶给我们发来一张地图，我大概明白这个位置了，因为可能大家也没听懂，三个人告诉我了三个答案。方丈说东三环跟机场高速都不交叉，然后秋风落叶呢给我们截了个导航图啊，说这个它应该是在蝶湖公园的西南角这个位置啊，它应该是有一个涵洞是在交叉的。这个蓝东坡说，他说这个地方啊是东三环转到南四环之后，说最右侧呢就是转机场高速的匝道，目前没有开通。您看咱听众也是一头晕啊，三个人咱听到的都是一样的话，可能大家三个人有三个人不同的理解，所以下来之后我们还要跟杨先生再核实一下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假如说啊，比如说他这地方如果是个施工路段，那这恐怕你要是走施工路段，这遇到问题，那咱们看它是不是保通路，是吧？保通路的是什么级别，是不是达到这个级别。但是呢，我们说实话最近经常在节目当中遇到这种情况，过个沟过个坎儿，轮胎爆了，然后就要找修路的或者是这个管路的人赔。大家维权的意识确实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呢，这就像跟我们走路崴着脚道理有点像哈。大家走平路已经走习惯了，有个沟有个坎儿的，一旦轮胎爆了就认为是修路的人的责任，这个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也不是全对。因为咱开车，第一呢，这个轮胎它本身是个易耗品，它可能会三年爆胎，也可能五年爆胎，也可能七年八年十年都不爆胎，这个跟咱的平时的行驶的环境，轮胎的质量，包括这个行驶的方式，轮胎的磨损损耗等等都有关系。第二呢，是跟咱驾驶的车速方向位置角度等等也都有关系。第三呢，是这个路呢它本身不可能有人跟你保证它是绝对平的啊，除非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等级，比如它是高等级公路，像高速公路或者一级公路等等，它在规定的时速下保持什么样的路面的平整度，这个是有国标要求的。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城市道路、施工道路、保通路等等，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不平的。那这个时候包括一些乡村道路，你说我就开着车，我遇到沟遇到坎了，压了一下轮胎爆胎了，我就要找修路的赔。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它有点复杂，它需要牵扯到各方各面的原因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能赔。所以这事儿呢，就是下来我们先确定一下吧，先看看路权方，然后呢先拆解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啊。简单来讲呢，不是说路上有个沟我们车爆胎了我就能找修路的赔，不能这样简单的画等号，我觉得约等号都够呛。节目之后呢，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吧，这里头可能还有很复杂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分析清楚之后也给杨先生一个处理的方法。哎呀，这个成了一个谜团了哈，大家现在重点都在猜刚刚给我们节目打通热线的这个杨先生他到底走的是哪儿。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啊。我看到李思远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这张照片啊就是东三环机场高速桥下，但是他说上一个人说的呢应该不是这个地方，他说应该是在这儿啊，再往北有一个铁路高架，说那个地方的桥墩上确实有一块凸起啊，是在路面上的，可能是经常从这儿走，他了解。他发来了这个东三环的机场高速桥下这个地方啊，路面挺平的啊，挺平坦的，大家都在正常通行，总体的通行状态都是比较好的。他说就是截图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高铁铁路桥，这个桥墩呢说是跟路面有凸出来差不多一厘米左右啊，一厘米之内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是这儿哈。所以您看，我就说这得弄清楚是哪儿哈，这弄不清楚这事儿挺麻烦的。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哈，我们好好跟咱杨先生再仔细沟通沟通，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落实清楚之后咱也好找路权单位啊。因为路权单位呢分的挺多的，有城市道路，有农村公路，有这个市政部门，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高等级公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过去的我们说俗称的公路啊，现在至少分成了三个中心哈，加上有这个市区的市政，那它到底是哪儿的这很重要，你找错人了这不也白找吗，对吧？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落实一下哈。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

0: 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回到节目当中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6: 你好。
5: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陈先生。
6: 我是那个半挂车，然后我在那个7月7号洛阳市偃师区邙山大道那个被拍了一个违反禁令标志的那个违法。但是我是前提是我前一天7月6号我就办过了通行证，但是7月7号还是被拍了。
5: 哦。您是大货车是吗？
6: 对，半挂。
5: 半挂车。您的通行证的时间地点您都看过了吗？都没问题吧？
6: 他通行证上我给你们那个公众号发过了。它显示的就是偃师区的货车进行路段，没有具体哪条路。
5: 这个应该有一个，您右上角有个查看区域详情啊，您看过吗？
6: 我这个我具体我没有看，因为什么，我们是公司车辆，这个是公司的内勤人员帮着办理的。
5: 那您让内勤点一下右上角那个查看区域详情。
6: 区域详情它可以打开是吧？
5: 对呀、这个您发这个全是您车辆的基本信息，从哪儿走怎么走应该都写得很清楚，包括您自己有没有交管12123，他申请完之后您在交管12123上应该能看到。
6: 12123上是不是个人的吗？这是公司车辆，是不是不好看？
5: 挂靠应该可以，您可以试一试吧。如果不行的话，您让公司点一下那个右上角的查看区域详情，包括通行证的一些，因为这是申请基本信息，申请完通过之后应该有一个详细的信息，就是申请通过了，然后哪些地方可以走，哪些地方不能走，这个应该都写得很清楚。咱得先。
6: 这个通行证等于说现在还没有打开是吧？
5: 对，是的，您说的这个描述非常准确。
6: 具体的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不可以走？
5: 对，您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被拍，那这就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了吧，是吧？那我们申请了一个通行证，但是我们只是说申请了，具体什么时间走、怎么走、从哪儿走都不知道，那这种情况那只能看运气了，跟没申请没啥区别，因为咱都不知道申请的证上是咋写的，对不对？
6: 他在那个电脑上可以，就这个通行证可以打开是吧？点那个右上角。
5: 对，是的，您看那个您发来的截图，这个右上角不是有一个查看区域详情吗？是吧？这个查看区域详情一点就点开了，点开之后，咱得先看看这个地方在不在允许通行的区域内啊。如果在，时间也对，通行区域也对，那没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申请撤销，这都没问题，或者您自己去申请都能撤掉。但是，如果就不在允许通行的时间或者范围之内，那恐怕就有点麻烦了。这样吧，您也去找公司帮个忙好不好，跟公司提个醒。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找洛阳交警来核实一下，看看偃师的具体的进行路段有哪些，通行证申请的范围有哪些，我们也来落实一下好不好，咱们一起、一起努力好吧。
6: 好的，另外我再去反映一个问题、
5: 哎，您请讲。
6: 就是我走这个路段，就邙山大道这个路段，我们公司好多车辆，就是我的是国五的车，人家国六的车随便走，不用办通行证就可以走，也没有拍违法。我不知道这个国五车现在就有点寸步难行啊，好像。
5: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郑州市区新能源车就不限号，汽油车就限号。
6: 这个邙山大道它也不是城区道路，也不是什么繁华路段，那里面好多工厂，而且有那个大型的货车的充电站。
5: 那所以才限制货车呀。你在这种地方限制小车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对不对？
6: 他就限制国五好像是。
5: 那你现在国二还不能上路呢。
6: 我那就不能说了是吧？
5: 对呀、啊，
6: 我的车2021年的，到现在才5年。
5: 这东西它肯定是不断进步的呀。关键你现在不是可以申请通行证吗？不是不让你走啊，你申请通行证可以走啊。但是现在你申请通行证呢，你的区域时间你都不了解，是不是走错地方咱不知道啊，对不对？
6: 可以，那谢谢你们帮忙给调查一下，我也给公司说一下，让他看一下。
5: 是的是的，您让公司给您发一个详情，您自己心里也清楚一点是吧，咱也避免以后再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也跟洛阳交警联系一下，帮您核实核实演示的相关进行区域。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吕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对，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吕先生。
1: 我很早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买了一辆摩托车嘛，现在都快20年了，早在几年前放在院子里嘛，时间长了都生锈了，那时候就给它处理掉卖掉了。
0: 啊，没有注销是不是？
1: 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东西，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个货车违章了，
0: 影响学法减分了，
1: 得分嘛。哎，对对
0: 啊，您
1: 我就是想去咨询你们一下，怎样把这个车给销户了？
0: 目前销不了。
1: 啊，销不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不能学法减分。
1: 车已经没有了。
0: 啊，那就不能学法减分。珍惜手里的驾驶证。
1: 打印份那个机动车面试证明不行吗？那个承诺书。
0: 谁承诺？跟谁承诺？你承诺了，万一这车再出现了怎么办？
1: 那车不能上路了。
0: 谁给你证明这车不能上路了？谁能证明？自己证明？
1: 让村委会或者是派出所出个证明或者盖个章。
0: 村委会、派出所给你盖吗？给你出吗？
1: 没咨询过。
0: 对呀，你都想的都可好。那网上也是说话都不负责任，很多网上啊，你说的都不对，你去销户吧，我都销了，你问问他销过没有。是这样的哈，我这个事儿咱正着说哈。首先呢，机动车登记规定要求，机动车报废呢应当送到指定的报废回收机构，然后呢在交管部门的监督下销毁，这个销毁机构会给你出具一个报废证明，拿着报废证明到交警部门去注销车辆，这个时候会给你出注销证明，注销完之后这个车就跟你没关系了，也不会在你的名下，这是正常的注销手续。现在学法减分是怎么回事呢？学法减分是交警部门推出的鼓励政策，或者要优惠措施，优惠政策。鼓励什么呢？鼓励名下机动车和驾驶证都正常的驾驶员有更多的容错机会，因为这些人平时表现很好，所以呢我们就认为他比较诚信啊，或者说他守法的意识、守规的意识比较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可以给他更多的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所有的驾驶员都必须享有的法律的义务，所以说在学法减分这一项当中呢，假如你名下有不正常的机动车，或者不正常的驾驶证，或者未处理的一些违法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限制你学法减分，也就是用限制奖励的方式去限制违法。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因为自己名下有一辆不正常的车辆，导致了自己没有办法学法减分，不是说不给大家这个机会，而是给了，但是大家没有抓住。但是人家很多名下没有这种不正常车辆或者不正常驾驶证的驾驶员都可以学，所以学法减分不是说人人都享有，我必须得有，人家都有我必须有，不是的。那你做不到你就没有。这个车辆注销呢，有一种情况是像您刚才说的出具证明是可以的，就是国家过一段时间会淘汰一批老旧车辆，这个淘汰是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就是基本上市场上这种

0: 排放标准的或者这种年代入户的车辆已经无法在市场上再进行交易了，也无法再完成现在或者达到现在的这个行驶标准了。换句话来讲，你去哪儿都走不通了。那么这种车辆呢，会公示一批，交管部门会把它集中公示，公示出来之后还要逐一找到人，要求村委会啊、居委会啊或者社区啊来找到人，找到之后呢，村委会、居委会可以给你开具证明，然后呢，交管部门要求大家集中销毁的这批车辆或者集中注销的这些车辆，有这个机会了，你可以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在一些地方有试点，就是这个车第一要达到报废的这个标准，按年限上啊达到报废的标准。第二呢，就是这辆车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比如说3年或者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没有这个行驶记录，那么公安部门呢允许你有无车注销这种方式。但是我刚才强调了，这是在个别地方目前有试点，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下，第一，因为你名下有没有注销的机动车，导致没有办法学法减分，它不是一个必须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不是说现在就我就得学法减分，不学法减分你就违法了，没有这个规定和要求。第二呢，就是在没有集中统一销毁这批车辆的前提下，或者说你们当地没有无车销户的这个要求的前提下，那么暂时你这个车是没有办法注销的，还是只能挂在您的名下，就目前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您可以去您当地的车管所去问一问窗口，你说我名下有辆摩托车，看看你们那儿现在有没有，因为有一些是在小批量的试点，它不一定会完全的告诉大家说现在就可以，您可以去问一问，这只能做个尝试。但是呢，目前据我所知大部分地方是不行的，只有个别地方可以。
1: 那就是到这个驾驶证审验时间，有的违章不处理会怎样了？
0: 你的违法现在是在车上还是在证上？
1: 在那个证上吗？是那个 B 证吗？
0: 在证上已经处理了是吧？就是已经开出处罚决定书了。
1: 对，已经处理过了。
0: 几分？
1: 2分。
0: 交过罚款了是吗？
1: 对。
0: 交过罚款了，到您的下一个记分周期开始的时候，这个记分就自动清零了。
1: B 证会自动清零吗？
0: 对。任何证都会自动清零，但是只不过因为你有记分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现在9分以下的审验教育学习全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就是交管12123上就可以直接完成了。就是原来
1: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驾驶证10多年了，从来没有违章过
0: 啊。这样哈、跟大家解释一下，包括所有的大车的驾驶证AB 证的驾驶员解释一下，过去呢审验和清分是绑定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你的记分才能清零。但是现在呢，审验和清零是不绑定的，就是你只要这个罚款交过了，那么到下一个记分周期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驾驶证领证出领时间是就是今天7月15号，那么你从今年7月15号到明年的7月14号的24点，这是一个记分周期。那么你只要在这个记分周期内有罚款并且交过了，到明年的7月15号凌晨0点，你的记分就会被清零。但是你还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如果不参加审验教育学习，虽然驾驶证的分是零的，但是你的驾驶证会显示未审验。你
1: 这是在线上学吗？
0: 对，线上学，交管12123上就可以。
1: 就是说有这个未注销的摩托车不影响？
0: 不影响审验教育学习，正常的业务都不影响，只是不影响那些鼓励措施还有部分的线上业务。
1: 那我懂了。
0: 好，那先这样。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吕先生。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位朋友就说啊，他说昨天我拉了一个客人哈，他说他20几年前买了一辆车，在6、7年前卖掉了，没有报废啊。但是呢，昨天在车上的时候啊，他说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开一个证明，让他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这就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集中注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哈。如果有辖区派出所、村委会、社区给您打电话，说你名下之前有一辆车，通知你要注销，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难得的机会，你现在去办，人家就给你办，你过了这个时间点你再去办，人家可能就不会单独给你开这个证明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您说这种情况就属于是通知他集中注销的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有人给你打电话，当然要核实哈，别是骗子啊，你去那个社区去核实一下啊，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如果最近 比如你的村委会啊、居委会、社区等等一些地方通知您说要集中注销，你名下过去几十年前有一辆车是可以注销，您就抓紧时间去啊，抓紧时间去开证明，抓紧时间去注销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呢，可能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啊，因为各地都在清理一些太久没有行驶轨迹的车辆啊，包括一些排放标准达不到要求的车辆，它会集中清理。集中清理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啊，抓住机会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另外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现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政策区别、政策差别可能在一些地方也有差异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更多的是普遍情况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特例，不包含在这个里头啊，所以大家呢还是以交管部门给您的解释为准啊，最好是这样。微信平台上啊，他说我前天在317省道，应该是新密啊，新密往曲梁方向啊，前面有个大货车，我左转，大货车转挡住我的视线，然后左转了，拍了一个违法闯红灯，罚276分。我想问的一下，就是到明年3月啊，交

他有没有滞纳金。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尽快去处理违法信息，拖得越久反正越麻烦啊。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车上没有在证上，你只要不开出这个处罚决定书或者不点那个处理，它就不会产生滞纳金。但如果你一旦点了处理，开出处罚决定书了，或者交警在现场给你开的处罚决定书，您注意一下那个抬头上面写的是处罚决定书，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开始计算滞纳金了。你要不去交罚款就会开这个滞纳金了。还有Single Life 在问说，发动机坏了换新的需要技师馆所报备，有什么流程和材料啊？发动机发票啊，就是来历证明，然后发动机的维修的票据清单，还有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以及打刻的发动机号，重新打刻的发动机号，这个是得有的。一般情况下呢，4S店都了解这个业务。如果说4S店没有办法打刻的话，那您可能需要去车管所来进行指定的地方来进行打刻，然后进行备案啊，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发动机的发票啊，也就是来历证明，然后还有就是发动机号啊，重新打刻，打刻之后要去备案啊，还有您的维修的证明。这是比较简单的哈，简单来讲就是这几种啊，一般情况下基本上就是这些材料。总之是您去4S店维修那一套一定要保存好啊，尤其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和发动机的发票，这个很重要。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再来说一说咱们河南郑州的事儿啊，有一名7岁的小男孩在闪电算的这个环节当中展示了自己超强的速算能力。
3: 哦，等于说有一个算还叫闪电算。
2: 嗯，算的速度非常的快。
3: 是属于那个心算的一种吗？
2: 啊，对对对，差不多。
3: 哦，
2: 那双手快的都快成那种残影了，你知道吧？
3: 啊，
2: 运算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结果也非常的精准啊。
3: 哦，算对了
2: 令很多在场的观众啊都叹服，太牛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一看孩子怎么算的啊。
3: 哦，回复聊天可以看视频
2: 啊。对
3: 啊，
2: 就是什么99+98+96+97，
3: 是不是那个手跟鸡爪子一样在空中那种甩来甩去？好家伙，反正一般对于这种短视频啊，我就避而远之。为什么呢？就像现在的我呀，验证码都得看两遍的我看这个容易自卑，你知道吗？我这题面都还没审清呢，数字都还没看清呢，人家可都已经算清了。各位
2: 算清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你能来看一看啊。
3: 这在古代高低也是个账房先生。
2: 不是我吹啊，朋友们
3: 啊，吹
2: 你们看看
3: 啊，
2: 不是我吹，我拿计算器我都算不过他，
3: 都
2: 我也玩不过人家。
3: 我已经能，
2: 我是在吹吗？
3: 我已经到海当中浮现出那个瘦瘦拿着这个老花镜，你知道吧？
2: 你慢点，96+，
3: 哎对，哎，把这个老花镜搭到这个眼鼻子尖儿这儿，
2: 53是吧？
3: 97+63，哎，这少，
2: 哎，速度快了，你再给我倒回来，再给我倒回来。
3: 哎呀，就光那个手甩的这个速度啊，
2: 嗯，
3: 大家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
2: 哎，
3: 确定手上没有装一个筋膜枪或者是小马达震动器什么的，
2: 太出残影，我都觉得他手上要是有个小马达，能不能安装一下我那个4驱赛车的那个小马达给我安上去？
3: 哦，怎么讲？
2: 他速度特别的快，
3: 嗯，
2: 要是安到我的车上，哇，我这个赛车绝对是第一。
3: 你这，起码就是说，你就这个手啊，你别用来口算，发电估计也能发不少。就我现在的这个记忆力，怎么跟大家形容呢？
2: 啊，
3: 就是。比如说输入个账号密码吧，提示我密码错误，
2: 嗯，
3: 我说哦，是不是没分清大小写呀？
2: 哦，对对对，
3: 我再输一遍，密码错误，
2: 还不对。
3: 我查一查我那个记事本上，就是这个密码呀，
2: 没错呀，
3: 没错，是不是刚才什么按键粘连了，我没输明白呀？再说密码错误，还有一次机会，我说那不行，那我得修改密码吧，别给我锁定了，那耽误我用啊。然后我改密码的时候，他提示我新密码不能和旧密码相同。
2: 啊！
3: 这
2: 反正搞得我也有点会不自信了。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关于这个密码的事儿，特别想吐槽一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输入的这种困惑？
2: 嗯，我经常有，朋友们。什么大小写，然后又加入了什么数字符号，
3: 就哎，结合这个口算跟你讲啊，
2: 啊，
3: 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一些这种验证问题，
2: 嗯，
3: 输入的那种验证码有一些欺负人了，它是一道算术题，
2: 啊，有
3: 算不出来，
2: 带根号的选择是吧？
3: 算不出来，
2: 嗯，
3: 对不对？然后呢还耽误事儿。还有呢，就是现在密码呀，它各个网站呢，各个门户啊，各个账号啊，它有不一样的规定
2: 啊。对
3: 啊，
2: 它规定不一样，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这个生日。
3: 对，就是有的呢允许你纯数字，但是现在基本上很少见了，起码是字母加数字，
2: 还有大小写。
3: 到后来更复杂的是得有大小写，还有的呢规定你是必须有大写字母，也必须得包含小写字母，还必须包含特殊符号。
2: 对对对，我总是记不住那个特殊符号。
3: 然后哎，这你就没办法了，因为有的网站啊，它可能搭建起来比较简单，它不允许你有特殊符号，
2: 还得分清。

0: 就设计一个最复杂的密码，反正我都用这个也行，
1: 嗯，
0: 对吧？
1: 然后你登录不上了。
0: 对啊，你看，包括这个银行里边，你只需要输入6位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你大小写字母什么乱七八糟。
1: 现在不一样了，志哥
0: 啊，
1: 现在有的时候咱还得用那个手机的那个银行来，嗯，所以说你银行的登录和支付密码还不能重复。
0: 啊，对，还得记2串不一样的数字，纯数字。还有一个痛点啊，我不知道各位感觉到了没有？
1: 啥？
0: 就是你比如说啊，
1: 嗯嗯，
0: 我用我的 QQ 号作为我其他账号的一些密码，
1: 嗯，
0: 那么我的 QQ 密码肯定就不能用我的 QQ 账号了吧？
1: 那是啊，你还得再想一串数字呢。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翻过来倒过去啊，
1: 嗯，容易记混，
0: 账号就是密码，密码就是账号。
1: 哎，
0: 这回到底我这个密码用的是那个号的账号，嗯，还是那个号的密码？
1: 细思极恐，
0: 难受啊，头疼啊！
1: 完了，要不我还是重新设置新密码吧，用，啊，一次设置一次。
0: 不是，还好现在手机找回密码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
1: 嗯，对
0: 啊。你再加上点电脑开机的那个叫 PIN 码，我觉得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哎呀，更尴尬的是，有的时候你找回一些，比如说 QQ 空间啊什么的，
1: 嗯，
0: 问你的问题，
1: 三个
0: 验证问题，
1: 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班主任是什么？
0: 你最喜欢的女孩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哪知道我初三喜欢谁呀，啊？好了，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咱的这个记性怎么样？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说，这些在我生活当中都不是困扰。
1: 哎，
0: 你都别说我自己密码了，那别人密码我
1: 都记得特别厉害，
0: 我都替他们记着了，嗯。身边所有人的生日，完全就是过目不忘，什么星座，什么血型，
1: 嗯，
0: 基本上啊，就是你跟我一说，我就
1: 大概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嗯，
0: 哎，这些人真的特别的厉害。所以说今天呢，咱就问大家记性怎么样？
1: 哎，
0: 举例说明就是好，嗯，好到什么程度？你举个例子。
1: 是
0: 差到什么程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

0: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我俩一个张弛，一个瘦瘦，还记得吧？
1: 记得吗？
0: 行行。
1: 记得今天的话题吗，朋友们？
0: 就是经常有好多朋友啊，听了多少年这个交通广播了，然后一说的都是那个，广播什么广播，不太记得了啊，就广播嘛啊。然后呢，你们
1: 经常听
0: 主持人嘛，主持人嘛，叫不上来名字，很正常，
1: 也正常，正常。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各位的你的记性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李先生说了。
1: 记性这个东西啊，还用说？过目不忘呢。
0: 哟，那可以。
1: 啥话题来着？
0: 啥？
1: 再说一遍。
0: 你这就属于是会上发言啊，就是就是长期熬夜，第一记忆力受损，是吧？第二这个。
1: 第二啥来着？
0: 皮肤不好啊。第四就是记忆力容易受损。
1: 然后这个数字啊，容易捋不明白。
0: 这个话题就是问你的记性怎么样。博就说了啊，
1: 博说不是吹啊，
0: 又来个吹的，
1: 不是吹的啊，
0: 不是吹哈，
1: 就记性这块咱一直很自信。验证嘛，从来不用复制。仅限于六位数
0: 啊，
1: 多一位都记不住了啊。六位可以了。
0: 在这儿我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曲线码为什么是八位数？对不对？你没印象是吧？
1: 家里快递不是我取啊。
0: 家里的快递都对这个，我们男士可能这个深有感觉，因为我就是你像你去取，那肯定就是你微信扫码就行了，
1: 而且现在非常方便嘛，就是一键提取就可以了。
0: 对呀，对呀，就是那为什么男生要频繁？

0: 存名字，
1: 嗯，
0: 然后一说谁的手机号是多少来着，我直接就能够空打出来。
1: 哦，手机号都不用记，
0: 现在不行了
1: 啊，都不用录入
0: 啊，对
1: 啊，
0: 就不用存的那种
1: 啊，对，直接用脑子记。
0: 现在是直接输入名字以后啊，
1: 啊，
0: 每天打也不记得他的手机号是多少了，
1: 嗯，
0: 只显示一个名字，
1: 嗯，
0: 可能就是现在年纪大的缘故了吧。（括弧）我36岁了，
1: 哥，我今年也本命年，
0: 就是壮年，
1: 我48。没有，我也36。其实客观上来说呢，是因为你现在需要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0: 啊，
1: 所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我想的是，是不是因为现在就是不经常打电话了，嗯，然后所以说这一块记数字的能力就下降了。
1: 其实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吧，
0: 嗯，
1: 因为以前你看大家有一个手机号，手机号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时候呢，那么我比如说作为你的朋友，
0: 嗯，
1: 我就非常值得记一下你的手机号。
0: 对，每天要，业务来往啊，或者说每天需要聊天的话，
1: 哎，是，嗯，就都指着这个手机号呢，你用的频次相对应的高了，我记得也就清楚了。首先我重视记它，
0: 而
1: 其次我经常用它。
0: 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啥，
1: 嗯，
0: 国晨当年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话号码，嗯，就是独有的，
1: 哦，
0: 所以说你要联系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哎借一个电话呀，或者说去电话厅啊，
1: 嗯，
0: 打对方的这个手机号码。
1: 哎，对，就是那会儿你联系的人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0: 嗯，
1: 你通讯簿里边比如说就几十个电话号码，那你真的来来回回打你真记得过来。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
0: 嗯，
1: 那会儿开的号段是少的。
0: 哎，
1: 以前不是说了吗，我一看是13几，我首先我都能判断它是移动的网还是联通的网，
0: 对对对 对,
1: 对，那就开了那几个号段，所以一串手机号里边你很有可能前3位你不用刻意记，
0: 嗯，
1: 然后呢后几位再稍微有一点辨识度，
0: 哎，
1: 对不对，你看哎这个3836这一看就是谁谁的，
0: 嗯，
1: 等于说你老重复后3位，那么你只需要额外增加中间的4位你就算是记住了。
0: 是，
1: 现在这个除了腰不用记都得记，对吧，
0: 都得有，
1: 真怕哪一天，
0: 嗯，
1: 跟大家这个开通了这个285号段，那
0: 哎，咱之前
1: 就增加难度了。
0: 家里面的座机还有没有印象？
1: 座机当然有印象。
0: 哇，当年那个数字也是贵的，这个背的滚瓜烂熟的，那个，
1: 是的，
0: 哎，
1: 对，而且相互之间联系座机的那些电话号码也是。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0: 嗯，
1: 以前啊，你可以在比如说报刊亭或者哪儿买到一本电话簿或者通讯簿
0: 啊，通讯录是吧，
1: 啊，
0: 嗯，
1: 你可能都没有太印象了，说说，
0: 嗯，
1: 那个通讯簿很有可能啊，
0: 啊，
1: 大概率啊，
0: 你说
1: 它能记录下来这个比如说一个镇上
0: 啊
1: 一个村里所有几乎所有的座机号码你敢想不敢？
0: 不敢想。
1: 就好像是现在有一个这个整个有一个系统把所有人的这个手机号全部输入一样，嗯，
0: 也就是说你买到这个电话录是不是电话簿，
1: 电话簿
0: 其实它的这个电话已经汇总了
1: 啊，对，
0: 汇总到这个村，然后你需要办什么事儿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对，就不是一个电话
0: 我知道呀，就好几个电话嘛，是不是，
1: 是比如说这个村里
0: 嗯
1: 所有
0: 人
1: 安装了座机的电话号码都在那一个电话簿上，敢想象吗？
0: 哦，
1: 不但是有这个单位的、机构的、嗯、办公室的，
0: 还有个人的，
1: 还有个人的，
0: 哦，个人也可以，
1: 也公布，对，
0: 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吗？
1: 这个就是看这个电话簿的这个范围，
0: 嗯，
1: 有的你比如说单位内部都会出一个这种电话簿，你像现在咱肯定也会出嘛，嗯，
0: 啊，是啊，
1: 啊，就是你一个单位的，你一查都能查到他的联系方式，
0: 嗯，
1: 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装座机不太多的。一个村或者一个镇真的有一本电话簿记录着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0: 哦，那他会记，嗯，张弛家，然后
1: 对对对，是的，
0: 李宪家，
1: 没错，座机电话，
0: 哦，就可以这样，
1: 可以想象吗，
0: 还真没经历过，
1: 现在反而开始喊这都是隐私，其实那会儿都是为了方便
0: 都是为了大家好记啊，街坊邻里，这算是私欲哈，
1: 啊，这是相当私欲了，相当私欲了，哎呀，这个一下子呀，有点暴露年龄了啊！
0: 勾起小的时候回忆了。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你的记性怎么样？
3: 记性怎么样？举例说明一下呀。
2: 大家还怎么说呢？挺谦虚的。
3: 嗯
2: 啊，说的再直白一点，挺心酸的。
3: 以前的记忆力是
2: 就以前你看，
3: 嗯，
2: 就是上学的时候，那大家争的比的就是谁记得准，
3: 谁记得快，
2: 哎，谁记得全。现在大家好像不争了，都非常谦虚，
3: 都很松弛啊，朋友们，
2: 都很松弛，都欣然接受了现在这种结果。再和之周说，
3: 有了短视频短剧以后啊，我发现这个记忆力是直线下降了。
2: 嗯，
3: 本来啊是只想打开手机看看天气预报啥的，
2: 嗯，
3: 但是会不由自主的打开短视频，
2: 对，
3: 一口气啊。刷了一部短剧以后完全想不起来，哎，我要干啥来着。
2: 真的真的，他不但会就是完全的去抓住你的这种碎片的时间，
3: 嗯，
2: 而且就是他甚至会干扰到你的主线任务了。都我好多次，我真的好多次，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节目话题啊，或者说节目当中有一个新闻，我想要看一看网上大家的这个评论啊，
3: 哎，
2: 就点进去某音的那一刻，
3: 不当家了，
2: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准备干啥了。半个小时出来以后，
3: 哎，
2: 我说我到底要来干嘛呢？
3: 我再进去，哎，又半个小时没了。
2: 对，甚至就是说，就是去查某条新闻的网友评论这件事儿，
3: 嗯，
2: 我都忘了，都不是说追过来，哎，我是什么新闻来着？就是我进来要干嘛，我都不知道了，跟这位朋友是一模一样。
3: 被吸引。
2: 对。这个太可怕了，我非常支持在何志洲说的，就是有了短视频以后，
3: 嗯，
2: 这个它不是记忆力直线下降，它是把你啊所谓的那种碎片化的那些注意力全部都吸引到这儿了。
3: 而且说到这个短剧了啊，
2: 嗯，
3: 我明明知道它的这个爽点呀，它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反转剧情是如何反转的
2: 啊，
3: 嗯，都知道了，
2: 对，
3: 但是还是要跟着去看，
2: 就是想看。就是想爽一下，
3: 我明明都已经知道结果，那一定是那个女主啊，嗯，男主
2: 啊，非常套路化的吗？
3: 对啊，都要在一起啊，
2: 哎，不是在铺垫打脸，就是在爽爽的打脸吗？
3: 都知道了
2: 啊，
3: 嗯，还是要再去搜一搜，需要付费的话看广告。太讨厌我们这样弄自己了。
2: 哎呀，反正我们，这个如果说哪一天啊，这个短剧真看进去了，到时候它广告就多了啊。这商业逻辑都是一步一步的啊，这位叫做李龙的朋友，
3: 李龙说，2000年的时候单相思过一个女孩，
2: 嗯，
3: 人家的一颦一笑，喜欢穿什么衣服，
2: 嗯，
3: 和我说几句话，
2: 嗯，
3: 就跟刚刚发生一样，
2: 哦，就如历历在目，
3: 久久不能释怀，
2: 哦，说明记性还是挺好的，
3: 李龙。那天到底穿的是什么衣服？对你说了哪些话呢？
2: 对，
3: 现在应该张嘴就能来吧？
2: 肯定了，就是这些，就是当你去，
3: 哦，人家让，嘘，没事儿，叫
2: 没事儿，也就咱全省的各位朋友知道而已，
3: 对对对，知道
2: 啊，范围不大。
3: 你应该把前面那个让匿名是吧？
2: 对你，我们范围真不大。
3: 对，
2: 你要不相信的话，
3: 嗯。
2: 也不是骑我的身上看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把那个女孩的名字跟我说一下，
3: 嗯，
2: 我在广播里面提一提，我就不相信那个女孩能找到，
3: 对吧？
2: 啊，
3: 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2: 得到这个消息，对，
3: 你跟我们描述，
2: 对，你的名字嘛，李龙，对吧？你2000年单相思的一个女孩，
3: 嗯，
2: 你可以来说一说啊，当时你们是在这个学校工作岗位，
3: 哎，
2: 还是在哪儿？她那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跟我们说清楚，我们在广播当中念一念，我们传播范围非常小。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个女孩肯定不会知道的。
3: 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叫李龙呢，
2: 啊，
3: 我们还有个记者之前叫李小龙。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有一些养猫养狗的，然后呢对着动物说人话。
3: 我就是养的有猫猫呀。
2: 不过也很正常。
3: 嗯，
2: 你不对着动物说人话，你也说不出来猫语。
3: 对呀、啊，我对着它喵喵喵喵半天，
2: 对对，
3: 我们俩互喵了，
2: 最多就是咪咪咪咪，然后后面就是、过来蹲下。
3: 哎、
2: 啊，有的甚至，哎，你会不会跟你们家猫，然后说，比如说同事之间啊，朋友之间的一些事儿？
3: 那不会，
2: 不会，不会那么。
3: 不会提到工作上的事儿啊，怎么能把工作带到家里呢？
2: 不会那么过分吧？撸着猫，然后对着猫、我跟你说啊，今天啊，张弛又跟我穿小鞋、然后嘲笑我的这个发音问题。不会对猫说这些吧？
3: 当然不会了。
2: 不会是吧？
3: 对，我只会让他看着你的照片，就他啊，下次来咱家的时候挠他。
2: 别问原因，天天我供你吃供你喝，到该顶上的时候顶上去。反正啊，我就看啊，这个养猫的人啊，对着家猫说话，就仿佛他们家猫啊，真是啥都能听懂一样，啥事儿啊都能给猫念叨念叨。
3: 嗯，
2: 我就觉得很奇怪。
3: 哦，
2: 回家以后呢，我就跟我们家狗学了一遍。
3: 嗯，
2: 结果我们俩都笑了半天。我现在都不确定他是不是听懂了。反正我是没绷住，我嘎嘎乐，然后狗就摇着尾巴在我旁边。对，
3: 这样说的话，猫好像确实很难共情哈。
2: 我后来我就疑问了，我就纳闷，我说到底我和狗到底是谁在看谁像傻子？
3: 别细品，
2: 谁能更懂谁？
3: 相互陪伴就完了啊，
2: 陪伴就完事儿。
3: 对对对对，我们家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是啥？因为我们家真实的没有段子的情况下是养的一只猫
2: 啊，
3: 而且现在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啊，确实陪伴了这么久，然后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2: 一只猫在家里面待了十年了，
3: 你想想地位可想而知。
2: 是，
3: 现在孩子呢正好也是到了一个学话的这个阶段，
2: 老态龙猫啊。
3: 嗯，现在呢孩子叫这个爸爸都是这样称呼的，爸爸。正儿八经学会了怎么叫猫过来
2: 哦，
3: 就用运用到了自己的爸爸身上
2: 哦，怎么叫猫的就怎么叫爸爸。
3: 哎，
2: 因为在家里面可能猫的地位比爸爸还要高那么一点。
3: 是是是，小人精，
2: 对吧？所以说家里面啊，不要轻易的养一些这种活物，会导致你家庭地位再往下低。对，我现在家庭地位基本上排在六条鱼后面。
3: 但你是老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哎呀，最近啊，山西有一家比较热闹
2: 哦。
1: 这个张女士啊，吐槽自己家对面啊住了一个主播
2: 哦，
1: 搞直播的，
2: 嗯，
1: 夜里啊连吹3个小时的唢呐，非常的扰民。
2: 哎呦，唢呐这个乐器大家都知道呀。
1: 嗯嗯，这个张女士就说了，这对方啊，就这个主播呀，他白天吹完，他晚上吹呀，他一周他能有4天都在吹呀，
2: 嗯，
1: 他可是真能吹。作为一个主播，他确实蛮敬业的，你知道吗？啊，就已经在去跑到他这个直播间啊，
2: 嗯，
1: 都留言提醒了，
2: 对，
1: 还打了这个12345投诉，
2: 嗯，
1: 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最近的张女士。
2: 这白天吹一吹，咱也可以说是练一练基本功啥的。
1: 而且基本上白天嘛，大家都醒着的也没啥。嗯，是不是
2: 夜里是真不行啊。
1: 啊，嗯，
2: 那乐器一响，我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哭的，朋友们。
1: 这么共情吧，就啊。
2: 那个乐器，它容易让人想起不好的事情嘛。
1: 关键是本身这个唢呐又太嘹亮了。
2: 啊，嗯，
1: 咱的民族乐器都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那都是拿出来最后炸场子用的
2: 啊！是是是，
1: 根本低调不了一点儿。
2: 嗯，
1: 而且晚上你听着唢呐，你就容易饿，你知道吗？
2: 容易饿。
1: 反正我只要被吵醒了，我就饿。
2: 啊，我反正是只要一听的话，你如果要是吹一个喜庆的那种音乐，
1: 啊，哦，是吗？啊，
2: 那我能跟着一块来跳。
1: 哦，是，
2: 啊，
1: 你要是再拖长点儿，是吧？
2: 嗯，
1: 那就别看了，你就刀菜，你们要不刀，我可就打包了啊！这菜我可就啊。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

0: 戏。
1: 大家都知道，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总会有很多的为什么
2: 啊，对，比较好奇，
1: 啊、
2: 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根据他们来编的吧。
1: 各种问题的求知欲特别的强。昨天啊，我闺女8岁，然后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你们总是说不能把秘密告诉别人，连最好的朋友都不行呢？因为我可是最喜欢跟身边的小朋友分享秘密了。
2: 哦，对，
1: 为什么不能分享呢？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2: 听一听。
1: 我说，这样，闺女，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然后我就准备跟他说，哎呀，女儿眼前一亮，好啊好啊，爸爸，我一定不告诉别人，什么秘密呀？我说，爸爸最近啊，背着妈妈藏了一点私房钱。然后女儿说，哼，分我一半，不然我就告诉妈妈。我说，孩子，你知道为什么秘密不能乱分享了吧？是背刺和出卖，你知道吗？
2: 见面分一半嘛。
1: 所以我知道了，爸爸，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啊，保守好自己的秘密，然后呢，抓住其他人的秘密的小尾巴。
2: 新脑子就是好事啊！
1: 精髓了，我跟你说，这个我培养出来一个暗黑女儿，你看这，先拿自己的爹开刀，你知道吗？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舒胜。
1: 这都说什么？闺女、孩子、小棉袄、小马甲、小贴心、小温暖的，
2: 各种
1: 是吧？你背不住，他有的时候也有
2: 他有漏风的时候。
1: 对，这嗨，
2: 对吧？
1: 再说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咱也不是很需要小棉袄。

0: 害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6.36秒，孩子兴奋的呼唤。0.36秒，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

0: 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

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

0: 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首先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四，按照现行规则呢，省会郑州市从早上7点，也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提醒大家，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是限行的范围，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绿牌的新能源车呢是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内的。那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看到了，因为现在进入到了暑期了，所以早间的路况呢非常的畅通啊，8点钟之前，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情况，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放心行驶。今天的温度也不算特别的高，也没有刺眼的阳光，所以整个的通行的状态呢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刘福全。
5: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7月16日7时，京港二高速许昌段 K714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1车道、2、3、4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贺宝高速博爱段 K251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

0: 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啊！我是李倩。
3: 早上好，我是谢涵。怎么听说还没上节目，我就又道歉你一杯咖啡了？
2: 谁道你道歉我？
3: 对啊，有朋友说我欠你杯咖啡啊。
2: 你不是才阿根廷吗？
3: 对啊，
2: 阿根廷赢了呀。
3: 嗨，那朋友给我虚晃一枪，他说你准备好咖啡啊？
2: 逗你了吧，可能是。
3: 哦
2: 啊，今天早上的这个阿根廷对英格兰，在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最终比分呢是2-1，阿根廷战胜了英格兰，
3: 还得是阿根廷啊，
2: 啊，所以呢，阿根廷再一次闯入了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就是这个，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啊，上一届，这一次呢将会对阵西班牙啊，最后看看最后一场比赛情况怎么样？
3: 哎，这会儿咱俩再猜一下，你觉得谁会赢？
2: 哎，我猜西班牙。
3: 行行，那我还坚持
2: 阿根廷。
3: 对，咱们再看看下一轮怎么样啊？
2: 好好好，我猜西班牙这回啊，兄弟们。然后昨天这场比赛呢也挺激烈的，因为这个我看好多话题词啊、关键词啊是怎么说的？说英阿大战变自由搏击。
3: 哦，
2: 比赛强度很强。
3: 哦，
2: 这个上半场说双方拼抢的就非常激烈。一共出现了19次犯规啊！注意19次犯规，你想想这个，
3: 我的天，
2: 这个抢夺的程度。然后前30分钟呢，没有一次射门。
3: 嗯，
2: 然后比赛整场比赛因为多次犯规啊中断，这是感觉火药味就很强。
3: 嗯，
2: 然后里面的黄牌啊，这也是这个频繁的出，最终呢比分啊，英格兰先进了一球，然后阿根廷是扳了2球。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2-1，最后锁定了胜局。哎呀，很激烈。有没有昨天看这场比赛的朋友？这会儿我估计要么呢是正在补觉哈，要么呢是干脆就不睡，直接就起来了。但是可能大部分朋友看完之后，这会儿是要补觉的，所以啊，估计这会儿能跟我们聊聊球的朋友都是看得极紧。
3: 所以那个说我还欠杯咖啡的朋友，就是你是纯纯的过来捣乱是吗？
2: 看反了吧，可能是。
3: 你看双木星说韩姐大杯咖啡给安排上，我还说我说输了吗？啊，这一看不是啊，
2: 没有没有，阿根廷赢，不是那个阿根廷赢了，
3: 赢了，
2: 阿根廷赢了啊。安考说到今天到你们单位门口打卡，到我们单位门口打卡，说10分钟左右到你们单位楼下。送人到你们单位
3: 哦，正好拉上一个乘客
2: 哦，
3: 到咱们这儿，
2: 咱们的这个
3: 咱同事
2: 网约车的司机，
3: 对对对 对，
2: 网约车的司机这会儿正在送我们的同事到，注意安全啊！
3: 是是是，
2: 还有这个叫大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是高速方面的，京港澳高速北向南上南三环之后呢，地面鼓起来一个大包，看着刮了不少底盘儿，京港澳高速北向南从哪个南三环站啊？北向南南三环站上来之后，地面呢鼓起了一个大包。他看着估计会蹭到底盘，
3: 哎，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
2: 你看，这到了夏天了啊，连高速也都上火了嘛，
3: 起包了是吧？
2: 啊，
3: 那我们叫什么？我们叫
2: 拜拜火去。
3: 我们叫起的火疖子。
2: 下次路过的时候拿一碗绿豆汤给它倒到那个上面。哎，绿豆汤啊，你说到这个夏天解暑的一个神器，对吧？也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夏天的一个饮品。但是呢，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喝绿豆汤。尤其是血压这个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0: 不太适合喝绿豆汤。
1: 血压高的不太适合，为啥呢？
0: 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个女生吧，好像是，她我忘了是谁了，反正她就大量的喝绿豆汤，解渴呀、解暑啊，结果把自己喝到医院了。原因就是因为她本身是有高血压的，她要吃了降压药，然后这个绿豆汤里面的一些成分，一些蛋白，它会就是它会中和这个降压药里面的一些成分。然后你短时间内大量喝绿豆汤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血压不稳定。
1: 我明白了，是这个原因啊，是因为他吃着药物呢。
0: 对啊，还有一些人，反正这个大家可以上网自行去查一查。这个绿豆汤虽然好，但是呢，这个不要贪杯哦。
1: 什么东西都一样，凡事到有个度。
0: 小崔哈、说。这个看来植物真的是一塌糊涂啊，
1: 如的一塌糊涂。
0: 说韩姐好歹猜阿根廷进决赛了，
1: 对呀、
0: 看来这个夏天韩姐的吨吨桶要喝到哕了。说起吨吨桶，昨天喝到了吗？
1: 对，
0: 顺便恭喜米格的孩子被核工大录取。
1: 对对对，昨天有个好消息是，
0: 这崔鸿飞都是搞情报工作的，你知道吗？
1: 反正啥事儿都尽在掌握。
0: 对，昨天米格也给我们都发信息了，
1: 是是是，
0: 就是孩子呢是被核工大录取了，
1: 真好。
0: 恭喜恭喜米哥啊，咱们是一路的明星听众，见证着孩子今年参与高考，最后考了500多，560多，是不是
1: 四百多吧。
0: 我咋记得你说是500多呢？
1: 应该是400多。
0: 走的是艺术啊，走的是艺术这条路啊。恭喜恭喜恭喜！
1: 而且这种事儿有种什么感觉，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考上了这个心仪的大学一样，因为我们是一路陪着他去考试的，我到现场目送着他走进考场的，对吧？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0: 跟着就很激动啊！
1: 真好真好，
0: 对吧？好了啊，米哥也来了。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啊！昨天呢是家有高考考生，这个紧张、喜悦、期待的一天。儿子呢尘埃落定，成功上岸。”档案呢被河南工业大学提走了，学校落实了，在这里呢祝福自己的儿子进入大学生活，希望你继续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奋发，拼搏向上，
1: 加油加油加油，把你的这个充满能量的话也送给他。他孩子相对来讲比较内向，就跟米哥这个性格确实不太一样。米哥很爱说，很热情啊。然后但是看孩子就是属于那种话很少，但是自己心里非常有数。
0: 也许孩子在你们面前是这样的。
1: 我跟米哥聊了聊，他说确实这个孩子就是这种性格。但是他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他更稳一些，就是凡事自己可能心中已经有规划和安排了，
0: 是
1: 也挺好的，挺省心的孩子。
0: 哎呀，真好啊！看到大家的这个孩子们都已经陆陆续续走到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了、那今年的这个高考呢，差不多就要暂时尘埃落定了。还有一个叫不二法门说到了，是不是该请两杯奶茶呢？
1: 第一杯还没喝上啊，第一杯没喝上。
0: 我俩当时猜的就是冠军球队，
1: 冠军，
0: 对，猜的是冠军球队，看是谁，是法国。只不过呢，昨天
1: 提前就淘汰了。
0: 对，昨天那提前淘汰就没有机会了嘛，所以等于是我这儿就完全这个路就不通了，
1: 就没机会了
0: 啊。谢安这儿还有机会，那到今天呢，那如果让我继续再猜的话，我再猜个西班牙吧。
1: 是是，我还坚持阿根廷啊。所以看一看今年的冠军究竟会是谁。东坡哥还没来报道呢，东坡哥这回你也入了啊。你选的是英格兰嘛？
0: 对，
1: 他跟我就我们俩，他说他选英格兰，我说我觉得还是阿根廷。你也欠我一杯。
0: 鬼真是，你看到没有？哎呀，
1: 这个七月喝不完的奶茶呀。
0: 又说到了两队踢的半场，各踢半场好球。看来妞姐看了。
1: 看了。
0: 上半场英格兰踢，下半场主要是阿根廷。
1: 就是表现的各有亮眼之处，是吧？
0: 对。
1: 所以你看比赛，有时候觉得结果挺重要，但是可能再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哇，这个过程更精彩呢。
0: 对，玉树说到了，说，韩妮儿猜得准
1: 、
0: 我一会儿去买彩票，去买体彩。话说每一届都是他们这几支球队抢这个奖杯，没意思，也不是每一届了。西班牙是多少啊？时隔16年吧，时隔多少届？再次进入决赛。
1: 那你还对他
0: 阿根廷是上一届？
1: 那你对他还这么看好？
0: 因为我觉得上一届阿根廷是拿到了这个大力神杯
1: 冠军，
0: 今年呢，大概率又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我感觉啊，我感觉
1: 就只

0: 觉是吧？
1: 对，
0: 直觉，
1: 对，直觉，
0: 嗯，
1: 不会连着两届世界杯冠军都被他拿走吧？
0: 不会吧，不会吧？
1: 对，
0: 不好说，
1: 真不好说。但是我感觉今年西班牙虽然前面踢的这个没有说那种很大的比分啊，
0: 嗯嗯，
1: 但是整体来讲特别的稳定。
0: 嗯，
1: 你想想他在进入到半决赛之前，他没有丢过球，
0: 嗯，
1: 这很厉害了。
0: 是
1: 决赛看的时候，不光是要看进攻啊，更是要看防守，看谁的意志力更强一些，
0: 嗯，
1: 对吧？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的西班牙赢面更大一点，而且呢，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嗯，亚马尔，
0: 嗯
1: 啊，亚马尔今年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0: 状态很好，
1: 年轻小将啊，
0: 嗯嗯嗯，
1: 非常虎，你知道吧？
0: 非常火，这是夸人的吗？
1: 非常非常厉害。好，这是我们浅浅的聊一聊球啊，都不是特别的懂，呵呵，只是大概这个跟大家唠一唠啊。有真球迷的话可以过来继续补充。
0: 哎，我们纯粹也是凑凑热闹啊，凑凑热闹。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状况，后面还会有雨吗？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降水继续，未来两天呢，全省的气温还会逐渐下滑。不过在降水相对较少的西南部和南部，高温天气还在持续。
1: 明天起呢，随着降水的停歇，气温将会开始反扑。预计呢，到19号，我省呢又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大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呢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傍晚到夜里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温度23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
0: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实行。
0: 气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1: 上半年河南外贸历史同期首破5000亿元。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0: 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
1: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增产产量增长23%，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15亿块。
0: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1: 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 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来看看这个，好多人又来说这个球了啊。有人说魏正超说到都是强队啊，都是强队，一切皆有可能。
2: 是
1: 普遍看好的法国，这次不也拉了吗？
2: 对呀、啊，
1: 对、啊，我就觉得。这次本来法国队整个表现还挺在线的，
2: 嗯
1: 啊，一直以来这个水平也都可以，
2: 嗯，
1: 然后今年法国好像夺冠的势头很猛，
2: 嗯，
1: 感觉有一脸冠军相啊，
2: 嗯，
1: 结果啊，这脸垮了，
2: 提前下线了，
1: 说不清楚，所以说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唯一一个没在西班牙。对手里面丢球的球队，
2: 嗯，
1: 第一场嘛，对阵西班牙0-0，跪着踢完之后，大家都说这西班牙你踢的是啥呀？随着最后佛得角一场一场又一场，然后大家觉得，嗯，错怪西班牙了，佛得角真的很强。
2: 反正我觉得这次通过比赛啊，佛得角的旅游可能会得到极大的推广，就是大家都想去那个地方看看到底什么样子。
1: 对，我们之前也大概算过，可能整个的费用差不多要在。3-5万块，
2: 嗯，
1: 五万块左右，五万块里面
2: 没那么高吧？上次
1: 有5万块左右，它里面大部分呢可能是要花在
2: 交通
1: 路程上面了，
2: 嗯嗯
1: 啊，机票可能比较贵，然后还有 Superman 说的 ，Superman 说今天晚上，哎，在哪儿呢？说这个
2: 啊，怎么说的？
1: 我看看。哎，他发了，又发了这么多，找不到今天发了，说早上好啊，这个吃点早饭起来，然后继续去网吧了。昨天他不就去网吧了吗？
2: 哦，
1: 他是好像是在这个学校工作的，放假了。
2: 哦，
1: 放假之后了，说去网吧，说以前高中偷偷摸摸去，现在大大方方去，
2: 感觉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2: 角色换了。
1: 记得带身份证啊。
2: 然后买了好多彩票
1: 啊、哦，我看这买了这个体彩的竞彩彩票，买了，你看。一沓儿
2: 买了一沓儿，
1: 然后呢，是说什么？说我是假球迷啊，但我是真支持，
2: 真支持买彩票，
1: 这是支持吗？这是啊，这是你非常有代入感的去看球，你知道吗？
2: 对，
1: 你不买的时候，你觉得这两个队方，他踢的也挺好，他踢的也不赖，
2: 哎，
1: 都好。但一旦你买了，
2: 他得赢。
1: 那心态就不一样了呀！
2: 你别说这，就我们俩这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我俩都挺紧张。
1: 那一秒钟都不想离开电视啊！然后说什么？说今天晚上啊，你们交流，今天晚上什么？你们交流一下。今天晚上你们交流交流，说我想再搏一搏。
2: 啥意思啊？就看看我俩分别支持谁呗。
1: 今天晚上没有比赛啊。这个。下一场啊，世界杯的决赛也是今年世界杯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了，
2: 最好看的了。
1: 对啊，将会在不对，下一场是先踢3-4名。
2: 哦，
1: 先踢3-4名，
2: 就是法国他们先踢。
1: 对，本周日啊，本周日的零，也就是周六的后半夜。
2: 嗯
1: 啊，本周六的后半夜是法国对英格兰，是决出3-4名，然后决赛是在周日的凌晨。
2: 那就是周一早上嘛，
1: 周一的凌晨啊，周一的凌晨，周日的后半夜，还是凌晨3点钟，西班牙对阿根廷。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哪个互联网企业来着？网易好像是，说周一上午放半天假，
2: 嗯，
1: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安安心心的看球。
2: 哦，
1: 因为凌晨的比赛嘛，看完之后就
2: 肯定无精打采了。
1: 对对对，就早上了，天亮了。
2: 嗯嗯。
1: 然后呢，上午时候大家补一补觉，下午时候再来公司。
2: 哎，这还挺好的，
1: 放了半天假。
2: 对，球迷们的这个开心时刻。
1: 对啊，来再来说一下这个战况啊。星期六的后半夜，星期六的后半夜是英格兰对阿根廷，星期天的后半夜是决赛，这个。西班牙对阿根廷，西班牙对阿根廷啊，刚才是，星期六的 我看看，星期六的后半夜是法国对英格兰啊，法国对英格兰踢三四名，然后星期天的后半夜是西班牙对阿根廷。
2: 来吧，最后蹲一个结果啊，
1: 最后两场比赛了，
2: 看看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呢？
1: 嗯，来，各位可以继续讨论讨论，来聊一聊啊。另外，昨天咱说了一半儿。昨天那个话题大家讨论起来还是很热闹的
2: 啊，今天要继续说，
1: 继续，咱不是昨天就承诺大家了吗？今天继续聊一聊啊。聊什么呢？
2: 有一些朋友是刚上车，可能昨天也没来及听，我们再跟各位重复一下。
1: 对，昨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你有没有那种长期主义的消费的一些经历？
2: 哎，就是直白点讲，就是一件东西你用了很多年一直都没换。
1: 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微博，他就说，他就发现啊，他有一个吹风机已经用了10年了吧，差不多。有一个行李箱是大

0: 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用了很久很久。
1: 就是那朋友说他这个买了件 T 恤最后变成尿布这件事儿，就让我想到我们家过去，我们家我爸妈那儿那个大柜子里面，那个老柜子里面有很多很多衣服一直堆着。就到我工作，到我20多岁工作的时候，我爸妈还在我爸妈那个柜子里面翻出来了我初中时候穿的那种秋裤。你知道过去那个秋裤就是红色、玫红色、蓝色的那种秋裤，就是摸着就是特别特别软的那个料子，我不知道那个布料叫什么
0: 啊，棉的吧？
1: 你可能也穿过，就那种松垮松垮的那种秋裤。嗯、然后我说这留着干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那时候都已经工作了。然后我妈说这个布料特别好，将来万一到时候你生孩子当尿布特别好用，软乎。我就想起来、他们就真的是长期什么长期主义消费观了，就一件东西在他们那儿永远有用。就包括现在我们有时候那个买蛋糕生日蛋糕回去那个绳子，
0: 嗯，
1: 他们都会把它给解下来放在旁边，就是有一个专门放绳子的抽屉。我说这是干什么？他说万一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了。
0: 哎呀，都是好多人都有这样，就是哎这个哪怕塑料袋也是往那一放，说万一这个东西将来
1: 还能用。
0: 结果往往啊等到你该去用它的时候
1: 找不到了，
0: 你找不到也没有时间去找。
1: 你这偏了偏了啊！今天咱就说长期主义消费观，你有没有什么事儿、什么东西是你买了之后一用好多年的？
0: 嗯，这位朋友说，你看我的驾驶证套，哦，我以为我说你的驾驶证用了这么多年，我说驾驶证他不一直得用吧？他说是驾驶证外面的套，
1: 哦，
0: 2014年的一直到现在，
1: 哟，那也十来年了、
0: 啊。这里你就破掉皮了已经。
1: 哥，咱这个咱要不换一个呢？你这个实在是有一点就是岁月的痕迹太明显了。
0: 对呀，然后还有昨天有好几位朋友都说自己的手机用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1: 最长的是9年，我记得。
0: 九年，
1: 嗯，
0: 一个8年，一个9年，
1: 嗯
0: 啊，一个是苹果的那个 XR， 一个是
1: 7 Plus。7P
0: 哦，哎呦，我说真厉害，真厉害！关键现在还在用。
1: 对。
0: 然后贾继东也发了一个消息，贾继东这应该也是网约车司机吧？也是网约车司机。你看他用的这款，他说你让猜一猜这是什么？这是哪一款？现在每天还在用。
1: 这个
0: 是6。
1: 这是6吗？
0: 啊、
1: 因为从那个摄像头是吧？
0: 对，对，很薄那款6。
1: 不知道。
0: 嗯，就是6。
1: 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我现在也留着呢。
1: 哦，你家里也有这个
0: 收藏的？对，我是这个4、5、6、7、8
1: 哦，都有
0: 10、12
1: 都收藏着，你都
0: 没有后来的几个12好像给卖了。
1: 对啊，
0: 我是用到12之后是最后一代，就是我的最后一款那个当时的苹果手机
1: 啊，后面就换成其他的了，
0: 后来就换成安卓阵营了。
1: 嗯，
0: 然后换了安卓阵营之后就觉得苹果手机真难用，
1: 但是。主要他们的这些设计更符合我们的习惯，好像我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就觉得苹果手机啥也干不了，就是原来觉得很强，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呢，刚才有一个资讯说了，就比如说现在大家现在买的这个苹果手机，
1: 嗯，
0: 买完之后呢，它里面的这个 AI 智能的功能，
1: 嗯，
0: 是被锁了，
1: 哦，
0: 但是呢，你看中央网信办也发布公告了，对于这个 Apple 智能还有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已经完成了备案，也就是说，好像是 iPhone 15以上的手机未来呢都可以支持这些功能了。
1: 哦，
0: 啊，可以去尝试使用。
1: 嗯，好嘞，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这个话题就说什么东西你一用好多年。
0: 对，继续聊一聊你身上长期主义消费的影子啊。哎，奔跑在路上说，大学时候在学校里刷牙的不锈钢的小缸子啊，
1: 嗯，
0: 学校里发的刷牙的不锈钢的小缸子，到现在还在用。
1: 学校还发刷牙缸吗？
0: 不会是军校吧？
1: 啊，
0: 嗯，有可能，他说从19岁到现在39岁啊，说这个算吗？
1: 这个太算了，这个
0: 可以继续传下去啊。越来越好，说到了我大学上的是河南警察学院，我们学校呢入学的时候发的盆儿、小凳子，
1: 嗯，
0: 还有茶瓶
1: 等
0: 等，
1: 暖瓶嘛。
0: 哎，毕业的时候都带回家了，
1: 嗯，
0: 现在呢。工作已经9年了，还在用。
1: 哎，说这个我就想，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进宿舍，然后就是学校给发的有那种什么被罩，就被罩上面还写着河南大学什么的，
0: 嗯，
1: 一个蓝灰色的被罩，好像什么。我还说呀，这颜色就是灰扑扑的，看着不好看。结果呢，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说这个被罩就不要了吧，就盖了4年了都。

0: 盖的有点褪色了，有的地方。然后我妈说不行，这拿回去，这个布料还是不错的，
1: 将来当尿布。
0: 不是，这怎么什么布料在你这儿都是不错的？
2: 现在这些东西是不是还在那儿放着呢？
0: 那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了。
2: 应该大概率还在那儿放着呢。
0: 就我感觉，我妈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这个宝藏库，
2: 哎，
0: 放着多年的这些东西。
2: 我原来网上有一个段子，有个视频，就是很击中一些人，就是，国外的一个博主拍的，
0: 嗯，
2: 就是他老爸呢，也是这个也要，这个也不扔，那个也不扔，这个也留着，这个也留着。他总说说，嗯，这个东西将来能用上
0: 啊，有用，嗯。
2: 结果突然有一天呢，他儿子说，他儿子在做木工活还是做干嘛的时候，说需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说就是没有了，没有了。他爸这时候突然嘣想到了，很多年前应该是收藏过这个东西，
0: 在某个地方，
2: 然后跑到地下室翻箱倒柜，哒哒哒哒哒哒哒找出来这个东西了。那一刻，他的那个喜悦感。无法言语，
0: 哇，真的，
2: 我觉得，哇，你看看，我说有用吧，
0: 尤其是，
2: 你看看，
0: 尤其是
2: 用上了吧，
0: 在儿子面前，这可太有成就感了，这
2: 太有牌面了，
0: 有面儿。
2: 来，还有这个书生啊，书生想象说，今天还是老物件的话，对，延续昨天的，就是其实是长期主义的一种消费观，那个也不准确的说，也不是说比这个老物件，而是说这个东西你有，比如说就是这个消费观这个事儿，有些人喜欢买常换常新，
0: 嗯，
2: 有些人喜欢说我一次性可能买一个品质好一点的，
0: 贵
2: 一点
0: 的，
2: 但是这个东西能用很长时间，
0: 嗯，
2: 衣服是这样，可能一些日常用品是这样，
0: 嗯，
2: 家用电器是这样，汽车或者等等的也是这样，真的消费观不太一样，有些是长期主义消费观，投资一次能用很久。
0: 哎，就是大家来盘点盘点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时刻
2: 啊？书生想象说，2008年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哦，在法国上学，我要烟牌，
0: 你就会这一句，
2: 牌没有问题，
0: 嗯，
2: 两句了吧？
0: 嗯，还有第三句呢，
2: 啊，给我擦皮鞋，
0: 你这就相当于那三板斧，反正每回你都抡出这三板斧
2: 啊。说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在当地的宜家买了一条浴巾，至今为止还在用。
0: 哦。
2: 说这不算啥，父母呢当时结婚的时候，在昆明嘛，在昆明用票，就当时可能还是要用票去兑换嘛，用票买的缝纫机，那个时候应该是75、76年，现在的缝纫机还在用，还挺新的，
0: 还挺新的，就说明当时这东西买回来，你想想多宝贝吧，全家人，是吧，
2: 都是拿一个那个小毛巾或者拿一个东西盖着，不用的时候就盖着，
0: 对对对，平时还得擦，还得保养。
2: 我也是小时候拿着那个缝纫机在那玩，在研究嘛，拆开啊，就是把这个盖子打开，看看里面是啥东西，机械结构啊什么的，就在那玩。然后每次我就记得，我把那个布打开的时候，掀起来的时候，这个缝纫机给我的感觉就是锃光瓦亮的，它是会闪光的，
0: 就跟那个动画片里一打开，叮，放着金光，
2: 它本来就是金属的那个金属的结构，
0: 对对对。
2: 然后上面呢，就感觉到。就跟抹了油一样，
0: 嗯，
2: 保养的特别好。
0: 哎，有没有可能它不是说跟抹了油一样，是真的用油在保养？因为我记得我家有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锥形的，然后前面有一个尖尖的嘴儿，就
2: 油壶。
0: 印象里好像我爸妈经常用那个东西打一打，打一打，就那样。
2: 去对，去告告油。
0: 是是是。
2: 哎，然后还有啊，书生也说了，说法国后劲儿不足这次啊，法国后劲儿不足。嗯，说好像是。8年没有夺冠了，之前呢跟着宪哥选了法国队，这次呢跟着韩姐吧选阿根廷，
0: 选阿根廷，就这么快你就倒到我这边来了是吧？
2: 看看最后的结果啊啊！
0: 不会因为你倒到我这边来了，咱俩又输了吧？
2: 这个，哎呦 ，ZYC 说到，2013年5月份3000多块钱买的联想电脑，现在还在用，十几年了。
0: 嗯，
2: 哟嘿。
0: 一个电脑用十几年，
2: 电脑用十几年，
0: 它不会很慢吗？就很多处理一些就是需要那种大量工作的时候，它就不给力啊。
2: 估计可能用的是一些基础功能吧，就是这个电脑的使用强度不高。
0: 对对，你要只打打文档啊，简单的浏览浏览
2: 啊，
0: 那应该没啥问题。
2: 简单办公可以，要不然这3000多的电脑，这个当时用到现在十几年，真的会很卡很卡吧？
0: 嗯。
2: 不过话说，现在笔记本涨价真的太离谱了。
0: 嗯。
2: 现在那个联想有一款电脑。原来是9000多，现在是15000。
0: 呜呼呼呼！
2: 就是因为那个芯片储存涨价，还有这个内存和硬盘涨价，
0: 嗯，
2: 存储， 有点夸张啊，有点夸张。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不是说刚需非要换电脑的话，
0: 再等等是吧？
2: 要不再等一等，再等等。
0: 哎，这边我们说有的东西呢，就是大家消费的时候会是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一个贵一点的好一点的用很久，有的人呢是常换常新，就是说说自己的消费观。那在我们这儿呢，就替大家省钱，甭管你是什么消费观，先把钱帮你省下来。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是我们要推荐给各位姐妹的今天的上架产品，来自爆款商城露珠质地黄金水油配比，补水补油的同时滋养你的皮肤，打造这种饱满的那种露珠肌肤的好东西啊。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华水，赫莲娜的品牌就不多介绍了，说这个产品里面的灵魂成分是雪绒花提取物，它生长在这种高寒的环境里，有比较好的自我修护力。这个露珠呢是微囊科技水油同补的，它不是那种特别稀的水的那个感觉啊，也不是精华很黏腻的质地，它是一颗一颗肉眼可见的小露珠，爆水珠的那种感觉，然后水润呢也好吸收，精油长效锁水，夏天用它比较舒服，是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了，把油锁住了，哎，所以你的皮肤反而觉得更加的舒服了。关键是价格，官网售价200毫升的单瓶卖呢可能得1000多块钱呢，那两瓶就得30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价格只有200单的福利价，车友专属价200毫升的229，两瓶呢是399，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大品牌的大牌直接来下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呢，每一单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问问大家一个事儿，北三环中州大道附近是什么情况呢？北三环中州大道排到了丰庆路啊，这一段的西向东现在是红色的，不好走。整个市区啊，我看到了也就是这儿，还有这个农业路高架南阳路西向东刚上来啊，这一段就堵车，其他地方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啊。北三环从快到中州大道的匝道这个地方，一直到丰庆路西向东，现在不好走。
0: 来，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任何交通状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尤其是您排队比较靠前，知道这个排队原因的时候啊，咱们给后方的车友，这个说说原因，大家心里会有点数，踏实一点啊。好，再来看看平台上其他朋友怎么说。
2: 来听听我们也是老朋友啊，田鹏伟，来听听他怎么说。
4: 说长期主义消费观嘞，我家有一双拖鞋，就是我那双拖鞋。
2: 拖鞋。
4: 我老大3、4岁的时候我买的吧。现在我老大都16了，还在穿。给我出国，我只要出国旅游都带着它。关键还有一个功能，我老大小时候不听话，打他就是用这双。现在我老二了，现在打他还用这双拖鞋。
0: 火。
4: 然后等到我老三了，打他还用这双拖鞋。
0: 哎呀。
4: 拖鞋我穿了差不多11年了吧？
0: 11年了，
4: 我感觉这双拖鞋是真耐穿、真耐用，就那个，夹脚趾头的那种擦板拖鞋。
0: 哦，人字拖。
4: 真的，真是耐用。
2: 哦，
0: 真是耐用，
2: 还是那种夹脚的人字拖。
0: 对对对，
2: 这种鞋很容易穿坏呀、
0: 啊。对呀、啊，因为它那个带子很容易崩开嘛。
2: 对。
0: 结果它都
2: 你连穿带用。
0: 带用，哎，你这个“用”你加好引号。
2: 啊。还能坚持这么多年，
0: 是啊，
2: 这啥牌子的拖鞋啊？这是
0: 我跟你说，以后你们家老大、老二、老三，就是逐渐就是长大之后，一说起来就说我们家那是有家法的。我跟你们讲，
2: 对，拿出我们的拖鞋，
0: 上家法，
2: 传下去啊，也传下去，
0: 看孙子能不能用上吧。
2: 对，这家里面最重要的位置那个地方，要摆个这个小台子，把这个鞋放在这儿。哎呦。

0: 字在上面，这样孩子看到他之后就想到了父亲的鞭策。
1: 家族传承啊，这是。哎，不过这质量是真好啊，我就说人字拖其实它挺容易那个袋子崩开什么的。
0: 嗯，哎呀，还有这个刀塔就是问了一个情况，说农业路高架花园路西向东有事故吗？看是深红色的，现在没事啊，现在是黄色了。啊，变成黄色了。农业路高架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有一点车多，然后在农业路高架南阳路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那个地下道里面，现在是深红色的，车多排队。还有赵家辉律师说，2005年花了20块钱买了5个塑料的晾衣架。
1: 哦，
0: 啊，现在呢还能正常使用，质量是真好。
1: 塑料的时间一长它就脆了，就是前两天我就。那个在辅导作业的时候，我正在挂衣服，就拿了一个那个塑料的晾衣架，然后就是孩子在那那个题目就是来回绕，来回绕，绕的我就是直火大。然后后来我就甩了一下我手里的那个晾衣架，啪就碎了，还挺有阵势的，你别说。
0: 哎呦，孩子一看，我妈这是今天啊，这真气了。拿出了50%的功力了，平常都是拿出20%吓唬吓唬我。
1: 这可能
0: 今天这一使劲儿，晾衣架直接碎了。
1: 对，真的是碎了，就是可能是我那么一甩，正好甩到那个柜子上。我说你又这样甩了一下，啪一下就碎了一地。哇，当时我们俩都震惊了，我还自己心里做建设，我说此刻一定要镇定，一定要镇定，
0: 一定要镇住，稳住，
1: 稳住。
0: 然后手里边拿着剩的半截的，就是那个带尖的那个塑料。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学还是不学？
1: 哎呀，所以这个塑料衣服撑你要是能用这么多年，这挺厉害的，因为它毕竟它在阳光下晒嘛，就很容易脆。
0: 哎，还有 C 说到了，说哈哈，我的手机苹果6P 以现在还在给你们发信息。
1: 哦，就是用它给我们发的信息。
0: 我的天。
1: 看来你那个手机上也没有太多的那个 app 下载，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使用它的那个频率。
0: 关键现在好多软件的 app 啊，它就已经不再支持更新了。
1: 哦，是啊，
0: 就是它可能一些新的功能你现在
1: 用
0: 不上。
1: 嗯嗯，
0: 对，用不了。建议这个也可以，该换的时候也可以换一部新的，现在新的很方便。
1: 嗯，
0: 功能啊也很强大，然后速度也很快。
1: 嗯，
0: 也能像这个日常的 AI 简单的 AI 都可以满足我们使用了，但是像以前的可能我估计有点够呛了。
1: 你尤其是如果日常还需要剪视频什么的，那你真的需要一个比较新的手机。我现在就是非常的有感触，你用之前的手机它就会变得很缓慢嘛，
0: 是吧？那你之前的手机都去哪儿了？
1: 之前手机就是你在买下一部手机的时候就置换嘛，我都是置换掉了。
0: 哦，这时候不该穿插一个，哎，我之前的手机都去那个，都放到那个哪上了
1: 啊？放到哪上？咱没这个广子呀。
0: 对，现在都已经下意识了，你知道吧？说，哎，你之前的那个车呢？哦，我之前那个车都放到哪？
1: 哎，反正大家现在都是想省点钱嘛，因为生活方方面面处处它都需要用到这个钱嘛，所以近期如果家里要花一个大钱的，比如说你房子要重新整啊，要买这个新房子。这个钥匙到手了要开始装啊，你都可以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的应对。正规的团队是拥有比较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因为夏天到了之后温度高嘛，他们这个团队需要懂防潮，这个防暴晒，防开裂，得有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现在大家直接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参加活动了啊！发省钱，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让大家装修装的省心，而且呢能够放心的入住，记得发省钱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
0: 嗯，发省钱两个字就行。还有这个中原新支柱说到了，目前呢，这个他说一直在用的是2002年毕业时候的签的同学录
1: 啊
0: 啊。
1: 同学录再拿出来干什么用啊？
0: 说和当时家里边传下来小时候装相片的相册，
1: 一直在用。
0: 啊、说哦，还有家里面一些老物件，一张百年的床，
1: 哎呦，
0: 一个樟木箱子50年。
1: 哦，这个好像之前他说过
0: 啊，针线活的剪刀、顶针、锥子用了30多年。
1: 嗯，这应该是家里面就已经算是要传下来的东西了。
0: 对对对，这是属于老物件。
1: 老物件，嗯，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包括昨天说的是什么呢？一种消费观，
1: 嗯，
0: 就是长期主义消费观。你会在一件东西上花一次性的投资，这件事情能给你一直带来收益，或者能一直使用它，
1: 嗯，
0: 所以可能陪伴了你很多年，
1: 嗯。

0: 只由这个事儿来去衍生出来了一种长期主义的消费观。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用了一次之后，这个我觉得像我们的万能通，它也是一个长期主义的。
1: 哦，怎么说？
0: 你花一次的钱，然后去买了一套我们的万能通之后，你用上它能管你很长时间
1: 啊，效果比较持久。
0: 它能把你在可能前几年开车慢慢慢慢积攒下来的这些积碳给清除干净。
1: 嗯，
0: 但这些积碳我们看不到，因为它在发动机里面。你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这些积碳多了之后，油耗升高啊，车抖，车跑起来提速没劲儿。
1: 嗯，
0: 这些都是积碳带来的一些后果。所以想要清除积碳呢，咱要么去 4S 店去修理厂把它拆开了清洗清洗再装上，麻烦花钱还花时间。现在呢，您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也受到了数万车友的好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在加油的时候，去加油站的时候，你打开一瓶往油箱里边一倒，
1: 嗯，
0: 然后再去加油，剩下开着跑就可以了，
1: 省事儿啊。
0: 它在你跑的过程当中就通过这个燃烧把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给融化掉，给排掉。
1: 嗯，
0: 多简单啊，而且省钱。现在呢，我们针对大家这个车型啊，推出了这个两款，一个呢是8万公里以内的车，我们建议大家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八万公里以上的车，我们建议大家用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也是三瓶啊。跟大家根据自己的行驶的里程数和大致的使用情况啊，来去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购买了。
1: 是的，就发阿拉伯数字888，根据你的行驶里程来选择产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六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是谢涵。
2: 来，我们看看这会儿市区的通行情况啊，快到八点钟了，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呦，刚才说到的北三环啊，北三环花园路附近，想再次问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北三环西向东方向，从花园路这个匝道开始，现在呢已经，刚才我们说排到丰庆路，对不对？
3: 嗯，
2: 现在已经排到南阳路了啊，快到南阳路了。
3: 哎呀，
2: 这个整个这一段就是从中州大道到南阳路这一段的西向东，北三环不好走。我们建议在北三环南阳路以西的朋友啊绕行啊，北三环南阳路以西的朋友打算往东去的要绕行了。

0: 这也是目前市区最堵的一段高架了。剩下的是还有一个呢，陇海高架未来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的东向西，平常呢也是不怎么堵的。东向西早上本来就是潮汐车流啊，
1: 嗯，
0: 车不多，
1: 嗯，
0: 但是现在呢，陇海高架未来路到中州大道的东向西堵起来了。
1: 嗯，那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别忘了像这些热心的朋友一样啊，通过平台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听听，吃多了走路会扭腰啊，怎么说？
2: 北三环西向东快到中州大道的交叉口的地方，最南边的车道有两辆车追尾，导航后面排队堵车。
1: 哦，北三环快到中州大道这儿是有两车追尾事故，后面的车也要注意了。
0: 对，右边车道两车追尾了，感谢提醒啊，感谢。还有小龙说的是陇海高架西向东桐柏路和松山路之间右侧车道有看到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这是刚才发过来的消息啊。还有这位啊，这个叫经纬，这是看到了东站有一个情况。
3: 海南交通广播报个路况，郑州东站下边的隧道北向南方向，距离出口大约200米，最东侧的车道，篦子掉了一个，请尽快处理。
1: 什么掉了一个？
0: 篦子。
1: 篦子掉了一个。
0: 嗯。
1: 哦，下水道那个是吧？
0: 他描述的位置应该是东三环，在郑州东站那个附近，快到出口200米的位置，然后东边的车道，那就是左边的车道。啊，左边的车道篦子掉了，就下水道的那个篦子，那个网，掉了，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车如果是速度快经过这里，那肯定爆胎了。
1: 我们把这个情况也赶紧反馈一下啊，看看市政是不是赶紧怎么维修维修。
0: 再次提醒啊，这个东站附近就是东三环北向南，在东站附近隧道这个里面，左边车道啊，左边车道下水道的那个篦子丢了。
1: 嗯，你看啊，这个路上的各种设施也是隔一段时间是要去整一整的，修一修的，补一补的，填一填的等等。其实咱们家的房子也一样，如果住的久了，你发现很多东西它跟不上现代的这个发展节奏了，智能家电你用不了了，水啊电啊都不适配了，怎么办？您要把它重新装一装，咱直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弹出的二维码添加就行了，加为好友，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先行赔付大家，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各位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嗯，家装节，哎，还有冯小明，这是用来发反馈的。
1: 哦，
0: 买了我们的万能通了，说12年买的车，
1: 12年啊，
0: 哟，14年了，
1: 哟，真的是老车了
0: 啊。12年买的车，说用了咱们的三兄弟，用了万能通的三兄弟好几次，说现在呢用车如新。
1: 哦，直接发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
0: 嗯，很棒啊，感受很好。来，这位朋友也可以这个发送，用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不然很多人说的这都是你们写好的，让大家听一听，中吧？
1: 大家
0: 耳听为实啊！
1: 用我们这个万能通或者买我们各种产品，有啥觉得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就叫什么？就是买后感、用后感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哇，文字也行，最好是语音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0: 哎，对对对对啊！我请大家再喝水儿，
1: 真的喝呀？
0: 喝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个是咱们给各位朋友们定制的专属的饮用水，深山自然水源，原生水质，里面呢是富含天然矿物元素，再加上又是小分子团水，你拿它来泡茶、煲粥啊、煮汤，非常适合。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水”，关键价格也划算，两件全省包邮送到家，两件49.99。就到手了。
1: 哎，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家里面有客人来的时候，你不用再去找杯子什么的，或者拿一次性杯子，直接给人家拿上一小瓶水，也好看也方便。
0: 嗯，出去玩啊，或者车上啊，都可以备一点啊。
1: 是，
0: 办公室、家里面、车上招待啊，都行。还有的就是我是特种兵，我们的夏令营啊，今天呢也继续跟大家来推出，5到15岁的孩子都能够参加。这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现在已经举办了有10年了。在这10年当中，大家家长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安全性方面。
1: 嗯
0: 啊，说那你们的那个里面内容大体了解，但是安全性怎么样呢？我就这么说吧，这个我们。

0: 每一条线路都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全封闭的，24小时有安全巡视，有专业的教官，再加上我们的主持人也在同吃同住啊。路飞前两天不是已经出去就随队去了嘛，去青岛了，
1: 对对对，
0: 啊，去那个海军那个线儿那个线儿了，而且还有医护随队，还有老师的贴心陪伴，所以这方面安全性方面您放心，这是咱们10年的口碑啊。安全、专业、靠谱，现在呢，这个主推的是我们的郑州周边的陆军线路啊，陆军线路优惠完不到2000，还有呢就是青岛的海军线路，这个优惠完不到3000。
1: 嗯，
0: 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好，看到平台上一位叫宁伟的朋友说我2000年上大学，那个时候买了个2008年是吧？2008年上大学买了一个塑料梳子，一直用到现在。哎，你们的塑料怎么都那么金用啊？它不会脆吗？它不会就是啪就断了吗？
0: 塑料也分很多种吧，就是有些比较结实的塑料，有一些比较脆的塑料。
1: 怎么脆塑料都让我买到了是吧？
0: 你不是说喜欢买一些平价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哦，也是，能让我常换常新。
0: 对，就谢涵就是属于他不愿意花，就他是喜欢花
1: 多次消费。
0: 对对对对，相对便宜的一些价格呢，买一些这个能，反正就能用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啊、还能凑合用就行
1: 啊、
0: 哦。所以这就是一种消费观。
1: 嗯，
0: 有些朋友呢是喜欢花一次性，可能比如就买1升吧。
1: 嗯，
0: 你可能会在夜市啊或者在哪儿。买那个，
1: 对，一买一大把，
0: 10块20块的买
1: 一
0: 把。但是有些朋友会买那种，比如说金属的，或者花很多的价钱去买那个品牌的，
1: 嗯、
0: 啊，又好看啊，然后也结实也好用，
1: 对，能用很多年的。
0: 对，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消费观，
1: 嗯，
0: 啊，消费观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你身上有没有长期主义消费观的影子？
1: 哎，有没有这种体现？你的哪件东西当时花多少钱买的，一直到现在，比如说它还在用？
0: 嗯。然后这个浅时光说，我老公2017年孩子出生的时候买的大保温杯，
1: 哦，
0: 啊，买了个大保温杯，到现在的保温效果还特别好。
1: 2017年、2026年，哦，这时间也不短了啊。那个保温效果能好，就说明当时你买的时候，估计这个价钱也不低，质量很在线、
0: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手机括号啊，说2004年读初中。有一个粉色的梳子用到现在，结婚了特意从娘家带过来、
1: 哦、
0: 随身的东西好像没有哪个东西超过这个时间的、
1: 嗯、
0: 看到这个梳子时候就想妈妈。
1: 哎呀，你看看它变成了你的阿贝贝，我觉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看见它就觉得很心安，我得跟它在一起，这个小梳子。
0: 还有没有，各位可以继续来回忆回忆自己身上那些长期主义消费的影子啊，买一些什么东西感觉呀，这个东西买完之后能用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1: 嗯，是的。那个这是云，是不是林还是云呢？他说2013年上大三的时候，那个笔记本现在还在用。你说的是笔记本电脑吧？
0: 对，应该是笔记本电脑。
1: 2016年、
0: 嗯、
1: 我的天，也十几年了。
0: 嗯。要如果真的是一个写字的笔记本，那看来
1: 真的没写几个字，
0: 上学到现在啥也没记住。哎，还有陈家庭这位朋友，是我媳妇儿98年上高中时候的被罩，现在还在用呢，甚至学校的 logo 都还在。
1: 我就说吧，我们家也能翻得出来，我上大学时候那个灰蓝色的一个被罩，上面就因为它要印着那个学校的名字嘛，一个印成一个。那个弧形的，我印象还很深。
0: Lovely 提醒：陇海高架西向东，等会儿呢要堵起来了啊！陇海高架跨中州大道的桥上刚刚发生了追尾。
1: 嗯，
0: 这是西向东，但刚才我说东向西，今天有点堵。东向西未来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是怎么回事？就是在陇海高架未来路的东向西这儿发生了什么？
1: 嗯，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是谢涵。
0: 哎，今天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没有人说箱子？
1: 哦，箱子，
0: 行李箱，
1: 旅行箱没有。
0: 我就想到了，我原来我家还真的有一个旅行箱在那儿放了好久了，现在可能不怎么用了。
1: 嗯，
0: 但是 其实它没有坏，
1: 嗯，
0: 只是那个款式有一些过时了，
1: 就是你喜新厌旧了呗，
0: 有一些旧了就放在那儿，里面放了一些

0: 杂物啊什么东西就在那堆着，但那个箱子没拉锁啊什么的，那个都没事儿。
1: 嗯
0: 啊，有一些落灰。
1: 嗯，
0: 那个箱子就是我想想啊，好像我印象中高中就有了
1: 哦，
0: 那个箱子就在我就在我家出现了
1: 哦，
0: 然后一直到现在，至少我上大学的时候都一直在用那个箱子。
1: 那看来
0: 一个行李箱，
1: 看来这东西质量也确实好啊。
0: 对，然后反观就是现在的一些行李箱吧，就是虽然做的很漂亮啊，所以看着也很时尚啊，有那种登机箱啊，有那种什么什么的，但实际上现在感觉没有以前的箱子那么好用，
1: 嗯，
0: 不结实，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嗯，有时候托运那个几次可能就不太行了。
0: 对，当然我也没有用过特别好的箱子啊，那种行李箱，大牌的行李箱，说实话没有用过，
1: 嗯，
0: 因为我看别人用的时候，我觉得太累。
1: 啊，太累。
0: 对，
1: 怎么太累？
0: 就是你要照顾好那个行李箱。
1: 哦，明白了，明白。
0: 因为那个行李箱有点贵重，所以呢，它就是要罩好套子。
1: 哦。
0: 然后托运的时候还要一层两层要给它装好拉好之后，然后这个走路到哪儿啊，生怕磕了碰了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让你用的。
1: 啊。
0: 你太爱惜它了，太花太多精力了。
1: 嗯。反而成负担了。
0: 哎，我觉得不要这样啊，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买。
1: 归根到底，你一直没有买的原因就是因为懒得揭穿你。
0: 对，主要也是经济不允许啊。
1: 嗯，
0: 经济如果真允许了，咱说买也就买了。
1: 就是。
0: 但是像这个地方，经济绝对允许
1: 啊。
0: 喝可乐
1: 啊，
0: 可乐都喝过吧？
1: 啊，
0: 那你知道这可乐怎么生产出来的不？
1: 咱去工厂看看，
0: 去工厂转转，看看那个灌装流水线，去看一看工业机器人，去看一看百年品牌故事，顺便还能自制一杯，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1: 哦，
0: 嘿，您现在回复“工厂”两个字，带着孩子或者带着朋友，就可以开启咱们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之旅了。
1: 哎，发“工厂”两个字。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早上8点钟，早高峰的繁忙时刻又到了。我们首先要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张警官，请张警官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目前的通行情况。
7: 你好，主持人。
1: 哎，
7: 那个现在经开区的这个交通情况一切良好啊，天气情况也比较好，能见度可以。
1: 嗯。
7: 今天周四，限号的车辆是尾数4和9，请公安驾驶员安全驾驶，注意限号情况。
1: 嗯，好嘞，谢谢张警官的提示啊。那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天气啊也比较多变化，今天可能还会出现这种阵雨天气，那车上也别忘了随时带好雨具以防万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8: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及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7月25号恢复正常通行，车友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在路上行驶，不管是